当然要谈的内容哦，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梁律师哦，他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我啊，像我会经常到很多乡下啊，很多里邻去做免费的法律咨询，想说透过实际上的咨询服务去帮助那些乡亲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其实哦，最常见是什么？很多人都会来问一个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车祸、交通事故哦。交通事故可以说是很经常性会遇到的。几乎像我有时候在教课啊，教有关交通事故的一些相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讲解的时候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遇过交通事故？超多人举手的，说实话没举手的真的太稀少了，绝大多数人都有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轻重那有差别而已。那当然更可想而知的就是说，来询问的乡亲啊，他们想要寻求就法律帮助，那就咨询说有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也有非常多人都是有关交通事故的，各式各样的样态都有。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说，交通事故这么常发生哦，该怎么样预防？那当然就是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益哦？因为交通事故牵扯到的是什么？牵扯到的是车子受到损害，牵扯到的是人受到伤害，这是所谓的体伤跟财损。那体伤跟财损的话该怎么样解决？而且更重要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解决就是要赔偿嘛。那赔偿金要怎么样定？那赔偿金有什么范围可以请求？甚至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有没有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如果肇事了以后，我要是留在现场还是可以离开呢？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开？那如果说我呢私自离开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像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名词叫做肇事逃逸，我们也可以来稍微谈谈看这部分的那有什么重点需要去了解。当然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到，就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当下哦，该怎么做？交通事故的当下发生了，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因为发生当下的时候，那时候现场呢，车祸的现场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好比说人受伤了该怎么做？那好比说呢，我车子需要那去赶快移动吗？还是就停留在原地？这很关键哦，因为这牵扯到后面肇责的认定嘛。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人哦很喜欢做什么事情，撞了人以后担心说被人家认定说自己是肇责，主要肇责，或者说完全就是归属他一个人，所以他这时候会怎么样？他会偷偷把车子开到旁边，偷偷去做一些闪躲的动作，然后甚至去伪装说自己才是被撞的，或者说自己的肇责相对比较少。所以到底可不可以移动啊？第一步，现场处置。我国在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是有一个专门的处理办法，叫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哦，一，事故地点如果说是在车道或者是路肩者，应在适当的距离处呢，树立测量故障标志或者其他明显的警告设施。这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车辆故障标志呢，就是那个三角形，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大家有没有看过吗？应该很多人有看过，因为那个算是不稀奇的。那基本上甚至有时候看电视啊，看一些道路相关的一些宣导影片，都有看过那个三角形哦。那这样子一个明显设施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为什么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告诉后面的来车，告诉其他人说前面发生了一个车祸。那请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呢，想办法就可能说，先是不是绕到旁边去？那这样避免呢又发生二次追撞嘛。那当然，事故现场如果排除后，马上就要移除，要不然说一直摆在那边的话，也是影响交通哦。那到底会有什么样适当距离呢？原则上看它的路段，还有看它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要在事故地点后的100公尺，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地点后面的100公尺处要摆放这样子车辆故障标志，简称就是那个三角形啊。第二个，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速限超过60公里，记得哦，快速道路或者是它的时速最高是可以超过60公里的路段的话，是要在事故发生地点的后方的80公尺处，后方的80公尺

速。那如果是最高速度呢，限制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事故发生地点后方的50公尺处。哎，大家记得哦，真的有看速限，还有包括它的路段是什么？高速公路有一定的规定，高速公路是100公尺。快速公路呢，或者说是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限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后面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属于50到60公里这种最高速限，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是在后方的50公尺。那如果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事故地点后方的30公尺。这算是哦，需要等于说大家需要花点时间记忆，因为这是呢看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呢还有包括它的速限限制。另外，如果有涉及到是交通拥塞，或者是行车时速已经低于10公里的话，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事故地点后方的55公尺处。为什么会有所谓100公尺，然后呢80公尺、50公尺，然后还有30公尺，还有5公尺的差别呢？其实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涉及到一个关键，高速公路可想而知是什么，就很高速嘛，顾名思义。所以高速公路动辄有的人开车都是90公里、100公里，那这时候当然相应它需要的刹车距离就需要更长的距离了。如果这时候摆放地点还是摆在5公尺，它完全来不及反应。那如果说摆放的地点能够更长，摆在更后面，像这里规定，法律规定是100公尺，就是后方的100公尺处。那这样子，当它发生说，有那个前面有车子有发生车辆事故的时候，它能够及时的减轻自己的速度，然后甚至即使它真的来不及刹车，那来不及，那就等于说它还是开得很快。可是呢，因为它中间空的那个长度实在是比较长，那空的长度很长的状态下的话，它可能刚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就砰隆一声就把那个三角形给撞翻了。可是因为它的时间呢，它的这个距离哦是拖的比较长的情况下，即使它在一开始100公尺处还没有刹车，可他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假如说他赶快按个刹车的话，即使滑到了最后发生事故的地点的话，也能够有效的停止，除非他真的车速实在飙得很快，而且他就是不愿意停。所以呢，这样子呢，涉及到高速公路，还有包括快速道路，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它高速速限呢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还有60到50公里，还有呢50公里以下，甚至呢包含了交通拥塞、行车时速低于10公里的路段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依照它的时速而做呢，时间上面它可能呢就是停留的公尺数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哦，停留公尺会有差异，所以这要请大家稍微记得。那当然要跟大家再一次要强调，就是说另外呢，有时候我们也知道下雨天或者是有雾的状态下会不会视线不良，会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时候就视线不良。如果说这时候适当距离要怎么做，像高速公路就是在后方的100公尺，快速道路和时速呢超过60公里的话，是原则上是后方的80公尺。那如果是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后方的是多少？50公里，那50公尺处。那另外呢，假如说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是30公尺。那刚刚前面讲交通拥塞或行车速度在10公里以下，是后方的5公尺。那如果说是雨雾导致视线不清的话，就适当的增加一些它的距离。那如果说涉及到双向和多向车流通过的话，也应该在前方或周边来设置一些必要的一些放置啊，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好比说它在十字路口发生了，那十字路口发生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哇，十字路口发生的话，那有没有可能说后方来车，它另外呢侧向也会有一些来车从另外其他方向，那为了呢能够有效告知他说前面有一个事故，请减速慢行甚至减速绕行，那这时候也可能要在右侧、左侧或前方也要摆相关的一些车辆故障措施哦，车辆故障标志，也就是那个三角形，让人家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那当然这样就够了嘛，其实哦，更重要还了解到，就是说除了你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那个三角形以外，还要做什么事。第一个，如果说有受伤的话，你还要尽速的去做救护的工作，因为你总不能说我们事故现场那不能动，然后呢看着人家血流了满地还说不能救不能救，那这样子就不合理嘛。

那最重要就是什么样子？看到人家受伤的话，赶快救护。譬如说最基本的是怎么样？你要赶快迅速的去通知消防机关，然后呢，请求派救护车来现场，把这个伤者赶快紧急送到医院去来救治他。另外呢，如果说有发生火灾的话，该怎么做？要赶快扑救嘛。因为如果发生火灾不扑救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怎么样子？有可能车子呢，到最后烧到引擎整个爆炸，甚至有可能车子原本只有这一辆车子烧，会慢慢的延伸烧到其他车子，或烧到其他旁边的树木啊，或者说一些地方，那就影响层面会更严重。所以要防止灾情的扩大，那就必须要赶快尽快的去做扑救行为，还有要通知消防机关赶快到现场来扑救。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最关键的，不得轻易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因为什么？很多人都想说，哇，车辆事故欸，那车辆事故的话一定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会不会到最后，哇，这个责任呢归属上面会算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是会想要有技巧去移动，可是呢我们要知道，那这时候是不是这样一个技巧移动，其实对于真正的肇事的责任厘清会产生的误解，会导致的错误。所以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错误的情况下，那个车辆呢是绝对不能移动，现场痕迹也不能破坏，除非说是无人伤亡。那如果说假如说无人伤亡的话，因为到最后要厘清责任以后，后续进行损害赔偿，包括涉及到就是说刑事有没有相关责任的话，因为呢如果说没有人伤亡的话，就不会有刑事问题，那这时候是单纯损害赔偿，相对应的他后面要去处理的东西是比较少的。而且这时候车辆如果还可以行驶的话，或者说有人受伤但是当事人都已经同意说移至车辆的话，那就可以先标会车辆的位置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后，再将它移动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譬如说车辆一开始出车祸的时候是在道路的中间，那道路中间可想而知至少一定会挡住一个线道，甚至有可能会牵扯到旁边的线道，挡住两个或三个线道。那这时候为了避免影响到交通，因为我们通常哦，道路有可能就是两线道、三线道、四线道，那这样挡住了以后，后方的车几乎没办法通行。那假如说现在发生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没有人伤亡的话，那当然相对应的后面要处理的东西比较少。第二个，即使有伤亡，大家也即使有受伤哦，有受伤的情况下，大家都同意的话，那也可以移动。可是呢，移动之前要先标会位置。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你除了一方面要标会，你还可以做什么？我们现在人手一只手机，还可以去做拍照的工作，去做拍照说确认说那些车辆啊，它当时原始的位置是在哪里，现场散落在满地的有什么东西，还有车子上面有什么样的损坏痕迹，包含了车子两个车子呢，还有受伤伤者的位置在哪里，都可以透过手机直接拍摄，因为手机本身具有照相功能，来留存这位证据哦。那当然呢，接下来停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一般而言讲的就是哦，停在马路的旁边，因为马路旁边的话呢，暂时先停在那边，让其他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还要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如果是无人受伤或死亡，而且当事人呢当场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当然有的人会说，我赶时间呢，你叫我还要留在原地，还要处理这些事情，还要去做笔录，太麻烦了。有人会说啊，这又没什么大的伤重，那伤害，那我们彼此间互相谈一谈，然后和解以后就离开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会怎么样子，他会想说，我干嘛还要去跟你处理后续的那些笔录啊，那些麻烦的事情，等现场警察来以后多麻烦啊，甚至连警察都不通知，那当然警察不通知后续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呢？那是另外说的。那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想什么，我们干脆自行和解就好，这种小事情自己处理好。所以说法律上面也都知道，就说很多人呢他们会选择就是自行和解。如果说那个通知警察机关，原则上哦，如果只要是有人受伤或死亡，就要通知警察机关。那假设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的话，那当事人可以当场自行和解，那就不需要再通知警察机关。当然，就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现实中有很多人会因为说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然后这时候才不去通知警察机关，才自行和解嘛。然后呢，只要有人受伤，就一定会乖乖的通知警察机关嘛。这让可

想儿子是不可能的嘛。那这时候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很多人都会说我要赶时间，我要赶着还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我才没时间在那里继续跟你耗在那边。甚至有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哦，简单处理就好了，干嘛要搞那么复杂，那自行解决，那自行和解该怎么办，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因为万一自行和解没有好好谈，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后面会衍生的是什么，衍生的就是我们会进一步要谈到肇事逃逸了。那我们这一节先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谈到，就是说现场处置需要去做什么事哦。那最基本的就是包括立下就是车辆故障标志啊，还有包含就是有受伤的话应予救护啊，然后发生火灾应予扑救，并且尽快通知哦消防机关，还有不得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痕迹证据，还有最重要就是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哦，如果说是没有人受伤或死亡，且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话，不在此限。但事实上哦，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绝大多数人会想到什么事情，他会觉得说他赶时间，或者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到不行的事情，干嘛要通知警察把这个事情那么复杂处理，干脆自行和解。那问题是在于说，如果自行和解是没有人受伤的话，或死亡的话，那要处理的部分比较少。有人受伤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问题，会不会有可能到最后后面人家来告刑事呢？关键来了，到底该怎么做？你如果要自行和解，现代人你要求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自行和解，你要通知警察机关，因为已经有人受伤了。其实可想而知嘛，这不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就

脚破个皮一下，脚稍微扭到一下，手稍微哦有点划破，有点小流一点小血，可是我觉得都可以。他觉得说他觉得没事情，那该怎么做？你如果既然要自行和解的话，那更关键来了，要留下证据嘛。留下证据这是为什么？你要来证明说你们已经达成和解了。因为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事后人家说，有吗？有和解这件事吗？我当时有答应你走吗？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答应你走？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这种事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啊，因为经常性的会发生。因为很多人他一开始他会觉得说他受伤不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伤害不是马上就浮现出来了，他可能是等到回去以后啊，他伤势就开始加重，那伤势加重的情况下已经超过他原先的预期，这时候他就想说，哇，这样伤势很严重，可能花个医疗费要花很多钱，包括后面的一些复健，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里里扣扣的开销。那这样如此的话，我当然会想说我要找另外一个车辆事故的对照，然后尤其那对照来请求，尤其是很多人会想说，那对照啊，明明就是他造成的，那我当然会想要请他付钱啊。那过去那种情况是当下还会觉得自己没严重，那现在已经开始慢慢严重，我当然要想向对方请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对方要求钱，那对方就会反问说证据，就是说我们已经和解了，这时候自己会怎么讲？十有八九很多人都说，有吗？我有答应和解吗？那该怎么做？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方，你这时候已经听到就说，明明我们那一天7月10号的时候互相发生车祸的时候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自行和解，自行呢治疗自己的伤势，那医药费自付，结果你现在跟我要，这样有点离谱。可是那关键就在于要有证据啊，因为法律的讲究是什么？是一种证据的概念。你有多少证据我就处理多少事情，你有证据我就认为你是对的，你是错的，然后你是怎么样的。所以证据非常关键。我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一定每一个人，包含了甚至一般普罗大众，任何人都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培养自己要有证据意识。什么叫证据意识？就是呢，你随时无时无刻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到说，这可能这个事情很重要哦，你需要留存证据。那什么叫证据？录音录影，白纸黑字。那当然大家会想说，录音录影有可能吗？可能当下的环节你要去录音录影不是不可能，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当下的环节你如果真的要录音录影可能没有相关的器材，或者说不方便去录，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更大的一个关键来了。现在人不是习惯 LINE 吗？因为 LINE 上面就可以联络，所以可以尝试怎么样，可以互相加个 LINE。 那加个 LINE 以后，如果假设真的彼此都互相和解，你就可以 LINE 上面想说，那我们就各自医药费自付，然后呢互不呢向对方请求，类似像这样文字，然后对方表示说同意，或者说我们就达成和解，然后呢不再请求，然后对方表示同意，类似相关的一个讯息。当你要离开，然后呢当你呢就后面呢想说，我应该这个部分应该不会再留下尾巴的时候，相对对自己有保障嘛。因为当人家说你这样的问题你是肇事逃逸，或者说强调说你自己呢当初为什么可以乱离开，我要跟你请求赔偿，这时候你就想说不对不对不对，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达成和解了。你看一下我们当初 LINE 的对话记录，甚至呢你也不是单纯给他对方看，因为对方可能就想说那当初没看见。那你可能会怎么样做？你要给警察、给检察官、给法官看，说警察大人请你看一下，我当初在7月10号发生车祸那一天，我跟他讲说那我们就干脆和解，医药费自付，他表示说同意，而且他也让我离开了。然后你看哦，我这上面已经有写到了这些文字，然后他也表示说同意，然后呢甚至他比个赞，那样子贴图手势。那这样的话呢会怎么样子啊？就证明说确实已经和解了。而且呢你再把截图呢存证呢，还可以更重要，就是将来未来呢如果遇到警察也好，检察官也好，都可以拿来给他们使用。其实加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无论有没有要和解，因为将来要涉及的就是损害赔偿，后面责任归属跟损害赔偿问题，加赖其实也方便后续的联络。特别是这等于是多一个联络的管道，如果假设说你想要告对方的话，也才容易借由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

比如说人物的资讯啊、人名啊，因为有时候我们 LINE 上面都会写本名嘛，你就可以借由这样人名等一些相关资讯去找到应负责的人。因为告人的时候最怕什么？告人的时候最怕就是哦，你不知道你要告的人是谁。你总不能说告那你要告人，然后你在状子里面写说我要告是撞我的人，人家会想说撞你的人是谁？因为总冤有头债有主，那你要写更具体一点讲。因为撞你的人，可能你可能过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十次车祸，人家会想说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人？那这时候如果你能够看到 LINE 上面呢、啊、有对方的名字，就想说啊是那个王小明，我要告的是王小明，是不是这个案件会更清楚？那当然配合着三联单，就是配合着一开始发生车祸的一个交通的上面那些警察制作的文书记录，也会有对方的名字，让你能够更清楚。当然，如果因为有时候像刚刚这种情况是哦。他们没有通知警察，他们自行和解，所以没有通知警察自行和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警察的那些单据了解到对方的名字嘛，那就变成说自己要想办法收集了。那当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如果说假如说和解的情况下呢，互相呢各自表示说同意和解，然后各自离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当然是已经有取得对方的同意才离开。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哎，没有经过对方同意离开？有啊，很多见啊，很常见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他撞了以后，他甚至当下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对方那有被撞到，他只觉得空中一声好像有一个声音，那也不晓得就继续开了，然后继续开着跑。或者说有人根本就不想要负责，想说那开车呢是晚上大深夜的，也没多少人看到，所以他撞了一下就赶快逃走了，这种也是有的。或者说有人是喝醉酒的状态下，他出车祸，他其实也不知道他撞到的是人还是什么东西哦。无论如何，他假如说一个人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或者说没有经过警察机关来了以后做笔录，做相关的一些基础的那个就是判断了解以后才允许他离开的情况下，他就先行离开的话，那有可能会构成什么肇事逃逸。法律上面所谓的肇事逃逸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有人死伤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人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死掉或者是有受伤的时候，这时候依照刑法第185条之事有规定，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害而逃逸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致人于死或者是重伤而逃逸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呢，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然后呢，结果造成人死掉，或者是重伤，或者是受伤的话，去逃逸的话呢，就会被处罚。如果是单纯的受伤逃逸的话，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的话，就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当然，大家听有的会说，发生交通事故，那万一不是我撞的啊，肇责不是我啊？那这样该怎么办？这样合不合理啊？其实很多人会说，我这样要被处罚吗？法律规定还是要处罚，因为法律规定的重视的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你就要留在原地，你如果离开只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对方同意，第二个警察同意，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些其他的环节能够确定说你离开是没有问题了，原则上是不能自己私自离开，因为呢自己私自离开就是逃逸，这就是一个基本前提。那当然呢，这跟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过失，这个肇责有没有肇责，有没有关联，没有必然的关联。而是呢法律规定就是说，假设啦，如果真的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你本身没有过失，也就是你没有肇责的话，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期刑。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在现场。你如果没有留在现场的话，即使今天这个交通事故你是被撞的一方，你没有任何肇责的话，你私自离开也是会构成逃逸。那这样构成逃逸的话呢，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其刑，你本身这个罪还是成立。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问说，因为他有提到说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哦，那到底什么就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呢？
法务部100年5月31日哦，法检字第10000014063号函哦，他有提到，就是说指的是交通工具的推动是以电力或者是引擎动力等作用者，至于是蒸汽机、内燃机还是柴油、汽油。

天然气、核子、电动均非所问。所以最关键就是动力车辆强调了交通动力交通工具强调就是这个动力来源是来自于电力或者是来自于燃油啊这种引擎动力啊。那当然呢交通工具呢这边我们主要谈的是一般事故、哦、就是说路上的道路上面的汽车机车。事实上哦这个道路的交通工具哦所谓动力交通工具并不局限于陆路也包含了水上海上空中或铁道上的交通工具。那当然那一部分的话涉及到肇事的话有一些赔偿问题又跟本案就是说我们谈到一般道路上的交通的赔偿的话还是有一些落差哦那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过要知道就是说如果像是自行车如果是自己踩的那种自行车不是电动自行车因为电动还是有靠电力来动力哦来那个做一个图就是推动的话那当然那属于动力交通工具。如果是一个纯粹的自行车我需要去靠人力去踩踏就是脚踏车或者说像是另外一种情况下它是牛车马车这种由牛马那种受力来拉的因为呢它本身它不叫做动力交通工具它被归类不是动力交通工具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就不是由电力或引擎动力来发动的那自然不会构成所谓的刑法第185条之4的那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逃逸罪也就是简称的肇事逃逸罪所以大家记得假如说要构成肇事逃逸罪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动力交通工具而动力交通工具指的就是以电力或者引擎动力来推动这个交通工具来前行的那假设如果今天是人力受力的话就不属于动力交通工具也不会构成这里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什么叫发生交通事故哦？那个发生交通事故呢大家要强调就是说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奇怪了发生交通事故又不是我造成我是被撞的一方呢，还要处罚我为什么因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善字第645号刑事判决100年度台善字第645号刑事判决有强调就是说这种肇事逃逸罪强调是什么处罚肇事后逃逸的驾驶人因为他为了是什么呀促使驾驶人在肇事后对于被害人能够及时救护所以重点是在于及时救护来减少死伤所以有一个呢最重要的一个义务什么叫义务就是肇事后留在现场的在场义务这个在场义务强调就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子你不能说你自己呢跑走了不管事而是针对这个死亡或受伤你要赶快紧急在场进行后续的救护工作所以说假设哦，如果今天有人他想要离开那可以那必须要怎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合法离开那必须是怎么样第一个他能够呢确认说这个被害人已经获得了救护因为已经获得了救护那当然呢那我们强调在场义务最关键的就是要获得救护嘛能够及时救护那被害人已经获得救护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身份呢已经被被害人执法人员相关人员呢得知他的真实身份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被害人本身已经同意了如果被害人同意你离开的话那当然离开就没什么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掉了没有救护可能性可是呢也必须要等到检警呢他确认这个责任的判断这相关的一些现场的整理然后现场的稽证的收集以后然后才允许你离开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所以刚刚前面才会讲到说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不论是自己有没有过失有没有故意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是要停留在现场因为有一个在场义务只要跑走了就有可能构成肇事逃逸除非你是经过被害人同意或者说你本身呢已经做完相关笔录然后呢被害人也获得救护了你这时候才离开才没有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亡但是呢相关笔录呢都已经做好然后相关的稽证收集都已经完整了然后这时候你经过警察同意然后你才可以离开哦否则是不行的另外呢致人伤害呢强调就是说或致人死伤呢就是强调就是说如果有发生一个结果叫死亡的结果重伤的结果伤害的结果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呢那当然就会有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叫逃逸哦逃逸呢最高法院92年度台善字第5372号的刑事

判决有提到，就是说肇事逃逸强调的呢是行为人他主观上要对于其驾驶的动力交通工具肇事呢致人死伤呢已有认识。也就是说法律处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什么，你如果开车开得很快，哇，开得很快的情况下你也没注意到碰撞你就直接走了。因为有时候那种碰撞哦，大家一定会想说碰撞怎么可能会没注意到，那是因为哦，大家可能不了解到说有时候我也有一些情况是哦，他们可能只是哦短暂的小擦撞，可能哦是在等停等红绿灯，然后呢他那个车子哦可能只是擦个边角，或者说他可能是在那个开车或骑摩托车的时候一不小心的小边角的碰撞，那种小边角的那种轻轻擦过，有时候当事人本身是真的没有感受到，尤其是坐在车里面，可能呢他也感受不到那种震动晃动的感觉。那如果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呢，当然会被认为什么，他有没有认识啊，他是没有认识的。如果他主观上没有认识的话，当然也不构成肇事逃逸罪，因为逃逸强调的就是说他行为人主观上要有一个驾驶交通工具去致人死伤，也就是说他开着这个车子或骑着摩托车已经造成有人因此死亡或受伤，这种感受他已经了解到已经认识到了，而客观上呢他有擅自离开肇事现场的行为，也就是说客观上他擅自离开，有没有离开其实哦，看着那现场当时的情况就一目了然，目击证人就可以还原真相，或者说像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监视器的社会，以前古代呢大家都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是举头三尺有监视器哦，所以呢监视器就可以拍到那个过程。那无论如何大家要切记哦，只要拍到他有离开现场，可能离开10公尺、20公尺，就是逃逸，他有逃逸的客观情况。这时候要判断就是他有没有主观上的认识，也就是说，他对于他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肇事的行为，他然后造成有人因此死亡受伤，他了不了解？他如果本身在当下，譬如说碰撞的同时，他已经感受到车子的晃动，他已经知道说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还不停车的话，那就是主观上他有认识，可是他却故意不停车，这样子肇事逃逸在主观上面也具备，再加上他有客观上离开的事实的话，那这个逃逸就成立了。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要了解到说这个会有什么样的责任，除了一方面是刑事上面的肇事逃逸罪坏，会不会有一些行政上的责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4项有规定，驾驶人如果他在肇事呢致人受伤或逃逸的时候，致人受伤而逃逸者呢会吊销其驾驶执照，也就是说如果他致人受伤结果他竟然逃逸，这种肇事逃逸的情况下的话呢，那就是会吊销执照。那如果是造成别人死亡或重伤逃逸的话，请切记哦，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而逃逸的话，不只是要吊销驾照，而且呢会并不得再考虑，也就是说永久都不能再考照了。所以发生交通事故哦，特别是有致人死伤的时候该怎么办，基本上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停留在现场。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生死伤的话，更切记你有一个在场的义务，一定要留在现场，一定要处理好这个事情。除非怎么样子，刚刚前面提的，如果是在受伤的情况下，相应的基本的事证调查都已经做好了，包括简单的笔录也做好了，然后呢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那如果你没有通知警察的话呢，那最基本的也要经过被害人那边同意，也就是说相对那一方的同意，如果那一方表示说你可以离开没关系，他有同意了那就可以离开。当然就跟前面讲的这样呢，对方有没有同意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证据。所以呢录音录影甚至更进一步，如果录音录影比较不方便录，或者说当下没有相关器材的话，那最基本的就是加个 LINE， 然后加个 LINE 透过文字来呈现，让人家表示说你可以离开，这样就 OK 了。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肇事逃逸如果是在没有人死亡或受伤的情况下的话，那会怎么做，它不构成刑法第185条之4的肇事逃逸罪，但是呢会有什么问题，会有行政罚的问题。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1项规定哦，如果是没有人受伤死亡，而且没有未依规定来处置，比如说未依规定来处置，就是说没有进行怎么样子，没有进行后面摆一个车辆故障标志，或者说怎么样子啊？你呢？我们都强调说要停留在现场，除非有一些特殊那。

有一些情况下，譬如说呢，假如说那个车辆呢为什么能够移动，假如说是没有人伤亡，然后车辆上人行驶，或者说有人伤亡，当事人都已经同意的情况下，你才可以移动，而且移动你还必须要标会车辆的位置，还有相关的一些机证要进行标会出来。那假设都没有去做到这个事情，你没有依照规定来处置，那怎么办？就会有被罚钱的问题，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逃逸，没有人受伤或死亡去逃逸的话，那这时候请大家切记，会被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哦。所以请大家切记，发生了肇事，发生了交通事故该怎么做？停留在现场。那这时候要切记哦，即使没有人受伤死亡，也会被有罚钱的问题。那如果单纯未依规定处置，就是被罚钱1000到3000。那如果说是有逃逸的状况，就是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所以说在场的义务很重要，留在现场，停留在现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谈到，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现场处置以外，那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步骤，特别是责任归属还有损害赔偿哪些需要去注意。那我们这边先讲到这里，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在刚刚呢，我们有谈到一个最重要课题哦，也就是说当你事故现场以后，如果遇到自行和解的话，该怎么样留下证据。因为没有留下证据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被认定是肇事逃逸哦。如果你离开的话，包含了肇事逃逸会有什么样的刑事上的罪名，还有包括什么样的行政上的处罚。那当然呢，这是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第二步是什么？你要申请

申请事故的资料哦。申请事故的资料呢，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3条第一项，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得于下列期间内呢，向警察机关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相关资料。首先，第一个要申请的是什么资料？申请的是事故像那在事故

话跟他的名字，你才方便后续的联系有关理赔的事宜。甚至呢，就这个事情里面呢，你比较能够找到对方的话，你也才比较好处理到后续一些相关事情。然后呢，包含了就是说，哎，如果说对方是比较严重的，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说造成比较大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呢，过去跟对方呢慰问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比起赔偿，其实还有个东西很重要，不能忘记的。因为赔偿赔的是钱，赔的只是弥补对方的钱啊，可能他财务或者说因为受伤花了医疗费用的损失。但是钱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赔得了对方的伤害哦，有时候是一种感受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对方不愿意跟我谈和解？其实哦，你只要去了解到那个关键，甚至了解看看对方他讲的话，你就会知道，对方会觉得说啊，发生事故都没有来看我，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不被受尊重，我的痛苦你都没有去关心，所以这个关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关心涉及到就是 kimoji， 如果人家觉得不舒服的话，那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也不在乎这个时间会花很久时间，我就是要告你告到底，也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要思考到，就是说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那你有机会在事故现场得到这个当事人登记联单以后，那你要呢知道对方的名字跟对方联络资讯，那就更重要，就是要记得要保持一个联络，跟对方保持联络。你可以主动去打电话给对方，关心一下对方，了解一下对方的伤势，甚至呢你自己本身呢你是受伤的一方的话，也可以透过打电话去询问对方说有关和解理赔的事宜。因为呢这个电话，对方的名字跟对方的电话，就是方便你去联络对方，去关心对方，还有包括去讨论说理赔和解相关这些事宜。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事故的七日后呢，可以什么样子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提供呢申请阅览或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当然切记啦，比起说阅览，更重要就是请他们提供彩色影印。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重点就是你现场图你要去看一下那个画的情况哦，你要看一下说到底他画的正不正确。还有更关键的，不只画得这么正确，你还要去注意，就是说现场图上面它会有一些文字上的叙述，到底那个写的内容有没有正确。因为哦，画的部分啊，它可能是画当时它拍摄到了照片，然后现场可能现场实际上车辆也没有变动过，维持原样，所以画可能不一定画错。但是文字上面要切记，因为文字上面有时候它会搞错行进的方向，由南而北动，由东而西动。那可能在写的时候呢，警察如果一不注意，或者说对方他刻意去误导警察，那有可能会写错。那这样写错的情况下，影响的就是后面的肇责认定。特别是哦，我们都知道车辆哦，它你也会看到撞击的位置、撞击的伤害，然后包括了就是说车辆最后停留的位置，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那这时候呢，有了车辆它可能被撞到对象，然后呢或者说撞到哪个位置，结果对方呢他又刻意去跟警察讲说他的当时的行进方向，刻意讲对自己有利的话的时候，那这时候会影响到后面的判断，会变成自己原本照理说应该是没有肇责，结果呢因为对方乱讲话，然后警察因为毕竟不在现场嘛，警察是事后等到发生后到现场，然后呢再加上如果当时又没有任何的录影的影片监视器的画面能够证明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发生变成记错了，那记错了会影响到就是后面的权益。另外在事故的30日内得申请什么？得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的初步分析研判表。初步分析研判表是什么东西？它重点就了解说警察对于这件真的事故啊，他的责任的初步的判断，也可以呢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调解或者是调查。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哇，警察他的一个基本认定，如果认定说未注意车前状况，如果认定你是这样的未注意车前状况，那基本上就认定你有错。那如果对方呢也认定有什么样错的话，就会有所谓认定了一个基础初步的判断结果。当然他不是肇责的最终判断，可问题是在于说很多人也不一定会走到很后面的法律程序，他可能单纯想要简易的处理，可是简易的处理的情况下的时候呢，这时候警察那个初判表所写的内容就很关键。

键了。因为警察的错判表如果写哪一个人那是对的，哪一个人没有错，然后哪一个人呢错很多，哪一个人错了很多，是究竟是哪些项目，这会影响到造责上面的比例上面的基本初步的认定，然后就会影响到后面调解金额跟后面的一些调查了。所以这个警察的初判表上面写内容也很关键。但更进一步大家就会想说，哇，警察的初判表，哦，我觉得我不服气，写错了，那可以怎么做呢？哎，这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那无论如何，第二步是什么？申请事故资料。那申请有哪些呢？包含就是在现场的时候要得到当事人的登记联单，重点就在于说能够得到对方的电话跟他的姓名，以方便呢去关心对方，还有方便后续的商谈理赔啊和解事宜。那另外事故7日内呢，可以申请提供现场图跟现场照片。那现场图的关键呢，就在于说不只注意那个画的情况，还要看看那上面写的文字有没有写的正确。另外就是事故的30日内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的初步的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道路交通事故那初步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这上面强调的就是警察的初步判断，它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它会影响到后续的结果。那当然如果你对这个样的结果你是不服的话，可以怎么做？那就要谈到有关鉴定的问题。当然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有关鉴定还有具体的责任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邀请我上一集的来宾颜淑玲，淑玲小姐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旅行当然是要去看美景，当然美景之外还有美食美食之外呢，可能你还要体验当地的风情，所以有些文化的体验呢都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在旅行当中除了美景之外要特别去体验的。那淑玲上一集有跟我们分享了他要寻找旅伴，寻找去旅行的点，而且呢做功课之后开车的时候如何租车，租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情，以及不小心如果被开了单子怎么办这个都很多学习，以及美食呢也可以有 AI 帮忙去寻找。那逛

0: 地的市集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我可以再请淑玲帮我们复习一下，哎，这一次旅行大概去了哪些国家，哪些重要城市？嗨，
1: 我们从那个布拉格下飞机以后，大概就是在捷克停留了10天吧。就是除了在布拉格这个城市游览以外，我们还开车到了西边的温泉，到了南边的 CK， 到了东南边的那个人骨教堂。在人骨教堂因为碰到了那个假期，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当地的那种嘉年华，其实也都很有趣。然后来很好玩的就是要离开了布拉格以后，我们要去到我这一个行程里面最向往的城市，叫做布达佩斯。我们是坐夜火车，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经验，就从布拉格，然后省了一晚的住宿费，然后也体验了那个火车跨国跨城市的这个经验。
0: 几个小时？
1: 大概8个小时吧。
0: Okay，
1: 对对对，啊，对。那个我们订的那个车子是卧铺，
0: okay，
1: 2个人1间，然后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非常有趣。有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盥洗室，然后那个
0: 盥洗室只有洗手洗脚，还是也可以洗澡的
1: 啊？不能洗澡，不能洗澡。对，然后不过没有厕所，就是只是洗脸。它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洗脸台，然后厕所就要走出去外面，过夜，然后到了清晨看到那个天亮了，那种兴奋的感觉其实就很不一样。这我第一次那搭火车过夜。
0: 那火车过夜会不会惊恐然后睡不着？
1: 不会
0: 还是你们已经惯了，
1: 因为惊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催眠剂啊。对不对？
0: 还是你们都把自己灌醉了，所以就
1: 没有灌醉，就是那兴奋了很久啊，到真的要睡的时候其实已经很累了。
0: okay。
1: 然后去到布达佩斯其实也就如预期的啦，很多的美景，新城旧城，就布达跟佩斯是被河隔开的两边嘛。
0: 所以布达佩斯待了几天？
1: 布达佩斯待了，我们其实一到了布达佩斯以后，我们其实是先租了车，先到那个北边的那个多瑙河那边去玩，然后顺便那个捡了一个国家叫斯洛伐克，那个叫做的首都住了一下，住了一个豪华的那个也是不经意的不小心那个跨了国，就想说啊那既然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捡一枚国家，所以大家就有一点那种老顽童的那个。
0: 所以当天去选住宿的地方？
1: 没有 我们其实要去多瑙河 Escon 这个地方是我的朋友，他很向往的，所以我们就去那边住了几天，住在一个那个可爱的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房东人也很好，然后介绍我们去，他还亲自带着我们去他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那个小的那个 cafeteria， 然后吃东西的，那都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然后后来就想说啊，那就再多去，因为过了他们很多国家都是有一条河当国界的嘛，所以我们就过去那个斯洛伐克，然后去那边住了2-3天，然后回来到布达佩斯还车，然后才开始在布达佩斯玩。所以这样的话应该也就是10几天吧。
0: okay。 斯洛伐克的特色是什么？
1: 斯洛伐克那时候我们去了，听说它是全东欧就是全国 GDP 最高的地方，就那附近的那个果然也就看得到，
0: 消费力，
1: 它的物价，对，的确也是比较贵。然后因为它比较新，所以我们租到的就远离了那个捷克布达佩斯这种那种很老国家，有很多的那个古迹的那种感觉。我们当然只沾了一点点皮毛了，我就到了边境的那个巴斯特，他的首都

0: 叫一个什么名字，我突然间想不起来 Basterilla， 反正就在 很靠近的地方，我们就在那边住了两三天。那当然也有一些古城啊，然后 在古城的周围找了一个 很好吃的那个很好吃的餐厅，这样子就是 random 这样走进去，就、啊、看到这家感觉不错，所以我们就走进去。那 这种、就是、
1: 主餐是什么？
0: 这种就是非常的随性、啊啊、嗯嗯。
1: 你们点了什么好吃的餐厅？主餐？
0: 主餐是什么？
1: 还是牛？还是羊？还是羊？
0: 说实话，还真的忘记了。还真的忘记了吃了什么。那一路吃太多了，就是那个氛围，那个、餐厅的氛围非常的，就是在古城里面，啊、然后。到处都是很显然就是来度假的人，因为他在多瑙河畔，所以有那个欧洲内陆的莱茵河在游河，
1: 是
0: 河游轮的人、
1: okay.
0: 所以我们碰到了，比方说就有一个德国人就看我们几个东方那个女生，哎，又能讲话，所以这边一直聊一直聊，说他是从德国来的，所以看起来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多观光客的地方，因为古城就会吸引人嘛。你知道游轮就是到了一个点把人放下来，然后吃吃看看逛逛这样子、
1: okay.
0: 嗯。
1: 所以你们这趟旅程也有搭游轮吗？在多瑙河或者是莱茵河？
0: 没有没有，我们游车我们没有搭游轮了，有搭那个河，就是比方说在布达佩斯就要游着河，
1: 对对对，
0: 看那个国会山庄啊，
1: 对对对对，
0: 这种
1: 白天晚上，
0: 哎，白天晚上各坐一次，
1: 不一样的 feel、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像这种就是从这里坐出去然后等一下回来的这种，没有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再继续往下一个城市去的这种经验没有、
1: okay. 嗯、好的。那上一集你有提到布达佩斯不好经验、嗯、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这样子我们的旅程布达佩斯是重点，一开始我们就定好了，
1: 好
0: 我们要去布达佩斯歌剧院、
1: 啊、
0: 然后刚刚好也有我们熟悉的那个剧码叫蝴蝶夫人、
1: 啊、
0: 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并不是我们有太多的艺术修养，是只是纯粹为了体验这个古老帝国里面的这样的那个艺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从我们的 我们在布达佩斯，我记得我们住的原来是一个那个青年旅馆、
1: okay.
0: 就年轻人住的那个地方，
1: 是是，
0: 然后我的朋友就说啊，那为了搭配我们的国家剧院这个行程，所以他就把要去看歌剧的前一天晚上就搬到歌剧院的隔壁，想说改那个第二天就穿美美的走路就可以到歌剧院了。结果呢，到了那天早上，我们就把行李都搬来了以后，到了那天早上，那个房东还在跟我，因为订房的都是其中一个朋友，他全订、
1: 啊、
0: 他还在跟他确认说，哦，我的房子等一下要在一点才会好，这样到了那天早上都还这样子。然后等我们真正到了以后，也到了 check in 的时间了，然后就一直他就失联、
1: 啊、
0: 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失联了，都不接电话。
1: 他睡午觉去了吗？
0: 不是，他放我们鸽子。
1: 啊，我哩嘞。
0: 嗯，他放我们鸽子。他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放我们鸽子、
1: 哦？
0: 他突然间就发一个 message 说，啊，不好意思，我 double booking 了，我必须要把你们 cancel 掉。你说离不离谱？
1: 那怎么办？
0: 两小时以前他还在跟他说啊、正在打扫，待会就好了。现在我 double booking 了，我要那个这种事情，其实在出发以前我们都听过有很多人被恶意的被民宿的房东给临时取消。为什么？因为那天有一个 F1的赛车在布达佩斯举行，
1: 哇，那边很难订房间，
0: 很难订房间，所以我们
1: 而且房价超贵。
0: 我们一发现，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我就跟你说，我有一些时间是订好的，有一些时间是就是临时起意的、嗯，像布达佩斯就是事先订好的，所以这个房子也就是在三个月前、四个月前就已经订好了，早早就订好了。那到了那里，他也

0: 不，他也不提早跟我们 cancel， 他就是到了当下他才 cancel。 那等我们要再重新再找房子的时候，对，没错，所有的房价都是一万两万新台币这样的，这样子的那个，这样子。然后
1: 怎么办？露宿街头
0: 怎么办？
1: 露营，
0: 快要露宿街头了。我们拍了好几个在那边跟房东来来回回，然后找不到那个，那因为是在歌剧院旁边，它有一个，它有一条市集，
2: 是
0: 就餐厅林立，那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餐厅，所以就想说人不清土清，进去问中国人说，哎，哪里可以有住宿的嘛，我们在这附近都找不到。然后那边的小哥人也很好啦，就很热心的在帮我们，在帮我们找。
1: 哦，你讲到小哥，所以他是从大陆来，
0: 大陆来的，嘿嘿，对对对，大陆来。那因为他有火锅店呢，我们就看到这个，
1: 就吃他的火锅店。
0: 诶，当天没有了，当天心情坏透了，都不想吃东西了。啊，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有点那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哎，因为已经晚上要听歌剧，
1: 对啊，
0: 现在那个整个行李都不，
1: 心情都不对啊，
0: 在整个行李都不知道现在 人要搁哪，对对对对对。
1: 哦，通常听歌剧，我如果行李可以推进去吗？还是他因为行李太大了，他不让你进？
0: 我也没看到推行李进去的人了。哦，嗯，我们本来是想要穿得美美的走路去，现在是很狼狈的那个带着我们那边已经 check out 的行李，然后要回去原来的那个青年旅馆，他也是，你就知道，就那一天整个城市都非常的紧张啊，住宿，对对对。哦，
1: 后来呢，真的有找到落脚之处？
0: 后来已经都讲好了说，哦，那不行的话，行李就找一个拉客放进来，我们去听完了歌剧。然后大家就说，那我们就去机场，机场比较安全，机场的大厅可以让我们四个阿上不会被那个夜宿在黑黑的街头，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1: 我这警察局 会收留你们？
0: 哎，没想到去警察局，反正之后过了一两个小时，那个小哥就说，哎，中国城还有两间房间，
1: 哦，
0: 嗯。所以我们就坐了 Uber， 然后去了中国城，花了很高的房价，住了一个很烂的地方，就是
1: 在一个学校，
0: 全城里面那个住宿费用最贵，但条件最不好的那个。我们去了以后，有听到那个柜台在那边，啊，没有了，我们。所以我们也算是幸运被捡到了。
1: 所以那时候 F1 你们知道那个时间点刚好？
0: 我们不知
1: 道
0: 啊，
1: 哦，
0: 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 F1 的那个 fan，
1: 哎，
0: 对对对对，
1: 不是那个，
0: 对对对，
1: 粉丝，哦，但是
0: 第二天要去保加利亚就知道了。
1: OK， 那后来就是他 double booking 的时候，老板有退你们钱吗？
0: 就那个老板就避而不见，对，是因为我们是在 booking.com，
1: 哦，
0: 所以 booking.com 就说就出来道歉说我们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 booking.com 是有一些赔偿，没错，
1: 哦 okay，
0: 他就把钱退了，然后又多给了一个70块的 voucher。
1: voucher 是欧元吗？还是
0: 美金？是欧元啊，欧元啊，就是说你下次订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用掉，这样子。
1: OK。
0: 谁也不想要拿那70块啊，说实话，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付的远比那个多，
1: 多很多。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就是临机应变，你应该要怎么办？对，因为从 check out 到 check in 这中间，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就我们不希望一直在那边搬来搬去，因为这中间你其实会有三四个小时你必须带着你的行李在外面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已经拿着行李等着要进去，然后又发现不行，所以就去找了拉克把行李放起来，然后再继续去为我们的那个晚上要住哪里而发愁，这样子。所以这临机应变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学习吧。嗯，
1: 是，所以这个过程你们是四个人分头打电话寻找，还是说整个订房是由某一个人来负责？
0: 没有，就是其实后来解决的方式当然就是靠那个中国

0: 中国小哥他总就有一些朋友，所以他在中国城区帮我们找到了那两间房间，那剩下来的就是在那边等哦，就坐在那个公园，就好像那个流浪汉这样子，好可怜，因为有行李又跑不远的，嗯嗯。
1: 后来当天还是有如期的参加你们要去听的音乐会吗？
0: 有啊有啊、哦、有啊，还是去了，因为那个我们一听说有了以后，我们就叫了计程车，然后赶快跑过去 check in 了，付了钱，然后把行李放到房间，然后再坐计程车出来参加我看那个惊艳我们的蝴蝶夫人。
1: 哦、好的，那你在台湾或者在全球的某些什么地方有类似听过这样的一个歌曲，然后你觉得在布达佩斯那个场域里面，听这样的一个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 feel 啊？
0: 不一样的 feel、
1: 啊、还是因为你们因为经历了那样的风风雨雨，
0: 等那个幕拉开、啊、就是进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歌剧院本身它是一个历史建筑，其实是还蛮让人惊艳的那个建筑物本身、
1: 啊、是，
0: 但是幕一拉开，说实话有一点点
1: 失望
0: 吧，
1: 那太老旧了吗？还是、
0: 哎、对，
1: 还是它的音响效果没有
0: 音响效果
1: 有期望的那样子，
0: 音响效果倒是没有，就感觉我们自视的蝴蝶夫人，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那个日本也、哎、那个艺伎的那种样子嘛，因为它毕竟他爱上的是一个日本人，然后这个日本艺伎是对他这么痴情的在守望，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其实他们大概是要去听音乐的吧，我们是要去看场景的吧，
1: 场景，
0: 所以是一个白人的歌手，然后又高又壮，然后穿了一件洋装，
1: 完全不
0: 打扮的就是一个东欧普通街上的那个路人，所以不符期待了，
1: 不符期待。OK，、这也是一个学习。那他的音，你觉得音乐水准？
0: 音乐倒是好听的，
1: 听
0: 对对对，音乐倒是好听的，
1: 是是是，
0: 对对。然后坐在包厢里面，因为我们票买得很早嘛，所以就很靠近，就买一个非常靠近舞台的那个二楼的包厢，所以幕还没有拉开来以前，都是非常美好的。
1: 请问一下，包厢它还可以有什么特别服务吗？可以吃东西，或者是说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吃东西啊。那就你四个人啊，所以你在那边小声的窃窃私语啊，打瞌睡都没有人发现嘛。反正你只要坐后面一点，那下面的人看不到你就都没事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啦。对，
1: 那因为要看，可能你们那个包厢离舞台比较近
0: 很近啊，下面就是啊，
1: 所以会不会有以前那种有些舞台可能比较远，你还要拿个望远镜
0: 哦？我们没有啊，我们就是看得到他、所以看到的他就是一个很老的那个女的歌剧家这样子。
1: 是哦，
0: 对，就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那个蝴蝶夫人的那个剧情这样子跟那个殉情跟他的痴情这样子两个合不起来、因为他没有一张东方丽气的面孔，
1: 没有
0: 打扮。
1: 哎呀，那这样就是说进场与出场，大家会为今天的这一场演出有一些互动啊，或者是休息时间啊，有这种跟同伴，或者是跟
0: 隔壁包厢吗？
1: 或者是外
0: 对，因为
1: 朋友，然后呢互动一下嘛。
0: 有啊有啊，倒是有啦。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已经为观光服务了。我想啦，因为我们隔壁包厢就我们要进场的时候，其实我们碰到一个中国，他说他是从纽约飞过来的那个女士。

0: 灯，那他就在看我们几个东方面孔，其实东方面孔并不是太多，他就跑来跟我们聊天，那聊一聊，然后就哎，怎么发现哦，他出现在我们隔壁包厢里面。他本来说他是买那个观众，就是那个大大厅里面的后面，然后因为她是一个年轻的漂亮女生，所以我们隔壁包厢的那几个英国帅哥就把她给邀去了，这样觉得也是 很有趣，就是一个世界上各地的人、啊、然后 来这个国家观，这是为了观光用的那这个了。 我觉得这个 真正的那个、也不能说他真正的艺术已经消失了，反正就显得有点失望，不如预期、
1: 哦啊、氛围感就是说你们
0: 可能
1: 你的那个、服装啊还是什么一定要遵守什么，有没有
0: 你说进场的观众吗？
1: 嘿嘿嘿，
0: 我们是本来是想要很慎重的穿一个那个裙子啦，什么什么，就
1: 什么貂裙大衣一定要挂，一定要寄放啊。
0: 哦，对对，当然了，行李就它还是有一个那个 clock 的那个房子，可以让你放你的东西，跟它就不让你带背包啊，带大衣进去，你都还要放那个，倒是就是这样子。对不起。但是有很多人穿得很正式、
1: 哦、
0: 看起来 local 的人就穿得很正式、
1: okay.
0: 很华丽这样子，然后西装笔挺，但是就是穿球鞋 T 恤牛仔裤的也很多，
1: 也是有、哦、
0: 所以就有一点已经不是那种古时候传统、哦、啊，你也看到
1: 那个感觉是很正式的社交场合、
0: 对对对对对对，已经不太就是这么正式服装的人
1: 是
0: 不是太多
1: ？OK，
0: 还是有、但不是太多。
1: OK， 好，所以这样的剧是全年都有，还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它才会固定演出？
0: 他们的那个曲目是排的
1: 哦，
0: 所以不是全年都在演蝴蝶夫人、我们很幸运，正好我们在的时间，我们要去的时间，正好他排出了一个我们听起来好像哎，进去可能不会太艰深、
1: 啊、
0: 因为语言啊的关系啊，所以好像不是太艰深，所以就其实是刚开始是觉得说啊蛮幸运的进去，可是感觉怎么好像有一点呼隆的呼隆的那种感
1: 觉
0: 呢？
1: 感
0: 觉
1: 已经太观光世俗化了、
0: 跟我们看到了这在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那个、
1: 正式的音乐、
0: 对对对，音乐的那种感觉就差很多。对、但是我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听维瓦蒂的时候、因为就是纯音乐嘛，音乐你就知道音乐的那个配置，管弦乐团就是这样，所以到了那里反而好一点点、因为音乐本身很美嘛、然后我们也对服装啊、演员啊、化妆这些没有，因为 opera 就本来就是有 opera 的那个这个一个
1: 格调、
0: 对对对对，布景啊、服装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除了你的唱以外，
1: 是太棒了，所以在经过两个不一样的剧院的比较，哎，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谢谢淑玲的分享，我们在音乐之后要请淑玲继续跟我们聊聊她的学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特别来宾延续上一集的分享，淑玲他告诉我们旅行当中不全然是美景，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淑玲，你可以告诉我们在这趟旅行当中哪些城市比较多充满音乐？除了你刚才说的布达佩斯，后来的维也纳，是不是这两个城市真的是从早到晚，从你知道餐厅或是什么厅都有音乐还是什么？
1: 嗯，
0: 还是它音乐类型有什么不一样？
1: 如果从外表看，应该就跟世界上差不多。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街头艺人，但是那个演奏的音乐可能就比较不一样。比方说在布达佩斯，你看到就是都是在拉古典乐的人比较多，不像我们这里有比较多元的表演方式。那里就看到比较多就是古典乐比较多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啦。
0: OK。好，还有没有
1: 他的
0: 在船上听音乐？
1: 我觉得他的文化底蕴的确是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够。就走到哪里你就可以感觉到，这里有雕塑，那里有艺术，那里有音乐，这样子整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迷人了。如果不是布达佩斯还是把我们被房东放鸽子的这件事情拿开以外，其实整个经验都还是非常的美好。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0: 这个漂亮城市会让你们走断腿吗？还是说它的城市的公共交通也是很 easy 的？
1: 走断腿倒不会，因为我们买了 pass 嘛。那 pass 就有含那个，如果不想走了我们就跳上公车。那如果有力气要多走一点，然后就会还是拿脚走，比较你就可以看得到。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那个小 cafe， 他们就说要进去喝啤酒，我们就可以坐下来喝啤酒，然后吃一点 local 的东西，这样子。
0: 但是你跳上公车会不会不知道他要去哪儿？还是随时有人用 Google 去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哪儿？
1: 是啊，
0: 或者几点，
1: 比方说
0: 几点来，或者什么等了半天没有公车，虽然有公车站，
1: 还是对，都还是有的。 Google 好用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管你住哪里，反正你给他写了一个那个，比方说布达老城区，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等一下要走到哪里去搭哪一班，你一的是搭电车还是搭巴士，你就可以到那里，然后这样子。所以我们全程都还是靠 Google 在帮忙吧，
0: 导航
1: 在帮忙啊。就他也有那个，就公车几点来，你就我是觉得用他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到了当地你还要去担心说，我来这里到底要下载什么布达等公车还是布达电车系统还是什么，这样子。就他你在哪一个点他该有什么车子，他都会有那个 information 在他的那个 Google Map 上面。
0: 所以匈牙利之外，除了布达佩斯，你们还有去在哪些国家哪些地方呢？在匈牙利，
1: 匈牙利我们就是在还没有进到匈牙利市区以前，就我刚刚早一点跟你分享了，我们一到了，我们从布拉格坐火车到了布达佩斯以后，我们就拿了租的车子，然后往那个北边的那个多瑙河去，这样。对，
0: 好，那慢慢往南走吗？还是往西就是还有接下来是哪一个国家？
1: 布达佩斯完了，本来计划去罗马尼亚，那后来为了不想要太赶，因为还有保加利亚有人想去，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我们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礼拜，那就感觉有点赶，后来就放弃了罗马尼亚，直接买了飞机票从布达佩斯飞到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
0: 所以这种临时的放弃是在什么时候做决定？是出发前呢，还是到那个旅程中？
1: 到了。

0: 旅程中，到了旅程中，
1: 我那时候离要飞的时候很近，会不会票价很贵，或者是
0: 我们
1: 反正你们是退休族，所以不怕票价贵。
0: 哎，没有啊，这还是要看一下、啊、那个我们要后来放弃了罗马尼亚，大概是还没有回到布达佩斯的城市观光以前，所以大概应该一个礼拜有啦，一个礼拜有。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联航从布达佩斯飞到那个索菲亚，其实它因为没有火车，那搭巴士要搭很久
1: 很久、哦、
0: 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是坐飞机。坐飞机并没有比较贵，不会比较贵。其实我们整个旅程下来每个人也花不到
1: 几天，偷偷几天呢，花多少钱？有跟预算跟后来真正的
0: 预算
1: 结算之后，
0: 预算本来是希望花在15到20万新台币、嗯、结果连15万都没达成。
1: 是哦，
0: 嗯，对，就虽然坐火车住车了这样，嗯，就可见我们有
1: 多省，
0: 我们有多省、哦、
1: 这精打细算
0: 非常省、一天吃两餐
1: 哎呦，为了要省钱一天才吃两餐
0: 也没有啦，其实一天吃两餐，但是点心可能是比正餐还要贵的冰淇淋、
1: 哦、
0: 对不对？
1: 好像在欧洲、嗯，南欧或者哪里，后冰淇淋好像是
0: 一定要吃冰淇淋啊，走到哪里呢，對對對，吃一支5块钱的冰淇淋，这样子，5欧元的冰淇淋，
1: 5欧元的，对对对
0: 对。
1: 我在南欧的时候也是这样，哦，到处都有冰淇淋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一球两球、嗯、三球价格还不一样，
0: 那颜色这么漂亮，是不是？哎、各种口味，
1: 各种口味，
0: 嗯，对对，
1: 好像不吃就对不起自己，
0: 不吃就不像在旅行，
1: 对对对对，但是在国内我感觉换算起来。
0: 那只100-200块，
1: 好像不敢这样子好好的吃下去这样、
0: 嗯、对对对，旅行的时候口袋比较浅
1: 哦，
0: 嗯，对，
1: 他不知不
0: 觉地
1: 飞
0: 走了，随便掏就飞走了对，但是也就终究也没有什么豪华。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他们的物价啦、
1: 嗯、Sofia 也是
0: Sofia、
1: okay、
0: 嗯， Sofia 物价也是很便宜。那到了索菲亚呢，本来其实是被保加利亚玫瑰这两个字给吸引去的，但我们去的时候季节是不对的。
1: 哇、
0: 哦、啊，
1: 还有没有失望？
0: 哎，本来就知道季节是不对的、哦、但是、
1: 啊、为什么 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你们会选？到时候是打架或者投票？
0: 哎，其实有也其实有一点，其实有一点快要打架，
1: 吵起来。
0: 后来去罗马尼亚这个小姐姐比较
1: 强势，
0: 那不是比较那个就比较贴心，她就说、啊、那我的保加利亚不要去了，因为大家这么赶也不是我们的原意，
1: 是是，
0: 那我们就去保加利亚。那到了保加利亚，其实我们旅行的 guideline 就是 UNESCO、嗯、
1: OK、
0: 我如果去到哪里，我就希望就是比方说保加利亚是原先在期待里面没有要待那么久的、嗯、所以本来只是想要蜻蜓点水说、嗯、诶，我们到了这个国家，就好像我们到了斯洛伐克、嗯、只去那个首都住了2天，然后就散人了。其实本来最早的规划是那样，就到了索菲亚说：“哎，我们有来过保加利亚了。”后来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东西我，
0: 对对对对。后来因为罗马尼亚放弃了嘛，那个保加利亚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就还是那现在还有一个平台叫做 Klook， 你知道那个？
1: Klook,
0: 对对对对，我就在上面找到我的点，然后就发现哎，他们有卖那个里拉修道院的这个票券。
1: OK， 所以一本
0: 那个叫做破碎的旅行，破碎
1: 的
0: 旅行就是他卖的是一个点一个点，你不用像旅行团，你8天都要包给他，我只要1天给你就好了。所以 end up 我们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了，就比方在保加利亚。我买本来是买了一个里拉修道院，它是一个 UNESCO、
1: 嗯、
0: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他除了去修道院还有一个的行程，就是他带我们去有一个小小的 hiking、
1: 嗯、
0: 要变成 hiking 是那个时候

0: Sophia 的亮点。这个是一个很惊喜的那个表现，因为他在 hiking 的时候，他带我们走过的是冰山，就大家没想到说啊、哦，还可以看到那个那冰整个冰山那个美景
1: 是。
0: 然后因为有
1: 一本是
0: 有导游嘛，
1: 四月五月还是有冰山啊？
0: 对对对，四月嗯，那时候已经快要四月底了，嗯、对。还是有冰山，那因为是他 Kellogg 克，我们叫克路吧，Kellogg 他 organize， 所以其实他是也就买了票券以后，他是有告诉你说啊，你现在就到哪里去集合，
1: 几点到哪边
0: 集合，
1: 啊，有人会带你
0: 到啊，有人会带你，然后那我买的是 hiking 加参观修道院。
1: Okay.
0: 所以早上就去 hiking 这样子，嗯
1: 啊，这种过程是，华人解说吗？还是
0: 不是
1: 英文解说？
0: 哦，英文的，嗯，对，就像我几次在国外的 Kellogg 都是英文的吧
1: ？OK，
0: 嗯嗯，
1: 还好你们英文老师，
0: 也不是啊，其实。这个导游，你当然有问题可以问他啦。哦，但是他带着我 hiking 的，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你不会迷路啊，你知道他怎么带你，他叫我去买缆车票，然后我们坐到比较高的地方，从那里开始走，该走什么路线在那个在里面，你不会迷路，你跟着他走，有。固定的 track，
1: okay，
0: 就固定的路线，哦，你可以很安全的回到你的地方。哦，我觉得旅行安全很重要嘛。
1: 是，那 hiking 的过程，或肚子饿了，或者口渴了，
0: 哦，一开始就
1: 自己要先携带吗？还是到时候他
0: 告诉你
1: 哪里可以吃？
0: 哪里可以喝？ No， 一路上都没有吃喝哦。我们去走的那个冰山啦，啊，就一开始他就跟你说哈，你的饮水跟那个午餐要准备好。
1: 哦，
0: 对对，这个在上面倒是都有很清楚的资讯。哦
1: okay，
0: 在你要出发以前，你就要把饮水跟那个午餐准备好，那就吃一颗苹果了。嗯。
1: 早餐吃到饱就是了。
0: 对对对对，对啊，
1: 配饱哈。
0: 对啊对啊，因为在保加利亚，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就有一个哇，很传统的那种市集，那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1: 旅行的
0: 菜点，我买菜就跑去那里这样子。
1: okay。
0: 嗯，那很便宜的物价，然后到了保加利亚，我就觉得说哦。真的可以完全放松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前面去的两个城市布拉格跟布达佩斯，这些都是世界上完全那个知名的观光景点，嗯，所以感觉啦，游客比 local 的人多，对。但呢到了保加利亚就街上已经没有那么多看起来就观光客的人，
1: okay。
0: 就看起来比较就是当地的人，买菜的也是当地的人，所以当然还是有啦，但是就感觉当地人比游客多很多。
1: 嗯
0: 嗯，
1: 所以那个友善度，就对观光客的接纳度如何？
0: 我还是觉得是很友善的，不会在，
1: okay。
0: 在我在这一路上倒没有被人家有白眼啊什么的，
1: 哦，
0: 除了那个。无良房东放我们鸽
1: 子，
0: 那连面都没照到。对对对对，所以一路上倒是都还蛮好的。对，
1: 是，所以这几个国家都是用欧元吗？还是在不同，
0: 啊，没有
1: 有了某些国家你一定要用当地的货币，还是你们，那个，
0: 他们全
1: 这个用那个数位钱包都可以一并
0: 搞定？这三个国家都是用当地的货币，
1: 哦，
0: 捷克、布达那个匈牙利还有保加利亚都是用当地货币，嗯，一直到了希腊，我们去到希腊以后才开始用欧元，希腊跟维也纳才用欧元，哦，那三个地方都要换当地的货币。
1: 所以你们是到当地再换，还是说
0: 到当地再换，
1: 哦 okay，
0: 因为
1: 没有花完
0: 有很大那个，所以就小心小心的那个 小就是花小额吧，大概大、哦、
1: 没有花完，会不会到下一个场地再换？
0: 大部分 no， 大部分的那个消费都还是用信用卡，
1: 信用卡， okay、
0: 信用卡它就是可以。嗯

0: 就
1: 可以转换，
0: 对对对对，没问题。像我们在保加利亚就换很少很少的钱呢，因为知道不会花太多 local 的货币，所以 local 的货币并不用换很多，因为大部分如果你要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全部都是用信用卡就可以了、
1: okay.
0: 连进厕所都可以刷卡呢。
1: 啊哈，说到进厕所、哦
0: 嗯
1: 很多在东方的人到西方，特别就是所谓西方就是欧洲哈，哎、
0: 嗯，
1: 就发现哎，怎么每个厕所都要钱哈？
0: 啊，对 对, 对
1: 啊，你们这段旅程是不是也是这个国、
0: 啊、
1: 这些国家进厕所都要花钱？
0: 对啊、都要花钱呢、啊？对啊，我说那联系那个。进厕所都还给你那个刷卡、
1: 哦、
0: 逼一下就进去了，
1: 插人进、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是是、哦嗯、因为真的是在欧洲进厕所都要刷卡、
0: 嗯、
1: 都要花钱的、啊、
0: 对对对对，
1: 跟我们如果您在日本啊或者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
0: 嗯、觉得台湾是个很友善的那个国家呢，
1: 是是是，
0: 对观光客你看去很多的地方你根本都不用买票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1: 对对对对，太棒了哈、
0: 嗯、
1: 所以太
0: 棒，台湾是宝岛，
1: 宝岛宝岛
0: 宝岛，
1: 一定要来，没有来过台湾的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台湾的宝岛、
0: 嗯、
1: 是什么样子哈，
0: 台湾真的是不错、
1: 至少你上洗手间是不用钱、
0: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
1: 因为很多时候欧洲因为你要上洗手间还找不到洗手间的、
0: 啊啊、
1: 或者是说、有时候真的、我们就体验、去麦当劳，麦当劳你要买东西、
0: 啊、对，
1: 他才
0: 给你号码，
1: 号码才能是上洗手间、啊、
0: 这个是生存之道因为你一定要上厕所的嘛，所以你知道、啊、那去 Starbucks 可以消费一下，你消费一下就可以上厕所，总比你急死了找不到厕所要好多了，
1: 对
0: 不对？嗯，对。
1: 而且就是我们这些资深公民，我们上厕所的需求好像比年轻人更需要一点、哦、
0: 对对对，所以厕所是旅行大事，
1: 大事大事。
0: 对对对，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继续的来跟苏琳聊聊天。
0: 嗯。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继续的锁定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淑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旅行当中不全然是美景，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从保加利亚之后你们怎么到希腊的呢？
1: 还是搭飞机
0: 哦。
1: 我们还是买，因为保加利亚可能在那个轨道上面还没有非常的完整，不过在离开保加利亚去希腊以前，我想要那个推荐一个城市，如果有机会去到索菲亚的话，可以坐一趟火车去一个古城叫 Plovdiv 普罗夫迪夫那个地方我非常的喜欢，因为
0: 原因是什么？
1: 它是古城，很丰富的一个小镇，然后也有很多的美食食物啦，食物很好吃。我们四个人都很喜欢保加利亚的食物，就是随便吃，就没有特别说什么，就看到这个是 Bulgarian 那我们就进去这样。那
0: 是看图吗？还是说他会有？
1: 就是他写他是 Bulgarian 的那个餐厅，我们就进去。那进去到出来，几乎都没有踩雷。
0: OK，
1: 那
0: 你们是看图点菜，还是说里面有什么软体知道他怎么样翻译成你们看得懂的语言
1: ？Menu 上面倒是都有英文
0: ，OK，
1: 都有英文，他有他当地的那个跟英文。那不懂英文的也没关系啊，现在那个翻译的那个Google 翻译这么方便。Google 是我的好朋友，
0: 是，Google 是旅行者的好朋友，
1: 对，
0: 所以你说那个城市
1: 普罗夫迪夫
0: ，OK，
1: 叫 Plovdiv，P L O V D I V， 那是一个。

0: 就是奥家啊，奥匈帝国走经过留下来的那个遗迹，
1: 嗯，
0: 啊，那整个城市在地下的那个古城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哦，地下古城，
0: 对对对，保存的很好。
1: 那这种地下古城也是需要买票进入，还是它有，
0: 嗯，
1: 也是有那种 tour guide，
0: 像在索菲亚的那个地下古城。

0: 直走着你就可以下去、
1: 嗯、
0: 那在古城的那个随便一个 corner 可能就是摆一个咖啡厅啊或者是餐厅这样子、
1: 嗯 okay、
0: 那Plovdiv 它是比较有山有那个，所以它的那个城市上面下面都保存得很好、
1: okay、
0: 因为它是经过很多的时期嘛，所以每一代人来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哎，我不爽你，我把你踩在脚底下、哎、然后我建新的这样子、哎、所以它有很多的层次可以参观、
1: 哦 okay、
0: 那我们从 Plovdiv 那个哦买，像刚刚在讲英文，那个火车站的人就不会讲英文，他为了搞我们那个四张票，买你就是必须要很有耐心的等他，他就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哈、哦，我那个票哈、哦、怎样，他就一直用很简单的英文一直不断的跟我道歉，说他没有办法赶快把票出好给我这样子。那当然那个都是这只是其中的那个小插曲了。我们回到了，我们要从 Plovdiv。要回到索菲亚，然后再飞到雅典、嗯、
1: OK， 所以你们那种所谓的地下古城它大概要参观多久，还是说这个行走通常那个都是一天或者半天？
0: 也没有叫参观多久，比方说我们到了那个城市以后就全部都靠脚走了嘛，所以就有一点这样子就漫无目的的走，所以你说多久的时间哦？这个就都不一定。不过我们后来有去参加，因为这是一个古城，
1: 嗯、
0: 它就有很多免费的那个 city tour，、
1: 哦、
0: 有那个志工出来带着你 啊，
1: 啊，
0: 这你就不用漫无目的的乱逛，还有系统的把你从集合的地点，然后把他们城市几个重点的地方，然后带你走一圈
1: 哦，什么
0: 这样子
1: 时期。
0: 对对对，
1: 开辟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有那个，我们碰到的那个 guy 就很好，那他们都是叫志工，不过后来他也说了，你如果想要给我们小费，对对对，
1: 他也很欢迎，
0: 对对对，因为可能他就是靠这个，
1: 对
0: 对
1: 对，靠小费，
0: 因为这个就有一点就是他很。为他出生的地方感到骄傲、
1: okay.
0: 他希望一方面介绍给你知道，一方面他也从这里面谋生吧、嗯、
1: 是
0: 对对，我觉得那个他就叫 Free City Tour 叫、
1: okay.
0: 叫做 Free City Tour 吧，你就给他小费、
1: 哎、不错哈、哦嗯、好像欧洲有很多这样的城市里面有这样的
0: 对
1: 的发展这样的组织、啊、
0: 对，它好像是整个就是比方说很多小城都有这样的就应该是组织没错，
1: 是
0: 协会他们组起来，然后在各个地方去招募志工这样、嗯、
1: 好的，那后来在希腊那个情境又不一样，因为你可以花欧元的、
0: 嗯、
1: 是不是已经快到最后了，可以开始大肆下拼了，还是说希腊因为很多点也很多人去，所以有某些神殿啊什么要排队排到晕倒，会不会、
0: 那个、
1: 或者那时候那个小偷就多了还是什么？
0: 对，这个就是全程要很小心的啦，小偷的那个事情。不过我们的经验里面倒是没有碰到扒手或者是小偷这样的事情、嗯嗯嗯、我们全部的人在这六个礼拜其实是在这一块是全身而退的、
1: 哎、太好可喜可贺、啊、
0: 对对对，
1: 尤其欧洲就是一定会遇到
0: 那个希腊你说那个排队的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因为网络嘛发达、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比方说我们要去卫城、
1: 嗯、
0: 我们其实是可以预先把票订好、
1: 哎
0: 把票订好，他就告诉你说：“哦，你从哪个门进来，几点到几点，他那个时间都设好的，所以这个倒是都可以事先安排的。那因为事先安排，我们在希腊待了很多天，每天天气都很好，就我们事先安排好要去的那一天。
1: 冷火药，
0: 菠萝火雾霾，
1: 哇哩嘞，
0: 哎，对啊，哦，那里面人又多，然后又雾霾，我心想，我千里迢迢跑来到这里了，然后花了这么多，花了这么。

0: 么多的门票费啊，那个也不能改时间，那你只能认了啊，这个不是就是
1: 旅行中的意外哈。
0: 对啊对啊对啊，你就只能认了，要不然怎么样，怎么办呢？也没办法，怎么办？嗯，然后
1: 那你会不会因为希腊有很多地方像这种列柱建筑，但是它没有遮阴，所以排队排队会排到晒晒很晒，会不会？或者希腊天气好，所以要一定要有防晒的这些装备。
0: 对，希腊真的是就感觉非常的燥热吧，我感觉，因为人真的太多，那个疫情之后，所以我在希腊的印象真的没有太好。因为第一个，我们进卫城的时候，天空并不是那么希腊。哦，所以你感觉好像应该有一个那个蔚蓝的天
1: 空，
0: 蔚蓝的海岸啊、哦。
1: 对，
0: 那个没有。那观光客超级多，每一条小街，每一条知名的那个就是希腊知名的那个街道啊，就从蔚城走出来，那周边有很多的那个商店啊、小街。都是挤满的人，那我这个人比较人群
1: 恐
0: 惧症。我喜欢，比方说我在保加利亚就很开心，那希腊就，但是都已经到了希腊了嘛，总是要把一些景点走一走啦。然后有一个那个经验，我想要跟那个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还是 again 我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了一个一日游、
1: 哦、
0: 那叫天空之城，它就是在离希腊2个钟头的车程的地方、它有一些那个山头、你有去过吗？有去过吗？
1: 修道院、
0: 修道院就是啊、修士曾经为了避战祸，然后在一个山头上，然后这样子几世纪以来，就很多的山头上面就有很多的修道院。那个这些修道院其实都还蛮值得参观的。那可是第一，你要体力好了哈，你才能够
1: 上下山，
0: 从山下他把你放着的地方，你要能够走到山上。第二，我觉得。最好不要去那种从雅典出发一日来回，这样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那个
1: 停留在那个地点，
0: 对，
1: 太匆忙了。
0: 这些修道院真的可以值得慢慢的参观一下。
1: 所以修道院它里面有没有住宿啊？
0: 应该没有吧？还是有？我
1: 不知道。
0: 我们是一天呢、我们就是买那种一天的。那你可以想象，我们7点出发，早上集合，然后晚上10点回来。那来回的车程大概去2小时，回来两，哎，还是去4小时？等一下，反正坐到真的是，坐立难安的那种
1: 才会到。
0: 对，要到晚上那个回来，
1: 乌漆麻黑了才到家。
0: 应该是4小时哦，去4小时，回来4小时。那7点到10点这样子，然后中间用3-4个钟头去爬很多的修道院，那他是尽量让我们你能去就去啊，但就只能很那个的走马看花，不然这些天空的修道院，我觉得真的可以花时间多停留一下这样子。
1: 那
0: 有很多人其实是去到修道院。就要开始，因为它是一个大区嘛，很多的山头。那要进区以前，还是有一些 town 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旅馆啊、民宿的。
1: 就住在那附近。
0: 如果可以自助旅行的人，我觉得就是到了那边住一下，应该是有巴士、火车可以先到，然后再上山这样。
1: 哇，太棒了！所以这个天空城真的是一个旅游的好的记忆点哈。
0: 对。
1: 那希腊后来
0: 你会非常的觉得说，哎，古时候的那个功法啦，就这些修士们为了要在这么高的地方把这个教堂这样建起来，他要花多少的
1: 体力，或者是？想法或者
0: 各种各样的
1: 技术哈，
0: 技术、体力、金钱跟那个时间，然后把这个这一。

0: 一座一座的那个修道院给盖起来。当然最早的那个它可能就是靠一个山洞，但是后面在这个几世纪，对对对，
1: 慢慢从附近延伸，
0: 是啊是啊是啊，对，非常的有很多，你可以想象说这些是多么不容易啊！
1: 是是是，太
0: 所以
1: 有些门票，有些车票。
0: 如果你是65岁以下，你当然要买票。那你买了票以后，你就要去给他过一下，把今天的日期打上去，因为我们买票的时候，我们的票上面是有时间，
1: 是
0: 我看到了时间，我就没有想到说，我以为就从这个时间开始，这个是你过去的经验告诉你说啊，你就是这样，所以
1: 旅行增加很多经验。谢谢淑玲告诉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学习。我们今天节目很快的又到了尾声，我们谢谢淑玲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们的收听。所以我们从他这两次的分享里面有更多的学习，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金辉一起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其实啊，在这一阵子有一个让金辉觉得非常难过的新闻，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哦。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明星，就是李玟 Coco。曾经呢，在以前我们学生时代啊，她是我们这一个年代啊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她唱红了很多歌曲，然后很多歌曲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好听哦。而以前呢，我们学校的那个歌唱比赛，好多女生都喜欢唱他的歌，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往日情啊，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啊，这一些都是非常红的歌曲哦。但是呢却在今年的七月初的时候呢，因为李玟好像罹患了忧郁症，所以呢他就选择了提早先去跟上帝喝咖啡了哦。其实呢，这两三年因为疫情啊，静慧就发现，哇，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尤其在职场上啊，其实呢，也都很多人好像有很 blue 都很忧郁的倾向。以前我们都说是 blue Monday， 只有礼拜一很忧郁，对吗？现在好像因为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好像已经不只是礼拜一忧郁而已哦。在日本啊，其实呢他们就开始有研究一个叫做职场忧郁症。那他们认为啊，因为在日本职场当中普遍都有存在这一个职场忧郁症的一个心理疾病。那他们认为职场忧郁症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啊，患者他在私人的时间里头其实都是可以正常愉快的跟朋友们来往，参加休闲活动，但是一旦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就会突然感觉到精神很忧郁，甚至呢可能会伴随生理上的疼痛哦。那事实上呢，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啊，他在前两年，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其实是罹患了忧郁症哦，但他忽然啊，就是在工作中啊，因为他碰到一个很严格的上司，然后呢，那个上司刚好因为工作压力大吧，然后那一阵子对于他们的这个工作绩效表现非常不满意，所以呢，每天去呢，几乎呢都会被上司

0: 叫去骂。那后来他就突然有一天就在办公室崩溃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怎么办，他好像没有办法去上班了。那时候其实我们都搞不清楚，说原来这个是有忧郁的倾向。但事实上呢，当我们呢发生了一些比如说事情或是什么让我们自己呢真的是面临到一些忧郁的状况，不只是生活上的影响，可能工作也会面临到很大的影响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一个方面的专家，他是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的负责医师也是所长洋葱才医师，同时他也是美国的公共卫生医学博士，也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洋葱才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洋葱才医师。
0: 杨医师好，很谢谢杨医师，很开心今天可以采访到杨医师。我们常在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杨医师。那杨医师，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你看像连李玟，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哇，你看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巨星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平常看到都是他们光鲜亮丽的光环啊，怎么他们竟然也会有这个罹患忧郁症？那其实到底什么样是忧郁症？还是我只是情绪不好？这个可能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医师了。
1: 好，其实我们呢从精神医学跟脑科学的概念来讲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观众听众，其实忧郁症呢它就是一个脑的内分泌疾病啊。我们就像糖尿病一样，糖尿病呢是胰岛素失调，那忧郁症呢其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是脑里面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失调。那哪些传导物质呢？包括了像血清素，或者是多巴胺，或者是新肾上腺素，或是脑内啡等等的，这一些呢它在脑里面呢都有正常的运作关系。那当然呢当这个忧郁症发生的时候，就是这一些运作失调了。那它可能产生的因素呢，我们会慢慢来讲。它可能有遗传生理因素，它可能有心理个性因素，它可能有环境事件因素。那在我们临床还有看到说，这个忧郁症啊，其实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呼吁全世界各国呢，特别包括在更发达的国家，都发现到说忧郁症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疾病。因为呢它又称为心灵的重感冒，那它呢没有一个人你敢保证你不会得忧郁症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呢，有人呢一对姐妹呢，她呢在等公车，就突然呢天上这个大楼呢一定有个冷气机呢摔下来，就把一个姐姐呢就这样砸死了，妹妹砸死了。那这个呢对姐姐来讲也是非常大的这种冲击事件，她非常的哀痛，她很容易忧郁症。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对有忧郁症呢要有正确的认识，然后呢要好好的去面对接受跟处理它。
0: 其实我们很多人，真的对这个不是很了解，但是因为，近几年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好像身边的很多朋友，甚至是呢我们在电视上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他们也自己来坦诚说，其实我们以前，自己可能，或者说可能有一些明星就会自己讲说，对，其实我们也是，有走过，曾经，有罹患忧郁症。所以呢大家现在对于忧郁症的认识好像稍微越来越了解一些，但是就像刚才杨医师说的嘛，很多时候其实好像不一定是由我们自己本身引起，就像刚刚你说到这一个在板桥发生的悲剧的这个新闻的事件，那时候我们大家看到都觉得很震惊哦，那何况是在现场的当事人又是自己的亲人，那姐姐一定当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哦。所以忧郁症的都是因为外在引起，还是其实这个有可能会遗传吗？
1: 我们一件一件讲，我们先让大家认识忧郁症。因为我们发现到说特别在华人地区东方社会，其实专家看都知道忧郁症了，但是当事人都觉得说还好啦，可能是重感冒，然后呢要照一照人家刮痧。我们必须讲啊，其实呢现在呢我们在网络很发达，比如谷歌你去打忧郁症的一个量表评估，或是重度忧郁症的诊断标准，它其实很清楚的，它有分成四大方面的症状。哪四大方面呢？我们第一个方面呢

0: 叫做核心症状。核心症状呢，第一个东西呢，就是很忧郁的情绪。那在大陆地区呢，叫做抑郁，哦，就是心情非常的低落。第二个呢，我们东方人呢，不比西方人呢会转抑郁。我们常会觉得这种人，简单讲，你对平常的事情呢，有兴趣、有动力做的事，你没兴趣的。比如说，你以前喜欢运动，你喜欢逛街，你喜欢打人聊天，这时候你都没动力的，这称之为核心症状。那第二个症状呢，叫生理症状。生理症状呢，就是呢你的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呢，包含很复杂，包括有入睡困难，睡得容易醒，或者整个虽然躺了七八个小时，但是品质都很不好，都好像一直在做梦，很浅眠。那这个呢，睡眠是身心健康的第一根基础，睡不好就要什么病都一生。再来呢，就是食欲体重。忧郁症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呢，他们呢食欲是下降的，体重是减轻的。我手上甚至有个人呢，在短短两个礼拜内呢，可以降10公斤哦。第三个症状呢，是所谓的精神症状。精神症状呢，就包括呢，这个人呢，可能会非常呈现很疲倦的样子，然后呢，没有行动能力，甚至呢，注意力不集中。那第四大症状呢，就思考症状。这个呢也是最麻烦，尤其在做自杀防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三强调的。这时候呢，这个人呢，他呢对自我的价值是评估是很低落的，自视信心是很低的，那甚至会有罪恶感哦。比如说呢，因为我呢牵累的，比如说因为您刚刚提到分享的，比如说我拖累了职场的绩效，我拖累了班上同学的成绩哦，那等等的。那再来呢，这我会出现的是什么样呢？好像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就不想活了，所以就产生自杀的意念跟自杀的气。那临床上面，我们如果有这些症状啊，如果持续2周以上，其实它就是警讯，它就是非常需要赶快就诊精神医疗团队，找医师、心理师、社工师，然后叫护理师，还有职能治疗师来团队协助你度过。而且你要有疗程的概念，这个疗程呢，常常是至少3到6个月。那您必须要配合团队，甚至亲友来协助，好共同来完成呢，走出这个心灵的低谷。那至于静慧，您刚刚在提说它到底是怎么成因哦？那遗传因素呢？我举一个经典的影片，叫做《时时刻刻》。《时时刻刻》这影片呢，其实它是3段故事。那其中有一段呢，是妮可基曼，我们这是奥斯卡金像奖影后演的。那这个呢，其实他演的是一个英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在19世纪。那这个家族呢，他很可悲。那他的家族里面呢，好几代都陆陆续续有人自杀。那妮可基曼在演这个剧中呢，也很可惜的呢，他最后死到溪里面溺毙。那不知道的人都会说，你这个家族受到诅咒。这是在以前都迷信的时候，但是呢，后来呢，来进入他的家族后代在研究，原来呢，发现到他们的基因里面呢、啊，去影响血清素运作的那个基因呢、啊，产生了变异失调，所以呢，代代呢都有重郁症的发生，所以严重的时候，因为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正确的治疗，那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忧郁症，最后解决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憾事发生。
1: 哇，真的耶，像刚才医师提到，其实有好多的这些症状啊，然后感觉好像其实可能我们还蛮常碰到的哈。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杨医生，刚才您提到这么多，比如说核心症状哈、心理症状、精神症状啊、思考症状，然后包含其实可能啊情绪低落啊哈，或是像那个可能就是睡眠不好啊，那它是大概有需要符合几项才有可能是比较忧郁，还是其实刚才提到这么多症状，其实如果只要有一样两样，我可能有，我应该就要小心来注意一下。
0: 对，我想您问的是好问题哈、我们刚刚现在借由在媒体呢来跟大家分享，您不要就不要去数几项了。您有这些症状，您不要怀疑。尤其我刚刚有提到睡眠，睡眠呢是健康的第一个重要的基础。在活在地球上，黄金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1点到早上6点。我们常常甚至有一个 lucky seven 的概念，就是你要睡好6到8小时。如果这一根柱子不对了，至少一周，那你就要注意了，这就是不对头的哦。那所以呢，我们刚刚念到了4大方面的症状，您如果就是出现了，那 在正确的诊断，你要找专家，因为呢，忧郁症很复杂，还有重郁症、慢性忧郁。

0: 但如果像刚杨医师说持续了两个礼拜以上然后都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可能搞不好，因为如果你真的两个礼拜睡，我觉得不要两个礼拜啦，我才连续两三天都睡不好，都觉得哇那个工作效率什么都差很多了，
1: 没错，
0: 其实可能就已经造成我们工作或生活上的困扰，那这时候其实应该就是可以来寻求专业的协助。那所谓寻求专业的协助是通常我们就会到医院来看诊嘛，对不对？
1: 对，其实呢我讲一个玩笑话哦，我当年呢我是在台湾的国防医学院毕业的，那我当时呢接受的呢国防部的全额奖学金呢到美国呢去攻读公共卫生医学博士。那有一次呢我从台呢要返美，那我从洛杉矶呢在搭飞机呢要到我的学校，我的学校在美国的纽奥良的图兰杜兰大学，也就是美国呢公共卫生前五大的学校。那那个飞机行程呢差不多四五个小时，那在飞机行程上面我搭上飞机的时候呢，我隔壁呢坐了一个70出头的一个白人妇女，那她看到我呢，她呢就找人家聊天，你要知道女性是很爱找人聊天的，她呢就跟我讲话。当她知道我是精神科医师的时候，我那四五个小时不是像以前可以闭目养神，而是他滔滔不绝的从他个人的成长史、他的婚姻史、他的家族史讲到了他的三代，讲着讲着到下飞机以前，他说你知道吗，他今天至少赚了$6000。为什么？因为呢在美国在欧美地方，他们很知道他能当他心理生理会疾病，心理脑袋会疾病，他这时候找专业，他这样子谈出来，我们常常说正确的舒压方法就是要说说话、唱唱歌、做运动、写日记、写快乐日记、感恩日记。他说他赚大头了哦，所以我以这个例子来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去寻求正确的。我们很多华人地区就是会把疾病污名化，就觉得说去看精神科，我不是疯子，为什么要去看精神科？哦，这个观念非常非常落伍，那而且很可怕，会造成连续的后果。你试想，如果一个人自杀，你就要知道拖累多少人家人亲友的身心干扰。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是需要再三的，在华人地区，我们透过媒体呢来向大家呼吁，要有正确的认识。甚至呢，我们等一下还会谈到心理因素跟环境因素，这都是大家要自我常常拣选的。比如说在台湾地区呢，我们在推呢，我是自杀防治学会的理事，那我们呢有推一个非常简单的叫 BSRI-15，那个呢总共有六题，叫做心情温度计。那我们在台湾呢，其实呢从在教育啊，从基层到民众，那到专业人员啊，很简单的六题，你定期比如说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呢，你自我检视一下，那六题里面就会问到说，你睡得好吗？你最近会不会容易很烦躁？你会不会忧郁？你会不会觉得比不上别人？然后呢，你会不会紧张？甚至最后还有一题，你有没有不想活的念头？那这个呢，它有分数，一落肩，它马上就会呈现说你在哪一个区间。然后呢，比如说 BSRI-15，你说大于15，这是强烈的提醒，你要赶快就诊。哦，所以呢，我想民众，你不需要你考虑诊你的诊断，而是你要定期，你像健康检查一样，这么好的工具，你应该定期的自我心灵测验。当你发现你的分数已经落在呢，人家建议要去找专业，您不要怀疑，你就赶快，比如说找精神科的诊所、医院的精神科或是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这些呢，赶快寻求专业才是正确的。
0: 谢谢杨医师，其实他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简易的我们可以自我检测的一个工具，就是 BSRS5 嘛。我知道这个好像在新北市的卫生局的网站上有这个量表啦。
1: 我们台湾呢有一个自杀防治中心
0: 啊，
1: 你只要打这个自杀防治中心上网就有这个量表了
0: 哦，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因为很简单嘛，刚刚杨医师说只有六个题目，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检视一下说，诶，我的分数大概做完这六题大概落在哪里。那只要小于15分应该是比较
1: 大于15分，
0: 对，就是小于15分应该是稍微还好，但是如果分数太高，大于15分呢，可能就像刚杨医师建议的，其实我们可能应该可以来寻求专业的协助。那刚才杨医师其实有提到，我们专业的协助，这个也可以请杨医师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可能会想说，哎，那我是不是挂那个精神科？但因为我们现在医院的科别，分工很细，所以如果我

0: 我们要去挂号就诊的话，就是杨医师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大概有哪几科是可以挂的吗？
1: 当然我们不会演了，比如说以台湾地区来讲，我以前在医学中心医学的时候，因为专业的医学会呢要求你这就是要证明，就是正确的名称叫做精神科。可是不会演呢，因为民众也听到精神科呢就好像就皱眉头，所以你也许有些地方叫做身心科。那实际上面精神科跟身心科呢它都是一样意思的哦。那还有第二个呢，它跟一般的科别不一样的很重要的是，我刚刚强调的精神科呢它是用团队的概念，它因为要从生理心理环境因素呢去协助评估诊断跟治疗一个人，所以呢它有从医师护理师心理师社工师跟职能治疗师，而你去挂一个号是从医师做总入口，那医师就好像一个总工程师一样，他不一定专项在你们哪一项，但是他会帮你协助评估哦，这个时候呢你要不要一个科学的检测，然后呢有仪器可以检测你会不会有一些身心压力很大啦，比如说抗压指数低啦，自律神经失调啦，然后呢你心脏弹性有没有老化啦，你的压力指数会不会很高啊等等的，那这时候要不要启动心理师跟你做一些諮商协谈，然后有没有一些要启动护理师跟你做一些卫教，有没有要启动社工师呢跟你的家庭谈一谈，因为我们有时候讲到热锅上的蚂蚁，家庭里面呢一团乱也会造成人情绪障碍忧郁症，那所以呢我强调这个部分啊这是有需要的。那另外呢我刚刚提到 BSRS5 它实际有分四五个阶段哦，那里面有些比较轻的阶段是建议呢您可以就近，比如说在台湾地区呢比如说找卫生所或是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来求协助，那也是可以运用的管道。
0: 好，谢谢杨医师哦，这么详细的哦跟我们介绍。其实像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啊，而且因为我真的觉得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专业分工嘛，我就是不懂这个医学的专业，诶，所以如果是真的可以有一个好像刚杨医师说哈，这个身心科或精神科，其实这个医师他就有点像是一个总顾问的概念，诶，他就可以来协助我们找出真正的原因，然后才能真的是对症下药嘛，哈，有好的一个整体的治疗。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杨医师哈，真的其实忧郁症的人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其实我看国内国外的这个数据的统计，就是因为疫情之后好像呢罹患忧郁症的人口数是急速的上升，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大家会有忧郁症呢？
1: 我自以我自身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呢在李文这是一个名人，他呢的自杀他其实在我们做自杀防治是非常小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会产生模仿效应哦，以前非常多，比如说台湾早期有一个艺人叫做李敏的，那香港有一个非常你每年到四月一号你就不能忘记的叫做张国荣，哦，他选四月一号愚人节呢轻生，那这一些啊其实都会造成很多粉丝他的那种情绪马上会低落，因为呢他心中的神他心中的偶像不见，那这一些呢其实呢都是呢我们要提醒的。那我说我个人来分例子哦，当时呢我们在做自杀防治啊，其实呢会分享我们自杀报道呢不要都是写的过分的详细，一定要像我们今天那样有找专家来谈，来正确的认识忧郁症。像我呢是1963年次，那我今年呢正好呢所谓呢60大寿，那耳顺之年，但是当我呢当年呢那时候呢去美国呢就读博士的时候，那是有经过一段磨练的。那在那个时候呢我是在美国呢他修炼博士呢他是要分两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完全的休课，那这个休课呢然后你要考完试，然后考过试呢你才进入第二阶段做研究。那第一阶段的时候呢我是很OK 的，那时候呢英文叫 straight A， 也就是说我全部都是全班第一名的。那当我第一阶段完成的时候呢，我的第二阶段呢要进入口试，而这个口试呢又分第一个叫做计划口试，第二个叫研究成果口试。那我的计划口试也过了，那我那时候呢就因为已经在太太在台湾，然后有两个小孩，而是趁暑假呢就回家探视家人。那等到呢我再回美国

天霹雳的消息来了，因为呢，在美国呢，很习惯呢，就是工作几年，比如说三年、五年就会跳槽。那那个时候呢，我的指导主席呢，教授呢，他跳槽，他被挖角到另外一个学校。那在美国呢，其实呢，学生跟着老师走呢，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呢，我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这种指导呢，我的是拿美国的资料库，而这个资料库呢是在一个白人一个副教授医师的手上，那我就变成因为要考虑到这个这一个资料库，因为呢我虽然拿全额奖学金，但是我们台湾国防部的关系很清楚，他说你最多就是四年半的时间到，不管你有没有修得学位，你就是要回来哦，不然你就是逃兵，就要通缉。啊，所以呢，在我第二阶段的时候，我就必须留下来，就是说还是原校，那只好另起炉灶，那另外找我们新的指导教授。那新的指导教授来以后呢，其他的成员没变，但是呢，那时候呢，却是我一个磨练的开始。那那个时候呢，我的感受我形容给你听哦。我们呢，在国际间呢，美国有一个忧郁症大师呢，叫马丁·塞利格曼。这个人呢会创造忧郁症的老鼠，什么叫做忧郁症的老鼠呢？他说啊，你把那个老鼠呢丢在一个水池里面啊，让它悠哉悠哉的游，那等到游的烦的时候呢，它呢要上岸的时候，这时候呢就开始要制造它忧郁症，因为等它往东边游呢，我就把它拨上去，它上不了岸，它就会跑西边，然后西边不行，它就南边、北边，等个最后它都不行的时候，六分钟的时候。他精准的算六分钟的时候，这个老鼠呢不动了。你知道那个不动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放弃了，我无助，我无望，我放弃了。哦，那我自己在生命的那个历程里面呢，就是有遭遇到过这样子的感受。啊，那时候呢，这个副教授呢，他本身呢，就是可以说，你可以说他就在雕哦，因为资料库有资料库的限制，但是呢，你会觉得你用了很多种方法。但是他就是呢不满意，在那个时候我们心灵上面是很挫折的，确实呢自己都会觉得会不会有一天呢，会从我家的五楼呢跳下去。那我自己知道呢，从专业来讲，我知道那时候呢有得了随着环境障碍合并情绪障碍的情况。那真的很感谢耶稣哈，因为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同学呢就带我去教会。那我记得呢很清楚，因为呢在正教会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在读圣经，那牧师呢在提到旧约的约伯记，啊，提到呢约伯呢是受到呢撒旦呢跟上帝的一个撒旦呢对上帝的挑衅。他说呢，我就不相信这个义人呢，他呢经过我的磨练呢，他还会信你。那他呢撒旦呢上帝说你可以磨练他，但是你不会损他生命。结果呢这个撒旦呢很恶劣的把约伯呢所有周边的东西都剥去了，财产也剥去了，家人什么，连他太太都说你这时候还信上帝呢？那他呢还是说我是相信上帝的。那时候有四个人分别跟他讲道理哦，讲的不同的道理呢，都说啊你呢这个不要，你这样子呢你的上帝不可靠了。但是呢约伯说我还是相信上帝，那上帝这时候出手来协助他。那这时候有一个经典的话，就是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这个呢让我这时候非常的感动。所以呢那个时候当我呢真的就是慢慢的把研究的成果做一个段落的时候呢，又一个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了。我第二个指导教授呢，他说他要到美国的 CDC， 也是疾病管制局呢，要去任官职。啊，我那时候呢就向天祷告，那向上帝祷告说，这个可能是你给我的磨练，那我必须呢，经过祷告呢，好像听到说我要去跟老师报告我这样子的挑战。那如果真的不行，那我就四年半呢回到台湾，再抽时间呢再来美国完成学位。那那个时候呢，我的教授呢听我讲完以后呢，他话不二说，他说呢在我离开这个校以前呢，我要帮你完成这件事。然后呢他就很快乐呢就约了时间，然后呢就在进行最后的口试。那我很清楚记得呢，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完成的报告呢其他的教授都很满意，就是还是那个教授呢在提出很

0: 质疑的问题。后来别的教授也不客气的提醒他说，你这是资料库是变不入花的，他既然他是一棵树种不住花，你为什么硬要叫他种出花呢？所以最后呢就是通过。那我觉得呢，那个东西呢是一个试炼。那我觉得呢，在我后面的生命里面，我当生命受到挑战的时候，或是我们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个磨练。那这个磨练我都经过了，我又很不能经过其他的磨练呢，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还能在这个话头呢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就要跟大家讲，您要有好的宗教信仰，然后你能够生理心理心环境兼顾，那你能够去度过这样子心灵的低谷。
1: 哇，听到杨医师分享我也觉得好感动哦。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像其实我一直认为说，哇，杨医师你就是这个人生的胜利组。因为以前啦，就是我们自己知道的嘛，你就会觉得说，哇，你看杨医师他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说，哇，你看他看起来哦好像都很一帆风顺，然后哇这个也做得很好，那个也做得很好，哇怎么可以有人这么厉害，对不对，全才的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你看真的是很幸运啊，还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诶。但听众朋友，其实从刚才杨医师的分享，你也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人生胜利组啊，但事实上呢可能他自己也会有他要面对的一些困难跟挑战。那我就想到说，像我在写硕士论文，对，我刚刚听杨医师分享，我就真的觉得哇，我好感谢我的教授，而且真的我也很感谢上帝帮助我竟然一个月就写完我的硕士论文哦。我原先不觉得说啊，这好像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哦，但每一个人都跟我说我怎么可以那么快写完硕士论文，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我真的觉得像刚杨医师说的人生当中过程当中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即便我们看到别人觉得他是一帆风顺，但事实上他可能也有他正在面临的难题，有可能不见得是职场上难题，有可能是家庭中的难题，有可能是关系上的一些难题，但是呢可能我们不见得知道。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呢，当我们可以呢有方法，我们可以呢有支持系统来协助我们，帮助我们跨越这一个难题，这一个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重点有很重要的刚刚提到的支持系统，支持系统是什么？可能就是专业的团队，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医师的团队、护理师的团队，还有可能你的家人朋友，还有呢我觉得那时候帮助我很大，我那时候要写论文也是压力超好大，我也很怕我毕不了业那就像刚杨医师提到的，有一个好的一个信仰，然后有一个好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心灵的导师真的很重要，可以协助我们在很多看起来幽暗的时刻，但是呢可能我们怎样可以去看见那一个盼望，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还是有可以再坚持一下下努力一点点的那一个动力。那当那个动力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未来你就会看见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非常专业的洋葱才医师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美国公共卫生的医学博士，也是社会心理学家的洋葱才医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一个话题啊，真的是非常需要有专业性哦。那我们也再次欢迎杨医师。其实杨医师，我们刚才有提到哈，就是现在好像有很多的刚才我们有提到可能有一些事情啊状况啊哈，可能会让我们有忧郁的原因啊，那还有什么样的就是原因是比较会容易让我们产生忧郁症呢？
1: 好，很好的问题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生理心理环境，我还是从我个人来讲，然后也谈谈理论了哈。那我自己呢，其实呢，在身心医学来讲呢，我有 A 型性格。才的 A 型不是我血型 A 型，这 A 型呢是一个英文字叫 aggression，A-G-G-R-E-S-S-I-O-N， 它不是一个坏的字，它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字。甚至我们称这种性格的人叫做冠军性格，他什么呢都要求冠军。开玩笑的说呢，连呢听演讲下课呢都要抢第一，上厕所都要抢第一哦。那这种人呢，其实呢他是会自我非常要求高的，因为呢他就想要是的鳌头，在一个巅峰。那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怎么可能呢？所以身心医学研究啊，这种呢太 A 大 A 的人呢，他猝死。他呢或是慢性疲劳症候群，或是失智，或是心脏都所以心肌梗塞，他发生或是压力性溃疡，他都是一般人四到八倍。那我是专科专业训练呢，我就笑笑的说，我呢有这样的特质，我把我的优点极大化，我把它缺点极小化，那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变小 A。所以呢我还是呢会在很多方面呢告诉自己，但是呢我从以前的要求要自己150分，这时候我要求说我90分可以吧哦，那这样子呢你就会豁然开朗，因为呢你甚至呢有好的信仰，你知道呢很多事情它都有可以被美意的安排，你就不会呢把自己当成呢非常像一个神一样在看。我以李文来讲，如果您去做李文的功课，你就会知道很感叹，李文呢他2岁的时候他的脚就是有问题的，他还开过刀哦。那你若读他的辛酸史，你都会掉泪，因为呢他跳舞他跳得那么好，他竟然是靠一只腿在跳，你要知道那是慢性的生理疾病。再来呢心理的部分，你知道李文多好强吗？他呢

0: 天在受个人专访的时候，他说啊，我在华人圈里面呢，其实我要超越呢这个你知道美国的惠妮休斯的这种歌后，我要超越呢不可能任务系的主角汤姆克鲁斯。那你可以见到他呢是一个多么自我要求高的人。那这种人呢48岁又碰到了女性更年期，那你想想看呢，那是对他呢是怎么样的多大的干扰。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他又提到他的个性，就像我们刚刚第一段谈到李敏的那种个性，他把呢快乐的呢欢笑留给大众，把压力痛苦压在自己，那您最后就像火山爆发，我们常常说这叫压抑，那么叫钢铁人中后期，那最后呢就是会粉身碎骨，然后最后以悲剧收场。所以我们会讲到个性决定命运也影响健康，我们怎么样学习了解自己的个性，那这个东西可以找专业来做协助评估，然后发现自己的特点，然后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刚刚听到也觉得好感动哦，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一个人的成功啊，他背后所付出的这个努力哦，因为李玟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哈，他真的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明星。然后我也是因为这次事件，像刚杨医师提到，我才知道哇，他舞跳的多棒！我小时候也是在学芭蕾舞跟民族舞，以前本来哦也是梦想说我要去考这个艺专啊之类的，但后来呢也是脚受伤嘛，脚受伤之后呢，我没有像他这样有意志力。我就直接放弃，我就想说啊，那我念别的好了。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你看李玟她跳舞跳得这么好，那你知道她跳得这么好的前提是什么？我们以前一天要练好几个小时，那尤其是你看她要支撑她的身体，她竟然全部都只靠一只脚的力量，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我听到我都觉得很心疼啦。所以我们可以更可以想见说她给自己多大的一个压力。刚才杨医师有提到一个 A 型性格，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跟我们以前常常讲说这个完美主义也有一点相关？
0: 完美主义又有另外一个面向，虽然很类似啦，但是我们也提到有些人呢有忧郁症性格，凡事都很负面想法，自动负面思考，一个杯子半杯水，受过正向思考的人会告诉我自己说还不错，我有半杯水，负面思考的人他就说完蛋了，我只有半杯水不够喝怎么办，万一再加上小小的人心的脆弱，跟隔壁比较，哎呦，为什么隔壁的八分满，老板对他比较好吗？再抬头看，哎呦，怎么那些人那么好，你想要有水就要有水，这时候你很容易挫折的。所以呢，有许多我们称之为容易产生情绪障碍的人格特质，包括我讲 A 型的，包括你讲的要求完美的，或是强迫性格的，或是讲的神经质性格的，或是忧郁症性格的，这一些东西都很容易。但是民众，你要接受我们节目以后，您就不要慌乱，因为你不要自己贴标签，你就是找专家帮你评估你的特质，因为这些人格特质都它有它的优点，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哦，所以呢，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适当的忧虑是正常的，过度的忧虑才有问题的，所以你找专家来协谈，把你的优点特点拉出来，而不要自己困扰自己，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呀，我也是想请教杨医师，就是说比如说假设我如果就是一个很容易先天下之忧而忧，然后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可能比如说我什么事，可能假设啦，我都是比较习惯比如说比较忧郁啊好的特质，或者是说比较负面思考特质，这些是可以透过训练或是什么来调整的吗？
0: 会，可以的哦。这个呢其实呢以我们比如说心理治疗来讲，有一个叫做认知行为心理治疗，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呢，那它就是呢透过呢我们从每一个事件来探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曾经给一个慢性忧郁症的女士呢做一个治疗，那一天呢是下午，很热哦，7、8月的时候，她到我诊间呢一个脸臭相，我说你干嘛脸那么臭，她说呢她刚刚碰到一个不开心的事，我说你讲来听听，她说啊我刚刚呢去呢便利商店的口渴嘛，买个饮料喝，结果呢那店员没给我好脸色，我说你脑袋想到什么，他说呢他一定认为他很丑，我说你怎么会那样想，我说会不会说不定还有别的因素啊，说不定呢那个店员呢好不好，你进去以前才被他店长骂，不好好上班，然后呢跟在那边滑手机，或者是他出门前呢跟他太太吵架，也可能呢他说不定脸就是长那副德性，你为什么非要对号入座呢？

0: 说我就以身作则，就说走，我去当一个卖笑医生，我就带着他呢再去这个便利商店，又是碰到那个男的，我笑笑的说嘿帅哥，就那个男的呢非常开心的笑容，他说来请问两位要什么。这时候我就是让我们这个个案要恍然大悟，原来你是自己想偏了哦。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认知行为治疗，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哦，它包括建立一个专业关系，它可能需要呢春夏秋冬至少一年，你慢慢调整，你先了解然后再做改变，就好像练武功一样，慢慢的调整了你才能知道说你能蜕变，你能变化，你能够经过新陈代谢，你才能够造成一个正面的我，你才不会去走向毁灭的道路。
1: 真的，其实哦，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我们要懂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寻求协助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哈，我们是不敢，就是像我以前的个性也是比较害羞嘛，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子寻求协助好像要去麻烦别人，是不是就不好哈？事实上其实不是哈，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可以寻求到专业的协助，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也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哈，而且可以真正哦比较。有一些对的方式哈，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十项全能什么都懂哦，其实也不是哦。那就像刚杨医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特质都有不同的特质，那也因为这样子你就觉得说哇很缤纷对不对，因为就好像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一样，每个人的颜色都一样，不是就觉得很单调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特质，其实这也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来把它运用好也是很重要的。我想请教一下杨医师，有人说啦，之前杂志上有讲说，哎呀，现在这个21世纪的黑死病就是忧郁症，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忧郁症是会好的吗？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真的可能，比如说我刚做了量表，哇，竟然已经超过15分了，那我来寻求专业协助，那这个是有可能是会治疗好的吗？还是其实是需要长期抗战？
0: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哦。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报一个佳音哦。其实啊，如果你正确走正确的道路，寻求正确的治疗，你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好好的走完疗程。其实它的治愈率是至少80%以上的哦。那这个呢，我再一次强调，你呢找正确的专业团队来从生理、心理、环境甚至灵性上面去改善是很重要的。那它的疗程一定要走完。我们华人呢有时候开玩笑讲，比如说一个做感冒做例子，医生跟你说你这个药要吃一个礼拜，你吃3天好了以后你就不吃了，你自己当医生了。这是在面对忧郁症是非常忌讳的，因为改善忧郁症的药它不是特效药，它至少吃2周才会慢慢见效，然后它至少要吃疗程6个月，才能把你的脑里面那个复杂的那种多神经传导物质调整。你千万自己呢不要呢叫做未完成的疗程我们就很心疼。那顺便来，您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我们没有一个人把握，没有一个人来胸脯说哎我不会得忧郁症，所以这时候亲友的认知跟支持也很重要。我们还是谈谈这种离婚让我们很心疼的哦，他的婚姻说一说他是不幸福的，他的婚姻呢，你想想看，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在10月27号、28号是香港举办4季婚礼哦。他的老公呢就是 Bruce， 那这个 Bruce 呢在婚后以后呢，都一直爆出来偷吃嫩妹。那这个呢，其实呢风风火火的，就那时候传到他们甚至分居的要谈离婚了。你可以想象哦，如果一个刚刚我们已经讲天不时地不利，又加上人不和的时候，那是对一个女生来讲，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哦。那所以呢，我们这样以照顾忧郁症的人来讲，我们常提醒照顾者呢，亲友至少要有3人。什么叫要有3人？就好像在医院的护理师要有3班一样。你如果只有单一个人24小时照顾，你是下一个忧郁症的患者。哦，亲友呢3班呢，它的好处可以轮班，其他人可以休息，其他人可以办事，甚至3个人3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他们3个人呢可以分享经验，互相支持，加油打气，这样子呢才能把这个也真正忧郁症的个人带出那个阴霾。所以呢，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忧郁症不是挑战当事人而已，而是挑战，而且面对整个亲友。那所以呢，我们是所谓叫做自杀防治一起来，所以同样的忧郁症防治大家全民总动员，大家都要有正确的概念，你才会避免你刚刚讲的这个21世纪。

0: 黑色的疾病，像丘吉尔讲的黑色的 dog 狗一样的可怕。那实际上它是可以治疗的，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心。
1: 听到杨医师这样讲，真的觉得好像感觉比较有盼望，松了一口气哈。其实呢，刚刚杨医师前面哈就举例说，哎，就好像感冒一样嘛哈。那铁打的身体，有时候你不注意这个天气，像最近天气变化很大嘛哦，那都有可能就不小心就感冒了哦。所以有时候当然，因为我们有外在的压力，有内在压力，然后像刚刚杨医师说的哈，其实可能比如说刚好我这阵子身体不舒服，哇，那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容易就是很负面思考，对不对哈？那可能刚好碰到一个比如说工作或生活上的一个状况，一直这个困难让你一直无法解决哈，你可能你就会觉得哇压力很大哈之类的哈。但是呢没关系哈，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寻求专业的协助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好好配合哦。其实就像刚杨医师说的哈，至少可能走完一个疗程，或许对于我们是都会，而且刚刚杨医师说到哈，这一个康复的比例有高达80%哈，我就觉得哇，真的还蛮高的哈，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哈，这是有盼望的哈，所以重点是支持系统也是很重要哈，像刚才杨医师提到的哈，当我们自己一个人，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你现在心情不好啊。千万不要自己一个把自己锁起来哈，可能呢找朋友聊聊天啊哈，出去呢看看风景哈，看看美丽的风景啊，然后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哈，找人聊天真的是好像是会比较快可以去舒缓情绪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最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杨医师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或叮咛的呢？
0: 我跟大家分享哦。哥林多前书13章，爱，什么叫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大家呢，好好读这个爱。爱是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哦，那其实呢，我也很喜欢读金庸的小说。我曾经写的《因为李文的死》呢，我们谈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所以呢，我们世间情啊，那我们很希望大家呢，正向心理学来讲，鼓励大家要懂得感恩哦。比如夫妻来讲，没有谁对谁错的，常常这东西都是呢，谁想说我比较强势有道理。所以我们包括我们家人相处、亲友相处，我们如果常常能懂得感恩，然后睡觉前懂得写快乐日记，助人为快乐之本，那您本身就比较可以减少忧郁症的可能，而且这时候利己又利人，所以我会希望大家能常常记得这两个东西，一个叫感恩，一个叫做快乐。
1: 那杨医师刚提到那个快乐日记，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快乐日记呢，其实也是这很有趣哦。这个马丁塞利格曼这位大师啊，以前有研究忧郁症，后来他发现到说呢，我再研究下去，犯我会得忧郁症，他就掉个头来说啊，我怎么样不要得忧郁症？所以呢，他就做了正向心理学，这个推广到美国全国哈，包括军长，他告诉我们说啊，你每一天呢要抽个时间呢写写今天快乐的事，这也是运用认知行为治疗的技巧。他就是说呢，你写下3件快乐事，想想你为什么会想到快乐，或是感恩哦。你今天吃到一份好餐，你不要认为那是理所当然，你要感谢，也许是你的妈妈、你的太太，或是那个厨师帮你煮了一顿好菜，你是吃得很开心。那你怎么想不到快乐的事呢？你看看有一个我们年长的人要过马路，那个车子都快红灯，你赶快扶他过去。那助人为快乐之本，你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啊。所以呢，他就非常的强调，你每一天，你如果能够懂得写快乐日记、感恩日记，你脑内血清素就会增加分泌。那你能够睡前写，你晚上会睡好觉，情绪可以改善，还是做甜蜜的梦，而不是噩梦。所以呢，我们非常强调，你每一天要训练写快乐日记、感恩日记。
1: 哇，谢谢杨医师今天在最后哈给我们这两个法宝。对啊，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也可以回去练习一下下哈。每天呢，就从今天开始啊，今天晚上睡前你可以想一想，今天有没有什么值得你感谢的人啊、事情啊、人事物，或者是呢，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快乐的事情哈，可以把它写下来哈。那我自己觉得很多时候。

0: 我们的烦恼真的是比较来的。我自己今天刚刚杨医师在讲，我就在想，哇，我今天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或是很快乐的事，我真的很感谢上帝。我今天早上看到两个就是宣教士给我的带导信，那其中一个呢，他们在缅甸，那那个女生那个姐姐其实大我没几岁，但她真的非常有爱心，她就在那一边帮助当地的一些孩子孤儿院。然后她写来信中就在讲说，他们现在因为就是他们那边也是面临战争嘛，然后整个是非常混乱的状况，然后呢他们的物资缺乏，然后又非常的情势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还有人身安全。我就忽然觉得说，哇，我好感谢上帝让我在台湾哦，因为至少台湾我们目前哦感觉还是哦，虽然也是会有觉得说什么经济啊或是什么，但是真的你就觉得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我们算是安居乐业耶。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哇，这是真的好值得感谢的事情。那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呢，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来写写我们今天的快乐日记跟感恩日记。那我们一天也不用多了，一天先从一件事情开始，可以慢慢的呢，我们可以练习，像杨医师刚建议我们，你一天可以来写三件哦。那这样子呢，我觉得或许真的当我们一直抬头看天空的时候呢，就不会看见地上的阴影，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一直低头看着那个阴影，就会觉得怎么都那个阳光都没有照进来，其实有时候可能要稍微转换一下我们的焦点跟眼光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杨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这样一个专业的分享。那真的也是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与其一直定睛在这个地上的阴影，不如偶尔有时候抬头来看看蓝天白云，还是非常美丽的哦。那珍惜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学学今天杨医师告诉我们的，我们开始来想一想，每天有什么样让我们可以值得感恩、值得快乐、值得开心的事情哦。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W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样是爱情学，爱情有什么道理这个系列的第十二次。其实呢，这也是我们爱情学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的节目了。那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我们这集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未来会有一个新的专辑哈。那但是呢，目前我们先这个卖个关子哈。好，那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集的爱情学，爱情有什么道理的节目呢，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OK，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相信也许很多的人结了婚的都叹了一口气，是啊，我真的在人生中很多的婚姻中很多的阶段都感觉到爱情似乎在婚姻中被消磨掉了，被埋葬了，也被埋葬了，也就是可能也提不起劲儿来经营一个所谓的什么爱情了。被埋葬了的爱情，在婚姻里面被埋葬了的爱情，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经验。但是不一定它一定都是被埋葬的啦，有时候只是消磨掉了，需要重新把它点燃起来。好，当我们不希望婚姻成为我们的两个人之间的枷锁哈。好，那怎么样该突破这个困境呢？好，我们今天呢这一集呢再度由呢这个我们常年钻研爱情学，也在大学开设爱情学分的台师大师培学院高松景老师带领着他的两位学生一起来跟我们谈谈，在这个爱情学底下我们如何在婚姻中经营我们的爱情。好，那我这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老师，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0: 好，各位，我们历史广播电台谈情说爱节目的各位这个听众大家好，很开心我们今天算是我们这个谈情说爱爱情写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我们一共录了12集啦、哦、一共12集、嗯哦、那今天我们要这一集要谈的就是结婚究竟是爱情的坟墓还是归宿，人为什么要结婚、嗯哦、那我们要谈爱情的最后一个原理，我们在这门课里面，我们这个节目讲到爱情五个原理，今天要谈的最后一个原理就爱情的知性化原理、嗯、我是台师大师资培学院高中景老师，目前担任财团法人信理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我个人呢、啊，之前是在学校服务，也担任过两所学校校长，一个是北镇国中校长、嗯、一个是台北市大理高中校长、嗯、六年前我退休，事实上我是希望能够在社会开一门课，就是爱情学、嗯、感谢台湾师范大学给我这个机会开设的爱情学，那已经五年过去了，也感谢这五年来也大概每个学期大概有60位同学学我这门课，也算算300多位同学、跟我们一起互动、嗯啊、那今天一样呢，邀请到我两位、这个上学期上我爱情学 两位同学一起来上我们这个节目。好，来第一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是台师大卫教系的郑思乔，那个刚刚老师说他当过两所学校的校长、哦嗯、那我是他北镇国中校长任内的学生、哦、所以我跟老师非常有缘、哎、来到了师大又考进了卫教系、哎、就发现哦你也在这里啊、
0: 哦、原来你在这里、哦、欢迎思乔啦、嗯、没有说那是我台北市北镇国中当时我的学生啦、哦、是，所以、能够在师大又相遇、哦、还真的是非常开心、哦嗯、好，接下来宝婷。
2: 好，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台师大社交系的张宝婷，那我也是之前有修过老师爱情学课程，觉得真的非常有趣，获益良多，所以这学期担任老师的助教，那希望跟老师一起继续探讨关于爱情的议题。那我们在上周呢有跟老师聊到了关于婚姻的承诺啊，还有婚前辅导课程，我们也有去思考要怎么沟通婚后的相处模式，但是在我们过去曾经听到的经验分享里面，好像无论做多少婚前准备都还是会遇到生活习惯、家庭教养等诸多问题的冲突，而且这份冲突可能更甚于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甚至有不少原本热爱彼此的夫妻就这样在生活的磨合中磨掉对彼此的感情了。
1: 嗯，我也想要问老师、哦、虽然婚姻的初衷是代表承诺，但会不会到了最后却反而变成彼此的枷锁呢？
0: 好，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共同的在恋爱婚姻这一个议题上面面临的一个困境、哦、好像承诺都代表了你要限缩你自己，那你限缩就变成枷锁、哦、那这个就回到生命一个课题啊，叫自尊跟爱的课题、哦、好像你要放下你自尊才能够去爱人、哦、事实上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把这个关系啊把它搞清楚、哦、就是一个真正以自尊，也就一个真正独立人格的人，实际上才有能力去爱人的啦、哦、所以爱人是强者的哲学、哦、所以就从爱情学 理想上来讲，实际上它是一个辩证的历程，也就透过你去真的在爱情生活，在婚姻，在家庭生活里面，真的能够落实你对对方的爱，无条件的爱，

0: 来证明你真的是一个什么人格独立的人。OK， 所以它是个吊诡，它是个辩证。
1: 嗯，
0: 要不然你空头说我爱你，空头都你爱的能力，那证明给我看啊。
2: 是，
0: 你不能停留在只是讲讲啊。
1: 嗯，
0: 那你就要认真的这样在关系里面去实践。
1: 嗯，
0: 那婚姻生活当然就是从情侣关系进阶到什么夫妻关系，还进入到亲子关系，因为你一定会有下一代。哦，那也许我们这里先退回到夫妻关系来讲好了。哦，那所以他的关系会进阶，所以他变成的人生课题跟他们互动的亲密程度啊，那更是会有别于夫妻那个谈恋爱的时候。哦，所以他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哦，我们是这样子去看待他的。哦，所以我们讲到说今天呢要来讲的就是爱情学的最后一个原理，叫做自信化原理了。
1: 嗯，
0: 哦，那这个自信化原理事实上是可能得要在婚姻跟家庭生活里面去落实它才有办法。哦，因为我们讲要说亲密关系的发展都会经历浪漫期、冲突期、整合期、承诺期跟共同创造期。哦，
1: 嗯，
0: 那在进入婚姻之后跟家庭生活之后一样都还会在面临这些历程。
2: 是，
0: 哦，所以它好像是螺旋式的一个设计一样。哦，螺旋式设计让生命遇到更不同层次的问题。哦，那照亮你的潜意识。哦，那达到最后的一个自信化。那什么叫自信化？当然是非常复杂啦。哦，所以同学过去在上我课的时候也都会对这个自信化这个名词啊觉得这个很不知道什么意思。
2: 啊，
0: 但这个名词确实是蛮难懂的。哦，它是荣格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 term。哦，那自信化它有两个 term。哦，一个叫 individualization。哦，有人会把它翻成个体化。那另外有一个名词叫 SELF。那这个 SELF 算是一种叫做真正的我的意思。那有别于另外一个我叫 EGO 啊。哦，那你这两个有都把它换成我，那时候这两个是不同层次的。哦，就是 EGO 这个我们也平常把它换成自我。自我就是你自己认知你理解的对在面对外面社会。外面这个环境，那个叫那自我。那我们现在讲的自我是一个大写的 SELF， 就真正的我。哦，到底要怎么翻也在很难翻。哦，有这个感觉就叫自信。哦，就是自信事实上简单讲就找到你真正的自己。因为我们平常所执着意味的你自己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你自己。比如说我的头发不代表你啊，只要能够加上我的那个东西都是外在的。我的学位，我学位是你是学位啊，不是你啊。
1: 嗯，
0: 所以只要能够加上我的那个东西，就是都是外在的，都不是你。那你就是你，那有讲跟没讲一样。所以在这里就要用另外一个词，就是说荣格讲的自信化，就找到真正的你自己。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就平常我们用词可能有很多不同用词，但他所讲的都在指向那个我们要达成的自信化。啊，或者是佛教讲的找到那个佛性，每个人都有的佛性。或者道家讲的找到那真正的道。啊，也许他在概念上都是指那个意思，都是好像有一个永恒的东西，有一个真正的本质，它是不会改变的。但这个东西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你一定要经过一番的英雄之旅，你才办法找到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你怎么往外找那么久，终于找到了，但是你还是要得要去找，你不找还是找还是没有。
2: 但其实你找的是找那个你自己，不是找一个对象。
0: 当然，原来我们过去都以为从爱情要获得什么，我们以为要得到一个白雪公主或一则白马王子，你后来发现这些都会灰灰烟灭的，你再怎么相爱最后还不是要分开，
2: 是
0: 早死晚死你都是要离开的，所以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那得到什么？得到真正的你自己，也就经过生命这样一个历程，不管经过谈恋爱的

这个恋爱的阶段、亲密阶段，在结了婚之后，夫妻包括有小孩子、亲情，透过这些关系，你层层的去探索你更内在的潜意识、集体潜意识。那所以爱情起于潜意识，那爱情的发生是一种投射嘛，它就潜意识，你不能控制的。但是

0: 你慢慢懂了这样一个什么叫爱，是、懂得什么叫爱，所以爱情要实践也许就是那个爱吧、所以真的懂爱了，所以有人讲说这辈子是来学习爱的，讲、这句话好像云淡风轻，可是真的也不也真的是这样子呢、这辈子是来学习爱，这辈子是在实践爱、就是这样，而这个就是儒家讲的无一人诗人志也，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真正的君子，也就你真的懂得起爱人、那就实践了，每个人作为一个人的课题，生命课题、那 跟另外一个什么这个来这世界上就是要功成名就，那些都会灰飞烟灭的、那些都是社会上一起合力完成，你一个人是不能完成的，那一些成成败败都是要很多人配合的，但爱情这块当然要别人，但是干这更重要的是你只要找到一个愿意跟你这样走这条路的人，你不需要走错跟所有的人，你只要找到一个人他愿意跟你携手一辈子，所以我们才一直讲爱情啊，是你爱情是发生在潜意识，
1: 是
0: 爱情不是要找一个完整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不完整的，但是呢有一个不完整的人他愿意跟你携手一辈子，让你发现更完整的自我，那个完整自我就是自信化，就找到更完整的我，找到那个真正的我，这个叫自信化、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探讨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啦、所以爱情的发生是来自于你爱上你的影子人格，那最后也是照亮你的影子人格，也就是那影子人格就是你自己啊、你干嘛往外去找呢、那个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就在你自己啊，所以你要长出那个部分出来，对方也只是一个镜子而已、你不要想让对方成为另外一个你自己、那恢复你的完整性、
1: 听完了老师这一段话、虽然可能听到有一点悬，不过呢这好像真的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对于真爱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可以从亲密关系中培养出真实的自信，而不是把对方当作填满空虚的心灵的一种慰藉、这让我想到一首甜蜜的待十年前的歌、它是由卓文萱跟、已故的才子歌手黄宏生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呢当年可是红遍大街小巷，那婢女呢班队必备拱唱、这首爱的主旋律我们一起来听。

0: 这首歌真的很甜蜜耶，感觉唱出了一对情侣坠入爱情时最浪漫美好的模样。
1: 对啊，今天是我们的十二集系列爱情学节目的完结篇大结局嘛，所以我跟张宝婷刻意选了、这个首男女对唱的歌呢、来作为我们这一次的最后一集的歌啊、那这个歌词呢，比如说像是天上亿万颗星星，我却只看见你，要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可思议，这就可以呼应到我们这个老师常说的，我们爱情呢，有时候遇到一个人啊，是一种巧合，是有意义的巧合啊、那还有就是说呢，这个身边有太多风景，我却停在这里，说我傻的可以，还不是因为你。就像是两人他们穿越了前面种种的挑战，看见投射，放下投射，练习沟通，最后整合自我，才能和彼此建立真正深厚的承诺，最后只愿停留在一个人身旁哦。
2: 好，所以我喜欢这首歌啊，我也头一次听到了、那非常浪漫，也充满了愿景、那里面讲到事实上幸福的主旋律就是爱的主旋律，所以这时候在表达了这个我们彼此真的是相爱的、那这个我们这一集是在讲到这个单元是在讲到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到底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还是他的归宿，就爱情线、当然就是归宿咯，因为你一定要落在婚姻家庭生活去实践嘛。那我们要从另外角度来反思，我为什么要提出人为什么要结婚这个议题。台湾离婚率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名了。那我想我们不是说结婚不能离婚啊，但结婚总不是为了离婚吧。
0: 是。
2: 那我觉得台湾离婚率这么高还有一个问题，根本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结婚。每个人结了婚之后才发现这不是我要婚姻。可是你问他到底你要从婚姻得到什么，他又讲不出来。他总结这不是我要的。所以我们何不有一门课在你进入婚姻的时候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避免结了婚之后再来离婚，也许可以减少一点不必要的离婚成本吧。更重要的是减少很多人在这里跌跌撞撞所受的伤，包括对爱情从此什么失望。台湾现在就弥漫对爱情根本不想相信，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什么婚姻，这才是我们感到害怕的。不相信爱情，不相信就不相信爱，更大的危机你知道吗？这整个台湾的氛围和能量会很低啊。因为肯定爱，肯定这个爱情，它是一个能量200，是个基本功啊。对人性有基本信任是200啊，勇敢选择正向能量，那提到300才有办法怎样真的有能力去爱的。所以这条路还是非常的漫长，所以我们必须要讲清楚。我们这门课不是什么保

0: 守派，什么激进派，我们是在反思过去传统的婚姻在目前恐怕不适合的。因为过去人为什么要结婚，是过去结婚是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为了生存。过去结婚是为了成全社会，因为社会要繁殖下去。那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再是理由了。那现在结婚的理由我认为应该是为了实现彼此的爱。因为爱情是需要透过婚姻跟家庭的撕裂，所以这才是他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哦，就这趟英雄之旅啊，是你不能跳过去的。也就每个人必须要在这样一个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去长出那个你隐藏的自己。
1: 哦，
0: 那所以这个是爱情学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自信化的原理啦。哦，那当然这个原理事实上也是在探讨最重要的到底什么是爱。哦，那这是我们十二集里面，算是一个完结篇了。哦，那这个神化学大师啊，坎伯啊，哦，那讲到说每个人都要展开他的英雄之旅。那其实上每个人的英雄之旅，在我们这么芸芸众生里面，能够去外太空拯救人类的，能够去屠龙的，还真的是少数。
1: 嗯，
0: 但是坎伯还讲到一个，另外还有一种英雄之旅，是每个人的生命课题，就是爱情。
1: 嗯，
0: 这是一种内省之旅。好，哦，那我觉得，讲的蛮有道理的。哦，所以我们讲今我们在制作这个节目，也是希望能够倡导这样一个观念，就勇敢，去爱人啊，勇敢去进入婚姻跟家庭啊，哦，那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课题啊。哦，好，那，
2: 好，我听完老师这样讲之后，我突然想到老师之前有提过说你要出的书的书名就叫做爱情要获得什么。那我觉得走到第十二集，老师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爱情就是要获得自信化的自己的感觉。那也谢谢老师给予我们的建议。不过听完这十二集的内容，观众跟我们学生们应该有很多体悟，也还是有很多的疑问想要继续请教老师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几个，就是老师在爱情学课程上有收集了真实的大学生们对于爱情的疑惑。如果就是观众们也对这些问题有共鸣的话，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老师的回应吧。好，那第一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是我们收集的最多人有疑惑的，最想问老师的一个大哉问，就是很多人他们可能在面临分手失恋的时候，他们会去思考到底我是喜欢还是爱，他想要知道喜欢跟爱的差别是什么，还有真正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好，那我们讲到说爱情的主体应该是爱嘛，
2: 是，哦，
0: 那所以什么是爱，要去给爱做一个定义真的是很难，或者根本讲它不应该有定义，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哦，它是一个生命的定义，那生命定义就是没办法定义。
2: 哦，
0: 就是我们，这个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真正的道理，真正的宇宙真理是不能下定义的，你一定义那就会一张就一遮。哦，所以怎么办呢？可是我们又希望能够了解它，我们才有办法去学习它，所以这个是就掉落一个两难。我把它给它一个定义是不应该的，会死掉，可是不给一个方向嘛，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努力。
2: 哦，
0: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只好勉强啊，用三气法，也就告诉你什么不是，或什么离这个真正的爱有一段距离， 那慢慢逼近所谓的真爱。因为确实爱这个 term 在每个人讲起来，你要他讲为爱做一个定义，还真有一点他不知道怎么讲。你知道他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是非常困惑的。我的一个老师，还是非常尊敬的一个老师，叫这个曾昭旭啊。实际上，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我遇到很多爱情的困惑，我都是听他的演讲。哦，那是40年前的事情了。那可是我前阵子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也是在讲到底什么是爱。哦，他就讲到说啊，事实上确实爱情是一个非常模糊，而且非常奇异，也就每个人对他的定义可能是不一样。 啊，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给他一个定义，只能够用这样的。那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是大学生常提的一个问题，都要喜欢跟爱，

0: 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啊、到底在什么时候、嗯欸、我记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也就是说喜欢跟爱有什么不一样、啊、喜欢是一个单方面的，爱是一个双方面的，那喜欢是一个有条件的爱，爱是无条件的爱。那什么意思，就我今天喜欢你，喜欢就是我是主体，你是被我喜欢的客体、
1: 嗯
0: 哦、你一个你的外表吸引我，我喜欢、哦、你一个特质、
1: 嗯、哼
0: 或者一个条件我喜欢，那我是主体，你是客体，你只是被我喜欢的对象、
1: 嗯
0: 哦、照理说我是不需要去问你喜不喜欢我，因为我看到你就舒服就好了、哦、对对、哦、但是我们往往是会搞不清楚喜欢跟爱有什么不一样，就第一时间就讲什么，就讲我爱你。事实上这时候你跟他关系是还没到爱的关系，你只是喜欢，可是你就用爱的这样个 term、哦、这个反而不 OK、哦、因为本来喜欢是可以很自在的喜欢，我不可以不用你管，不用管喜欢我没有关系，我喜欢你就好， OK 那了解吗、哦、那可是我们往往有时候不是，比如说之前我们讨论到的分手，你有时候他当初一开始是喜欢你，可能发现他不太喜欢你了。
2: 嗯，
0: 他本来喜欢这个情绪就会对变来变去的，那搞不好有一个特质是比你更好的，那就喜欢别人了。你也不能讲他错啊，是这个条件吸引我的嘛，对不对？你没有对，没有错啊，
2: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你之前因为这个特质喜欢我，那现在我这个特质已经有人比我更好，你就喜欢别人。也合理啊，
2: 正常的。
0: 可是你这样不伤了我吗？
2: 因为你前面说了爱，
0: 对，所以我想说，当你只是喜欢，你千万不要用爱，你会伤人家。因为什么？你也会难过，也会欠欠意嘛，代表对吧？你知道爱是要我负责的，
1: 嗯，
0: 你那爱是希望对方因为你的参与，他生命更好，
2: 共同成长。
0: 对，你不希望因为这样子伤人家吧？
2: 是，
0: 这是。嗯，这个我不用证明，这直指人心啊，爱就是一点善意吧，对不对、
2: 嗯、
0: 啊？所以喜欢跟爱确实是不一样，喜欢是一个有条件的，我喜欢你因为你什么哦、啊嗯，但是爱不是，我想最好能够让我们了解爱的，应该就是母爱吧。啊、我们从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人类的爱是从母爱开始的。我想父母对爱子女毋庸置疑嘛，父母不会说因为 你一定要长得多漂亮我才爱你，你要考上哪个学校我才爱你，我想没有父母这样子讲，但也有父母会这样讲那个叫做不合格的父母、哦、那个爱已经不是爱，那变质的、哦、那个不在我们责任，但大部分的父母亲不是这样子的，就孩子是他对爱孩子是无条件的，你长得再怎么丑全世界人都不喜欢我一样爱你，那这个父母就无条件的爱。同样的，我们对于另外一个生命的爱因也是一样啊，我们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只是生命的一个巧遇。当然一般人这个巧遇就是投射彼此的隐性人格，
1: 嗯哼，
0: 投射在对方，而这时候就会所谓的 touch 到、哦、就会撞到彼此的这个生命，想要去开发彼此，想要去走爱的路，互相开发彼此的生命。所以如果是真正 touch 到彼此的生命，应该是会很确要，你生命被打开了，这样很切要啊、嗯、那如果你不是，你只是单方面喜欢人家，其实那种爱是忐忑不安的，
2: 是，
0: 或者你被喜欢的人你会忐忑不安，搞了半天你只爱我漂亮，那哪一天我人老总会租房啊，或一定有人比我漂亮，那你就不爱我咯，所以爱的人也忐忑不安，不爱被爱的人也忐忑不安，那有什么幸福可言的、
1: 嗯、
0: 所以真正爱就是无条件嘛。所以如果要去讲你为什么爱我，正确答案是我真的讲不出来，因为我就爱你，不是你的条件，而你这个人，也就是你的灵魂，正确讲话这样，那你就会觉得那就放心了，因为那是永恒不变的，就我那个真正我是不会变的，那我也反而比较放心一点。如果你爱我是某一个条件，我真难话讲，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是我还有点姿色，忧是什么？搞了半天你是爱我这个条件，正确的讲法是这样的、
1: 嗯
0: 啊、所以从喜欢到爱，大部分是从喜欢到爱，所以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喜欢一个人，不很多爱情是从喜欢来的，但是你要再认真知道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真的喜欢他你才会接近他，对不对？这 OK 的啊，
2: 是
0: 人之常情啊，

0: 错。
1: 那但是你只有只是喜欢还不构成爱，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之后，在某个 moment 你终于这样 touch 到了，你愿意去探，愿对这个人的生命你更好奇，这才可能会进入爱的关系，否则都在玩爱情游戏。也就是你会开始玩那一些人家认为爱情要走一起看电影一起是什么，可是你内心根本不踏实，因为你没有想要探索他生命。你只是想标榜，你看我带这个妹这么漂亮，我带这个那么蠢，那一点踏实感都没有。你因为你可以欺骗的时候，你不能欺骗你自己。因为内心很清楚，它只是一个课题。你们生命是没办法互动的。OK。
0: 好哇，那我觉得从老师刚刚跟我们这样解释，好像可以回答到第二个问题了耶。对，第二个问题呢是也很多人想问的是。学生会想问老师说，一段感情，好的感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1: 一个好的感情就比较逼近爱的，那也就是彼此 touch 到内在这个生命，也就是你生命被打开的，
0: 是
1: 你突然对方有点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什么？你本来就是在一起的，陌生就分开太久了。那被打开的生命里面很想怎样去探索它，所以那个是很愉悦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但是你要小心，这里还不是真爱，它只是开启爱的可能，也就是浪漫爱。它只是打开，你愿意去跟对方走爱情的路，那就要进入什么？你可能要面临冲突期，然后接下来才收回投射，才能够进入什么整合期？那整合期才真正是谈恋爱，在生活在这个交往过程中，真正认识他的个性、价值观、生命盲点。那是不是都能够彼此沟通，彼此能够继续做这种生命的互相开花？如果发现困难，那就是上一回我们讲的分手，就是遗憾还诸天地，就退回什么
0: 朋友。
1: 可是你还是继续爱他，因为爱就是善意啊。你希望对方更好啊，所以这时候分手是最好的、啊。已经卡住了，动不下去了。哦，对，所以说。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彼此真的有一点什么生命的 touch， 那也知道爱情的设计原理，能够落实在这个我们讲的那个历程、哦、就是整合期、承诺期这样下去、哦、那当然呢、啊，就是说那如果老师我本身一开始跟他并没有 touch 到，可是我真的也是被他某个条件吸引，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因为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够去爱一个人的、欸、对不对？所以一开始是因为他某条件性也可以啊，但是你要只要告诉你这还不是爱，那你们在相处一定要怎样？你从对方先从因为对方有某特质吸引你，然后怎样，然后发现到哎、欸，你真的爱上对方了，那就可以真的往爱情的方向去努力。但是一直都真的迟迟没有，那你也不要骗你自己了，那就没办法。
0: 要诚实。
1: 哎，但是你彼此只要用心哈，我看到有很多很多情侣，他们一开始只是一个朋友关系，朋友当然一定是喜欢他嘛，要不然怎么当朋友？对不对？日久生情嘛，哎，一定是在 moment 你觉得 touch 到了，有可能，就对方一个非常不经意的善意 touch 到，你会被 touch。哦、当然如果你生命已经是不敢信任人，也就是受伤太重了，封闭的生命，那恐怕就很难达取到、所以这个也是你的课题了。因为刚才讲说台湾这个社会已经是不敢 相信爱情了、这个连政府都不太能相信了，你还相信了？ 就变成很多台湾现在正负面能量就很大、所以我们开这个课也要重新开启大家对爱情的信心以及对人性的信心、
2: 所以兄弟们那个学到了吗？以后如果你们有一个女生问你说你到底爱我哪里，你千万不要送死的回答说我爱你的外表，我爱你的美丽，我爱你的身材之类等等条件，你要说我爱你的灵魂、
1: 不过我修正一下、哦、因为在目前、哦、大家普遍对爱情解释不了解的，你这样讲他会敲你的。即使你在讲说我爱你、我觉得你那一个特质真的我蛮喜欢的、但是那个
2: 要受欣赏，
1: 但是你要跟他讲说那个只是个敲门砖而已，就只是爱你的事，爱你这个人，这样会更真实一点。
2: 真的，
1: 因为你不能忽略，大部分哪有可能不

0: 是这样子啊。对对对，嗯，
1: 好，那我们再来问这个我们同学们带来的最后一题啊，这个就是老师，你认为说两性相处最舒适的方式是什么呢？
0: 好，我想舒适就是彼此在一起是会很自在。
1: 嗯哼，
0: 那为什么会不自在？就是因为你本身的动机是匮乏的，你是求爱的。
1: 嗯，
0: 你一求爱就完了，你就会怎样？你就会患得患失，你就会想要避免对方离开你，你想要绑住对方。
1: 嗯哼，
0: 啊，那个就是麻烦的，那就是一点自在都没有。所以如果一开始能够是非常的态度非常正确，也就是说你真的了解什么是爱。
1: 嗯哼，
0: 就是爱的本质是自由主动无私，也就是说你不要欺骗你自己。
1: 嗯哼，
0: 你爱你不用欺，那你法律没有规定，你也不要被规定我一定要爱你。
1: 嗯哼，
0: 那是很自由的。那你刚刚可能会问我，老师，人需要去爱一个人吗？这个命题很有意思，因为要不要爱你是你的自由意志嘛。
2: 是，
0: 但是我在问你，你会问这个问题代表什么？
2: 你想要去爱人
0: ，他是很吊诡的哦。就你今天会问我这个问题，代表怎样？你想爱人
1: 哦，
0: 所以爱人就变成一个不用去讨论的命题了。
2: 你
0: 他的困难点在什么？我要怎么去爱人？
1: 嗯，
0: 人的困境是在这里。今天哪个人睡觉起来没有杀人放火不爽的？没有。我们对某一个人有爱意，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能够获得对方，能够跟对方沟通。
1: 嗯哼，
0: 所以爱不到是最大的不自由，你知道吗？
1: 嗯哼，
0: 我想爱你，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爱，那是最大的不自由。
1: 嗯，
0: 所以去实现爱还的是什么？最大的自由。
1: 嗯哼，
0: 你看我很吊诡哈。
1: 就
0: 是，那基本第一个本质就是你是自由的，你是可以随时不要爱他的。但是我又希望怎样？我又希望爱他。好，那你就怎样？你要主动，你不要人等，你就主动的，你就主动对他好。这个好也不是刻意的，这个好是无条件的。而且刚才讲到的，不是因为你漂亮，你什么条件都不是。
1: 嗯哼，
0: 只是我愿意对你好。既然这样，刚对方还没有回应如你预期的，太爱你的时候，你应该怎样？你应该很洒脱，你不应该要求对方。
1: 嗯哼，
0: 因为这是你怎么自由、主动、无私的，所以返回来证明你真的是无私的爱他，不管对方有没有怎么做出你期待的回应。所以我们对爱情是永恒的期待，但对结果是永不期待。
2: 又是一个吊
0: 诡，就是说爱情是要一点智慧。因为他实践这个东西需要一个原理，
1: 嗯哼，
0: 那个原理都是逼近你真的是无条件爱对方吗？
1: 嗯哼，
0: 他就不断一直要你辩证，哦，辩证到你真的变成你的生命真的是无条件去爱对方，那就很自在了。
1: 嗯哼，
0: 哦，所以我想刚才提到说什么样是最自在，就是你真的是无条件爱对方是最自在的。好，那有这样一个道理之后，我们才可以进入第二步。因为毕竟彼此都已经经过生命的这样的成长。你看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认知，会有这个观点，会有这种感受，他是整个成长过程怎样堆累积下来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接下来的课题了。所以我们才去学习爱的沟通能力。你刚才才会讲萨提尔的一致性沟通，才会讲到这一节。这个就是什么？又回到现象界来看待这个生命。每一个生命都经过这么历程，过去成长过一定有很多受伤，那些受伤又是他孩童，他根本无法去认知，可是就已经怎样，已经埋在那里很多的所谓 settle， 很多情绪阴影。那这一些就是爱情要去帮忙照亮的部分，也就彼此互相怎样照亮彼此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荣格讲说都有你懂爱情和什么，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得到，你只有完成自信化，也就完成你自己，找到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理解自己都是意识的自己。事实上科学研究发现，你会以为什么都是你做决定，不是，很多是潜意识做决定。
1: 嗯，
0: 最简单的，我们每天呼吸也不是你决定的。
1: 嗯，
0: 那自律神经决定的，我们人很多行为是本能的，本能也不是你决定的，那是集体潜意识的，就本能就是集体潜意识，所以愿意去爱人也是集体潜意识啊。

0: 嗯，也就是你的潜意识帮你做决定了，你还以为是你决定，不是，他已经帮你做决定了。所以真正爱上一个人也是潜意识帮你做决定了，你只是事后用你的大脑怎样去加以解释啊，因为他什么那个因为都不用解释了，那是人的大脑习惯要给人家解释，事实上都不是。所以我们爱情到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用你的意识去照亮这些什么
1: 潜意识，
0: 而当你照亮的时候你就不再投射了，你知道这个投射业你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内心有匮乏才会投射嘛，可是等到这里的时候你不再投射了，你的生命就什么
1: 完整，
0: 就完整了。嗯哼，到时候也大概生命就尽了。就谢谢收看了，也就是你这一次已经完成了任务的，那就继续下次吧。那可是下次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一个爱的任务，你已经懂爱了，听说啊你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这个那人这个地球是在给还没有学完爱的人学的，
2: 是
0: 已经学完了请你到另外一个世界，那那个是叫天堂还是叫什么佛国，哎，我不知道。那就你是什么信仰你就用哪一个，凭力自己去推啊，道理都是一样的。
1: 是
0: 嗯。好，我想今天的节目也都快到了，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12周的爱情写的系列节目，我们是希望能够尝试在国内推动一个爱情写的活动啊。那我个人认为目前面对国内的少子化问题，但少子化问题里面造成原因非常错综复杂啊，有经济的因素啊，上一次石桥讲的啊，你养不起孩子怎么生孩子呢，啊，那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啦，
2: 哦，
0: 但是我想说少子化的原因里面根据我们的分析里面，事实上国内的我们的年轻时代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生孩子，而是因为第一个经济因素，
2: 是
0: 第二个因素是什么，第二个因素是因为怎样，我没有对象，谁跟我生孩子，总是要结婚嘛，那为什么你不结婚，因为我找不到对象啊。啊，所以我们这个爱情写是试图帮忙年轻人找到这个痛点来解决，哎，我怎么帮你忙能够大家一起来探讨爱情这样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那这个等到你厘清之后你的频率自然就会升高，你就会吸引你跟你这样频率的人，他的道理设计就是这样子，哦，那我们希望我们将来我们心理学基金会这边我们来推广这个爱情学，那然后也推广这些活动啊，把这样一个爱情的原理把它解开来，好，已有原理我们就有相关有一些能力可以学习，哦，那我想他就像学习任何的课题一样啊，都是要不断的练习，哦，那甚至要刻意练习，哦，那我们未来希望说每个人都能够找到你的另外一半，哦，这个完成这个生命的进化，哦，所以不要害怕去爱，成功了你得到幸福，失败你得到什么
1: 智慧，
0: 不过一般人先得到什么
2: 智慧，
0: 啊，所以不要怀疑爱，爱是人世间最大的力量，也是唯一的价值。好，
2: 在最后我要分享一下，我非常感谢高老师那邀请我一起来直播这一系列的爱情学节目，哦，那我觉得每一次都跟高老师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回去我都觉得我们不是有谈过那个能量吗，我觉得我回去之后能量都很高，欸，
1: 我也是
0: 我
2: 都感觉这个正能量补充的相当的好，哦，再就是说我觉得自从修完你的爱情学，然后再来后来有幸老师邀请我跟你一起来制作这些爱情学节目，我觉得帮忙你有一个职业病，什么职业病呢，我觉得我以后找女朋友可能要找至少有修过你爱情学
0: 好，这个我在我课堂上也发现有些同学跟我反映说，哎呀她男朋友没有修到这门课，确实我也是察觉到这个是个大问题，因为 你在这边有一起成长，对爱情有很多的探讨，可是另外一边没有，他没有怎么办呢，所以我才想说我得要整这个
1: 出个书
0: 、
2: 出个书，
0: 因为这门课一个学期就顶多这么几个人可以修得到，
2: 对 啊
0: 所以我们希望出书然后也制作一些像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未来我们可能还有粉丝页Instagram，我们希望能够善用这些自媒体啊，希望引发更多大家能够来关注这个议题，非常好，感谢思巧给我这样一个回应，
2: 谢谢，
0: 这代表说这样一个我如果说这个我们

0: 像亲自透谈话之后，能够你能够有感受，代表这也是你内在的深情大愿嘛。如果我讲的东西不是你内心，你怎么有共鸣呢？
1: 是，
0: 就代表这是普世共同的东西嘛，只是我们没有人把它讲出来而已嘛。那这个讲出来不是我厉害，而是我个人也曾经痛点过。那我希望能够怎样把它搞清楚。那我们开这门课也是希望在课堂上跟我的同学这样互动，也能够让道理能够显现出来，能够显化出来，也就把内隐知识变成外显知识，把它写出来，把它做广播。如果不写，那就跟棺材一起进去了，
1: 是，
0: 太可惜了，
2: 可惜了。
0: OK， 来，宝婷呢？
2: 我也是，其实在这个录十二集的过程中，从上课我就已经觉得学到很多，然后录完十二集，每一次实际跟老师在聊到的时候，老师都会讲出更多更多更引发共鸣的，就像今天这一集也是。而且我觉得确实我有落实在我的那个感情生活之
1: 中，
2: 对对对，我也在努力实践，感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不然
1: 知行合一，
2: 对，没错没错，而且也是真的频率是有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老师真的很需要做这件事情。
0: OK， 好，各位，爱情是一种高度的心灵活动，它是一生，它是灵性最后的奥秘，它是一生最浪漫的什么
1: 修炼？
0: 修炼。好，那这是我们爱情写的 slogan。好，那我们这十二集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好，
1: 好，如果觉得我们的内容还不错，那在听完这十二集之后呢，还想要继续 follow 我们，或者是想要 follow 老师耳后出的新书，那欢迎追踪我们的 IG、Instagram，
0: 是
1: 高松井爱情学，follow 我们的最新资讯哦。
0: 对，我们未来还是会有粉丝页，那希望邀请大家，也把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还真的不错，你要推广转传给你的亲朋好友听，我们希望带动台湾的这样爱的正能量，能够因为我们的投入，因为你的这个支持，然后能够很快速的传播，好不好？好，那再次感谢各位，来，我们一起谢谢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十二周来的收听，谢谢各位。
1: 好，谢谢各位。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柯老师跟他的两位学生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节目，有关于在婚姻中如何来经营爱情啊，如何呢在爱情中在婚姻中找到更多的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好，我相信呢各位听众朋友一定非常有感触，婚姻中呢往往有许多互动的细节，互动的这个柴米油盐了哈，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所未曾遇到过的。比如说结婚之后，可能这个就有这个与对方的家庭成员互动的问题，婆媳的问题。如果有了孩子之后呢，更有孩子教养的问题。当呢这个自己双方的家人年长了，生病了。或者甚至特别是父母了，生病了还有照顾的问题，那另外当然还有双方的这个工作发展的这样的问题，这些其实都非常的磨合两个人，都再再的考验着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两个人究竟如何希望能够为对方付出，还有对自己在婚姻中的承诺，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为这个婚姻下承诺。好，我想呢这个婚姻中有许多的互动跟细节哦。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讲，你能够与对方携手

能够有机会呢，与对方共同经营一个婚姻或家庭，你成为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然后常常应该也是这样讲啊，对方也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啊，那个重要性也许虽然叫做之一，然后但是呢，在这个婚姻，在两个人的亲密的这个关系当中，应该不是之一哦，真的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人哦，独一无二的那个人呢，跟你一起经营了一个婚姻，一个家庭，然后你们有小孩，然后呢，更重要的是，透过你跟对方的良性的互动，你成就了更好的他，你给了他，他给了你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很不一样的看见，然后你为了他或他为了你做了某一个程度的牺牲，为了成就自己或成就对方，我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缘分的事情，也是非常这个奇妙的事情。当然，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婚姻中即便是吵吵闹闹，但是啊，两个人承诺在一起的这个承诺，一遍一遍的。在这个吵架当中，或许也可以一遍一遍的拿来再复习哦。不过吵架总是不好的啦，哦，感情呢会越吵越薄，千万不要为吵架，这个是这个爱情中的一个叫做这个刺激吗？其实最好不要这样子想哦，吵架总是不好的哦，因为总是会在对方的心中留下某一种程度的伤痕，所以感情只有越吵越薄，不会越吵越好哈。所以还是不要太常吵哈，或者吵的时候不要太有火气哈。那真的是要珍惜这样个难得的缘分哦，能够与对方携手啊。当然，前提是你要找到那个你觉得跟他这样的经营婚姻，彼此付出。是会带来改变的，会对方是会感觉得到你的爱的哦，然后你也可以感觉到对方的爱的，这样的人哦，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婚姻真的就非常值得了。OK，哦，好，我非常高兴今天有一个这样的结尾哦，就在我们整个的爱情学的系列，高老师跟他两个学生跟我们细细的细数了爱情从刚开始。的这种青涩疑虑，然后呢，还有呢，在爱情中所考虑的几个重要的事项哦，包括像这个性的问题，或者是骑驴找马的问题，然后呢，爱情要不要继续的分手的问题，然后爱情要不要进入下个阶段婚姻的问题，然后对于婚姻成为爱情坟墓的一个疑虑的问题哦，我想这一系列我相信对各位听众朋友都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想呢，我们这个爱情学的系列呢，就先在这一集就告了一个尾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对我们的支持，未来我们会继续制作非常棒的节目，继续来跟各位谈情说爱。好，那下个礼拜的节目也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在春天过后呢，夏天快要来临，那不晓得您的皮肤会因着季节有什么的变化。我的儿子，我发现他年轻青少年的时候皮肤非常的好，但是一上了大学，这个青春痘常常会跟他见面。那以前他吃什么喝什么都好像没有问题的皮肤，但是现在他觉得吃某些东西就会长痘痘，而且有些时候冒得非常厉害。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研讨的跟皮肤相关的问题，我邀请到的来宾，专业的来宾是谢张玉医师，他是一个皮肤科的专科医师。我们欢迎谢医师，而且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之后跟大家说明你现在在哪里服务。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张玉医师。目前呢，我在新竹台大生医分院担任皮肤科的主治医师，那除此之外也在桃园的福音美学医美诊所担任医师，以及南崁的现代皮肤科诊所担任医师。
2: OK， 哇，桃园跟新竹的朋友有福了哈，特别你有皮肤方面的这些问题可以来找谢医师，那在桃园、南崁还有新竹为大家服务。那不晓得您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也会不会有因为青春而有青春痘？那为什么青春痘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个名字不太好记哈。可不可以请谢医师告诉我们有关于青春痘的方方面面哈？从这个定那个怪怪的名字开始，为什么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痘还是什么
3: 青春痘？就是
2: 它什么疮？
3: 对对，学理上又有称为痤疮啦那样子。那可以从青春痘的成因跟大家分享开始这样子。那我们青春痘啊，其实它有四大的核心成因啊。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毛囊的角质细胞过度角化。我们角质细胞啊，正常啊，它随着时间是会慢慢脱落。不过它如果脱落啊，排出在毛囊中，然后数目量太多，把毛囊塞住呢，就会形成我们常见的粉刺这样子。那这个就是青春痘的前身。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随着我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啊，可能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越来越多，那它的成分有一些改变。那这种状况下呢，也会造成青春痘，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刚刚讲到毛囊会被这个角质啊、皮脂堵塞嘛，那塞住之后呢，它其实就是会形成一个有利于这个痤疮杆菌，英文叫做 Q-T bacterium acne。那痤疮杆菌过度的滋生呢，它也会造成一些皮肤的一些发炎反应。那最后第四个就刚刚提到发炎反应的部分，就是说这痤疮杆菌刺激了皮肤的一些发炎反应，然后促进各种发炎介质的产生，那会造成皮肤的受损以及发炎，那就是形成丘疹啊、脓泡啊等等，那就是痘痘四大核心的成因。
2: OK， 所以这个是步骤一步一步来，还是它会反复交替这样子？
3: 其实这四个东西应该是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互相牵扯，那没有说一定的有一定的顺序这样子，那彼此之间会互相的恶化这样子，比如说塞住啊之类的，那之后就是细菌滋生，那滋生就造成发炎，那发炎可能之后破坏一些环境，就造成细菌更容易的繁殖，所以我觉得彼此之间是一个相互相成这样子，互相影响的一个关系。
2: 那青春痘它好发的部位一定是在脸部吗？还是还有其他的部位会也会这样？
3: 脸部当然是我们最常见的青春痘部位，比如说额

0: 额头啊、鼻子这些 T 字部位出油量大的地方特别容易、嗯。那另外的话呢，其实青痘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啦，像有一些像荷蒙痘的部分啊，就比较好发在我们中下脸，所谓的 U 区，就是说下巴哈到耳前呐、啊、哈，然后到人、这个嘴唇下面这个位置这样子。那这些部位的话，常常女生就是会有这些部位的痘痘，那可能就是会跟金钱啊等等荷蒙的一些变化会相关。那现在啊，很多青少年呢、啊，可能因为流汗比较多啊，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身体痘的部分，包含说前胸啊、后背啊等等的这些地方都有可能长青春痘。
1: OK，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青春痘也会跟内分泌有相关嘛？你稍微再多叙述一点，所以是不是这样的跟性别哈，他会来看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差异性啊、有关系，或者是他在某一个时间点呢，他这个因为他的发育到了成熟了哈，所以他特别好发在某一些什么样的年纪？
0: 是是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青春痘跟内分泌系统的关系。然后，那我们皮脂腺啊，其实主要调控的、啊、是我们的雄性激素在调控。那其中有一个二氢睾固酮，哈，就是是调控皮脂分泌最重要的激素，这样子。所以，随着我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啊，我们的肾上腺啊会分泌一些雄性素，就 DHEAS 这样子的一个激素。那它是一个雄性素的前驱物质。那在大概七八岁左右的时候，我们肾上腺开始成熟的时候，分泌这个激素，那它就会促进我们的这个皮脂分泌，然后会形成初期的一些粉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皮肤科医师在看痘痘，我们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小朋友的年纪。一般呢，七岁、八岁、九岁以后，出现痘痘的话，对我们来讲算是还蛮寻常的事情。可是有一些人，他痘痘很早就出现，比如说四岁、五岁，那这种前期时间太早出现痤疮，对我们来讲就是会担心说，会不会有所谓的性早熟的情形？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转介到儿童内分泌科的医师那边去做一个评估，这样子。那刚刚提到内分泌的部分呢、啊，其实啊，我们还很常见，像女生啊，如果说她有所谓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我们知道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它可能会成女生的这个月经不规则啊之类的。那除此之外，因为有多囊卵巢的话呢，它的雄性素的在血中的浓度呢也是比较高的。那这种病人呢，其实也常常会有一些很难治或是很严重的痘痘这样的状况。
1: 所以这样的女性大概。女性朋友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会因为这样子而来求诊呢？
0: 多囊性卵巢可能就是大概三四十岁左右 的女性会比较多啊。不过这可能是妇产科 那部分的专业这样子。那临床上看到的话，可能三四十岁，那可能她就有些月经不规则，那有些人就是有些肥胖，那有些人甚至合并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OK， 所以谢医师，您现在所看到的在皮肤科的病患当中哦，最小是到大概是几岁，然后最年长大概是几岁，这种跨距会很大吗？
0: 其实以痘痘来讲，最年轻的痘痘的话，其实新生儿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暂时的痤疮这样子、因为其实刚出生，它雄性素会有一阵子会高起来，然后之后再掉下去，所以那种痤疮其实是我们就叫做 neonatal acne， 就是说新生儿痤疮、那个是良性的，就是说。你给他一些治愈性的治疗就不用太过担心，那反而是我刚刚说的可能一到七岁一到六岁这中间如果出现痘痘是反而是比较不寻常，因为这阵子雄性素是比较偏低的，那之后进入青春期才有另外一波的高峰这样子。那跨距刚刚提到最年轻的就是新生儿就有可能新生儿痘痘的形态，那其实年纪很大年老的病人我们偶尔也会有看到痘痘的形态，可是我们的皮脂啊其实年纪越来越大它分泌量应该是慢慢变少的，所以在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人，如果有出现痘痘的话，临床上我们会特别怀疑有另外一个叫做蠕形螨虫增生的问题，这样子。
1: 螨虫，所以螨虫就是你会藏在那个你的枕头下面那些棉被下面那个螨虫那个什么字吗？
0: 对，这、就是大家常常会有的一个迷思、啊。然后其实蠕形螨虫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做一个介绍。然后就是蠕形螨虫，它其实是存在我们的毛囊里面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共生的一个寄生虫，这样子。然后那它就是如果说它的量呢太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造成毛孔的阻塞，那就会形成一些痘痘。那它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说，临床上我们可能比较不会看到那么多的粉刺，红红的丘疹为主。那除此之外，病人的话就常常伴随着脸会有点痒痒的啊、刺刺的啊，然后光泽度不好啊、粗糙不规则啊等等的。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年纪的问题嘛，就是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话，我们皮脂分泌可能是变少的，但是你却又会长痘痘。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 我们有时候就会怀疑啊，蠕形螨虫的问题这样子。嗯、所以广义的青春痘来讲，其实从零岁到可能六七十岁都会看到。但我觉得他们成

0: 上是有一些不同的这样子。
1: OK， 好的。所以针对不同的，你在分析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在 发病的原因不同，未来针对这样治疗也会有不同的策略，对吗？
0: 对，没错。
1: 好，
0: 就是
1: 这个策略我们等一下来说。我觉得我要回到刚开始 我的引言、我的儿子现在我发现他有什么不吃什么要吃，还觉得吃什么马上会长痘痘，这个真的有那么的敏感吗？所以青春痘跟食物的关联性可不可以请你也跟听众朋友来说明？
0: 没问题。这是常常我们在临床上就是说、带着小朋友来看的爸爸妈妈常常都问我们说、小朋友到底青春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有什么东西不能吃这样子。那今天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是用以实证医学的角度来给大家回答啦。就是说不是说哦，就是说听信偏方听信这个，我们是根据实证医学的角度。那目前最有实证医学说，会治痘的产品就包含一些乳制品的部分，比如说像是牛奶这个东西，尤其是所谓的脱脂牛奶啊，这个是明显跟痘痘的严重度是有明显关联性的。所以
1: 脱脂牛奶，
0: 脱脂牛奶
1: 有关联性。
0: 对，然后一般的牛奶也会恶化痘痘，尤其是脱脂更是不能喝这样子。所以它就是如果说痘痘非常严重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是不是要戒奶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因为现在很健身很风行嘛，所以大家都可能会用一些乳清蛋白的补充品嘛。那那个东西的话，
1: 一包一包或者一大罐这样。
0: 对，没错啊。上次上虾皮买上 iHerbs 啊，那种一桶的，一包一包。对对对，这个的话其实都是明显会恶化痘痘的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说是有痘痘问题的病人，可能可以换成豌豆蛋白啦，尽量不要用动物性的蛋白这样子。
1: 那豆浆会也会引起吗？还是不会？
0: 豆浆
1: 叫豆，
0: 豆浆
1: 也都是有蛋白质。
0: 豆浆相对是植物性的，我是觉得应该是相对是比较还好啦。那对。那另外的话，因为、很多人、喜欢吃 B 群啊，吃一些很高浓度维生素嘛。那其实啊、文献上有提到说，高浓度的维生素其实有可能会造成痘痘，会造成、发炎。比如说吃太高的维他命 B12 啊、B6 等等的，所以也不要吃太过高的维他命 B 这样子。对。那最后的话要提到一个就是所谓的高 GI 饮食啊，因为我们知道，
1: 对不起，在高 GI 饮食之前，你说维他命。这是很多人现在已经为了健康都要补充各式各样的维生素嘛。好，那我们大概也不会专注说，哎，这个多高有多高，反正一颗里面什么都有哈。B 群里面什么都有群哈。那所以有没有要特别注意，如果是说要补充维生素的时候，那个高要高到多少，或是你有什么建议去请一般民众要注意在补充维生素，要如果青春痘好发的人要特别注意哪些量，以后你有这样的数据吗？或者是建议？
0: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维他命 B12 跟 B6 不要吃的太高。那一般综合维他命是各种成分都有一点点。我想一天吃，比如说按照他的建议量，应该是没有特别的问题。这样子，
1: 一天一颗或者两颗？
0: 对对对，
1: 最多几颗，不能超过。
0: 我就可能还是要看它那个各个维他命的成分的，对，看它的建议量。你不要吃的太多，所以就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1: OK，
0: 对，
1: 好。那你刚才要讲的，那个部分叫做。刚刚、回到您刚刚所说的，
0: 就是刚刚提到高 GI 饮食啊，就是说比如说很爱吃甜食啊、这种东西的话，因为那个甜的东西有时候会促进我们的 IGF-1 的分泌，那这个东西也会增加皮脂的分泌跟发炎，所以、痘痘病人其实也不要太吃太甜这样子、会造成这样的恶化这样。嘿，
1: 好，那个 GI 饮食 G 是 glucose index 嘛？
0: 对
1: ，OK， 好，所以这个很快速升糖的那些食物就要
0: 过
1: 劲
0: 的，
1: 好，所以平常它会藏在哪些食物或者食品当中？
0: 比如说精致淀粉啊、蛋糕啊、这种的啊，巧克力啊这种的，有时候就是会造成痘痘的恶化这样。
1: 那现在好像满街都有那种茶饮店，那个也会升糖的。这些东西吗？
0: 其实也是啊，如果含糖饮料的话大概也是、含糖成分很高的那个都会造成恶化，甜甜圈啊这种就最好吃。
1: 甜甜圈超甜哦。那是不是有些水果也会，还是水果它的甜，很甜的水果跟这个高 GI 是比较没有相关的呢？
0: 我们一般是建议说不要吃一些精致淀粉类的、水果部分倒是没有特别限制。像刚刚有提到那个，像那些精致淀粉类，其实它又加奶，又很甜，这样子、那就是特别需要机会这样子。对，
1: 好的，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比如说我们体内有什么内分泌的一些因素会也会造成

0: 要注意的状态。
1: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那个多囊性卵巢的部分嘛、嗯哦、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少见的啦、哦、像我们皮肤科上有一个 hair end syndrome， 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它因为一些原因它会造成雄性素过高啊，胰岛素阻抗 啊甚至在腋下的地方啊会有一些、黑黑的啊，一些丘疹啊，叫黑色棘皮疹，那这种病人其实常常也会和

0: 或者说一些就是我们叫 fistula， 就是就是一些发炎的隧道这样子。嗯、那这种状况的话，也是所谓痘痘症候群。那皮肤科里面有很多少见的症候群都会合并痘痘了，所以说您看痘痘是一回事，如果你身上有其他皮肤的状况的话，你也可以一并跟皮肤科医师说来评估说，哎、欸，是不是有可能是这种比较罕见的这些状况这样子。
1: 嗯哼，我看我的儿子他的在痣痘的里面有一个叫做 A 酸，那个是在干嘛的？
0: A 酸就是最近脆上非常的红，然后大家都说哎、欸、吃了口服 A 酸就救了我们的皮肤这样子。嘿，所以其实哎、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痘痘常见的一些治疗。然后那刚刚第一个治疗齁就是 A 酸的治疗。那 A 酸其实有分好多种，可以用擦的，可以用吃的这样子。对，那擦的又有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样子，不同代的 A 酸这样子。那吃的话，刚刚永瑶提到了这个吃的 A 酸呢、啊、我们一般是用在比较严重的，比如说重度的结节囊肿性的痘痘这种病人，或者说就你用传统的所谓擦的 A 酸的治疗，或者说其他的传统治疗你都觉得效果不够好，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你很想吃，那也可以跟医师讨论以后开始吃这样子。不过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A 酸的一个常见的副作用这样子、哦、
1: 请说，这个太重要。
0: 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常常病人就是会跟我们抱怨皮肤很干，然后比较常干的地方比如说是眼睛干，嘴巴干，唇炎，嘴巴会一直脱皮很裂这样子、嗯、那有一些人鼻黏膜太干会有点流鼻血这样子状况这样子、嗯、那另外的话就是内脏器官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了、哦、比如说本来就有一些家族性的这个高三酸甘油脂或是高胆固醇的问题、嗯、你吃 A 酸的话你可能会更高、哦、那对，那少部分的人吃完 A 酸以后肝功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子。所以以皮肤科医师的立场来讲，我们会建议吃 A 酸的病人可能就是抽血的部分就是还是要定期规则做一些追踪这样子。对，那刚刚
1: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药品吗？
0: 对， A 酸是一个口服的一个处方药这样子。那我们也不建议就是随便去买来吃这样子。刚刚还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A 酸是有强烈的致畸胎风险，所以如果女性的病友如果有怀孕的打算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很合适使用这个药这样子、嗯、对。
1: 好的，那因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大家会很注意 体重、啊、好，那或者是说如果有些比较瘦一点或胖一点的，这种胖与瘦呢会跟痘痘青春痘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0: 有，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肥胖的病人呢、啊、其实他们有所谓的胰岛素阻抗这样子。
1: 我知道，
0: 对对对，所以
1: 肥胖一定是跟胰岛素阻抗有关系，还是说肥胖也很多诸多原因？
0: 肥胖有非常多诸多原因的、啊、但是肥胖本身它分泌的一些怎么讲，那些体内有些人就说肥胖就是处于一个微发炎的一个环境、啊、那其实肥胖的病人我们会临床上观察到，其实他痘痘常常也是特别的厉害，尤其是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身体痘会特别厉害，因为就胖的病人啊容易流汗啊或什么样之类的，所以肥胖病人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很严重的身体痘的这样的一个病人这样子。嗯，
1: 好，所以整个如果是来求诊的病患呢，你会对他做一个只是那个局部性的一个检查，还是说你会给他全身性的评估啊，或风险评估，要做很多测验啊检查然后才给药啊，你怎么都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0: 我觉得就是痘痘的治疗一定是医生跟病人要达到一个共识这样子、啊，然、嗯、后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口服 A 酸，它是一个自费的药这样子，所以就考量到病人的经济可不可以负担这样的状况。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常用的是囊肿结节型的痘痘会严重留痘疤那种痘的话，皮肤科医师会强烈建议用 A 酸。可是有些病人他痘痘没有很严重，他蛮轻微、嗯、但是他非常在意啊，他觉得严重影响到他的心情，影响到他的社交，那他愿意配合抽血，他愿意尝试。那这种病人的话有时候经过充分的沟通，我们也是可以给他使用口服 A 酸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痘痘病人一定也是要整体的去评估。那有一些人他可能脸痘痘并不严重，但它背痘非常难治疗啊。我们知道我们脸的皮肤的厚度跟身上皮肤厚度不一 样，对对对，所以背上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有时候要擦比较强的药，哈，有时候擦药就是效果也不怎么好。那他觉得他背痘非常严重，他想要吃 A 酸，他想要控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痘痘的治疗是非常需要个人化的，那需要就是跟医师充分的讨论啊。比如说在刚刚讲一个怀孕的部分，那如果说他我们觉得他痘痘非常严重，可是他最近有备孕的计划，那我们也是要帮他找其他治疗，因为口服 A 酸可能就不是很合适这样子。对，
1: 好，讲到治疗，可以告诉我们，因为好像也会因为感染，所以会给一些抗生素嘛，哈，您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哎，抗生素。

0: 素对这样的一个治疗，在有什么特别的提醒？
1: 是，就是口服抗生素或者说外用的抗生素吧，其实也是痘痘刚除了酸类的治疗非常常用的一个治疗之一这样子。那我们最常用口服的抗生素其实就是四环素类的抗生素，比如说是 doxycycline 啊 minocycline 这些东西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像 doxycycline minocycline 这个就是要注意说在小于八岁的病人其实房单上是不建议使用的，因为长期使用上它可能会影响一些牙齿等等的发育这样子。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为了避免抗药性啊，其实皮肤科医师比较不会单开口服的抗生素给你一直吃，然后我们常常都会搭配一些外用的 A 酸或是外用的比如说 BPO 冠化苯，这样的话可以比较避免口服的抗生素的抗药性这样子。对，那家长的话常常会很担心说啊，我的那个小朋友啊吃抗生素吃这么久会不会对身体不好，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这样子。那其实就是教科书上其实写很清楚啊，就是口服抗生素治疗痘痘有时候有些病人可能至少吃到好几个月的这样子。那临床上判断的终点，我们常常会看那些红肿啊化脓的痘痘啊是不是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消失，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都认为说里面都还是有痤疮杆菌的，那这种状况下可能都还要持续的服用，甚至是有时候我们如果说怀疑抗药性产生，我们也会换到别种的抗生素使用也是有可能的这样子。对，
0: 好，所以除了这些药物的话，是不是在 来求诊的 病患当中，您会也在当时给他一个那个伤口部位的怎么样去清理啊，或者是维护它的干净整洁，或给予一些什么样提醒的建议啊？
1: 是，就是我们皮肤科医师的话，如果说您来求诊的时候，您的那个痘痘啊是明显的，就是脓头非常明显，然后快要破掉的话，其实我们在诊间就可以帮您把那些痘痘用一些我们特殊的工具，戳个小洞，然后把里面的那些脓啊引流出来，这样可以达到比较好的发炎控制。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病人啊，就是在那些还没有成熟的痘啊，尽量在家里是不要乱挤或是乱抠啊，因为常常其实它没有成熟啊，你把它挤的话，它其实在里面爆破掉，会造成一个更严重的发炎反应，那这往往就是很深。的生痘疤的来源这样子，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说痘痘要处理或是不处理，可能还是由专业医师来决定这样子。对于说刚刚说那种很深很硬的囊肿生痘，有些人很想把它解决掉，有时候我们皮肤科医师也会在您那种囊肿生痘的地方局部注射一点点的类固醇，所谓的痘痘针的治疗，也会让您那个地方消得比较快，然后是切记自己乱挤乱抠，然后这往往就是很深痘疤的来源这样子。
0: OK， 好的，各位，一连串听了谢医师这样对青春痘的成因到一些跟内分泌相关的问题，以及后面他有告诉大家一些治疗的方式，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得很清楚明白。我们让谢医师来喝一口水，我们还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可以吗？好，可以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邀请的是皮肤科专科的医师谢章玉医师，他在桃园、南崁还有新竹为各位病友来服务。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是讲到青春痘啊，不晓得谢医师对青春痘我们刚刚所谈的内容还可以有什么样的补充，对于在治疗的过程要有些注意的事情。
1: 好，我就再分享一个就是临床上病友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然后刚刚提到口服 A 酸是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治疗，然后那很多人都问我说，这个吃 A 酸是不是要吃一辈子啊？我多久我建议停药这样子。那我们就是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给大家一个回答，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如果说您 A 酸是吃短期的话，您可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停药的话呢，可以跟您说您复发，所以说皮肤游回来再重新长痘痘的机会是相对高的这样子。那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过去研究证实说，如果您吃到你的体重乘120到125毫克的这个

0: 总累积剂量啊，比较有可能达到皮脂腺所谓永久萎缩的一个效果。所以达到这样的累积剂量呢，然后再慢慢减药停药，会是比较我个人比较建议的方式啊。不然的话，就常常会遇到所谓的一停药就又游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要提醒大家说，吃 A 酸还是有可能产生一些不管是内脏啊还是皮肤的副作用，所以就是还是要在皮肤科的医师的监控下使用，然后包含就是比如说定期配合抽血的检查等等的这样子。那停药之后呢，可能也是要用擦 A 酸的方式来做一个维持，那避免所谓的复发这样子。
1: OK， 那针对青春痘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哈，有没有说在种族或者是说美国人、欧洲人、亚洲人有差异吗？在治疗上或者是说好发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治疗上可能国外的肝癌跟台湾的肝癌不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东方人或许就是痘疤啊等等的啊会特别的明显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治疗是说不定是要比国外人更加的积极这样子。
1: 那因为台湾的天气哈跟
0: 也是比较闷热，
1: 北欧美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而且靠近的所谓的纬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在治疗上或好发是不是也有差异性呢？
0: 是。刚刚有提到天气的部分嘛，就是痘痘其实比较严重的季节可能都是在热的时候，然后夏天流汗啊出油量多的时候，那个脸痘身体都跑出来这样子。所以其实生活习惯上比如说流汗的时候就尽量把汗水擦干，那脸油的时候上完体育课的时候尽量把汗擦干去洗个脸之类的，这个我都觉得是我们可以简单做，那可以避免痘痘恶化的一个因子，也可以提醒大家。
1: 好，那我再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我想要请谢医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案例，就是关于青少年，因为会不会因为青春痘而那种自信比较差弱一点，然后被治疗好了之后他的脸上的笑容或者是他整个的形态自信心就提升了。你有过去有这样的经验吗？
0: 有遇过很多的病人都是像刚刚永瑶说到的，就是说尤其是青少年，那他最在意自己外表的时候，他脸上坑坑巴巴都是化脓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自信心什么的都很不足，那学业表现呢其实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甚至有一些人不太敢去上学就是觉得说在意同侪的眼光之类的。那经过我们皮肤科医师治疗之后呢，其实就是改善很多，以后整个自信啊甚至学业的表现也都改善很多，那其实家长也会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谢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青春痘影响的不只是人的一个表面的一个问题啊，不是说治疗青春痘不是做表面功夫啦就是其实还会影响到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身心发展。那甚至有一些人就是说不好好治疗留下痘疤，以后再花更大再大把的金钱做更多的医美疗程也不见得能恢复到100%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如果说有痘痘问题就是要尽早求助这样子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并发症，也可以避免身心的健康受到影响这样子。
1: 好，谢谢谢医师哈。那我们要赶紧再来请教你第二个皮肤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哈，还是最近我发现我的周围有些人就是对异位性皮肤炎哇这样的一个疾病也焦虑很久，而且他好像会影响你的更多的层面，因为它不只是脸上的某一个，好像全身性都会，而且越抓越痒，然后破了这个反复去感染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对他的自信心也真的是比感觉比痘痘更严厉一点是吗？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在医学里面呢简称 AED Atopic Dermatitis 是不是可以请谢医师跟我们再分享这个主题？
0: 好，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其实也是我们刚青少年和小朋友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皮肤问题啦。那首先我觉得跟青春痘一样，我们要认识一个病人要先了解它的定义开始，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定义。然后因为常常家长就是会一进诊间就问我说我的小朋友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就给我看他的皮肤，就问我说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其实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在医学上是有一个很严谨的定义，那它是有 criteria 的。那简单帮大家 summary 一下，就是有几个重点，然后异位性皮肤炎就是要慢性，然后要反复性，然后要发作在特定部位， 然后要有强烈的瘙痒，就是慢性反复性发作在

0: 特定部位的皮肤瘙痒症，伴随着个人或是家族的一个过敏史，这样子。
1: 哦，
0: 那这个过敏史就包含是气喘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或是异位性皮肤炎，这都算这样子。有符合这样子的定义呢，那才可以叫做异位性皮肤炎。所以不是说，皮肤科医师一看到您的小孩的皮肤就可以说您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您可能还是要提供相关我刚刚提到那些病史，您的小孩状况是慢性的吗？是反复性的吗？有没有强烈的瘙痒？您或是您的小孩有没有其他的过敏史？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做一个更精确的一个诊断，这样子。
1: 哦，那谢谢刚刚提到那个所谓的部位哈，那特定性的部位大概是在哪些部位？
0: 是，
1: 还有就是说，让父母亲发现小朋友有可能。这个疑似异位性皮肤炎大概会在几岁的时候去发现？
0: 是，就是常常异位性皮肤炎啊，常常在 baby 的时候啊，那些妈妈都会特别的紧张，或爸爸都特别的紧张，说，可能两三个月啊，三四个月啊，就来问哦，医师说，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做特别的诊断，原因是你们刚提到要慢性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可能都要等到他可能一岁过后，就确定说他这个已经维持到可能半年或是一年以上，那。才可以做一个诊断这样子。那刚刚提到特定部位啊，一般一岁以前是在四肢的所谓深侧的地方，比如说手肘啊、膝盖这些地方。那在一岁之后啊，会慢慢转移到四肢的屈侧的地方，比如说手腕啊、膝窝啊、脖子啊这些皮肤皱褶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典型部位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您的小孩子有在这些部位有慢性反复性的一个皮肤瘙痒的话，那就有异位性的皮肤炎的可能这样子。
1: 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说异位性，那个异位性很难解释，就是说为什么那个皮肤炎叫异位性，它有什么前来龙去脉，怎么叫异位性？
0: 异位性这个词，它其实是一个希腊文啊，它叫希腊文，我也不太会念的、啊、好像 topos， 然后这个希腊语、啊，然后它意思就是说奇怪或是不寻常的意思。那原因就是说，他刚刚有提到这个异位性，我们有一个 atopic march， 就是说它常常会跟其他的这个皮肤的过敏的一个症，不是皮肤，就是说其他器官的一个过敏的症状常常合并发生啊，那包含是气喘啊，过敏性鼻炎啊。或是过敏性结膜炎啊等等，那这些就是一起发生，所以常常才会被叫做是所谓的异位性的 atopic march 或异位性进展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常常合并症这样子。
1: 哦，那这样合并症，我们未来在治疗的时候是治疗一个可以第三个都可以减弱，还是说三个一起同时来治疗，在这个策略上？
0: 我觉得就是
1: 你说的气喘啊、什么炎啊，或者是有一些过敏啊，这样那种状态，要一起把它 cover 掉，还是说你把异位性皮肤炎这个症状治疗之后，它就会这个都会慢慢不见的？
0: 我觉得就是。它容易就是说有一个顺序，然后常常就是说从小时候可能就是从食物过敏啊之类的开始，然后之后是异位性皮肤炎，然后之后呢就会发展到气喘或是结膜炎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是常常合并一起这样子。我就觉得说治疗上的话，可能都还是要有不同专家一起来努力。那就是比较难说哦，我帮你异位性皮肤炎治好以后就保证你不气喘，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有一点困难度，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个人的体质，比较容易有所谓我们有提到的所谓的 TH2 的一个这个路径的一个发炎反应这样子啊，对，所以可能还是要不同专家一起来努力这样子。不过我会觉得说，就是这些用药呢，可能呢就会有一些相似或是雷同的地方，所以比如说抗组织胺呢，可能气喘会用到啊，那过敏性鼻炎会用到啊，那异位性鼻炎也会用到，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您小孩子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合并症的状况，您可能要跟医师说您目前的用药是什么，那才比较不会有重复用药的部分这样子。
1: 哦，是的，重复用药哈。那现在所谓的重复用药的提醒，其实每个医师在插进去那个病人的健保卡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知道他的看过哪些医师，有可能你有会发现嘛？有没有以前你有在看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发现？一插进去健保卡，知道他虽然有皮肤异位性皮肤炎，但是他同时也看了某些科，然后那个是症状类似，你把它兜起来就有这样的发现。
0: 有常常看到，就是说，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读他的健保卡，那他也常常在感冒啦齁。那就感冒的话，就是所谓病毒感染嘛齁。那我们有时候也会怀疑说，他到底是感冒吗？还是说他只是说，这个鼻子过敏，过敏性鼻炎啊，鼻涕倒流等等状况一直都没好这样子。所以有时候问家长，那家长就会说，对啊，确实，有一些感冒医师会跟你说，这个他其实不是感冒，是鼻子过敏这样子。所以其实也会常常看到，那这种我们就会特别注意啊，说，他是不是比如说长期都有在喝抗组织胺啊，或者说有时候过敏的话，有些。

0: 其他医师会给一点点类固醇啊，那这种状况下我们就是要避免就是说用到类似的或是用到重复的东西这样子。
1: 嗯哼，哦，那在皮肤科上面的医师的研究里面，就是说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大概会怎么去分类，哦，我想这个分类可能是它的原因之一，而且为什么它会这样的发病，以及，哦，因为这样发病的原因找到的时候，在治疗上也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做嘛，哦，
0: 对对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异位性皮肤炎的分类啦，我们主要就是分为 extrinsic type 跟 intrinsic，extrinsic 就是所谓外因性的，那大概占80%左右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外因性的病人就是说他的异位性皮肤炎的恶化呢，常常是因为一些比如说尘螨啊等等的，然后进一步诱发我们这个人的一个 TH2 的一个发炎反应。那内因性呢，其实是欧美人比较多，然后亚洲人是比较少，大概占亚洲人只占20%左右，那他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皮肤的一个表皮屏障功能的一些基因啊有一些缺陷，然后最常见就是所谓的 filaggrin 丝聚蛋白或是巨丝蛋白这个缺陷，造成皮肤呢水分比较容易流失，过敏源比较容易入侵，这样子是所谓 intrinsic type， 就是说有一些皮肤屏障的基因有一些缺陷这样子的状况。那另外也要提到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呢，其实我身上常常有一些微生物菌虫的改变，比如说最常见的叫 staphylococcal aureus， 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知道这个菌啊，其实啊，它本身呢，它的发炎呢，就会造成异位性皮肤炎的恶化。那我们皮肤科有个词啊，叫做就是 impetiginization， 农家化或是农家疹的这种状况，就是在皮肤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的身上的伤口啊，常常都看到一层金黄色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常常呢都会怀疑是不是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过度增生的问题。所以往往我们皮肤科医师在治疗异位性皮肤炎病人，如果看到伤口很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合并一点抗生素做使用这样子。
1: 嗯，那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治疗过程，您刚刚说可能您会有一个跨科别的医师的所谓的会诊吗，或者是说你怎么样把他这样的病患呢，他有同时这么多症状呢，那怎么把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员把他都在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病患，您通常是您来主导把他都在一起，还是说请他这个看完又看完又看，一个人要看好几颗？
0: 像我目前在桃园，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个南崁的皮肤科诊所以外，我在另外一间就是福医美学诊所，那间诊所的话，就是他楼下的话是有小儿科专科医师在为这个病人做把关，那楼上的话就是有我们皮肤科跟这个医美的服务。那如果说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然后那他可能合并一些过敏啊，或者说气喘的问题啊，我们就是会跟小儿科医师一起来合作这样子，那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病例跟他们的一些用药，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全面性的照顾这样子。那以前在医院的话，就是说有时候儿科病房啊，吼，那他们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住院啊，吼，他也会请我们过去会诊，吼，跟我们皮肤科医师可能对于用外用的药膏的选择性啊，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我们请我们帮忙一些外用的部分，那就是比如说一些针剂啊或是口服药的部分呢，就由小儿科医师来负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都是要做全面性的照顾，那选择一间好的诊所，那最好是可以有个跨科别跨专科的合作，这样子会是最合适的一个照顾。
1: OK， 如果这样的病患的青少年或孩童的话，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治疗他，真的您说他会到严重到住院哦？
0: 对，我们曾经遇过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住院还不少 不只是小朋友，小朋友的话可能就是会小儿科那边会收住院，那大人的病人我们遇到异位性皮肤炎住院的病人也还不少那常见的原因其实就不外乎几个，一个刚刚就讲到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异位性皮肤炎的人身上是带菌量是多的，那如果说这个菌太多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从伤口感染进去造成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个是常见的。好，那另外呢，另外一个常见的就是所谓的 herpes virus， 就是疱疹病毒的部分我们异位性皮肤炎病人啊，常身上都有一些烧抓的伤口，那这些疱疹病毒呢，这感染这些伤口呢，就会形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疱疹样的一个皮肤炎，英文叫做 eczema herpeticum， 就是身上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难愈合的疱疹的一个伤口。那不同于单纯疱疹，可能只在嘴唇、只在屁股，它是全身性的所有烧抓的伤口都会被疱疹病毒感染。那这种状况其实往往都会需要就是住院，可能要打 systemic 的 antiviral therapy， 就是做一些系统性的一个抗病毒的治疗之类的，所以像这种病人就有偶尔会遇到就异位性皮肤炎住院的状况这样子。
1: 所以在

0: 谢医师，你在身为所谓的诊所跟医院怎么去连结？因为有些时候你要请他住院，或者是说住院到什么时候评估，哎，他可以出院，这样的一个连结性怎么把它串联起来？因为我们通常想说啊，皮肤科我们就到诊所就好。当然如果你离家近是有大医院是好，但大医院有时候求诊呢你要排队排很久啊，这个所以怎么样把这样的病人照顾好，从诊所端到医院端的一个共同来帮助这样的病患呢？
1: 对，我觉得就是要选择一间好的诊所，然后诊所就是像我们的好邻居这样子，像国外就是有所谓家庭医师的制度嘛，你选择一个了解您皮肤状况的皮肤科医师，然后来帮您判断说您现在的状况是我这边就有办法处理的呢，还是说要帮您转接到我们合作的一个大型的医院去这样子。那对，如果现在的诊所都有所谓的上下转诊的一个制度嘛，如果说那他认为说您这个状况范围太大了，太过严重了，那需要就转到医院的话，那就是要有一个专业的医师帮您做一个转诊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样是会比较好。那因为性皮肤炎就是从轻到重有非常多不同的严重程度，那坦白说以诊所的角度来讲，有一些更新的因为性皮肤炎治疗可能在诊所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提供的，所以对于太重度的病人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适时的帮您转接到医院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挑选一间信任的诊所，然后对于因为性皮肤炎这个疾病的治疗了解，那掌握度高，那这样才可以在您严重的时候或者说需要住院的时候适时帮您转诊这样子。
0: 好的，我们让谢医师再休息一下，那听点音乐再继续来聊，因为这样的因为性皮肤炎如果没有治疗，会对青少年或孩童会有什么样的健康更多的影响，以及是说你刚刚有提到这些可能是有家族性的因素啊，那是不是全家族都要叫来做什么样的检测，来可以等一下再来请教您。

0: 健康大数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健康大数据的节目，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谢章玉医师，他是一个皮肤科专科医师，在桃园南崁还有新竹为大家服务。那在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讲青春痘，后来第二个主题我们继续讲另外一个主题是异位性皮肤炎。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谢医师说有些过敏原是好像会有遗传性或者家族性的问题是不是如果要遇到这样的过程要如何去检测是不是家族性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您刚刚所说内或外的原因去找出来这种检测或者是他要把他所吃过的食物全部拍下来给你看还是
1: 就是过敏原，刚刚永瑶提到过敏原检测的部分，也是常常就是家长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哈，那所以刚刚就过敏原检测其实不是一种诊断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依据啊，而是一个辅助的工具这样子。我们异位性皮肤炎刚刚提到定义，它是按照我们的临床的 criteria 哈，典型的皮肤疹的分布啊、瘙痒症啊、慢性啊哈，然后还有家族过敏史，那没有测过敏原这个项目这样，所以异位性皮肤炎诊断其实是不用验过敏原的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验过敏原呢，我们抽血常常都是抽一个对抗那种过敏原的一个 IgE 抗体哈，那你抽到这个抗体呢，其实也不代表说它就是诱发你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原因这样子。所以我如果说真的有人怀疑说是食物过敏造成异位性皮肤炎的恶化呢，我们其实比较常做的事情家长观察就是临床上你有没有吃到什么东西

0: 会有特别的恶化这样子，而不是说非常建议就是说测过敏原这样子，因为测到过敏原呢，其实往往会造成过多的一个饮食限制，然后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反而会造成小朋友的营养发展的一个不均衡这样子。对，就论文上有写到了，就是说食物过敏其实在所有很重度的异位性皮肤炎的很小部分是诱发的因子，那大部分的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呢，其实跟食物过敏关联性并没有那么大这样子，而且准确率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你的血液中的 IgE 肥大细胞对于那些食物有反应，也不代表说你的皮肤真的你吃上那些东西就会恶化这样子。对，
1: 好的，谢谢谢医师的说明。那我觉得特别要请你再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对孩童的这个健康了，不管是我身体的健康跟心理的，因为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真的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他那个穿衣服都特别都是那个穿长袖的哈，或者是那领子要特别高啊，就是他可能很怕他的某些部位露出来，因为可能常常一直没有好。所以身体跟心理的那种健康的影响，你说慢性嘛，所以它会影响到这个年纪会到多长哈、哦，这个。
0: 其实过去的研究就已经有显示说，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其实的小朋友啊，他的忧郁症啊，或是说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的这些比例啊，其实是比一般的小朋友的群众还要高的这样子。那甚至我在之前在台大医院训练的时候，有遇到就是说他异位性皮肤炎然后他持续到他的成人期，那些病人其实他那个病人他也有合并就是忧郁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就是自信心长期不足，那也没有办法去工作或什么之类，因为皮肤状况太过严重这样子，那就皮肤一直慢性瘙痒啊，那他就也没有办法很专心，所以学业表现呢可能也不是很好这样子，所以又回过头来就是说我们皮肤就是不是只看表面的哈，就是皮肤的问题可能常常会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的发展，所以就是说有皮肤的问题就是要好好的处理这样子。
1: 嗯，好的，那怎么处理呢？在治疗上面，
0: 异位性皮肤炎其实最重要的治疗呢，其实就是有分成不同严重程度啦。那往往我们皮肤科医师在外用药膏的部分，我们都会强调说，就是要使用外用的类固醇的药膏这样子。然后类固醇药膏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造成可以缓解我们皮肤的一个发炎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也常常会遇到有一些病人对于类固醇药膏非常非常非常的抗拒，然后我们就会跟病人解释说，你异位性皮肤炎的皮肤在发炎，它就好像火在烧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让它灭火这样子，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灭火器有毒或是怎么样之类的，它火在烧，我们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灭火，所以要把这个发炎反应赶紧压下来，不然的话我们所谓的痒抓循环，你皮肤正常的皮肤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它就会产生发炎反应，它就會产生湿疹，所以不把这个痒发炎的状况控制下来，只会造成恶性循环跟恶化这样子。那甚至呢，现在更新的论文呢、都显示说，在异位性皮肤炎啊的正常的皮肤，它可能呢也都还是在发炎的，外观上看起来正常，可是它里面其实都有所谓的亚临床的发炎，就是 subclinical 的 inflammation、所以我们异位性皮肤炎甚至现在最新的一个治疗指引都有建议所谓的主动性治疗。主动性治疗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它好发的部位，例如手腕脚腕，例如脖子，例如脸啊，这些所谓好发常常会反复的部位呢，一个礼拜擦两次，作为所谓的主动性治疗，避免复发。那主动性治疗擦什么呢？也是外用的类固醇。所以我想可以请各位听众朋友放心，就是说连国外的期刊啊论文都有说明说，一个礼拜擦两次，擦在特定部位是有预防的效果，没有所谓皮肤副作用的风险。所以大家对于外用的类固醇是可以不用太过的紧张呢，在监控下使用是绝对绝对绝对是安全的这样子。
1: 所以因为我真的遇到就是说真的在问了，类固醇要擦多久啊，那会不会造成其他的问题啊？那这样的问题在家长或者是病友如果有这样的质疑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告诉他，就说一说吗？还是说他在使用类固醇的这个要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就是说他只能擦几天，或者擦不能因为严重所以狂擦或者狂吃。
0: 差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教病人啦，就是判断说什么样的是差。

0: 擦的终点这样子，那我一般就会跟病人说要擦到、看不到红，然后摸不出粗这样子，那这样就是好的。所以治疗期我们就是 一般啦、啊、就是一天擦两次，然后一天擦两次就是所谓治疗期。那如果说、擦到摸不到红看不到粗的话呢，就是在你好发的部位变成一周擦两次。好，这是我刚刚说的主动性治疗，是一种预防的方法这样子。对，那刚刚提到类固醇的部分、啊、其实我们皮肤科医师也不是只有会用外用类固醇，然后在异位性皮肤炎病人，其实外用的药膏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啦。那比较常见的像是普特皮啊，好 Protopic 或是 Elidel 啊，这种就是 topical calcineurin inhibitor， 就是外用的所谓的钙离子的一些基转的一个抗发炎的药物。好，那这些东西我们就是会用在真的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类固醇的部位。举例来讲，眼皮，举例来讲生殖器的部分，那这些地方我们可能就会用这些其他的非类固醇的药物给家长做使用这样子。那如果说真的有家长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类固醇，那这些东西当然插在其他部位也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
1: Okay， 好的。但在治疗过程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更厉害的招啊？我看有人那以前大概片方名医之后都没有办法完全治愈，后来他说什么免疫啊什么抑制剂啊，那种那种更厉害的感觉。
0: 对，永遥不愧是专业的药师，就问到一个很关键，也是最近这几年吧，就是家长会常常问到我们的问题啦。那现在异位性皮肤炎有很多很多很新的非类固醇的治疗，那
1: 虽然不便宜了，但是好像可以治好、啊、他们也不愿意不惜觉得要试一试。
0: 是是是，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异位性皮肤炎的新药了。那大致来讲可以分成两大类啦，一个是针剂类的，一个是口服药类的。那针剂类的可能就是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左右打一针，那它就可以把异位性皮肤炎控制得很好。那常见的是像是杜必炎啊、亦可视啊之类的，这些都对异位性皮肤炎的治疗效果都相当的好。那像杜必炎甚至适应症有到六个月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使用，那亦可视应该是十二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使用，这是所谓针剂类的部分这样子。那另外一类的话呢，是口服的 JAK 抑制剂啊。那目前的话，大致主要是有两种，然后一个是 abrocitinib 叫做喜宾果，那另外一个是 upadacitinib 它叫做瑞虎这样子。那这些药的话一天吃一颗呢，也是都可以让瘙痒感跟异位性皮肤炎控制的好的非常多这样子，而且它的生效呢是非常快的，可能你吃了三天呢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效。那也要跟大家介绍说，那些新的生物制剂呢，刚刚提到价格非常非常昂贵，可是我们健保如果说你的异位性皮肤炎是有非常非常的严重，且经过比如说照光的治疗、紫外线避光的治疗，或是传统的免疫抑制剂的治疗有两种以上，那治疗已经超过半年，那你还是这么的严重的话，其实是可以跟健保事先提出申请的。所以如果说有这样困扰的病友的，也可以跟您的皮肤科医师讨论说您有没有办法符合健保申请的药件这样子。
1: 好的、这个是很厉害的新招、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些先来后到、在治疗上面要需要注意的，那需要跟医师来特别沟通。那除了在治疗上面的用药之外，在日常如何做维护，或者有没有一些替代方案，或者是辅助的这些方法来帮助病患。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异位性皮肤炎最重要的一些日常照顾。然后其实我们会强调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治疗，你用的是健保的治疗，你用的是自费的治疗，你用的是传统的治疗，你用的是新的生物制剂，你平常的日常皮肤的照顾一定还是要做好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建议病人每天就是至少要洗澡一次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异位性皮肤炎身上啊，其实它的SA 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带菌量是多的，所以您要把它清洗干净，这样才不会造成发炎这样子。那洗澡的话就建议说水温可能就是不要太烫，因为太过热的水呢可以把我们皮脂皮肤油脂都洗掉，那这种状况下皮肤会更加干燥这样子。那选用的清洁剂我们会建议选用无香料无皂碱然后中性 pH 值的清洁剂这样子。那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所谓 emollient 就是说皮肤保湿剂或是润肤剂的使用。那我们一般都是建议说养成习惯，至少一次洗完澡身体擦干，全身就是要擦乳液，然后再穿衣服这样子。异位性皮肤炎病人皮肤的保湿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洗完澡皮肤还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呢，你擦入保湿剂呢，那个锁水效果是更好的这样子。那这样的状况是可以避免了所谓的皮肤太过干燥然后发炎的状况这样。
1: 好的，那是不是有一些有一些东西它会造成皮肤的一些酸碱值或什么什么的改变，也会要特别

0: 提醒用某些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他在用什么化妆品啊，或者是说在皮肤的这些改变皮肤的这个状态的东西，有没有说特别要注意？
1: 是，就是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所谓的香料啊，或者说 pH 值就是太低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可能都会造成皮肤的状况的一些太过刺激啊。那另外的话，衣服啦，比如说一些太过粗糙的衣物啊，或是羊毛啊之类，往往越性平面穿了以后就会特别特别的痒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常见的一些刺激物像是流汗，越性皮肤也变得，比如说夏天流很多汗的时候，汗水也会造成刺激，所以就尽量汗水要擦干。那比如说小朋友上完游泳课的时候，那就尽量身体要洗干净，避免一些氯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些会刺激皮肤，这些都是常见家长会遇到或小朋友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刺激物啊。
0: 好，感谢谢医师今天的说明哈，在青春痘这个疾病以及异位性皮肤炎上面的说明，我们觉得意犹未尽。我想再请谢医师呢，在下一集继续带领我们看看，他比较最近比较常遇到的这些来求诊的患者的一些跟皮肤相关的疾病哈。好，谢谢谢医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1: 谢谢，
0: 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点沉重，但是它又蛮常见、蛮普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机会遇到，除了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是我们亲近的人身上都有可能。就是，这个疾病在年老的人身上比较容易出现，就是阿兹海默症跟帕金森氏症。或许你的父亲或母亲现在就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您是主要照顾者，我真的要说辛苦了。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叫做小佑，他的爸爸年纪已经蛮大的，76岁，有帕金森氏症跟认知功能障碍。那认知功能障碍就是还没有严重到被确诊为是阿兹海默症，但是就是介于这个之间了。他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就有可能会是阿兹海默。
2: 你要去对，你妈妈嘞？
1: 每天早上，小佑要出门上班之前，他的爸爸都会在门口问他这个问题。其实呢，小佑的妈妈在几年前就已经离世了，但是他的爸爸好像忘记他的妈妈已经离开了，所以他时常就会问说：“妈妈在哪里？”那每天小佑去上班，爸爸也都问他说：“你是要去哪里？”爸爸总是忘记。我要去上班啦，我暗时就回来啦。你在家的吼，乖乖乖乖乖吼，食饭、看电视，阿妈卖走出去哦，吼。啊，你爱听迄阿妮塔的话哦。不好意思，主持人的台语不是太好，请各位见谅。然后小佑就出门了，这就是他每天早上的日常。回到家之后，一进门，爸爸看到他，哦，你去哪里？看到再问一次，小佑就要再回答一次。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问答，就要不断的重复。小小的问答，可能在10分钟内会重复一样的，会重复3到5遍。一开始小佑都很有耐心的回答他，后来实在是觉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口气就会开始差。好啦，你别再问了啦，一直问一直问，就已经跟你说过啦。然后爸爸就会有点失落的离开。但是可能过了5分钟之后，爸爸又拿着他最喜欢，他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是某牌子的花生夹心酥，拿来给小佑说：“这给你吃。”然后就放在他前面，然后他又拖着他小小的碎步，还有抖着的手，还有驼着的背，这样子慢慢的走掉。因为帕金森氏症，所以爸爸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特别是走路也慢慢的

就是光从要椅子上面站起来都非常的吃力，走路也需要有辅助。小佑看着桌上的花生夹心酥，又看着爸爸转身走离开的身影，他其实心里蛮难受的，因为他记得他自己刚刚对父亲的态度非常的不好，但他明明知道因为父亲是生病了，所以才会忘记，才会一直问或一直说一样的事情，可是他却这么的没有耐心，可是他的父亲却依然把他当作是，依然觉得他就是自己心爱的儿子，然后要把这个很宝贵的他最喜欢的零食给他的儿子吃，然后还这样子特地，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嘛，特地的拿过来走过来给他。他回想小的时候，爸爸还年轻的时候，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其实并不太好，爸爸是公务员，虽然是固定的薪水，但是薪水非常的少，那家里面总共有五个兄弟姐妹要抚养，所以是很辛苦的。但是爸爸是一个非常温柔跟善良的人，总是很有耐心的陪他们看书、玩玩具，或是听他们说话，几乎从来没有对他们发怒过。他还记得小时候，爸爸会骑着他那台脚踏车，载着他到路上晃呀晃，到处看路边的景色、街上的摊贩或是一些街坊的邻居，去跟他们打招呼。他很喜欢每一次爸爸这样子带他出去的时间，因为这是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在家里面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一个虎妈，但是只有跟着爸爸出去的时候，他可以非常的自在，也不需要练钢琴，也不需要写作业，也不需要做家事，甚至还可以偷偷的跟爸爸要买冰淇淋吃，爸爸还真的会买给他，其他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以前的一小个片段的回忆，他的心里面也觉得暖暖的，但是又觉得好感伤。曾经的爸爸现在生病了，他老了，他不再年轻力壮，没有办法再成为自己的靠山，没有办法再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而且他几乎把他的青春，他所有的年华岁月都给了他的家庭。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单车》。

刚刚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单车》，它是粤语歌，但是因为主持人不会粤语，所以没有办法用粤语来跟大家，说这个歌词。这首歌是用一个儿子的角度去，儿子回想他小时候跟爸爸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一段经验跟记忆，现在对他来说，他回想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却是特别的，有很不一样的意义。我们活到了现在的岁数，再去看很多的事情，会有不一样的见解，还有不一样的体悟。就像是现在我们可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甚至更大。曾经我们对我们父母的这些情感上面的依赖，或是各种好比较复杂一点的复杂的情绪，好了，有爱有恨，有觉得烦，又有不舍，或是总是牵在一起。但是或许有些人是你的遗憾、你的恨比较多一点。可是当自己年老的时候，或是当父母亲过世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对于父母亲的那个情感或是那个爱，是我们自己之前都不知道的。他透过一些事情，或是当在听一首歌的时候，他突然，我们突然里面被触发了。这就是人生吗？就是我觉得人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生物吧。有时候可以因为一个字、一句话，或是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某个人的一个眼神，然后我们的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想法，或是我们的心情，就直接受到改变。为什么？那为什么之前好像？之前我们一直，比如说别人一直告诉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也知道一些事情它存在我们的知识里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让自己做出调整。但是往往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或是一些不经意的很奇怪的事，很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有说服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反而会被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会不会听不懂我说的话。那我觉得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跟父母亲，因为我们是一辈子，至少说大部分的人，我们跟我们父母亲都是有很长的相处的时间的嘛。虽然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跟

自己的父母亲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你自己已经成了父母，你有孩子了，你跟你的孩子又是什么关系。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

给小孩，他没有跟小孩子说，他也没有表现出很负面的情绪或者什么。爸爸他一直都是，默默的自己在想办法去扛起这个家，就算做很辛苦的工作也是这样子。现在他老了，然后他生病了，他有认知功能障碍，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但是我们却可能会对他，对父亲母亲有不耐烦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父亲母亲却是那样子没有条件的在为我们付出跟爱我们，照顾我们。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时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人生就只有走这么一次。所以，有哪些事情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放下吗？有哪些过节，有哪些冲突，哪些事情是大到没有办法过去，一定会存在我们心里面呢？还是我们可以释怀，或是学习珍惜当下，或珍惜每一段关系呢？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越活越快乐，有许许多多的知心的好友跟家人，然后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这里是点亮新生，我是 Muriel，我们下次再见。

0: pay that money down。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那在上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花了一整集的谈到在旅行途中可能遇见的不理想状态。那我当时谈的是涉及到种族歧视的这种一种态度。那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你个人的经历是可以无限上纲，然后好像说明是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我也是没有无意这样做，但是呢，我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探讨的就是说，当你去到了某些国度的话，那你这个碰到的不友善情况很多是来自于种族歧视。那也许这个是在美国欧洲这一方面，因为这几年的仇中的情绪非常的高涨，所以呢，对于我们亚裔的面孔的这种单独旅行的背包客，或者是就是小众旅行的这个团体来讲，可能会逐渐的比较多一点这样的经历。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会来描述一个我在一个美国的不算是最大城市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城市周边的一个比较属于市镇乡镇地方的一个待遇经验。那我希望大家也不要把我的所说的这个上纲到是全国都是这样。在我们作为一个背包客或者是一个天涯旅行的人的话，我们常常是争取自己一个人的旅行。那我最近在台湾，很多的网站都是属于各年龄层，比如说50+ 50 plus 那个网站里头就讲到很多的女性呢，到了50岁以后自己背起背包，然后天涯到处的旅行，然后也借宿，也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呢，很通行的，现在当然很流行的单独旅行呢，当然是有非常很好的经验，可以放飞自己，把你的所有心灵的那个负担给放下来，可以这个完全轻松的去旅行，是一个好的方式。但是任何的旅行都有风险在里面。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从很多网络上的知识跟大家的分享，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在任何的旅游安全方面的顾虑呢，有几个原则。一个就是说呢，某些国家地区是相对安全的，例如说日本、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或者是北欧这些国家，就是相对是大家的印象里头会比较安全。但是同样的，你说台湾这么安全的地方，依旧有那种日本的女留学生后来就是死在台湾，然后一直查不出来凶手，那种单独旅行的日本女生。那有些人呢到中国大陆一般来讲起来是很安全的，但是呢有没有什么人失踪的事情呢，也不能说没有。那在北欧呢，相对的大家都觉得民情非常的稳定，国家很富裕，然后你去旅行的时候

这种被这个一般的流氓地痞骚扰或者是抢劫的事情比较少。那我必须要说，任何地方都可能会有那么一件两件的事情是比较这个结局是不太就是是蛮悲惨的。对于旅客来讲呢，这种是万里中间的一次的经验，也就只要有都是很遗憾的。那但是对于普遍大家认为不安全因素呢，我想必须要说的是，比如说南美、非洲或者中亚国家这些，因为整个的地区是比较偏远，那对于大家不熟悉的这样的地方，最好是寻求比较专业的这个旅游资源会安全很多。那另外呢，就是大城市，如果大家要到大城市去旅游的话，绝对应该说是，感觉是，危机的可能性比较高，因为大城市里头有很多的，犯罪，或者是，今天也有很多的很多的城市是有很多的，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那在这种情况，任何一个大城市到了这种情况，尤其到原来这个城市是 OK 的，它的城市内部也是够安全的，但是因为经济的改变，譬如说在美国很多的大城市现在都非常的不安全。那譬如说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这一些大城市，现在大家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尤其你到了其他相对不是那么安全的国家的大城市，更加要特别的小心。那这个单身旅行就远远不如参加旅行团，或者是其实世界上也有很多跨国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服务，譬如说 Viator 这种这个旅行团的这种。在地的旅游资源，这些都是比较可以使用的。那在这种对于背包客的安全顾虑来讲的话，反正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这块土地，这个国家的土地是比较混乱，这个治安比较值得担忧的地方，那就把它列为你单独旅行是比较不安全的。而且呢，对于大城市，你每个人都想去看一下繁荣的大城市，这个是，而且这它就是交通要道，通常你要去任何地方旅行，也都会经过大城市，然后再转到比较就是穷乡僻野的地方，你要去享受原始风光的话，也都是需要经过大城市的接驳。那这个到大城市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记得我在南非旅行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也是有一部大巴把我们带到，开普敦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那照理说，这个都是让人觉得是比较安心，因为看起来很进步。但是呢，它也有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个治安的情况。比如说到南美，比如说去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譬如说去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这两个大城市真的是非常不安全。那这个如果你要去单独旅行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能够找到 buddy，就是至少两人成行会比较安全。不要一个人勇闯不同的地方，因为就是即便是我跟我的先生两个在那个里约。巴西里约，我们都曾经到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地方，而且我都看得出来，而且当地的人，他们，我们跑到他们的餐馆，那餐馆的人都会警告我们，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呢，这个大家要非常，注意这个安全，尤其是如果是我知道我有很多姐儿的朋友。我们就说，女生现在越来越独立，对于单独旅行好像都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呢，我还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这个准备工作
安全一定要注意。

因为呢，我就知道现在很多的地方，像我们去墨西哥的，墨西哥的，其实不是最大城市，我们不是在墨西哥市，但是呢，我们在其他的城市，比较二级城市的话，那个就是抢包啊、抢手机啊等等的，都是非常多的这样不幸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就是当女性很勇敢的，愿意出去到世界上去旅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要住的安全，走行的安全，吃的安全，真的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每个地方都有风险，但是如果能够把我们自己保护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能够潇洒旅游是每个人的愿望，那我相信也是能够做得到这一点的话。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种成就啊！你可以到很多国家地区去看。那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她是我的女朋友，她已经50多岁了，但她很勇敢的，她自己去走朝圣之路，在西班牙的那个Camino de Santiago。那这样一个朝圣之路是很多人都在路途上的，而且呢，我也听到大家都是非常的这个，都非常的彼此互助友爱，而且呢，他们也都是背包客，然后大家彼此帮助，有时候身体上头有一些困难的时候，那大家都会彼此的帮助。那我也谈过，这个也有特别的这个有一集好像是一位男性，他做朝圣之路，而他选择了最困难的一条路来走。那一路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背包客都在帮助他，因为他年纪也不是很轻。但是他走，后来他就真的到达了最西岸的那个城市的时候，他真的是觉得他的人生有一个改变，而且他对人的看法、对事情的看法都有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而且呢，朝圣之路在我的理解里头，相对路途上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呢，他们一路上的一些旅游资源，还有那个背包客所停的那种 hostel 都是蛮好的。但是我也听说也有人去到 hostel，他的东西被抢被偷，这些，让他都是没办法，证件跟资料都被偷。那就是说，大家对于 hostel 你要停留的地方，不能说走到哪再直接进去，最好有一定的了解，那免得有产生非常大的难处。那钱丢了，证件丢了，信用卡丢了，这些都是旅途上需要能够避免的事情。那我想有很多美好的地方还是一块净土，就是说你去的时候，这些忧虑是不需要太影响你的心情的。那我相信大家现在在网上的旅游资讯呢，一搜寻也就可以知道哪些地方是维邦，哪些地方是乱邦？那尤其是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有事的话，那个我相信去闯荡这些war zone 啊，就是有一些不安定的这个有乱军在里头的那个地方，绝对是要避免，并不是说很酷就可以跑到那边去。年轻人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危机，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尽量避免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那对于，我感觉，如果是讲到种族歧视的话，回归到我这个话题呢，我今天在后面节目的后面，我会分享一个个人的经验，就是即便是我在美国已经居住了20、30年之后，我还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被歧视到，那我觉得也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在美国今天的旅游，大家都认为美国是相对很容易旅游的地方，但是呢，任何地方都有，任何国家的城市跟地区都有369等。那我觉得大家对于在美国的旅游呢，我在节目中有太多太多的朋友。

朋友来谈，好像都没有提到过这种不愉快的一些部分的旅游经验。那我也就是跟大家今天也把我自己的经验要跟大家分享。任何地方都有三六九等，在你的危险指数上头，当你旅游的时候，任何的危险指数都需要

地方，如果你的旅游，举一个例来讲，美国在西岸，大家都觉得我这个最好的一个海滩的地区叫 Santa Monica， 这个也就是66号公路的终点，然后也是在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风光好的海滩，然后整个来讲，住在那个城市的人会觉得这就好像是美国的样板。那当初这样的干净的街道，有很多漂亮的商店，然后有很多就是尤其离海边那么近，你的走路就可以到沙滩上头去享受美丽的大海。但是呢，在疫情过后呢，这个洛杉矶市已经非常多的问题，那它的drug 就是吸毒的问题很严重， homeless 的问题就是无家可归人口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商业搬出了那个区域的问题，使这个城市有衰败的现象。所以当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没有像以前，也许是在5年前的资讯都写的都是已经 outdated， 已经不是现今的情况，大家一定要非常的注意。那有些人呢，现在也流行就是开旅游车游览，尤其是幅员广大的国家，比如说像美国啦，像加拿大啦，像这个其他的澳洲，或者是其他大家很喜欢用开旅游车露营车的方式来到处的旅游。那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在美国的确是一个开露营车旅游的天堂，它有很多国家公园都是开放的，然后你去到那边不需要住旅馆，你租车的钱你可以住在车子里头，然后呢最棒的是大家都喜欢拍照。那开露营车旅游的好处是你随时停下来，你就可以出去尽量的拍照美景，不同时间的美景都可以拍照下来，甚至可以用 drone 就是无人机拍摄美丽的风景，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新颖的旅游方式，在 pandemic 之后有非常好的就是发展，而且呢就是变成很多人热爱的活动，那的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但是呢我最近也听说就是开露营车的人，他们在那个停下来的，也许是在国家公园或者是在某些这个park， 就是他们这叫做不是国家公园，就是专门给露营车停住的这样的一个 park， 你要停下来就是要加水加油，然后要烹饪，然后要把那个你的那个原来的那些平常排泄的东西都排除掉，就等于做休整，然后再继续开的这个露营的 park 也不是那么的安全，也有被抢的情况，因为美国已经很多很多的人是失去了他的房子，在这个疫情期间失去了他的家，所以呢他们也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其实是蛮困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选择用露营车去到处的迁徙，然后呢租那个露营的地点相当便宜，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出路。那他们也许到处打工，就到了哪个地方，比如说哪里的 Amazon 需要工人去帮他们清理货，那这也就是一个临时的工作，他可以去。但是这个对于一般我们露营的这些客人来讲，旅客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呢这种也慢慢变成了一个一个可能犯罪的因素，因为它都是在边缘比较警力不达的地方，甚至美国的很多地方是没有基地台的，你连电话都打不通。当你到了这样的幅员广大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仅有美妙的梦想，觉得说我可以躺在我的露营车顶上，我可以看这个天上的星星，都是很浪漫的想法。但是呢，这中间的风险也是要自负的。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能够提醒大家，任何的露营或者是这种开

开车旅行真的要小心，有时候爆胎的问题啊，车子的状况出问题，这都是租来的车子，所以这些情况不是你能够完全预测的出来的，所以在这个上面也把这个放入你的风险的意识里头，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各种不同的旅行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在网上做交流，那你看别人的经验，你就会了解你自己需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就是主持人伊妮。那这一集呢，我们是在谈所有的旅客到达一个国外或者是不熟悉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感觉对外来客不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闭塞的可能在周遭的环境也没有办法找到自力救济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那下面我要讲的是一个让我这一生非常感到很意外的一个地方。我一直认为美国对于种族歧视的这种不良的这样的一个民情呢，在美国是不会明目张胆的。但是呢，也就是在10年前，我在美国的这个纽约州，这个离他们的州政府不远的城市旁边，在一个乡下地方，我就有一个遭遇，我想跟大家分享。那这个遭遇是我认为是非常没办法想象的，但是呢，这中间有存在着很多大家隐而未见的那些歧视的人群，而他这个人群呢，其实是应该说是比较这个地区是非常闭塞的，然后他们对于而且几乎是全白的社区，没有任何的少数民族，也没有这个非洲裔。

也没有亚洲裔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它是在一个在纽约北部，纽约是世界级的大城市，然后有全世界的人涌入纽约，但是它往北边开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呢，就是 Upstate 上州，纽约的上州呢，它有些城市，比如说它的州的首府叫 Albany， 然后呢它的这个旁边就是很多的农民或者是他们这种世代住在那边的，但他们并没有走出他们的家园，他们是没有很多世界的这广阔的经验跟知识，而且他们也是认为白人独是就是白人独尊的那种一种心态。那我们就是参加了我女儿十年前的婚礼，是在 Albany 的这个州议会。那州议会呢，因为我女儿女婿他们以前都是 Albany 的报社的政治记者，所以呢他们认识 Albany 的市长，纽约州 Albany 他们有一个帝国大厦，所谓的帝国大厦是他们的州议会的一个非常历史有名的建筑物，非常的美丽。然后我女儿在那边结婚，因为州长呢是他们以前采访经常认识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那个州长就来帮他们证婚。对不起，是市长 Albany 的市长，就是他们州议会所在的州政府所在的那个城市叫 Albany 的市长为他们证婚。所以证婚完了那天晚上到第二天我们就等于要开回纽约市，因为我们呢那时候的家在纽约市，所以我们就在开就走他们比较属于我们认为是乡下的路了。那走到有一个地方叫 New Pass， 那去了这个 New Pass 呢，我们就走那个路都是好像算是乡间的道路，那我们就说打尖吧，因为回到纽约去住旅馆，那这个这么晚的时候也很难再找到旅馆去住。那因为婚礼参加的人我们一共有三，等于三队人，就等于在那边就说随便，我们就停留，然后商量就说随便找一个旅馆就去睡一夜，第二天再开回纽约去还车，然后去那个就是再做打算。结果呢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 Motel 6， 这个旅馆呢是给所有在途跑路的人住的，那种比较一般般的，可以说是比较廉价一点的那种旅馆Motel 嘛，对吧？所以我们就去住，觉得一个晚上也可以忍受它，就是因为时间晚了，我们就决定就去入住。那去入住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也没有定位，也是 walk on， 因为 Motel 6这种旅馆就是你随时入住，有空你就可以住进去。结果呢，我们就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一个女的，她显然是当地人，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六个人，那都是东方面孔的，那女的态度并不是很好，然后我说我们要六间房，但是呢这个她给我们的价钱就跟我们在网上查的价钱是不一样的，那个价钱就大贵了20%。然后呢那个我们说为什么会比我们看到的价钱，我们拿手机给她看，说这个网上价钱呢你多加20%。那女的说你要就要，你不要就算了。那当时我们说没道理啊，因为你们抛这个价钱，但是我们到这边来你要做。后来我们就有，反正我们三家人也是在探讨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说算了，我们这个多也不是多很多钱啦，大概多个是将近20块钱，那就算了，我们就住进去吧，天色已晚就休息好了。那行，那结果大家就决定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去入住，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就觉得这样子是不太正确，那你的价钱跟你在网上 PO 的价钱是不一样。结果那女的就说那你们没有事先定嘛，那就是这样子价钱。那我们当时也就是说差一点算了。进去了以后呢就入住，第二天早上他们早上是10点以前供早餐的，那我们大概9点20分下去呢，就发现所有的这个该吃东西的地方所有东西都收掉了。
那我们觉得很奇怪，我就去问，又是昨天。

那个女的，然后我说：“请问你们的早点呢？”就那女的就说：“你这样子啦，那边有一些 cereal 跟牛奶，没有，她说只有一些 cereal，你就拿那个一盒一盒的小的那谷物的那种早餐自己拿吃好了。”就后来我就说：“那我们需要牛奶，你至少可以给我们几盒牛奶吧。”就那女的就很巴不情愿。拖着他的脚步就去拿了几罐这种盒装的牛奶，然后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disposable 的那个盘子呢？就是小碗呢，因为吃 cereal 你难道是干吃吗？就后来他就是去拿，你反正就是问一下就给一下。后来呢，那但他不能不给，因为他是 serve 到10点钟，昨天晚上问过的。然后他那个时候大概9点半，我们拿到了我们的东西，就吃到一半，那我的衣服啊、皮包啊都放在那边。这时候有一队人就要先赶着去坐飞机，所以他们就走了。那我跟我先生两个就站到门口，就出到外面跟他 say goodbye、hug goodbye，然后他们就走了，也感谢他们来参加我女儿的婚礼，那就走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的衣服跟皮包还在桌上，但我的食物那时候是9点半，已经被他们丢掉了。我才刚刚刚开始吃，就被他丢掉了。这是很明显的故意行为。对不起，我今天讲起来心里还有一点不太快乐，不太愉快。然后我就去说：“你怎么把我吃的东西丢掉？我衣服、皮包都放在桌上，我没有要那个。”然后那女的不理我，就那个。我说，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跟你要求，你把我丢掉，我再跟你要一盒牛奶，再要一盒 cereal。就这个女的就觉得她的眼光看我就像搞就是找茬，你知道？结果呢，我的先生就很觉得很差劲嘛，就说你们这个 service 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 motel six 不应该差到这种程度。结果当时呢，那女的就等于是。他也不晓得怎么样，我就看他打了一个电话，结果那个时候还不到10点钟，好，所以我们跟他要求再拿一个东西。后来我就站在柜台盯着他看，我就看着他，我说今天还没有到时间，我要求你把我这种东西丢掉的东西就是再拿一份给我。结果先生也站在那边，我们两个站在那边盯着他看，他那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过了一下子。有个警察穿着警察衣服就来了，他的个子比我先生矮一大截，一个小小的这个警察来了，同样的一句话，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然后好像耀武扬威的走进来，结果我先生就解释这件事情给他听。那个女的是把这个警察叫过来，这警察说，那 What do you want？我们说我们只是需要有一份。早餐吃了，我们就会走。然后呢，那他那个，然后我先生就说这个 service 我没办法接受，是这样子。那时候那个警察呢，后来我先生在讲的时候，当然他个子比较高，那个警察站在那边显然气势就没有我先生那样就是威武啦。他立刻就跟我先生说：“你现在到墙旁边去，把手放在墙上。”然后背对着我放在墙上，这是对犯人的态度哦。这个态度就是我的先生后来看到那个警察是这种态度，他说我认为你是在骚扰，警察说我认为你在骚扰这个 business。就我简直没有办法了解，这种就是他被这个女的这样叫来，这女的明明是有错的，结果呢就把那我先生当时看那警察。都预备要拔枪了，结果我先生就站在那个墙壁那边背对着他，然后手放在墙上。这个时候我就说 Let's go，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Let's go，Oh, I don't need that kind of breakfast。就当时我是想息事宁人，这个穷乡僻壤根本不认识的地方，结果这个警察就说。他看我这样讲了，他就说：“好，你们两个 go into your room, pack in 5 minutes, get out of here。”这就是我们收到的待遇，但是我们也没有再去挣扎，觉得说这个是穷乡僻壤，而且是穷乡。

安恶水的地方，不要跟这种警察去作对，自己就是认倒霉出来。那时候已经 check out 了，就我们是 check out 以后，那反正这个女的，我们给她一个 benefit of doubt， 就是说也许她不是种族歧视吧，我们要这样想，我们才会出得去。但是我就说我们有这个待遇，我就出来。然后我的女儿跟女婿听了，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觉得昨天那么风光结婚，这边的市长给我证婚，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受到这样的待遇。我的女婿是白人，他没有办法想象在他的家乡，因为他是在这附近的大学毕业，他没有想没有他觉得很 embarrassed， 他非常的觉得非常丢脸，他跟我道歉。然后我就说不用管，你不是他们。但是这个事情给我记忆很深刻，就是说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然后警察可以以保护他们当地的这个商业为名，然后给我们这样的侮辱。所以我就说每次讲到警匪冲突，这个警察跟黑人的冲突，我完全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头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仅仅在20年前、30年前，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接触到的是大学城里头友善的高知识分子，他们的程度跟我现在接受到的这种待遇是不一样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经济实力比我们差很多的人。所以呢，我当时立刻就跟我的先生说，我们走，离开这个地方，然后 put that behind us。 但是呢，在这个经验告诉我，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即便是我是在这边的，我是居民，但是我一样会受到这样的歧视，种种的歧视，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但是呢，我就回忆到我大学，我在研究所做的关于种族歧视的一个，就是一个一大系列的研究。当时他有一个结论，就是说真正能够破除种族歧视的方式是促进 cross racial 跨种族的婚姻。只有有这个婚姻的时候，人们会真正的作为一个改变，就是说当你有你的孙子是跨种族的，你是黑人跟白人结婚，你的孙子是长得不黑不白，或者是你有了一个就是嫁到你家来，或者你娶到你去到了另外一个种族去通婚的时候，这两家人开始会能够破除他们自己的歧视。这是一个希望，有的人是终身都不能破除，但是呢，在绝对多的情况之下，能够真正达到完全把这个非种族的人视为跟你一样的人，是借由通婚的方式。而且这种通婚呢，会产生家庭的爱，家庭的爱，这个爱是破除种族歧视的最有效的方式。想想我们中国多少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还需要现在来研究吗？记不记得我们在多少年前，在也许在这个西元前之前的时代，当这个汉朝他们有去通西域，然后他们有屯兵政策，他们到边疆去跟这个其他的民族通婚，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屯兵就开始在当地就是开始通婚，跟这个非汉族的人种族去通婚的时候，当时做的就是这个我们研究的结果。所以真正的通婚才能够破除一个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那我就讲讲我最近的这个观察，因为我在2年前搬到了Las Vegas 作为这边的居民，
然后我就看到这边有

大概全美最多的跨种族的婚姻，或者是墨西哥的这个 Hispanic 西班牙裔的跟白人，或者是白人跟黑人，或者白人跟亚洲人然后亚洲人里头也有黑的跟不黑的，那这样子的很多的通婚，然后他们呢在这个城市里头就已经很司空见惯了。我几乎要说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婚姻是 cross racial 的婚姻，那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个严重的种族冲突的，因为你的邻居有一半以上都是种族通婚的，所以你就真的是被教导要能够好好的对待所有种族的人。那我今天就谈到这边，在旅行中间，各位朋友，大家要注意这个为邦不入，乱邦不居，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个警示。那我们自己旅游，各自平安，有防卫的心，然后充分的享受你的旅游，而且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想办法把它放置之脑后，不要让它阻断了你未来可以探索这个美丽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叶明玲。

0: 今天啊，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动保书房，还是邀请到我们的房主哈，这个元芝老师龙元芝哈。那元芝啊，你今天这个月要帮我们导读哪一本书呢？
1: 今天想介绍的是唐娜·哈拉维的《伴侣物种宣言》。
0: 伴侣物种宣言，好，伴侣物种就是 companion animal。我们通常这种跟人类作伴的，大概就可以知道是哪些动物了啊。猫猫狗狗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可以跟我们住在屋子里头，睡在我们床上的。好，那这本书它有一个副标题，讲的就是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也就是说，看起来它应该讲的是狗狗咯。
1: 是的，那其实这本书它不是用那个 companion animal， 它是用 companion species。所以它强调的是物种，也就是说在生物演化上跟人类可能是最亲密的物种之一就是狗。它整本书其实就在讲狗。然后它指出它这是一个宣言，那当然也是跟这个作者他是哲学家，他的其他著作也叫什么什么宣言、赛伯格宣言等等，做一个对应。总而言之呢，这就是一本谈人跟狗关系的书。
0: 这样子。好，那这本书是您可以讲一下它的出版的一些讯息吗？
1: 可以的。它英文版是2003年出版，然后中文版是2025年出版的简体中文版。这个出版社是。应该是上海的一家书店，我看一下哦，这是上海的光启书局出版的。是一本不是很厚的小书，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这是一个光启书局他们做的新的书系，叫做《差异与共生》的第一本书。那这里面这里面所说的差异其实包括物种的差异，也可能是包括性别的差异，包括一些新的观念带出来的一些不同的观点。那这一本书的主题其实就是人跟人以外的物种，他把狗的定义为伴侣物种，指的就是说狗跟人真的有很亲密，比我们能想象的，比我们语言能够触及的更亲密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责任。那他唐娜·哈拉维他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哲学家，至少他是一个学者，他是在美国任教。那他的主要的研究呢是当代科学跟技术研究，还有生态女性主义、信息技术、赛博格理论等等。他有很多其他代表作，但是据我所知可能在台湾还没有太多他的作品。
0: OK， 看起来他从他的背景看起来好像跟狗没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做头脑工作的跟科学工作的是吗？
1: 我觉得读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资深的爱狗人士。
0: OK，
1: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爱狗已经不是到了他只爱他家里的狗或者他所见到的狗这个物种，他是从这个人类跟狗共生演化的这个漫长的历史中去探索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人类以外的动物。他觉得人跟狗的关系以及狗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不是其他动物可以比较的。
0: 是，没有错。听众朋友可以想一下哈，就是我们想一下我们所认识的狗这种动物，它应该是很特别的，就是同一个物种它们都是同一种，但是大小、长毛、短毛、颜色等等的完全不一样。对，就是地球上大概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同族之间个体差异会这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狗就是现代的狗几乎每一个品种都是人类刻意去培养出来的，因为人类的种种的需要去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其实也认为狗是离不开我们人类啊。虽然野狗它虽然没有住在你家，但它也不能离开人类的社群太远。

0: 那他还提出的一个概念呢，现在也是学界常常会使用的概念，就是重大意义的他者。
1: 嗯哼，
0: 我们知道在一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我们经常都在确认主体是谁，客体是谁。那我们常常会讲的一个词语就是他者，
1: 嗯，
0: 我可能对他者负有道德责任，这他者也许是我的父亲母亲，也可能是我的邻居啊等等，我们跟他者的关系就构成了一个伦理学上的思考。但是有些他者他跟其他的他者就是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他这里讲的就是狗，狗跟其他动物就是不一样，所以他就是创造这样一个词，重大意义的他者。
1: 嗯，
0: 那这个也是双向的哦，包括人类也是狗重大意义的他者。
1: 没错，就是我刚刚说的，狗其实不能够离开人类社会太远。嗯，
0: 而且在很多的，就是人类育种的过程之中，这些狗可能它有着特殊的任务，比如说是牧羊，比如说是狩猎等等。那它的这一些潜力能力已经镶嵌在他的这个基因里面。
1: 没错，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是应该把这些狗全部绝育吗？甚至全部安乐吗？还是让伴侣动物以后世世代代依靠着或陪伴着人类生活？那这其实都是价值观上面的问题。但是这一本书它比较是从生物演化的一个观点来看待这件事情。
1: 嗯哼，那他是怎么看的呢？
0: 虽然唐纳哈拉维是一个可以说是学者或哲学家，但是整本书他的写作方式很像是散文
1: 哦。
0: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读起来可能会觉得相当的松散，
1: 嗯，
0: 然后也很有趣，
1: 容易读，
0: 对，然后里面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哲思的观点，但是好像又讲不清楚。比方说，我们可以来看目录哦，目录就有涌现性的自然文化，射兽，这都是一些很学术的词语，还有伴侣。以及物种和进化的故事、爱的故事、训练的故事、积极的束缚，还有严厉之美，还有学习敏捷性、比赛的故事、犬种的故事，还有大白熊犬，还讲到澳大利亚牧羊犬，自己的类别等等。所以你会发现他在这些目录的设计上，他不是那么像一个学术，不是那么论文的设计，
1: 感觉上章节跟章节不是太有关系的感觉，是吧？它好像是以议题为主。
0: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议题
1: 哦。
0: 我觉得它真的是很自由的，去书写人跟狗在历史，然后在当代不同的关系，包括他去采访了那些训练狗去做表演或者竞赛的这一些育种师或者是训练师，然后他去研究比如牧羊犬，还有刚才说的大白熊犬这样的一个学习跟潜能的问题。比方说如果这一些牧羊犬或很多的过去的工作犬，他们拥有这个能力，过去都有工作，那你现在不让他们去上课或不让他们去工作，会不会让他变得很无聊？会不会让狗觉得自己的狗生失去意义呢？
1: 是不是失去意义？就他们对于生命有没有意义，意义感或者意义的追寻的重要性，但我相信他们会觉得很无聊。对啊，因为像牧羊犬它就是一个好奇心学习又非常强的一种品种。对，那你如果都把它关在家里，没有事情，没有个体让它管理，让它管理管家婆的话，那么它就会自己找一个方式来管理大家。
0: 对，那我在想也有可能会对它，因为无聊其实也是一种压力，
1: 对，
0: 也是一种沉闷跟抑郁。
1: 嗯，
0: 对，所以在思考到这些动物，这些特别是狗啦，这些狗怎么样让它的生活更快乐，然后它的生活也可以让人更快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唐纳哈拉维他在这本书里的立场是反对动物权利的。他在乎狗，但是不代表他认为狗拥有权利或者其他动物拥有权利。那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的想法甚至还没有表述得很清楚。是因为他在反省我们的语言其实还不足以去描述我们跟动物的关系。 所以他在这一本书里面就讲到想象力的重要性。这个想象包括是对于我们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以外的时空的想象，比如说人跟狗一开始在几千年前是怎么样开始互动，怎么样开始生存，那我们怎么样又把狗做不同的工作分工做育种，那也包括去想象那狗的感觉是什么，狗会不会想要上课狗会不会想要有事情去做对，那狗会不会想要生儿育女呢对，是不是也有性欲呢对，那我们过去从动物权利的观点来看不太会想到这些问题但是这一本书他把狗作为一个重大意义的他者，那我觉得作者他非常的尊重那些包括育种的人，还有训练狗的人，还有跟狗一起工作的人。那当然这些观点我觉得我跟他有一点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作者提出的很多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比方说刚才在念这个目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好多故事进化的故事、爱的故事、训练的故事等等。那作者他非常强调去呈现这些故事，并且尽可能的去使用修辞，然后能够去接近这个事实完整的面貌。因为现在一种科学性的语言，一种理性的语言，其实还不足以表达人跟狗现在的关系以及历史上面的关系，不足以表达我们之间的情感。
1: 是是，哇，他这边谈到这个进化的故事、爱的故事。所以像进化的故事，他有稍微爬树一下狗是怎么成为现在的狗吧。
0: 其实这一本书它的写法就真的很像散文，散文的写法就是它不能够太科学不能太科学太知识性所以它其实写的都是比如说我的生活我认识的人我认识的狗有一点像这种方式，然后写他认识狗或他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去呈现比如说狗生物学或者是演化上面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很分析性的去谈人跟狗的伦理关系。
1: 嗯哼，
0: 所以这本书它叫做宣言，听起来好像说比如人权宣言啊，
1: 是啊，感觉很大耶，
0: 很大很严肃但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打破了本来我们对宣言的一个既定想象它有点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想的那一些僵化的固化的关系其实全都是假的全都只是非常小的一个单一的面向人跟狗是伴侣物种它已经不只是伴侣动物了而是伴侣物种，我们人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重大意义的他者人类的历史中比如说狩猎，比如说保护自己保护财产等等，如果没有狗的一个参与，人类历史可能是要重新改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1: 是是 OK 好，那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0: 好的，
1: 先休息一下，然后待会我们再好好的来介绍这本书里面的章节。好。

0: 好的，那么我们这段就来请袁芝老师来帮我们提点一下这本书的一些这个重点，好不好？
1: 嗯，可以的。这本书它其实首先它反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对于狗的想象力的匮乏
0: 哦，
1: 比方说他一开始就说，如大卫葛雷伯所说的，资本主义最大的胜利在于大家关于共同生活模式的想象力匮乏。那这想象力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在设计一些动物实验，或者我们在了解动物的行为或心理的时候，人们很少去设想什么样的实验是动物自己会觉得有意思的。
0: 嗯，
1: 我们经常是从一个我们设计实验的一个惯习，或者是我们想要达到实验的目的，或者我们以为受试者跟我们是一样的性格、一样的思考方式，这样子去做设计。那在这样的想象力的匮乏的时代，我们经常就会得出谁也不感兴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就设定好的结论。
0: 对，或者有很多的实验被挑战的是，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你需要再重新做一遍，然后获得一个过程来证实那个已经知道的答案。
1: 是啊，可能我们的实验对象根本把我们当笨蛋，不屑回答。
0: 是啊，其实你提到这个，我突然发现哈，其实人类在研究其他的议题上面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呢。在早期的研究，确实是研究者跟被研究者是怎么讲？就你要双盲，就是两者不知道对方在干嘛。对，但是后来衍生出的研究法里头越来越鼓励，特别是社会学、人文学的这方面，越来越鼓励是被研究者要参与这个研究。我们更有兴趣他在参与跟研究者一起互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那个真相。
1: 那现在很常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将人与非人动物的这个界限呢，可能画得太清楚了。其实像我们可能都认识很多人类朋友嘛，我们就知道说人跟人个体之间的差异是非常的大。
0: 是。
1: 但是像鲁迅就曾经说过，人与人的差异可能大过物种之间的差异。那我们也许很多人会天然的就是自然的设想，那我们人跟人之间差别都那么大，那人跟狗一定差别更大。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那其实唐纳哈拉维他就是去反思这个差异跟这个共同甚至这个共构性在哪里。所以他说伴侣物种由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就有共构性、有限性、不纯粹性、历史性跟复杂性的这样的一些本质。但是他也说他强烈怀疑人类基因组中包含囊括了狗在内的伴侣物种病原体的大量分子记录。
0: 这什么？这听起来很绕口，是什么意思？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类自古以来就不是单独生活的。
0: 对了，是，
1: 我们可能就是在家里抱着狗一起睡呀、是不是？那也可以看到，好像很多的证据显示，可能孩子跟猫或者狗一起长大的话，他对于外界的抵抗力，
0: 对，会比较好，
1: 不会那么差，
0: 是，
1: 会变得比较好等等。所以这本书你就发现他的这个书写方式哦，他常常不一定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学术上的证据或者是累积哦，他去把那一些过去的知识架构，不管是什么动物学、生物学，还是说伦理学、哲学、科学的很多框架，全部都是打烂了，打得稀巴烂。然后他会提出他的一些困惑、一些怀疑，还有他觉得还没办法触及到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这本的写法真的是比较像散文。像刚才这一句他就说我怀疑。

0: 等等，但是他也没有提出
1: 定论，
0: 对，没办法提出定论等等。那我觉得这一本还有趣的地方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讲狗的育种。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从动物保护、动物特别是动物倡议的角度来说，肯定都觉得像繁殖业者啊，或者是把狗视作是工具犬等等，都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或者说我们觉得不应该去鼓励或者是倡导。
1: 对对，
0: 但是这一本书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觉得也是值得参考。那也许在下一段我们可以再去反省这一些看法。比方说因为它花了很多时间去书写狗，不断的透过书写去接近狗，去探索人跟狗的关系。他就采访了很多他叫做终身爱狗人士，但这些终身爱狗人士很可能也是靠狗在赚钱的人，包括育种，包括训练师。他说这些爱狗人士呢，慎用爱这个字，因为他们厌恶把狗当成可爱毛茸茸像孩子一样的附属品。
1: 嗯，
0: 然后比方他讲到一种一类型的家畜护卫犬的他说活动家，也就是对这些家畜护卫犬进行护理行为历史跟健康各方面的管理跟传播资讯的老师。那他就强调自己，他会毫不犹豫的去建议杀死那些具有攻击性的救援犬或者任何咬伤儿童的狗，这样做可能会挽救该犬种的声誉跟其他狗的生命，更不用说是挽救儿童了。然后对这个人来说，完整的狗既是一种犬种，也是一个一个的个体。
1: 嗯，
0: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并不在乎个体的动物，而是他爱这个犬种。
1: 嗯，
0: 把这个犬种能够跟人类社会长远的良好的相处跟互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嗯嗯，
0: 所以那些可能会攻击儿童或者有这种攻击记录的，或者是可能会影响这个犬种的声誉，声誉就是声音的声，名誉的誉，影响这个犬种的
1: 声誉，对人们对他的印象
0: 的单独的个体，他会建议毫不犹豫的杀死他们。
1: 哦，真的哦，
0: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
1: 像比特犬就不应该留着，
0: 我不知道这个观点下是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爱比特犬成痴的人，他也许他爱的或者想要保留的就是现在比特犬的某些特性。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本书里会看到不同的观点，它是夹杂着不同的情感。然后当这一切涉及到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特别是经济利益的时候，它其实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1: 真的，
0: 那在过去可能动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很少去真正的挑战跟触碰到这一块。那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它首先在学界的名声很响亮。我觉得本身是不容忽视的一本动物权利的作品，动物研究的作品，它是反对动物权利的。对，这是我觉得任何关心动物的人还是必须去读的一本书。因为首先它作者非常有名，然后这本作品也非常的有名，
1: 是是，
0: 然后非常的特别。
1: 是是，应该听听看另外一面的看法哈。
0: 是的。那刚才其实也有讲到这些工作犬呢，他就有举例他访问的一些对象，比方说某个人他叫麦凯格，他就热衷于强调繁育训练跟工作的必要，以努力维持他最熟悉跟最关心的犬种的宝贵放牧能力。我觉得我有时候会思考，如果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角度来说，他从潜在到现实去发掘事物的本质，包括人的本质，人的一个能力发展。那像是纳斯邦另外一个哲学家，他就认为说我们对待动物也要有一个同样的思考。我们对待动物并不是说他活在那里活着就好，拥有福利吃喝拉撒好就好，我们还要去尊重他的潜在的能力的表现，让他在一生之中有游戏的机会，有受教育的权利，等等。

0: 那其实这一本书它就是也是放大了这样子的一点观点，但是它把人类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给拉进来。那作者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尊重甚至是很欣赏这一些育种犬，然后跟狗一起工作，或者也许从我的角度来说比较批判性的，就是是靠这些动物在赚钱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人给拉到历史跟社会的一个讨论范畴里面。那从这些人自己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是保护动物的人，而且他保护的还不单是单一的个体，他保护的是这一个这个品种，是狗，是人跟狗珍贵的独特的一种关系，而且也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跟他们生命去展现的方式。那这本书花了很多的篇幅在描述人跟狗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也是让我觉得第一次认真的去看待。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说他们是动保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跟狗的关系，甚至他对狗的这个情感跟思考还有了解，是不是也真的是有他的价值呢？我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尤其是我们在比如很多的比赛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 discovery 的节目，会看到啊，人跟狗真的可以配合的天衣无缝耶，
1: 真的
0: 是不是一个眼神，一个很小的身体的讯号，好像彼此就心意相通。对，所以这些面向其实也让我更加的去理解，其实动物保护的一个复杂性跟困难性，它很多事情上没有这么的绝对。
1: 对啊，你刚刚提到说，可以一起跳舞吗？哈，这个事情我觉得也牵涉到了，牵涉到了这个物种它的怎么讲，它的进化的程度啊，它跟人类有多靠近？这样子，这个就是相互在行为表征上面的一个理解，还有情绪的同步化的这个程度，这个都非常考验这个物种能不能跟人类做这样复杂的活动呢。
0: 像这本书也引用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我看到它的这个用词的时候，我其实也觉得很震撼。比方说本体论编舞，那怎么去理解这个词呢？本体论编舞，本体论指的就是说，那人是谁？那我是什么？我们的存在到底是什么？
1: 是。
0: 那他这里指出的伴侣物种的重要性，就是人不是单独存在的，甚至人不是单独演化的。人跟狗，它可能是，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可能才是主体。就像刚才说的，人跟狗可能一起跳舞，人跟狗可能一起行动，一起比赛。那这个编舞指的又不是说我们乱跳，或者说我们只是一个即兴的表演，而是复杂的适应于当时的环境，也许是自然环境，也许是社会环境，然后也许是每天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什么病毒啊、细菌啊，就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层面，彼此包括气味啊等等，镶嵌在基因里面，可能都是互相的去编织、去配合、去创造出来的一种在当下我们还仍然共同存在这样的一种伴侣物种的关系。所以这本书其实写都写得很美啦，也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修辞，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困难，就它怎么样连接到动物保护呢？是我们觉得说好，那现在狗是伴侣物种，那我们就尊重一切的养犬人，然后繁殖商，我们就让狗继续这样子生活在我们的社会吧。那这其实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谬误，把现存的当作是一个合理的，那这在哲学上也是不可以接受的呀。
1: 是，对，好，那我们是在学，
0: 我们现在可以再谈一些，我觉得这本书里讲到的，我觉得比较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啦。比方说他讲到一个知名的作家，他也是爱他的狗，爱得很深，

0: 包括他考虑他的狗的性需求，然后所以呢，这个人饲主他就非常认真的去寻找可以为他的狗提供性服务的狗，
1: 是，
0: 我觉得
1: 所以要配种。
0: 他没有配种，只是交配行为而已，没有配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描述的一些故事确实是让我从过去经常是讨论动物福利跟权利，或甚至是公民权这样的一个观点有点跳脱出来，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认为哪些东西是福利或者权利应该包含什么，其实是我们人为限定的嘛，那有的时候我会思考，即使是人的能力或人的需求有哪些，其实都已经不好讲了，更何况还有一些个体的差异。
1: 是，
0: 那其实在动物身上更是这样。
1: 嗯，
0: 那我觉得哈拉维他把狗特别拿出来，也跟其他的物种不一样，比如说跟牛就不一样，跟野生动物就不一样。我觉得其实也是给这种动物伦理学上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就像刚才明仪老师说的，狗可能是没有办法离开人去生活的，那如果我们从权利论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不应该要有狗存在呢？所以它会延伸出一系列在实践上的问题，那还有尊重的问题，因为在过去动物权利论中基本上会认为动物不应该被视为财产，动物作为财产，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物体的话，它永远没有得到尊重，主体性得到重视的机会，
1: 它的需要也没有能被涵盖在权利义务的关系里面。
0: 是，它只是人的附属品，但是这一本书它不是很认同这样的观点，所以它有一些篇章，比如说叫做严厉之美，
1: 那是什么？
0: 严厉之就是训练狗，他觉得这些严厉这些训练，用我的话，我的比喻比较粗糙，可能就像人受到教育一样，受到教育，受到引导，那也许展现出他的潜能了，也许他熟悉这套技术，比如说这一套工作的技术或者跑跳的技术之后，他可以活得更自信或者更融入群体等等等。但是这对于我们传统在反省自由，在反省权利，在思考个体性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颠覆啦。所以你说这一本书它算不算是一本动物保护的书，我觉得也许不算，但是它重新去拆解一个更深的本体论上面的问题，因为人是什么，狗是什么，也许我们以后不能再单独的讲人跟狗了，然后要再去发明一个词，就像我们上个月讲那个猩猩人一样，
1: 对，
0: 跟狗一起生活的人以后叫做狗人，跟人一起生活的狗以后叫做人狗，
1: 是，
0: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富有创造力跟很有观察性的作品，
1: 是哇，其实这样探讨起来虽然这本书薄薄的，但是好像也还有很多蛮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哈。虽然乍听之下可能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怎么会这样子想呢，怎么会这样子说呢，有一点不太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接受他的说法，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反差更激励我们去仔细的去看看这当中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误区我们需要去厘清哦。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呢袁哲老师再带我们来爬梳一下这本书里头其他的重点。

0: 好，元智啊，我们听到目前为止这本《伴侣物种宣言》哈，听起来好像跟它的这个标题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有一点超乎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宣言，我们会认为它好像要宣告什么，然后应该是一条一条一条很清楚的那种的东西，但好像不是，它是一个散文性的一个文章哈。然后伴侣物种，我们也期待说，它应该会很多对于猫狗的这种歌功颂德吧。那其实听起来好像也还不是这样子。那所以是不是也有不少对于这本书的一些评论呢？
1: 其实我自己就产生了很多的评论，但是我还没有去看过其他的评论呢。因为我觉得在动物保护界或动物保护批判性的动物研究学界，对它的讨论不是很多。因为领域有点不一样，像我们做动物倡议啊，或做动物研究的，还是会尽量想要去创造或者发现那一些积极正面可以促进人跟动物的好的关系的，我们会有这种倾向。但这种倾向有时候也会有点危险，就是有点像在挑樱桃嘛。就是只有好的我们想要拿来用的，我们才会想要拿来讲。
0: 我们只讲我们只讲我们想要讲的或想要看的，我们不想看到的太抵触我们原来想法的，我们会避而不谈。
1: 但是其实在学界甚至是科学界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但是因为这一本书的作者他比较是在比如说技术哲学啊，刚才说的赛博格理论这一个领域比较知名，也算是全球代表性的学者，所以可能比较多的是这种学象牙塔里面研究技术哲学的专家，会从他的书再去生发出一些观点。所以这本书在动物研究、动物保护界，我觉得没有受到什么重视。当然他需不需要受到重视呢？我觉得我对他也是有很多的怀疑，甚至是一些批评。我觉得从语词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先来思考一下。刚才有说嘛，就是作者他跟很多他的受访者都拒绝把狗称作是猫小孩。然后这里也说他拒绝被称作他的狗的妈妈，因为他担心成年犬的婴儿化。然后他也说他也担心我想要狗而不是婴儿这一个重要事实被误解，所以他不想要当妈妈，他是想要狗。然后他说，我的多物种家庭与代孕和替代品无关，我们正在尝试以其他的修辞、其他的词形变异来生活，我们需要其他的名词和代词来指代伴侣物种的亲缘关系，就像我们过去对性别的光谱所做的一样，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性别经常只分成男性跟女性，那他说这是他意思就是这是非常的粗暴也非常落伍的嘛。那他觉得我们

0: 会想要跟狗生活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没有生孩子，并不是因为我想要一个孩子，然后把狗视作我的孩子的替代品，所以他是我的毛小孩，我是他的妈妈，等等。我觉得他的这个反省当然是有道理啊，而且我觉得现在人人都听得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在意这些词语，或者说我们对词语本身就具有反省，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对词语那么的敏感。
1: 对，通常人是这样子。
0: 对，只有学者是非常非常的谨慎或者反思性的去批评。但是如果说他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名词来指称他的狗，但其他人都听不懂，那这个语言就失去了交流的功能，而语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交流的功能。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来反省的话，我觉得作者讲的一部分当然是有道理，但他指出的问题我不觉得有这么的严重。那相对的，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包括人狗之间的关系，还有狗的存在的伦理上的问题，还有在社会上生存的问题，在法律制度上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但是他并没有触及。就比如说有一些犬种，比如说斗牛犬，它是没有办法自然生产的，它是要剖腹产。那这样子的一个犬种，它势必依赖人类才能够继续的生存跟繁衍，而他们的存在又经常会有先天性的这些疾病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很尊重或者说希望持续这些其实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的狗跟人的关系的话，其实我们势必的就是要延续人跟很多的动物，就是包括人跟狗、人跟斗牛犬这样的一种依赖性甚至是压迫性的关系。那我觉得其实在动物保护的立场来说，我们就会觉得这些事情是需要被反省的，而不是说它存在或者某些人某些狗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复制或者继续去鼓励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对，没错。
0: 那我觉得关于这种批判性的观点，我觉得作者他不太可能想不到他对狗那么的感兴趣，他不太可能想不到。但是他这一个作品中，他只去讲了那一些牧羊犬啊、大白熊犬啊是怎么样美好的跟人一起本体论编舞，对，我会觉得其实也是很偏颇的啊。那再来还会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就比方说很多的人养狗就是不负责任啊，或者是繁殖业者就是漠视了狗的福利，然后把这些动物当成是它的生产机器。那这些在我们动物保护的角度来看都是很明显的问题。但是这本书也完全没有涉及。
1: 哦，那它倒是很特，我觉得很特殊哎。
0: 是的，它完全没有涉及。那另一方面，其实我们要不要继续饲养猫跟狗，其实它也跟一个正义物种正义的问题有关。因为比方说像我的猫，他们一辈子就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肉，尤其是吃了很多鸡肉、牛肉跟鱼肉，那这一些我看不到的动物，我还要去消费它们，我要去买它们，然后让我的猫咪得以去生活。
1: 是
0: 虽然说现在也有 vegan 的动物粮食，但是其实我也负担不起，我也没有办法去我也没办法去触及这些产品，那更不用说世界上很多在照顾或者跟猫狗一起生活的人。所以这又跟气候变化有关，因为现在光是美国的粮食生产中有25%左右20-25%就是在生产猫狗的食品。
1: 猫狗的食品。
0: 对，所以
1: 还不只是经济动物，就只是猫狗而已。
0: 对，所以其实那个比例是非常的惊人的。我们也知道台湾早在多年前那个饲养猫狗的家庭就已经这成长速度就已经超过出生率了。
1: 是是，没错。
0: 对，所以这种种的面向我觉得就不是跟人跟狗的情感关系或者生物学上共同演化能够涵括这么简单的一笔带过。那当然还有一些反省，就包括从权力的角度，刚才你会看到他访问的一些人会

0: 毫不犹豫的杀死那些表现不好有损狗的声誉的那些个体。那我觉得这完全是违背动物保护的呀。
1: 嗯，没错。
0: 对，那这其实跟那个纳粹其实是很像，
1: 真的蛮像的耶。对，他只为了一个声誉，就是 reputation。那这个 reputation 到底这狗这个物种他自己到底觉不觉得他需要这个 reputation？
0: 而且对于过去的这个应该是优生学，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反省了嘛。它不光是健康的，它其实还跟种族的跟阶级的这些观念都有关系。那像是过去纳粹他也不光是处死或者是囚禁很多的犹太人，也包括很多的同性恋，然后也包括残疾人，还有跟那些他的政治立场不合的人。那其实我觉得我在阅读《伴侣物种宣言》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这是这本书可以引发出来的很多的讨论。
1: 是是，
0: 当然他这本书他跟其他的跟动物有关的作品的互文性也很强，他谈及了很多知名的关于反省狗还有反省人跟动物关系的作品。就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节目上有介绍过的我最喜欢的作者柯慈的书，就动物的生命。那这本书里他是从一个批评就是不欣赏的观点来看待柯慈将人对动物的关系比作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态度。但是其实他这一些观点我觉得他没有进行很深刻的分析，指出他觉得真正错误的地方，而是让我觉得是很情绪化的或者是个人化的，他就是不欣赏。那他也好几次提到了动物权利这个观念被滥用，但这到底是怎么样的滥用呢？他也没有讲。
1: 因为他是以散文的方式来呈现，很多东西没有那么的深入吧。
0: 对，但是他是一个学者，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学者跟作品有时候是不是可以分开来看。如果他是一个学者，但是这是他的散文书，也许我们就可以不当一回事。对，但是明显来说又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在学术上非常有创建的作品。
1: 我们对他有期待的，
0: 我们对他有期待。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本书它的这个复杂性当然也是它的价值，那也可能是它带来的危险就在这些地方。那不管怎么讲，我觉得是一本很值得阅读的书。然后很多我的朋友包括艺术家包括学界的朋友也觉得读这本书是有所收获的。
1: 是啊，你至少就是可能在我们台湾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动保运动已经慢慢导正了我们台湾的民众，基本上现在保护动物爱护动物是一个主流。至少就是说40-5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家都是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好像也提醒我们是不是也要小心变成一言堂。是，虽然我们目前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已经延伸出，事实上也确实也延伸出一些的实际上的做法，也是值得去省思。对，因为就拿一个事情来说好了，台湾最近在不断在修的那个动保法，在最近的一次还没有全案通过了哈，最近提出来一个修法，就被人批评说这部动物保护法越修越像宠物保护法。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里面太多太多的章节其实是为了这么广大的这个饲养伴侣动物而设计的，而我们其实跟我们生活产生关系的就不只是伴侣动物嘛，也有经济动物啦，实验动物啦，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关怀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小心注意，在当我们成为主流价值非常强的单一的一条路线的时候，应该要去小心注意的。所以这本书虽然目前听起来我们这些爱护动物的人可能不是很赞成哈，但它也提供给我们另外一个思维，值得我们去听听看 别种不同的

0: 论调啊，然后检视我们现在的做法跟观念有所不同的地方。那再一次来说一下这本哈，叫做《伴侣物种宣言》，它是上海人民
1: 光启
0: 上海光启书局所出版的哈，是简体版。那在哪里可以买到？哦，这个作者是唐纳哈拉维，译者是陈荣刚。对，那在哪里可以买到呢？哈，简体书的话，你其实都是上那个博客来搜寻，可以搜寻得到，也买得到。
1: 嗯，博客来跟三明书局的网店是比较容易买到的，然后在台大附近也有一些书店会卖简体版的书，比如说联经书店，还有结构群书店等等。
0: 是是 ，OK， 那这些管道都可以搜寻得到 这本书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买来看一下哦哈。那今天感谢这个袁之傲哈来介绍了这本小本简单。但是里面很多可以探讨的，好，这本书哈，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喽，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各位知心人与节目当中的知心人好朋友，我是陈伟。中我们要谈一位精英全职妈妈，当她的孩子已经比较大了一点，她要回到社会的时候呢，她跳过了就业的阶段，她直接创业。而她其实在这样子的新创圈当中，她鼎鼎大名哦。他是顶大的博士，他是顶尖大学的兼任老师，他是创业家，他是慈善家，他是谁呢？

全球亲爱的知心人们，欢迎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今天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一样是走访第一线。因为陈伟其实很希望在这一次一系列的女力专题里面也有机会直击创业者的办公室，所以我是来到了就是我今天的来宾他的办公室当中，而不

0: 在我们的录音室，坐在我对面的是今天的来宾，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老朋友了。您应该在我的其他节目当中听过他的声音。他是一家绿能社企的共同创办人，而他也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他是陈慧平博士，不过江湖人称 Phoebe。Hello Phoebe。
1: Hello 陈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hoebe。
0: 听众朋友，您这个以前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应该有听过我专访陈慧平博士 Phoebe 哦，他其实是跟陈伟都是台大的校友，他是这个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不过我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比较亲切，我就喊您 Phoebe 这样可以吗？
1: 没问题的。
0: 其实在这个节目的第一段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很希望有机会来听一听就是您的故事，您的人生经验。我先冒昧请问一下，我面前的这一位 长发美少女，您的孩子多大了？
1: 我通常都会说我是一边读博士班一边生小孩，所以我的小朋友现在已经也不小了，一个是已经高中，一个是刚考上大学。对，是青少年的阶段。
0: 这个大家应该会常常都觉得，哎，您是他们的姐姐。
1: 对，我都说我已脱离了身体劳动的育儿阶段，但是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的情绪劳动的阶段。
0: 这个加油，这所有家长都非常能够体会。
1: 是的。
0: 是。其实您刚刚也一语道破啊，就是您自己这个当时是一边还在攻读您的学位的时候，其实一边在育儿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您的创业历程。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刚刚喊 Phoebe 啊，您如果现在在电脑前或用手机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您是在网络收听，其实您可能也在网络上面的其他媒体的报道就是听过 Phoebe 的事迹。我想要来请教您哦，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蜡烛恩头烧哦，因为您可能要一手电脑，因为您还在攻读您的学位，然后可能还一手奶瓶，然后脚可能还要踩着打扫工具哦，就是说这一类就是蜡烛恩头烧的妈妈，这一种就是所有事情都一肩扛哦，家事啊、育儿啊，然后自己的这一个人生追求的人生专业的追求，这种都一肩扛哦。其实您当时曾经有任何的主客观因素来就是比如说劝您要暂停某一块，不要那么贪心，做个取舍吧，有吗？
1: 很多啊。但是我会选社会学的原因就是我是一个没有这么听话的小孩。就会觉得大人这么说，可是那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会选择念社会学，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家庭真的就会觉得，哎，女孩子干嘛念那么多书？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好一点了，可是我们在小时候可能很多亲戚或是甚至我的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啊，女孩子以后就是找个好的夫家嫁了，或是做公务员的工作等等。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决定我的人生？
0: 对啊，他们的想法其实也是那种长期饭票，有没有？有时候说
1: 对，两种都是。
0: 对，然后另外一种铁饭碗，也是一张长期饭票啊，有没有？
1: 有啊，一直啊。可是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天生反骨的小孩，就是没有完全想要照着大人给我的价值，或是我会听，但是我会想说这是我要的吗？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成长的过程，我一直在个人跟整个社会之间找到我的存在的平衡点。但 我现在都觉得没有所谓真正最好的平衡，其实就是一个取舍。所以刚刚陈伟提到就是对，我已经几乎有点难回想起那个育儿黑暗期了。
0: 你就没有那个陈伟现在可能就在
1: 那个
0: 开玩笑的育儿黑暗期哦，因为真的常常都觉得哎，奇怪，怎么就是开车开一开那个有点眼冒金星同和眼花，是在地震吗？哦，没有，是因为就是夜里还要顾那种就是半岁的宝宝喝夜奶，然后白天又就是劳心劳力的在创业在工作。

0: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也是作为研究生妈妈，其实它是一个优点，就是我们的工作很弹性。
1: Okay.
0: 缺点就是因为这个弹性，我们很容易就把优先排序交给了小孩，因为他最需要你。所以我们那时候还组了，因为刚好我们那几年啊、就是后来有组了一个研究生妈妈爸爸的护挺会，就是我们要会一起带小小，就是比较幼小的小朋友一起出来玩，这样子就是一个互相支援的小小的秘密社团。那为什么有这个？我那时候组这个社团的原因就是，我就帮这个社团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我忘记，反正就是一个护挺会的概念。但是我就说我的成立宗旨是，这一群人我们都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我们事事担心、但是我们永远就是小孩第一，然后自己就是摆在最后，因为我们都是研究生的阶段，或是一个新的教授，年轻的教授。对，所以你会发现即使是社会学的人，我们其实都还是不断的面对到这些时间贫穷的概念。我最近觉得这个概念我超级有感觉、那为什么可能妈妈这个角色更容易陷入时间贫穷的问题、困境、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就是我们都会说我们都是三明治家的世代，就是我们上面有爸爸妈妈要照顾，下面有小孩要照顾，这样子多元的劳动。但是为什么女性在这里面会陷入更深的困难？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女儿或是妈妈或是媳妇或是你是一个妻子，这每一个角色都有很重的家务负担，或是我们讲情绪劳动的负担，它是更多的。但是男性可能在一样进入家庭的状态，可是他可能也会帮忙，我们会说帮忙。
1: 对，我们为什么会说帮忙呢？这也是他的家，这也是他的孩子。
0: 对，
1: 那为什么
0: 大家就会很鼓励说哦，好棒哦，他会帮忙，然后讲为什么是帮忙？
1: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0: 对，但是这就是传统的我们在讲两性的角色分工，可能大家还是一直还在往前推进这个步伐。可是我觉得可能有比过去好，可是可能还有努力的空间。那我觉得最近可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2023年，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深刻，就是那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有一个研究家务劳动的一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一个女性的教授获得。
1: 她好有趣哦。
0: 重点是不是
1: 家务劳动常常都不被认为
0: 是
1: 有
0: 经济
1: 力耶？
0: 对，
1: 怎么会是经济学教授？
0: 对，就是得到这个奖就是要表彰他就是在做男女就是性别差距在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研究的贡献，他被肯定了。那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很经典，他就说对很多女性来说在家工作就是在地狱工作。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我觉得就回想啊，我自己刚刚讲的我们还在小朋友还小的那个阶段，要一边读书那是为了自己，那我们可能还要去兼差，为了家里就是经济支出增加，我们可能不会觉得可能靠一个人的薪资是可以支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找一些兼职的工作。
1: 是，
0: 所以我说我当时的身份就是我是一个研究生，我也是一个研究助理，然后我还要带小孩，然后可能还要照顾父母这样子。
1: 是，大
0: 概就是各种的照顾服务工作。那我觉得的确在那个时候变成我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我真的就会在半夜可能让小孩去睡了之后才是我的第二轮班，就是我可能有三个轮班，就是早上去做学校的研究助理的工作，然后回到家就是家庭育儿的工作，然后小朋友结束之后就是你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可能有第三轮班，不是只有第二轮班。
1: 人家讲的这种24小时的三班制，比如说像是医院这种不能停下来的，他们是不同人呢、欸。可是怎么听起来我们是同一位呢？
0: 是啊，我那时候曾经就是累到，那时候小朋友好像一岁，然后我就是全职带他。而且那时候就没有办法找保姆，我就自己带，然后就真的我就躺在地上跟小孩玩，他一岁嘛，就是还很想跟你玩、然后我想说对我要跟他玩，然后我就是体力不支，因为我前天可能熬夜熬到早上4点，我可能就是要赶明天可能课堂要报告的 reading。
1: 是，
0: 然后我就躺在那边说我跟你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我们一起躺着。
1: 发挥创意。
0: 对，

0: 我们的这个创新的能力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对啊，所以这听起来就是回到我这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蜡烛恩头烧的这一种就是姑且用四个字叫做职业妇女好了，恐怕都是这个电影《神力女超人》的真实版。
0: 对，
1: 不过我很好奇哦，就是我进一步想要请教您的其实是在于就是这个育儿的观念。不好意思，您的这个孩子是一男一女吗？还是
0: 两个男生？我人生有两男呢。
1: 我因为是男宝宝，所以我也是我。因为其实男性在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就是社会学的观点，男性常常在传统的观念里面被认为要肩负养家，也就是什么呢？比起就是他要去经营这些就是社会资本或教育资本，他可能被比较期待是经营一个家庭里面的经济资本，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当您自己在育儿的过程中，那特别其实Phoebe 你就是第一志愿，虽然您自己都相当的谦和，但您就是台湾大学的博士，您是第一志愿。所以当您在教养您的孩子，特别是两个男生，他们要成为男人，未来可能要成家立业的，您会给予他们一个就是说要去读就是有经济效益的学科，然后比较早找工作，然后如果可以考第一名，千万不要说后面加个零，第十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养观吗？
0: 我完全不会耶。应该说我会选择社会学，就是我一直在自己在实践跟努力，就是打破社会框架。对，但我会念到博士班，当然是我真的很喜欢社会学，所以我觉得这成为我的志业嘛。
1: 嗯嗯，
0: 那他给我更多的力量去打破这个社会的框架，所以我觉得这个知识对我来讲是帮助我去找到我的人生的方向。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但是我觉得孩子他有他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记得他们小时候真的有问我说，妈妈你希望我长大以后做什么？然后我那时候想了想，我给他一个回答，我就说我没有想过你以后要做什么，但是我期待有一天你会告诉我你的未来会是什么，但那是你的选择。我们作为妈妈的角色，我想要成为的就是我就是支持你的梦想，或是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资源，这是我能做的，但是你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做选择，因为我希望那个选择是他的选择。嗯，就如同我很爸爸妈妈帮我做的选择，我可能就觉得那是什么，我不想要这样，所以我不希望这样的框架会去重复的复制在孩子们的身上。
1: 嗯哼，今天的来宾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老朋友了，您应该在我的其他节目当中听过他的声音。他是一家绿能社企的共同创办人，而他也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他是陈慧平博士，不过江湖人称 Phoebe。 Hello Phoebe。
0: Hello 陈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hoebe。
1: Phoebe 其实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其实您醉心于就是许多社会学的研究，所以其实在您的这个生命信念里面，其实有一块是您很希望可以探寻甚至去打破社会的既有的框架。嗯，那我们也从就是您其实这段时间好几年来的付诸行动，我们常常看到您其实是为弱势找一个安身，打开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天地哦。但是我其实还是回到您刚刚所谈的我们这个议题，就是在育儿教养的观念的层面。我常常开玩笑说，当代最在少子化的时代里面，最焦虑的一群人叫做家长。嗯，哦，因为就是常常特别是精英阶级的家长，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理解到，他们体会甚至自己体会到，就是说地球村时代人才是全球竞争，而不是在自己所

在的区域或国度里面而已。所以我想要这个请教你，您作为就是有这个孩子的专业人士，那面对就是说所谓的两个光谱的端点，一个部分叫做追求卓越才有这个全球竞争力，另外一个层面叫做适性发展，就是

0: 的代价，好，这样子就是在这个光谱的两个端点，在您自己的这个教养的这一个过去的经验，因为其中一个孩子他现在也成年了，有没有要18岁了，要上大学了，您自己过去的经验是这个经验谈。
1: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会希望不要预设框架给孩子，但是我会带着他去寻找各种探索的机会，所以包含我那时候在屏东做田野研究的时候，
0: 是
1: 我就带着我的小孩，然后他去做他的寒假作业，然后我去做我的田野调查，我们就一起去看了在屏东的第一个从灾后重建结合绿能产业的这样的故事。
0: 是的，
1: 对。然后后来呢，他的寒假报告，他的寒假作业还得奖，然后我的那个报告还没写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做的是让我们的视野成为孩子 的一个高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带他去探索更多不同层次的看见的时候，那后面他就能够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完全的说好孩子你就自己去做，自己去找方向，我可能也是没有办法放得这么下，对。但是我会想要尽量的让他去接触跟尝试。我觉得这很像之前在陪伴他做学习历程的时候，其实我跟他讲说，虽然大家会觉得这很辛苦，可是我说这就是你有点像玩一个地图的游戏，有没有？就是你会爬格子，慢慢往上爬，然后你爬到一条线你就转弯。那至于你就是一开始有很多条线你可以去开展，但是至于最后你要走到哪一条线的上面，你就可以自己做选择。但是我会让你开启最大的机会跟可能去看见。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在看自己的孩子他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就像刚刚陈伟提到的，就是我也会很担心的是，那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他有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我想要这样分享是因为像这几年我也会去参加像联合国气候峰会，那其实看到很多来自很多其他开发中国家的女性的甚至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女性代表，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的机会，

0: 然后成为一个真的可以走到更好的未来的那条道路。对，所以我说我一路都在撞墙不是只有上街头， 是去一直在、突破所谓的我们在讲社会结构的高墙。
1: 了解、听众朋友，我其实听到还蛮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说Phoebe 他在这个社会学的这个养成的历程里面，他不止有这一种就是批判性的思考，他同时也在学习就是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所以他刚刚提到说我不断撞墙，这个真的是谦虚啦，其实真的是开新路，开出一条新的路。所以接下来在陈伟的这个问题之后，陈伟其实要来谈一谈他的这一个创业创新创业的历程。欢迎各位知心人回到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录音室当中，坐在我对面的他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陈慧平博士 Phoebe。 Phoebe， 所以我想要邀您分享看看，就是您自己的这一个过去的这一个创业的历程。听众朋友，陈伟提的创业不一定是盈利事业，这当中也包含了一个呈现一种局面的社会倡议，它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协会、一个基金会这一种非盈利，但它也是一个有局面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您在您的历程里面曾经有一些决策让您感觉到是懊悔的吗？那或者是其实您就是承认或许失败了，那您又是怎么样去后续的因应呢？
0: 应该说我好像不太会去为我的决定懊悔，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在当时能够做出的抉择，所以我好像个性上我比较不会去觉得说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觉得很后悔。那我觉得也许是这样，就是我们是比较过度正向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们才会走到创业。但是基本上其实我不会很鼓励大家创业，除非这是你想要的选择。那以我自己来讲，我们也是回到性别这个观点，就是我当时会创业，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要创业。但是为什么我创业，是因为我想要透过创立一家透过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的模式来带来我想要期待的那个改变，就是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在绿能发展的过程嘛。那所以对我来讲，创业就是我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而做的抉择而已。所以我不是像我的其他的看身边很多创业的伙伴，就是男性居多嘛，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的人生就会有一个志向，就是我要创业。可是我就回头想一想，我的人生的志向从来没有创业，但我还是创业了。对，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选择在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讲，它的意义在于，它就是我采取行动去创造改变的方式之一。而是我在当时觉得，我遇到的人，然后是在当时的时间下，我觉得我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那但是回来就是绿能在改变的过程，我们会希望有更多的，以我自己来讲，就是不是只有一般民众有更多的参与，而是我们能不能也让这些台湾的弱势族群也一起跟上。所以我一直在从我创业的初衷，就是我希望能源转型的过程不要遗落弱势的族群。所以这个使命一直是存续到现在。那只是我们在2018年又把这样的使命，我进一步让他去透过绿能公益发展协会这样的非营利组织，他去专注在这个公益的绿能公益的倡议跟推动。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中间当然会有跌跌撞撞，或是你可能会想说，我想做的事情要用哪一种形式、哪一种组织、跟哪一些人，我觉得这个都是你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有点像拿着石子过河的感觉。你永远不能够预期你的选择是对的，但是你必须有勇气。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社会学给我的滋养，就是我们会更有勇气去尝试新的改变，而不会因为害怕改变后面是什么。对，
1: 是好，那听众朋友，可爱的环境音来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创新是什么，我说创新就是撞墙的过程，就是前面明明没有路，你却告诉大家说那边有路哦，哦，那条新的路还没有开启，可是你相信并且你要创造这条新的道路出来，那也要带领着更多人一起不只是相信而是一起往前进，那这条新的道路才会慢慢的扩团。

0: 提醒大家要下班休息休息片刻哦。
1: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我们谈到就是在您的这个创业的历程里面，陈伟是把它用创新创业来勾勒出这个轮廓，因为听众朋友它不是一个就是复制创业，比如说我去加盟一个手摇饮料店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既然是创新就很难说它的 KPI 它的绩效指标是有前路可循的，因为它是创新嘛，所以这个在领导上面的心法跟功法，就是还有就是绩效的制定这个部分如何让它是正相关，这个部分听起来您坦诚就是其实是摸着石子过河。
0: 没错，
1: 对，那个 Phoebe 她没有讲话的时候其实是点头如捣蒜啦。
0: 真的我陷入了很深沉的思考，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路。
1: 那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因为您刚才谈到就是说社会学给您的滋养，它其实成为您的信念甚至是性格或者是思路逻辑的一部分哦。那我想要来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处理差异处理冲突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某种程度我们再怎么不愿意，我们基本上要肩扛领导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肩上哦。我回头来讲，就是说其实在领导者他的这个实际的实务现场上，世代差异这个其实是常常听到，就是这些领导者他们对于年轻世代的从业态度会有所负评。那二来呢，就是说男女性领袖的风格啊还有重点啊也常常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您作为创业者在领导，就是对于这些差异您是怎么样就是来尽可能的就是与异己共同前进，又或者是您观察到男女性别差异上在面对与异己共同前进的这个领导观念上面的不同。
0: 其实我觉得这一题对我来讲很有趣，因为我从来不会把性别当作一个差异点，因为每个人就是一个人嘛。
1: okay,
0: 他可能有特质的差异，但 性别不会成为我判断他差异 的一个基准点。所以像我们的伙伴，其实你会知道他们有一些特质上的差异。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然后像我自己可能会跟，像我最近刚好在跟同仁们就是 one on one， 就是我们去年一整年大家的努力跟辛苦，我觉得我们就会有一个像我们今年的尾牙活动，就是大家一起来检视去年我们哪些做得很好，那哪一些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理念型组织的管理，我这是我最近觉得很有感受的，就是
1: 理念型组织其实常常是
0: 它不一定是公司，也不一定是非你组织，
1: 它甚至有可能是志工。
0: 对，
1: 就是它不是用那种听众朋友，就是例如说阶级，就是说我叫经理你是我的员工或者是用薪水我扣你薪水我记你点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会认为协会是一个理念型组织的原因是，我觉得会加入这个组织的伙伴其实都是有共同的理念，甚至是一起认同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样子，然后我们一起去行动，我觉得这非常的珍贵。但是呢，我觉得传统的理念型组织大家想象可能就是像社工，大家都想要去帮助别人，或是我们刚刚讲志工型 的这种组织。当然我不是说那样子样态不好，而是我会自诩我们这样的协会它还是要有某些创新的模式，然后是永续的模式。所以你在推动永续的过程，最重要是你的组织自己要永续，组织自己的永续包含你的人力你的人才，然后你有好的业务的服务，得到好的业务的经费让支持组织成长嘛。那 要人好的人才去协助你做执行，所以我觉得在这中间怎么在人力跟理念

0: 跟公司的这个成长之间找到一个正向的循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自己会期待协会现在其实一直在努力，就是我们会希望不要去站在只是仰赖你的信念的状态，我的意思是我们也要给付他相对得起的薪资，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的组织领导者都能够自己把这个作为我们的，这是我的 KPI， 就是我会觉得的确共体时间，我觉得很多理念型组织 会有这样的辛苦啦，但是我们如何在共体时间之外我们一起共创幸福，就是对得起员工的待遇或是一些支持。对，像我们最近有一个就是他算是研究生的实习生，就是我们去年就会一起很辛苦的做了一些研究型的计划，那也帮助组织有一些就是经济上的成长。但是呢像最近他可能就说他可能要开始专注写论文，我就说没有问题，我能够给的是我们就给你一个月的有薪论文假，你就去专心闭关写论文。我说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他说这样是好的福利。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达到一个彼此需求，我们需要的时候你可以 support，
1: 是
0: 那你需要的时候组织也能 support 你。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去在理念型组织下我们反而要更去照顾到这些愿意跟你一起为理念而努力的伙伴。
1: 是这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是理念型组，我觉得理念型组织的管理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艺术的课题。
0: 因为他会来你这家组织很多时候他会甚至很多朋友他是说就是像志工，我愿意当志工或是我愿意用比较低的薪资。我觉得这是过去我们比较惯常的组织会常常就觉得那就是非常的感谢。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成长的机制，要怎么去建立的话、
1: okay.
0: 我其实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他要的可能就不是完全是金钱上的回馈，那你怎么能够在非金钱的回馈上面给予他想要的？
1: 嗯哼，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也还在摸索的过程了。只是我现在开始觉得，他跟一般我们在讲会去大公司的，就是看到他很好的福利啊、薪资的待遇等等，可是会到一个理念型甚至是新创的组织，他看到的绝对不是你能够给他稳定的薪资，他看的是什么？像以前在新创团队的时候，他看的是他能够跟你一起冒险的经验，他能够跟你一起创新的过程。对，这是你去大公司不会学习到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要从组织面想我们能够给员工什么。对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是因为我认识相当多，就是已经是听众朋友我认识相当多的那种就是老字号金招牌的大型的慈善事业，他们这种大型的慈善事业是已经到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说台湾是中小企业撑起半片天吗？一般来说这个中小企业的定义就是员工数好像是大概两三百人这样子以下，但是他们这种大型的这种就是慈善组织，他们已经是那个员工数已经是两三千人，然后他们底下有地，然后他们底下有工厂，因为他们可能会有庇护工厂，所以他们每就是他们的这一个执行长呢，其实他虽然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温文儒雅的社工背景的，但是事实上他的这个他在处理这么大型的一个，就每个月要发三千人的薪水，然后又要管这个地，然后又要管这个工厂，他其实已经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大型公司的 CEO 的那一种的概念，所以我常常都觉得，他的脑筋里面是怎么样去调和就是效能 KPI 以及他们的公益初衷。因为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公益初衷它的

0: 那个完全不是用价格可以讲的，它完全就是那种价值最大化，可能就是只有救了一个人就觉得就已足矣这样子的情况哦。所以我周围有不少这样子的就是大型的慈善组织的CEO， 他们都跟我感叹说，他们觉得他们的人才，他们只能去拿到就是三流的人才，因为第一流的人才呢，可能进去了商业组织，因为那个会有最有型的报酬。第二流的人才可能成了军工教，因为军工教它有所谓的铁饭碗，就是说有一个终身的保障，然后和相关的福利。那第三流他们就只能拿得到第三流的人才，所以我觉得或许就是他们是一群就是已经30年都在非营利组织里面的资深从业者。那我觉得今天我跟就是Phoebe 所谈的 Phoebe 的您的这个的观念是跟他们的想法很不一样的，那我也很期待我把这样的观念跟他们来分享。
1: 对， 我的确也看到非常多大的组织
0: 是
1: 这样，是
0: 吧？
1: 对
0: 对对对，
1: 比我们还像一个大企业。
0: 对，他们就是比企业还像，比较中小企业还像是企业。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您刚刚 Phoebe 所提到的这个理念型组织的这一个管理，其实我觉得在于就是给予就是当中的组员这一个非金钱的回馈上面的这一个部分，它是至为关键的。
1: 对，因为我刚好最近读了一本书，我觉得给我蛮好的一个珍贵的提点，就是他那本书就是 Give and Take， 就是谈给予者。那为什么有这本书呢？是因为我过去曾经有一个实习生，他推荐我读这本书，因为他说 Phoebe 我觉得你很像那个给予者。然后我就看了那本书，什么是给予者？就是 giver 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想象，就是很愿意为他人牺牲奉献服务，然后并且在里面会得到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呢，这样的给予者很容易失败，因为他会过度给予。我觉得这就是我过去的写照，就是我会把我的时间优先给我觉得我想要支持或帮助或是服务的人，但是你会忘记给予你自己。所以我刚刚一直回到为什么做永续的型的企业也好，永续型的组织理念型的组织也好，其实你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你自己能不能够永续的好好的持续的存在。所以我觉得那一本给予者的书提醒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要留一些时间，也是把这个给予回到你自己。你必须要画下，对给予者很重要，不然你很容易就是过度的给予的状态下，你可能就会被坏的方式可能就是你会被利用啊，但是好的方式当然就是你会照顾非常多的人，但是你会忘了照顾你自己，那你的给予就不永续了。对，所以我后来其实今年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照顾自己，其实要把它当做自己的 KPI。 那回到组织，就是组织要怎么永续，在我觉得我们的组织就是理念型的组织，它其实会吸引到很多这样的小小的给予者。对，就是他就是想要去帮助这个世界更好的动机是强的，甚至会强过他觉得我现在去一些大公司去找到一个薪资可能相对好的待遇，他愿意做出这个选择。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其实就是给予者 的这样子的样子的人才比较多，但我们如何珍惜这些小小的给予者，让他可以壮大，甚至是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成长，我觉得这就会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也会提醒他们说，你们如果真的觉得在某些事情的跟你自己的权益有冲突的时候，请一定要告诉我。譬如说有时候我们一忙起来的确可能会没有办法去兼顾到他的一些loading，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发挥因为大家都会愿意帮助别人，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互相支援，而不会让这是你部门的 KPI 啊，你就是要做好啊。我其实在现在的组织的管理

0: 力上面，我一直希望打破这个部门的业务目标的讲解，因为其实我们一起的共同目标就是协会总体的组织的成长，所以我一直在大家的review 或是我们在年度的回顾，其实都一直在看是不管哪一个业务成长，其实核心都是我们一起帮助了组织的成长，那这件事就很重要，而不是说哦，对不起，那个你的业务没达标，哦，或是这个业务很忙，他业务很夯啊，但人力不足，大家就累得半死啊。别的组织就说这是你的 KPI， 不是我的，其实就会有这种我们讲本位组织的本位主义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怎么样在创造给予者可以互相有一些互相支持的体系，我觉得这很重要，那他才能够让总体组织在。为了共同的理念 而往前走，
1: 是，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讲到就是组织等于说 一体对外 Act as One 一致对外，接下来我就要来谈一谈，就是请教 Phoebe 关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许多协力伙伴到底怎么样去邀集这么多的大咖，马上回来。

欢迎全球的知心人们回到知心人语。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当中哦，我来到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他的办公室。陈伟在做的这个系列是直击创业者的办公室哦。坐在我对面的他是陈慧平博士 Phoebe。Phoebe， 我很好奇哦，因为听众朋友，我接下来要来聚焦在这一节的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我要来聚焦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哦。我首先想要先来谈一谈我们协会的我先从成果再回到就是协会的事工，我先从这一种就是已经看起来好像走得比较远的这个已经成果的部分来谈哦。听众朋友，您现在在网络上面马上看一下我们的协会，我就可以留意到哇，这个协会的这一个绿能公益参与响应的伙伴绝对有可以说是台湾百强企业哦，还有就是许多的这个国际大牌哦，包含了可口可乐、富邦、台哥大、国泰金控、花旗银行、爱买、屈臣氏、理律法律专法律事务所等等的哦。听众朋友实在太多了，我只是择一二来念而已。 Phoebe， 怎么样

0: 去邀请到这些就是江湖俗称大咖，又如何设计方案让他们愿意参与在其中？因为我们理解哦，听众朋友，如果您是这个社会中人，都知道要让一个品牌他参与，某种程度叫做一起倡议或叫做联名。坦白说，你跟他的这个什么乡里啊、经理啊去谈都没有用，你可能要接触到至少是他的 CEO 总经理。但是就如同就是听众朋友，他们这些人贵人多是一秒钟几万块上下都有可能哦。菲菲怎么样还跟他们说服他们能够拿出他们整个品牌来联名？然后您这个方案又怎么样设计？因为这其实某种程度不论是这个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或者是菲比您个人，这个人设很重要啊。就像最近可能有怎么演艺圈的一些这种 Me Too 事件哦，哇，大家就觉得跟那个就是马蜂窝如果沾上一点边的，就绝对不行哦。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人设啊 ，Baby。
1: 好，我觉得就是刚刚提到的创业或是创新的成功，其实它的重点是你是不是解决了问题。那这个解决社会问题当然不会只有针对这些弱势团体，其实我们也解决了企业的需求。那么怎么说呢？过去我们会知道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我们在做 CSR， 那现在我们会用 ESG 来强调。那它其实就是在强调企业在获益跟盈利的过程里面，可能对社会或环境也是有带来影响的。那怎么去回馈或是保护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这也是企业很重要的一个权责所在。所以在这几年，特别是大家在谈 ESG 的时候，我们的绿能公益的模式其实就是很大的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他们在 ESG 行动实践上的一个行动方案的提供。那因为以前他们可能就是也没有想象力啊，就是做 CSR 做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捐钱嘛。对，那我们就说没有问题，捐钱就是它是一个一次性的赞助跟帮助，但对于很多非营利组织或是受赠单位来讲，它需要的是永续的支持。所以结合了绿能，就是太阳能它可以去创造一个更永续的收益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更能够去说服这些长官，你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你还是捐钱，但是透过我们结合绿能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模式，你还同时做到了 ESG 的一，就是你做到了环境减碳的行动，每一片太阳能板你捐出去，你都在为地球减碳，那你也在为台湾创造了更多具有外加性的绿电的发展。对，它又支持了台湾能源转型。那再来就是在 ES， 就是我们讲回馈，就是我们回到你想要支持的社福单位、弱势团体，这个你企业本身就在做嘛。那再来就是 G 的部分，这边就会很多很多有趣的行动，包含有一些企业会拉他的员工进来一起参与。那员工可能不只是一起捐款，那可能也有去参与到这个社福他的受赠单位去做一些服务哦。所以他其实是真的落实他的永续的内部的沟通。
0: 是，
1: 那再来也有一些企业会把他的客户或是他的供应商都抓进来一起努力哦。像我们跟台湾大哥大的众福电，其实就是如果你是手机的用户，或是你是这个电信业者等等相关的这些供应商、手机商等等，你都可以一起参与在这个众福电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讲，你能够得到成功的原因其实就是你得到你解决了他们的问题，那他们就会买单你的服务。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我们就会说我们出去不是跟人家谈价格，我们就是谈价值。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我们创造了什么更多的附加价值，但你不用做更多的改变，你其实做的是跟你原来一样的事情。对，所以像我们最近跟中信金控有一个我们透过绿能公益的模式支持南洋博物馆成为近邻博物馆的这个发展，然后我们也支持了海洋的鲸豚的生物多样性的调查。那最近就是真的收到一张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的照片，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做了好棒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海豚的正在捕食就是 就是在觅食的一个很棒的照片，大家最近可能可以看一下。

0: 我们的粉专也会分享。对，你就会觉得说用绿能支持一个更永续的事情，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对，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去守护海洋，我们也可以去守护这些社会安全网，这些身心障碍的机构，我们也可以支持教育体系的永续的资源。实际上我觉得像我们跟万海就是支持这些偏乡非山非市的这些小学，让他们也能够得到20年的绿能的收益的回馈。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独特性，我想就是我们能够说服这些企业的原因。
1: 您如何见到拍板者，而不是跟底下几个跑龙套的在那边一层又一层慢慢的沟通？
0: 其实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沟通的模式。那的确像刚开始的确我们就像台湾大哥大，我们就直接是跟他们永续部 的长官直接面对面的沟通。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感谢很多这种在永续已经非常是领头羊的企业，他才能够听得进去或是听得懂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方案，并且也是陪伴支持我们，让这个模式可以扩大影响力。因为很多时候后面的后进者的企业就说，欸，我也很想要跟之前的这个企业做的，就他看到了被实践的案例之后，他也会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参与，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参与，就会更有想象力。所以我也是非常感谢像前面像富邦啊，台湾大哥大，就是已经带着我们一起创造这个改变的前面几家的企业。那像国泰金控也是啊，他们把员工减重的计划的收益的这个奖金也变成支持太阳能板的收益。我就说这是一个三重健康，因为他的员工因为减肥变健康，然后我们的收益回馈老人社会福利机构，老人也健康，然后绿能又对地球也健康。我说这是一次做到三重健康。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不同的企业的确在沟通的过程会有不同的程序，但是这几年的确越来越多他们会转型成为永续部，所以就会跟永续长，可能就是我们 最主要要去沟通 的长官。然后通常他们对于永续的决策的确都是在企业组织里面都是 最高层的，因为他们不即使是永续部门的都会在董事长底下直接管辖，所以因为他就是整个组织的永续行动。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真的也很感谢这些企业的永续部门的长官，就是也算是他们要在内部帮我们挺进。
1: 是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个Phoebe 的他的这一个葵花宝典他也没有藏私哦，他直接说如何让这一些百强企业买单这个绿能公益的方案。他说其实呢也是回到符合满足对方的需求，对方这些企业他希望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益助支出可以达到呢一鱼多吃。我们是不是我们的长名语言常常都说，我做这件事我选这家餐厅 CP 值比较高， CP 值比较高哦。听众朋友，像那个陈伟觉得那个比较传统的这种一鱼多吃呢，就像陈伟自己就有看过这个企业，他在逢年过节大家要送礼嘛，中秋节的时候他去买了庇护工厂的糕点，然后这时候庇护工厂就给他一次的公益亮相，他把这一批的糕点送给了另外一个弱势团体，然后这个弱势团体呢又再一次的给了他第二次的亮相，这样子的一鱼多吃。哇，我留意到就是我们所设的FB这个所设计的方案是一鱼恩吃。哎，
0: 对啊，我都说我们是
1: ESG
0: 一次做到一次做到三种。
1: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不过我还是问个有趣的话题啦，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会彼此看一看，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很流行的那种话就是叫做什么社会人格，有没有？自从那个就是这个超级韩剧，就是它叫做那个黑暗荣耀哦，里面大家就突然意识到哦什么叫做社会人格死亡哦，后来又一大堆的 Me Too 事件。所以那个社会人格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会看到哎，已经在加入其中联名的是哪样子的党次的这样子的企业。所以菲菲我就很好奇，这个刚开始的第一个第二个响应的

0: 你刚刚提到好像像是富邦还有台哥大这种、哦、当时的我很好奇，就 来个有趣的过程，您怎么样跟他们去，就是您这个敲门砖是怎么投的？还是说 Phoebe 有时候我们都说这是一个社群的时代，还是说因为您可能台大的社群、哦、比如说您的教授其实是他们的可能是那个独立董事，是不是有一个名词叫独立董事，就是是不是类似的这一种，因为您的社群的关系，还是您刚开始是怎么样来赢得他们的信任？
1: 嗯，我觉得对于社会创新的组织来讲，最大的困难当然就是第一个案例如何开始嘛。那我觉得我们比较幸运的是当时我们是以社会企业的这样的组织形态、开始去倡议我们透过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那刚好就是搭上当时不管是台湾或是当时的台北市，其实都有针对社会企业辅导的机制，所以当时我们是在 KPMG 的辅导机制底下，那他们其实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服务的都是这些上市柜公司嘛，所以他们像 KPMG 就是扮演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更大的敲门砖。
0: 太好了，今天非常感谢陈慧平博士 Phoebe 接受我们的专访。陈伟相信就如同这个美国文豪这个弗洛斯特他的 The Road Not Taken， 但是我相信这个 Phoebe 在这个其中其实看到了非常美的一条风景。谢谢 Phoebe 的受访，谢谢
1: 陈伟，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知心人语的陈伟祝福大家安康。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呢把古人的这些文物当作家庭教育的素材，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很开心还是邀请我们上个礼拜有趣的吴明秋老师，他是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导览志工，然后呢也在士林松山北投的社区大学有教国宝悠悠趣，甚至呢他还把那个故宫的这些他们的复制的古董文物呢让他下乡去活化了这个古董，活化了这个国宝。以前说到宝都要停留在放在一个固定的保护的好好的，现在国宝也会走路，也会下乡，也会直接你不来我就去。这就是吴明秋老师他们在这个认真的在宣扬国宝的价值，国宝的应用啊，不要让它只是老古董哦。欢迎吴明秋老师。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哇，上个礼拜跟老师们讨论好开心啊真的。
0: 你光听他讲话就觉得他自己本身一开口就是让人开心的热情热血男人哈。对，所以呢其实你知道吗，我就想一想说以前呢、啊、都说哦这是古董好像应该价值连城啊、因为有人专门在收藏古董嘛、那古董呢一收藏就要把它藏在保存在一个
2: 宝库里面，
0: 对，宝库里面，然后久不见天日这古董

0: 欸，很多人就忘记了他，
1: 就失去他的意义了。
0: 对啊，然后如果后代子孙不知道这是宝的话，欸欸，等到你老了以后啊，
1: 论斤卖，
0: 好惨哦！
1: 你现在叫做论件买，论件买，到时候是论斤卖，
0: 搞不好他也不懂得要卖。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宝的时候，我们简直就是当作废弃物回收。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就我们人活着越来越老，嗯，哦，然后以前你孩子就说啊，你老了啦，哦，啊，这你就跟不上了，然后呢，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被人家骂成老古董。那我们如果再不动动脑，不再来那个让自己活化我们的这个脑子，活化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搞不好也不知不觉中当中我们就自我报废了。
1: 其实时代在更新呐，但是我永远都会知道的。文物它也一直在创新，
0: 对，
1: 即便它是古文物，但是它还是会随着不同的时代而赋予新的生命，
0: 没错，
1: 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常常讲的文创，
0: 活化它，
1: 对，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们哈一样，在一起来学习的学生们讲一件事，嗯，文化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文物，这些都叫做底蕴，
0: 对，
1: 它是一个底蕴，而且它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底蕴。你唯有了这些文化的底蕴跟内涵，你才有办法再创造出更好、更有生命力的文创。
0: 没错，
1: 很多人常讲说，台湾现在最厉害的叫软实力，
0: 对，
1: 文创实力。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
0: 对
1: 华夏文明、中华文化。今天当然我们要谈到了故宫国宝文物，你就离不开什么？离不开华夏五千年的历史。
0: 居然还有人要去中国，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眼界，这个是眼界，这个是广度，这是一个广度。
0: 没错，
1: 对，既然我们也爱文艺复兴啊，我们也爱毕卡索啊，蒙内啊，
0: 那已经
1: 对
0: 艺术已经无国界了。
1: 对，你知道吗？二十一世纪，因为我在博物馆哈，因为我在故宫，那我也参加他们的研习跟研讨会。
0: 对对对，
1: 二十一世纪的博物馆学的真正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吗？拍谁？蒙娜丽莎不是你法国人的，
0: 对，
1: 翠白菜也不是你台湾的，我要告诉大家，它是全人类人的，
0: 对，
1: 你必须要跨出这个领域，因为这些是一个
0: 界限，
1: 这些是一个艺术文化，
0: 对，
1: 当你跨出了以后，才会知道原来艺术跟文化。是这么样开阔，教育是有这么样有包容性的，
0: 对，
1: 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这样子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真的悲端没有大小。
0: 对，
1: 为什么我们现在所有的二十一世纪是数位？现在讲的是数位云端，
0: 对啊，
1: 快速。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国际间的博物馆的这些文物资讯，
0: 对，
1: 全都上数位，你是无偿哦，你可以悠游在大英博物馆，你可以悠游在罗浮宫，对不对？所有世界级的博物馆一样，我们故宫博物院也是一样，也在做这件事，
0: 对，开启人类里面的善，里面的美。然后里面的真，所以人怎么还会有暴力
1: 之气？所以说，既然都已经是无常可以享受了，那我们怎么还那么样的小力的？对，这是我的，这个是你的，然后还要限制他说哦，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都有偏了，都非常偏薄了。
0: 没错，其实就像你看到一个美的东西哈，让你眼睛一亮。那早就超越国界了，
1: 是的。
0: 但当你让你耳朵呢，突然间哇，轰的一声，然后呢，你的眼界突然间是真的不一样的时候，那完全就是那刹那之间就已经。

0: 已经超越了很多很多的距离跟空间哦，
1: 所以或许我们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学习啦，
0: 没错。
1: 但是我们永远相信，每一个阶段，它都可以跨得更高、更远、更深。你看吧，即将明年，今年要迎来了这个巴黎奥运
0: 啊，对对，
1: 2024巴黎奥运，对不对？你看，你看，我们刚讲的是艺术，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个伦理跟这个价值一样，
0: 对，
1: 延伸到运动赛事，
0: 对，
1: 体育盛会，
0: 对啊，
1: 哎，每年呢，
0: 没错，
1: 我每年真的也都会被感动，哎，
0: 很丰富
1: 哦，这些运动家，对不对？他们很辛苦的，
0: 没错，
1: 一样，所以真的是，艺术性。价值感，这些伦理，这个是不分国际、不分国界、
0: 对，
1: 不分职业种族，对的，
0: 所以这个古董一旦变成了古董，它其实已经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被标明出来了，那只要它被标明出来呢，它就要深入到各个阶层去，不然你知道古董。最后的命运就是封闭，然后败坏，然后就消失。
1: 对，不过老师啊，我们这样子好不好？可能我们线上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以为古董一定要时间久远那样的，
0: 对对对。
1: 哦，现在没有咯，我们现在的国宝的认定是由文化部组织一个委员来认定的，因为我们的文资法已经改了，已经可能你认为古董就是哇要历史悠久，要有非常具有知名度或等等，可是现在我们认定的所谓的国宝，像林玉山大师，他的绘画，已经也是国宝了，像什么台南交趾烧陶也是国宝，
0: 国宝级，
1: 意思也就是说，所谓的国宝是什么？你有当地性，你有本土性，对不对？你具有它时代性而不能取代而卓越者，
0: 对，
1: 都可叫为国宝，
0: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一定要300年、500年，要1000年，
0: 对。
1: 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以我们本身中华民国的国宝的认定，第一级就叫国宝，第二级叫重要古物，第三级就叫做一般古物，就是我们分三级这样子，所以我们已经也排除了你近代的现代的创作，它可以要升什么国宝，
0: 对，
1: 它可以要升国宝，
0: 就是说它有独特性的时候无法取代，
1: 对，所以我们也要跟家里年轻好朋友们讲，所谓的国宝不见得
0: 要老扣扣，
1: 不见得是 LKK 的哦，
0: 对啊，
1: 它也是具有当代性的艺术价值，
0: 没错，
1: 然后你有独特性的创造的能力，搞不好哪一天你就是国宝的创造人，
0: 对，
1: 我们要勉励大家，我们要拥有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宝，我们也可以进而让自己的文化，然后再创造出更多的现有的新的国宝的生命的创作力来，
0: 对，所以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至于是不是宝，你知道古人都说要知道这是好派，有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好，所以呢他既然不知道什么是好，再好的在他眼前也没有这个价值的时候，他其实弃之如敝屣，所以那个宝的概念
1: 定义，
0: 对，宝的定义跟概念就是你要知道它好在哪里，你要说得出来，
1: 对，
0: 就好像以前你知道那个以前的房子都是譬如说块木好了，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块木，
1: 现在年轻人可能更不清楚了，
0: 对，所以要他去闻一闻那个香味，可是他有些是可以说是人造的精油，然后呢就像一个家里面譬如说以前阿嬷用的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怎么用的，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没有去讲说这个东西 这东西很有很，比如说

0: 你已经用很久，然后这个东西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它会那么被重视、被珍藏？我最具体的一个例子好了哈，很多小孩子也不知道什么叫龙银
1: 哦，
0: 元宝
1: 对银元呐哈，
0: 对龙银呢，郭藏龙宫龙银，那有点像是清朝，
1: 就是银币或金币
0: 铜币。以前清朝的时候，他们都叫做铜币。
1: OK，
0: 因为金币啊，比较金币是比较，
1: 它就算黄金了。
0: 对
1: 对对。
0: 然后以前流通的货币就是铜哦，
1: 铜啊，
0: 铜做的。对。但你知道很多小孩子也不懂什么叫这个龙银，譬如说清朝留下来的这些
1: 铜
0: 币嘛，
1: 铜，因为铜是贵金属。
0: 对呀、啊，
1: 自古以来就是。
0: 对对。
1: 刚刚不是讲国之重器？
0: 对啊，对。
1: 我们上礼拜讲的毛公鼎，
0: 它是
1: 它就是铜锡合金嘛。
0: 对。
1: 就叫极金嘛。
0: 对。
1: 所以古代不得了哎，铜啊，铜在地底下，20到30公尺深，它必须要动到国家机器要开采，而且170吨的铜矿才能提炼。1吨的金铜
0: 哦，天哪！
1: 所以你就知道说，铜掌握在谁？铜掌握在天子周天子手里。你看毛公英他的叔叔，已经为国辛苦了这么大半辈子，告老还乡，潘谁？他还要奏请他的侄子宣王，赐给我铜料。我要去做一口
0: 毛公鼎，
1: 鼎
0: 对，
1: 就叫毛公鼎。
0: 所以我是说，
1: 你看我们这样的知识串，马上
0: 对啊，
1: 是不是跟现在一模一样？
0: 对，
1: 一模模一样。
0: 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小孩子从来没见过，也从来不知道，譬如说他如果看到家里有一些这种铜币，
1: 你讲的银元就是以前的。那个什么大头铜币啦，
0: 对
1: 对，
0: 而且它雕刻的是有龙的，
1: 对对对对。
0: 我有一天看到说啊，一个龙银哦，它现在的价值，起码有差不多八十几万的人民币哦。
1: 它不仅是铜，本来就是贵金嘛，哈，然后当然再来是因为它有具有一样嘛，我们刚刚讲的文物都是会有它背景的故事，
0: 对对，
1: 它当代性，
0: 对
1: 对不对？当代性收藏，而且我们常讲的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稀为贵嘛，对不对？
0: 稀为贵，
1: 对，稀为贵。
0: 但好歹呢，也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哈，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啦。
1: 对，
0: 那最简单的价值当然就是说，人家拍卖会上说，哇，天哪，一个龙银要卖这么多钱呢、啊？那如果他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所以老师，你刚刚讲一件事很对，传承跟经验。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对呀、啊啊，你如果没看过、
1: 看
0: 哦、没摸过，
1: 你看我们刚刚一路这样子，我一讲可以举了我们家的镇院之宝毛公鼎、对不对？他写了500个字，他里面写的就是经验，
0: 对，
1: 就告诉你。我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皇帝的？
0: 哦，
1: 帮助我的侄子，然后做了什么事？然后我被这个封诰命，对不对？然后我怎么来帮忙的？这样，然后
0: 真是
1: 这个所有的这些经验还有传承记录下来，
0: 对，
1: 就跟你刚刚所讲的这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经验是一样的。
0: 对，所以其实故宫里面本来就有把这个教育的资源写在那里，你还不去看看？
1: 应该是说我们都有很多的文物的背景的故事，
0: 对
1: 对，那这些故事其实都具有所谓的传承，
0: 没错、
1: 哦，那一样也会把这些文化的教育的底蕴，我们通，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文创品也做得蛮好的，还有我们的最重要是一个出版品。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我就帮我们故宫做个小广告。
0: 对 对, 对，
1: 我们的出版品做的也非常好，
0: 没错，
1: 而且现在都是图文并茂，
0: 没错，
1: 这样子
0: 百看不厌。
1: 好，好，老师，我刚讲的是属于全人类的。
0: 对，
1: 你即便你不想，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想花钱去买，那我一样告诉你，你无偿可以获得。
0: 上网
1: 数位上网在官网

0: 上面，我们有20-30万件
1: 哇
0: 照片，高清晰的每一件的文物的背景介绍，
1: 对，
0: 然后规格、品名、名称跟它的各项的背景一样，通通在数位上面。
1: 所以没事在家里不用在那只是看电视哦，偶尔看看这些国宝，你也有很多启发。

0: 的一个不管是方向、角度啊、时间，它是无常，而且是无常的。
1: 对啊，
0: 它是无常
1: 免费的。
0: 是
1: 意思是说国家有为你预备好这样的一个素材，你要自学，要分享给家人、给孩子传承。其实有时候故宫的东西，有时候在家里你会看到很多类似的场景，类似的人文的关系、人文的互动哈、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把国家的宝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你就有。
0: 那当然，因为我记得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学了一句话，我也想在这边分享，它叫做“尽信书，
1: 不如
0: 无
1: 书”。对，
0: 好像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书就是书籍的书，尽信就是说我完全相信这本书，那我不如无书。哎。你会觉得
1: 矛盾，
0: 这个是一个矛盾论，但是他这样的想法也就要回到我上个礼拜我要讲的那件事，一个高知识分子，一个高知识分子，你必须，我们也不要说高知识分子，就是我们一个成年人，你既然法定成为一个成年人，你就必须要责任跟义务，你要明辨是非，
1: 对。
0: 意思也就是说，有这么多的讯息跟这些资讯给你的时候，但是你一样，你依然要知道，如何的去选取，如何的去运用，如何的去判别、
1: 消化。
0: 对，而且每一个人进来的角度是不同的，所以我常讲说，文物的故事永远在流传，
1: 对
0: 啊，永远在流传，但一样，它永远也有很多的面，
1: 对
0: 啊，那一样，也不要认为它就是古文物，它只能代表古历史，
1: 所以
0: 其实它从新的角度来看，它能可以创造出新的生命跟新的价值，
1: 没错，对，所以那个古董在人间。就是活化每一样的这些它里面的精神价值要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哦。我们先喝口水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0: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刚才听到，其实生活中有非常多的那些成就，但是呢，还不必丢弃的那些老，可以说是老古董哈。但是这些古董呢，怎么样活出一个新鲜的样式，让我们可以领略到它里面的精神文明跟它的价值的传承。好让这些文物呢它可以永续下去。其实生命呢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些经典，这些经典可以变成我们很好的养分。就像那个我们那个明秋老师，明秋老师的家庭资源非常的丰富。他在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哇，他不只是他妈妈这边是泰雅族，他爸爸又是清康熙就来台湾，他的岳父也是安徽的空军在民国37年的时候来台湾，所以我觉得这种族群的大熔炉，变成他会可以传讲故宫文物的这些很棒的这个汇聚出来的养分哈，所以这些经验呢的传承都需要我们要有这样独特的眼光来挖掘，处处都是宝。
1: 嗯，
0: 所以你怎么样让故宫的宝跑出去？
1: 哎呀，于老师，你这样一讲，因为我每次常常都跟我的朋友讲，我们家早就是联合国了。
0: 对，
1: 真的哈，我们这个来自于四面八方，跟所有的好朋友一样。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都是家庭，还有价值，还有教育哈。
0: 对，
1: 然后各

0: 个职场上也都是一样的一个伦理的一个概念。那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刚刚比较强调的都是在教育上面哈，这样子拿这些文物啊，文物有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来。那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在 COVID-19 之前的时候，
1: 对
0: 国立故宫博物院做了一个很棒的东西耶，你知道怎样吗？
1: 不能进去参观了，故宫都没有人去，所以就走出去。
0: 我们走出去一直是我们的理
1: 想
0: 的目标，而且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直走出去是这样的一件事。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做的就是，我们以前会把国宝一样，不仅到小就是这些偏远偏乡原住民小学学校，我们也会到老。到什么？到安养院，对不对？
1: 对
0: 哦，到这个老人院，到各个地方去哦。这都我们以前在做的。但是我现在想，这个时段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很让我又更进一步感动的事情，那就是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我们总共将近有70万件，
1: 70万件，
0: 对。但一样，我们从里面呢，我们精选了所谓的国宝文物，好不好？因为我们建国100年拍的一部影片叫做《国宝总动员》。
1: 哦，
0: 这个总动员的男主角就是宋代的一个宋瓷定窑的瓷器，一个陶瓷娃娃枕。
1: 哦，
0: 由他当男主角。
1: 哦，
0: 当他男主角，然后呢，跟他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玉鸭啦，宋代的玉鸭，或者是这个汉代的玉辟邪啦，对不对？啊，然后做成一个好朋友，然后呢，来浏览什么？浏览这些国宝。那我们呢，就做了一个叫做《国宝动动操》
1: 哦。
0: 国宝动动操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1: 他们会做操，
0: 就是类似我们这个体育署有没有？体育健康署里面所谓的那个健康操。
1: 所以国宝也火起来。
0: 国宝它让它火起来了，那它火起来又怎样？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自己人做，我们找了谁？我们找了职能治疗师来。我们透过了职能治疗师，然后来设计国宝的动作，然后我们精选了8件的国宝文物，然后来做这些国宝的动作，然后经过了什么？职能治疗师透过心肺功能，心跳每分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的确这一套操作下来以后，将近3分半或到4分半的时间，可以达到有效的体适能及心肺功能，而且还送神哦。对，而且还通过，
1: 所以跟国宝一起跳就对。
0: 对对。然后我们还帮他做了 MV， 还做了这个主题曲。我还要当演员，还要去拍，然后跟国宝一起拍。然后一样有全套动作，也有分解动作。然后现在一样全都无偿，在官网上，你老师你只要打国宝动动操
1: 哦，
0: 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整套的这些国宝动动操，
1: 真的。
0: 然后我们现在怎么样运用，你知道吗？我们运用在一样乐龄阶层。
1: 哦，
0: 老师，你知道乐龄是几岁吗？
1: 就是我这个。
0: 没有，我们现在健康署规定的乐龄是55岁以上。
1: 哎呦，
0: 对，55岁以上，对，55岁以上就叫乐龄了，这样子。
1: 真的。
0: 然后65岁。以上叫敬老，
1: 哇哇哇哇哇，
0: 这样子，
1: 哇哇哇，
0: 所以国宝动动操呢，就是，对，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我们的主题曲，对对，我们特别派了导演，然后作词作曲音乐。对，然后配合了这个音乐，然后来做整套的国宝动动操。
1: 所以那国宝干嘛？国宝展示？
0: 国宝它就会配合会进来啊，你看它现在做的 他一开始做的是佛祖的动作
1: 哦，
0: 然后再来。

0: 要做什么，做这个毛公鼎的动作、
1: 哦哎呦，
0: 然后最后还有翠玉白菜引体向上的动作，
1: 哎、
0: 这样子，
1: 太有趣，
0: 对，
1: 创意了，
0: 所以我们已经推了五年了耶，这样子，对，我们把它带到哪里去，就是带到所有啊，比方说我们合作就是士林健康中心，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现在还跟台北市联合医院合作，
1: 哎，没想到，
0: 对，
1: 这个
0: 你看
1: 有意义耶，哈，
0: 对，
1: 因为那个故宫里面呢，其实我曾经看过，它有那个。很厉害的中医的那个什么
0: 哦，
1: 身体的那个
0: 八段锦，
1: 对，而且有的什么穴道什么什么，
0: 是。
1: 然后我就想说，哇，那这些如果商人知道怎样用这个的话，他可以。
0: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国宝本来就是属于，这都是老祖宗的，
1: 对，
0: 这是属于所有人的，是属于大家的，只是。你怎么去用？
1: 不是可怜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那里有宝。
0: 对，所以就是我讲的嘛，华夏文明、中华文化，它是一个底蕴。
1: 对，
0: 你永远就是你一定要先学习。我上礼拜一直讲说要做功课，对不对？
1: 对，
0: 不然你凭什么能够明辨是非？
1: 没错，
0: 清清白白做人，对不对？
1: 对呀，
0: 一样。你就是要有学习。当你越了解了这些学习文物的知识。
1: 嗯，
0: 这是文物的知识以后，你才有办法再去创新。
1: 对啊，
0: 就像我们这一次，我们这个时段要跟你分享的，就叫国宝洞洞操。哎，老师啊，真的耶！哦，我们当然先从邻居嘛，我们故宫就在士林嘛，我们就跟士林健康中心先合作。那我就先找了55岁以上的这些乐龄的人哦，来过来，然后哎，经过了我们。10次的课程哦，10次的课程，我们还经过前测、后测，然后体适能的前测跟后测，从他上还没有上课前的体能状况、体适能的状况，跟上完我们国宝洞洞操的课程以后，哇，每一个乐龄的长者。体适能全部都正向的增加
1: 哦，那我要来参加。
0: 意思也就是说，你除了可以来听来上课嘛，哈，你可以来听国宝的故事以外，我们还教你国宝洞洞操。
1: 所以听完故事以后，他就会另外有一个活动的时间，大概几分钟
0: 哦。我们一般这样的课程设计有没有？他们都是2节课，50分钟，50分钟。
1: 哦，
0: 那一样，你也不大可能说都坐在那边50分钟。
1: 对啊，对对
0: 对，我们可能就会上20分钟的课，
1: 嗯，
0: 哦，我们就介绍，然后就介绍这件文物的背景故事，然后再来这件文物背景的故事，它要怎么来操作啊，哦哦，来运动。
1: 对，
0: 就像我们中小学不是常在讲那个，
1: 啊，
0: 这个健康。康操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就教他这样子。
1: 嗯，
0: 那当然了哈，我们透过了国宝的故事，
1: 嗯，
0: 先影响到他，让他感动哦，这个国宝的故事，认识了国宝以后，然后再来做这个操。
1: 哎，
0: 对不对？哇，那就不一样了，
1: 真的更有 power。
0: 对，我们国立故宫博，我们的第一个的，你待会你看的话，第一个就是佛祖。
1: 啊，
0: 释迦牟尼佛，他是什么？他是西元477年北魏年间的一座金铜佛。
1: 对，
0: 结果这个金铜佛呢，佛祖坐那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双手
1: 画圈圈，
0: 画圈圈，那个就叫做什么？那个就叫做背光，佛祖后面的光。就是我们透过文物的形状、纹饰、工人，然后让他了解认识的以后，对，然后他推出了一个印，佛祖啊，
1: 哦，对，
0: 只会打2个印，一个叫做无畏印，
1: 无畏，不怕，
0: 不害怕，不要害怕，
1: 无畏，
0: 然后无畏印面向自己，也告诉自己有我在，
1: 手掌
0: 有我在，
1: 面向自己，
0: 对。面向自己，
1: 所以手掌先推出去。
0: 对，佛祖的无畏印是推出去，他要告诉世人
1: 不要
0: 害怕，
1: 不要怕，
0: 不害怕。也有佛祖也是一个大无畏的精神来度化人家。
1: 对，
0: 哦，这样一个方式。所以你看，当他可以做出这个佛祖的动作的同时，也在做佛这个洞洞操的动作，
1: 也在练功啦。
0: 对，也在练。但一样哦，我们都是经过这个职能治疗师的

0: 动作的设计、嗯哦、包含跳跃、哦嗯、魁星踢斗、
1: 哦、
0: 清代有一个这个、嗯这个珊瑚、哦、所做的魁星、哦、魁星踢斗，这是一个井盆里面的一个动作、哦、然后他就要做魁星嘛，要跳跃踢斗、哦、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这很经典、欸、
0: 对，魁星是什么呢、嗯、魁星就我们汤传的，就是他是一个读书人，
1: 嗯，
0: 好，他是一个读书人，然后呢，他只因为他长得其貌不扬，
1: 嗯哼，
0: 可是他一样，魁星踢斗那个斗叫才高八斗的斗，哦、对不对、哦？其实他就有点像文曲星，
1: 哦，
0: 跟文昌君一样，
1: 对，
0: 那只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其貌不扬、哦，所以屡试不中。屡试不中，以后后来他就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他就投河了。
1: 哦，
0: 结果老天怜悯他，就派了什么鳌鱼，就我们讲的龙鱼过来了，好不好？那龙鱼过来以后，就把这个救上来以后，然后后来这个魁星就站在鳌鱼上，所以我们讲的独占鳌头
1: 哦，
0: 然后魁星手执有没有啊？手执这个梅花枝，哈，梅花是怎样知道吗？一年四季第一个开的花，就是
1: 梅花，
0: 因此我们梅占先春
1: 哦，梅占先春，
0: 梅花占这个过年的第一个，
1: 把那个春天的第一个位置就占住了，
0: 所以它也是第一个，对不对？然后那个梅枝上面呢，又形成一个北斗七星，
1: 嗯，
0: 然后最顶端的那一颗就叫魁星，
1: 哦，
0: 对，所以你看整个国宝的这个魁星踢斗是一个清代的珠宝的一个装饰而成的
1: 设计，
0: 对。但是你看，他背后给人家的勉励跟鼓励、嗯哦，就叫魁星踢斗一样，我们就会认为他非常正向，
1: 对，
0: 然后就把它怎样用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国宝动动操里面，
1: 哦，让大家做这个动作。
0: 然后当他那魁星在踢斗的时候，有没有他要跳跃嘛？
1: 对，
0: 他要跳跃，哇，就设计进去、
1: 嗯，
0: 然后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翠玉白菜
1: 哦，
0: 我们最有名的翠玉白菜，
1: 啊、真的、哦。
0: 那翠玉白菜要怎么做呢？伸展
1: 哦，
0: 你知道吗？所有的这些健康操，包含你所谓的瑜伽也好，所有的任何活动，
1: 对，
0: 任何的体适能，其实都在做一件事：
1: 伸展，
0: 伸展，
1: 哦，
0: 伸展。哦，伸展，所以翠玉白菜呢，就是你看翠玉白菜，白菜嘛，光合作用，白菜亭亭玉立，我们家的翠玉白菜很有名啊，对不对？亭亭玉立，长在那边，然后行光合作用，然后每一个人呢面向光明，面向阳光，有没有？然后做出伸展的动作来，左右两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翠玉白菜，那你就要想到翠玉白菜两个颜色。白色
1: 跟绿，
0: 绿古时候叫青色，就叫清清白白。
1: 哦，清清白白。
0: 当你想到翠玉白菜的故事，它是清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伸展动作，你就要告诉自己，也告诉所有世人，我是迎向光明，我是清白白的做人。
1: 对对对。
0: 上面有两只虫，一只叫做
1: 中师，
0: 一只叫做蝗虫。
1: 对。
0: 所以叫多子多孙。
1: 对对对。
0: 它其实是一个嫁妆。景妃娘娘
1: 对对对，
0: 景妃跟珍妃嫁给了当时的光绪皇帝，希望女孩子家世清清白白，嫁到皇帝家，多子多孙。可是我常会告诉大家，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是多元的教育，怎么是女孩子清白？是每一个人都要清清白白，每一个人都要清清白白这样子。所以呢，你看，当你可以了解文物的知识，然后又可以体会做出这个国宝的动动操。
1: 对，
0: 嗯，我必须要跟老师分享，我们除了让乐龄的健康的长者体适能的这个功能都增强以外，
1: 嗯哼，
0: 我们还大胆的用在跟台北市北市联合医院合作，我们用在哪里？我们用在失智的老人身上，
1: 失智老人哦，
0: 是的，

0: 带他做这个操，
1: 对，就带他做这个操，真的就带这个、嗯、做这个操，因为连续重复，
0: 嗯哼，
1: 我们要的就是让他能够体验啊，能够活动，能够有反应。最重要的，我们的课程除了我现在这样在做，就是说为什么说艺术可以生活化的原因，嗯、就是说，它不仅只是在让你认识国宝的知识以外，
0: 嗯哼，
1: 我们更让它变成的是一个健康的元素。
0: 对
1: 啊，比方我到了阳明医院的这些失忆，他叫失忆灾，就失忆的长者，嗯、到那边去以后。因为雀跃白赛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嫁妆吉祥嫁妆的意义、哦、然后我就会问这些长者、嗯、阿嬷，你当初你嫁给你翁的时候你有多少嫁妆、
0: 哦、
1: 然后他本来 你知道这些就是生病的长者哈，真的常常就是比较沉默的，
0: 对啊，
1: 可是当你透过了文物，他认识了文物，你不要你来讲，由他来讲。
0: 对，
1: 我们常讲，故宫文物连接的是生命的故事。
0: 没错，对，
1: 我们把它延伸变成每一件生命的故事，透过这样子，让谁？让这个阿嬷讲。他生命中的嫁妆，我跟你讲，我当初我一生我嘛无给伊提，你敢知？好哇，你做个真慢呢，哇，你就可以听到这些乐龄长者的趣味。
0: 话从前
1: 是，
0: 他就会想起来，然后就愿意说了，就说了很多你从来没听过的。
1: 对，然后毛公鼎，对不对？
0: 对，
1: 一口鼎，你当我鼎，有鼎，我讲。阿嬷，你都煮什么菜？嗯哦、我外口煮的呢，我煮什么菜哦？哦，安尼，我炖一只鸡，外口炖的安尼。
0: 哇，
1: 你知道吗？在当下，你知道这是我们在 COVID-19 之前就做的，然后 COVID-19 我们也没停。
0: 哦，
1: 我们真的要很谢谢故宫的这些研究员哈，还有这些大家共同的这些承办人，这样还有长官也很努力的支持。
0: 嗯，
1: 然后他们真的一样哦，我们还用视讯的方式，
0: 嗯哼，
1: 没课程没间断，
0: 嗯，
1: 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哇，
1: 我们还在做这件事。
0: 生命还在对话中，
1: 是，就说文物不仅是可以变成教育的故事，
0: 对，
1: 文物不仅是还可以普及变成一个国民的健康操，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后面，它可以连接，
0: 对，
1: 所有的不管老中青，
0: 对
1: 的所有的生命故事，
0: 没错，
1: 透过文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0: 所以这个艺术治疗也达到了，然后呢传承也有了，然后呢让每一个人知道这个国宝原来都在，
1: 还可以活得健康，
0: 对，而且就在它里面就有那个国宝的印象，对，所以其实国宝就是说不管你有什么宝啊，那个没有用它就不是宝，要有用它就是宝，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0: 嗯，
1: 国宝没有说一定要在故宫，
0: 对啊，
1: 没有一定要在美术馆，也没有一定要在博物馆，
0: 对对，当然，如果说真正的国宝，它不能够在不同的温度上会受损嘛，
1: 嗯。
0: 有些国宝其实确实是要保护了哈，就是说一个是温度，一个是湿度啊，
1: 是，
0: 所以其实像现在，因为你说有数位，有数位化的话，你随时你展现都可以，啊，可是要是像那些名画呀哈，那些就不堪了，你看这种天气湿气。
1: 所以当然了，您刚提到的那个是三大要素了，就是一个亮度，
0: 对、嗯、对。对

0: 一个亮度，然后一个湿度，一个湿度，一个温度，哈，这个是所有国际级博物馆都要注意的事情，对。所以我每次都讲说，糖衣呀，啊，我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要把这些文物推出去的时候，当然有一些人是欣然接受，有一些人是会抗拒的。你也老空口给米给你哈，
1: 对，
0: 所以我每次讲说，我在里面是糖衣，但里面不是毒药，里面是甜品。
1: 对对对对，
0: 就说好，就包装嘛，包装就说这个就是国宝。好，透过了国宝的故事，
1: 对，
0: 透过了老祖宗的智慧，
1: 没错。
0: 然后每一个人来到了，不管你今天有空，可以来到故宫；没有空，你也可以现在要学习的东西，网络。而且你知道，因为数位，我们故宫自从 COVID-19 以后，也改变了整个的形态了。我们制作了好多影音。
1: 啊、oh, ，对对对，
0: 影音、数位，
1: 现在都需要
0: 影片。你只要打啊，你刚讲的这个北魏太和年佛陀，哇，那个影音介绍，而且是我们的专家介绍哦，都是我们的研究员
1: 啊。
0: 就我们有个单元叫做故宫国宝故宫文物送到你家，
1: 哦，没错。
0: 当时就是为了要因应这个 COVID-19 嘛，你们不能来嘛，
1: 对啊，
0: 对不对？那我们就线上让你们了解这样子，
1: 到你家你就可以跟你的日常生活连结，
0: 对，
1: 你就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平常生活就可以慢慢提升。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呢，不知道什么叫美的时候，我们就粗糙、粗鲁、粗暴。哦，那其实有文化的地方，都是因为呢，有非常多这个美好的事物就在你的眼中，就在你的四周围。看久了，你就知道什么是美。要是你周围都没有这些美的东西，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领略。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说意大利的人的设计很厉害，因为意大利从古到后现在啊，他们处处都是联合国的美好的文化遗产，不管是颜色啦，不管是设计啦，所以从小就是耳濡目染。所以我们国宝会走出来到你的家中，哇，那你简直是赚到了哈。
0: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啦，好吧，就说你只要心中要有不断的学习啦，
1: 对，
0: 你只要愿意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孤独，你也不是一个孤独的人，而且现在的学习的方式太多元了，也太多种了，只要你愿意的话，你只要你愿意跨出来这一步的话，我相信今天我们不管谈到的家庭，不管谈到的价值，我们谈到的教育，谈到的艺术，谈到的我们故宫的国宝，其实这些都是随时都在你身边的生活点点滴滴。
1: 对，
0: 是的，
1: 所以生命就会缤纷有色彩。哇，今天很棒，非常谢谢吴明秋老师，对啊，来分享这个艺术生活化，然后呢，家庭呢，这个有美好的传承，
0: 是，
1: 然后呢，让家庭的文化素养、文化的气质不断的提升哈。那时间又到了，
0: 是，下次有机会的话，
1: 对，再来
0: 一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
1: 对，
0: 那也欢迎大家哦，真的，你们可以从我们的故宫的官网，
1: 对对，
0: 可以找到所有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学术的哈，不管是教育的，不管是艺术的，不管是甚至于是体适能的国宝洞洞操，全都在上面，应有尽有，欢迎大家一起来享乐学习，
1: 对，国宝就活化了，
0: 是的，
1: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0: 也谢谢老师，
1: 谢谢
0: 大家，
1: 明秋老师来，
0: 也很开心跟大家分享，
1: 对，谢谢，好，
0: 谢谢，
1: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好，感谢，也祝福大家，
1: 拜拜，
0: 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 NEWS TV 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过去这一周以来，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四周出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关切的一些跟我们的生身安全相关的问题。今天呢，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呢，我照样的为您请到了每一次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间为我们解答、为我们解惑的这个救灾的专家，也就是新北市消防局局长陈崇岳局长，又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我们今天想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再跟他请益一些跟大家所关心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最近呢，我们收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的来观众朋友的来信啊，或者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从坊间的很多的媒体里面看到啊，尤其在最近这两三周以来，好像每一天都会出现一起这个汽车火警啊，在这个国道上也好，省道上也好。现在当然这个火警有的是开着开着自己就烧起来了，或者是有的是撞到了以后它好像就会起火。当然这个可能都有不同的这个起火的原因了哈。可是在，你救灾，你们这个消防队面对像汽车火警的时候，在这个救灾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 SOP 吗？因为它毕竟跟房屋是不太一样的。
1: 一般的汽车火警大概发生车祸是一种撞击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自撞。比如说撞到旁边的
0: 桥墩或路墩啊
1: 这些的。那一般分成两种。
0: 嗯。
1: 一个是刚刚有提到的，有一些车子老旧，所以它发生的油路的问题
0: 是
1: 就会燃烧。那也常常会发生说啊，我刚保养完，然后
0: 对对对，刚刚保养完就撞。对。
1: 那以我们的案例里面，我们所发生的就是说，一般来讲，车子如果发生异状，就是我们的驾驶如果觉得哎，有些灯不应该亮了，那就应该注意保养。
0: 对。
1: 事实上它是一个警讯。现在的车子基本上价位都很高，所以基本上这些警讯都有。那一旦发生状况，说也许是自己报案，如果自己报案，大概人离开了，
0: 对 对，
1: 那就是一个燃烧的。
0: 所以人在里面就更危险了。
1: 那如果人在里面，由民众报案，那消防队接获到报案，一般来讲，如果是快速到。

0: 如果一般马路、哦、我们就顺向过去。
1: 是。
0: 那如果是快速道路，那因为会堵车，
1: 对，
0: 所以我们大概会逆向。
1: 嗯。
0: 好、
1: 哦，
0: 我想
1: 最近哦，还要逆向。
0: 对
1: 对。
0: 最近因为你逆向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交通的通报跟管制。
1: 是。
0: 那一般我们就会出动消防车跟救护车。
1: 嗯。
0: 那习惯上所有的救灾的勤务、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只要水箱车出去，
1: 嗯，
0: 救护车就会搭配。
1: 好、哦，
0: 因为一方面如果有人受困，
1: 嗯嗯，
0: 哦，那第二个大概消防人员救灾有发生危险，
1: 对你们自己的队员
0: 自己要自救，
1: 对对对，
0: 所以早期的救护，
1: 嗯，
0: 事实上是由卫生所跟医院，
1: 嗯，
0: 是后来84年紧急医疗救护法通过以后，
1: 你们开始救人，
0: 我们再开始做救护的工作，嗯、对对对，由 EMS 开始、
1: 嗯。
0: 那为什么消防队都有救护车？因为其实除了民众受困或是消防人员救灾有危险、
1: 嗯嗯，
0: 那汽车火警我们一定会出车主。
1: 嗯，
0: 一般在车道上面它没有消防栓，
1: 嗯，
0: 所以一定是一部水箱车，那如果是一般大型的游览车燃烧量比较大，我们就会出动一个水库车，
1: 嗯，
0: 那同时因为里面有可能受困人数会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启动多辆的救护车、
1: 嗯、
0: 我们叫大伤，
1: 嗯，
0: 那一方面也会出动2到3个分队，因为就看哪一个点先到。
1: 所以你不要看小看一部车子着火，其实你们的动员
0: 哦，我们的动员能量大概会在10位到20位。
1: 对啊，还很大。
0: 所以大概车主的话，如果一般的车辆已经确定有交通事故，尤其有起火，
1: 嗯，
0: 那我们大概会有2个车主，
1: 嗯，
0: 那如果游览车发生事故，
1: 哦，那就不得 了，
0: 我们大概至少5个车主。
1: 对，
0: 那我们现在一个车主，以往平均一个分队大概15个人。
1: 嗯，
0: 那现在大概以10位左右，
1: 嗯，
0: 所以任何一个汽车火警，除非说很单纯的，就是他已经报案说我的车在燃烧，
1: 对，让人已经出来了，
0: 那大概就是派一个分队嘛。
1: 对，
0: 那如果有路人报案，
1: 嗯，
0: 甚至有人命受困，
1: 嗯，
0: 那第二个我们的 SOP 大概都尽快接近嘛，
1: 嗯，
0: 所以有人就会问，第一个我们会了解，如果他是没有起火的状况，人是受困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我们都有一些车辆救助的一些竞赛，
1: 因为我们看你们在那个演习的时候都有特别的对这个，
0: 对，而且这个部分在全世界登像一个重要的项目，
1: 是
0: 不管警义消，所以我们现在车祸救助一般来讲，
1: 嗯，
0: 从开始救援到整个救出来，
1: 是
0: 那大概会有目前的一个比赛的标准呢，原则上会定在15分钟。
1: 15分钟，
0: 哎，那大概有6、7个人同时做一个救援动作。
1: OK，
0: 那在我们更早期的车祸救助，其实我们你会看到消防车前面有一个卷轮，
1: 嗯，
0: 所以就是人受困，一般我们会先拉开，
1: 哦，
0: 当然要看这个人受困的情形，
1: 是是，
0: 因为你要拉开以后，我们讲告卡喽啊，
1: 嗯，
0: 所以你才有一个作业的空间，
1: 对，
0: 那这个作业的空间我们会先进去，
1: 嗯，
0: 先撑，
1: 嗯，
0: 撑了以后再捡。
1: 他们有的甚至救助的时候连那个车顶都剪开了，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尽量避免。那一个人如果他今天有撞击，避免他二次伤害，
1: 嗯，是是，
0: 所以有骨折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会检车门，有时候会检车顶，
1: 是，
0: 那一方面就是在安全的救灾环境，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如果我们也会用水线或是灭火器做警戒，
1: 嗯，
0: 哦，万一有漏油，有时候救到一半就会起火燃烧，
1: 对，
0: 那如果已经起火燃烧了，我们就确定2个部分，
1: 因为你们那个锯那个门的时候会有火花嘛，
0: 啊，那一定的，
1: 对，
0: 不过现在来讲，哦，现在以前都是会用电动嘛，
1: 嗯，
0: 现在已经改电动带动，所以有电池，
1: 哦，
0: 所以相对的以前都是用油压，就是用油路的方式，
1: 对对对，
0: 然后用发电机来做处理，
1: 嗯，
0: 那现在用电池，相对的作业空间也比较多，
1: 嗯
0: 哦，那我们分成2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没有人受困，
1: 嗯
0: 哦，那我们就是以灭火为主，
1: 这个比较容易，哦，
0: 但是灭火的部分现在有分，
1: 嗯
0: 哦，比如说电动车，
1: 对，
0: 它比较不好救，
1: 锂电池，
0: 那第二个，嗯，这些都是有毒的气体，
1: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在上风处，
1: 嗯嗯，
0: 哦，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安全警戒要拉开，
1: 嗯，
0: 避免二次灾害。
1: 是，
0: 我们常看到一个车祸案件在救助，
1: 是
0: 旁边又有小型车祸，
1: 对，
0: 因为大家在看，
1: 对，一看以后又撞，
0: 对啊，对，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如果确定有人受困，
1: 嗯，
0: 就是先以人将他去救离现场为主，
1: 是，
0: 啊，所以有时候在安全条件上。那其实车祸救助来讲，对消防来讲，以目前来看，刚刚也跟宋哥在前面讨论，新北来看目前倒是没有说特别，嗯，但是因为最近媒体在报道比较多一点，那新北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今天如果是电动车，
1: 电动车，
0: 那我刚刚讲的因为马路上面不会有消防栓，
1: 嗯，
0: 那我们大概只能多派一些水库车，
1: 嗯，
0: 但是其实某个程度来讲，你都要人比较没有人受困，或是我把人已经救出来，
1: 嗯，
0: 其实车辆其实燃烧，即使完全燃烧，
1: 就把人烧完算了，
0: 嗯，大概也做警戒嘛，
1: 对啊，
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可能多辆车撞击，
1: 啊，
0: 哦，这个就比较复杂，
1: 这个就麻烦，
0: 哦，所以那另外多人受困，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就会提高层级，
1: 嗯，
0: 哦，甚至到大队长，
1: 而且有时候像大货车就比较。

0: 一般如果我们主要担心的就是大货车、游览车这一种，
1: 对，
0: 里面有很多很多人受困。
1: 是，
0: 那我们大概第一个大概就其中大伤，
1: 嗯，
0: 那第二个大伤简单讲十五个人了、啊、哈、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里面会有重伤、轻伤的做分类、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流到附近的医院，
1: 嗯，
0: 哦，就是说你同时送一两个欧卡个案，这个医院大概处理不过来。
1: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不见得烧，可是车祸就会出现，像上次这个蝶恋花那个，
0: 哎，对对 对,
1: 对，那个就没有烧嘛，对不对？
0: 对，那、啊、另外一个像我们英哥啦也好，砂石车，上次是三峡、嗯，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个大概都是一个救护的个案。
1: 对，
0: 哦，他反而车子并没有怎么样。
1: 是，
0: 哦，那以目前车子有状况燃烧、嗯，如果是一般传统的汽车，
1: 嗯，
0: 哦，这个大概油类火灾嘛，大概就灭火就好了。
1: 对、嗯，
0: 但是电动车它会热失控。
1: 所以你们还要用毯子去盖，是不是？
0: 哎，对，一般来讲我们会有灭火毯。
1: 嗯，
0: 那第二个，这个是针对在车库或密闭空间。
1: 哦，
0: 如果是开放性的空间，
1: 是，
0: 我们大概因为它不会燃烧到其他地方，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用细水雾直接打。
1: 细水雾就直接降温。
0: 做降温的工作。
1: 对对对。
0: 它达不到它的燃点，那个温度就会降下。
1: 是。
0: 那目前以灭火毯来讲，我们大概因为灭火毯价位大概10万块左右，
1: 嗯，
0: 那早期我们大概只有28件，
1: 嗯，
0: 但是目前我们有公庙然后是一些企业捐
1: 捐了，
0: 那我们现在75个分队有98条、
1: 哦，那很好，
0: 哦，所以大概每个分队都有，
1: 嗯。
0: 那第二个叫底部苗子，
1: 对，就是深到底下去，
0: 就是密闭以后深到底下，
1: 嗯，
0: 针对那个热失控的发的热源的位置，
1: 嗯嗯，
0: 哦，那其次就是对于救灾人员的治安的考虑。
1: 了解，
0: 哦，第二，我们必要的话，就即使在户外，我们会背 SCBA， 我们称为空气呼吸，
1: 因为那个对呼吸有，
0: 所以
1: 基本上这个车祸的这个，我们就看到以我们在现场的采访的时候的观察哈，这个车祸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还陷在里面，那这个车子扭曲了以后，有的时候很难把一个人拉出来。
0: 就是一般来讲哈，当然这个。最近几个个案包括其实不是老人驾驶的问题，
1: 对，
0: 哦，是车子现在有一些车子它有一些自动驾驶啦，哦，或是大家会有一些辅助，
1: 而且现在很多车祸是来自酒驾毒驾，
0: 哎，尤其毒驾很多，嗯，像那个警察局长方养林，因为我们常在议会备询，
1: 嗯，
0: 那他也是我警大同学，
1: 嗯，
0: 哦，他就觉得几乎啦，现在连第一线执法人员，哦，
1: 嗯，
0: 就是说他在做车辆的临检
1: 都、
0: 啊，他就是毒驾，他就开始撞警察。
1: 对对，
0: 哦，所以就变成警察从来没有想到说，哎，他只是在执行一个单纯的盘检。
1: 对，
0: 结果就发现到对方撞他。
1: 是，
0: 那其实他也就知道这个一定是毒驾。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只要发生重大事故，
1: 嗯，
0: 尤其在红绿灯，
1: 嗯，
0: 啊，他大概会讲说啊，可能是爆冲，
1: 嗯，
0: 那这个瞬间就会从一部车会撞。跟保龄球一样，
1: 对，他机车就不得了，
0: 最终会变成撞机车、汽车，
1: 是，
0: 那这个就马上会启动大伤，
1: 大伤，
0: 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有一定的敏感度了，
1: 嗯，
0: 就是说不管砂石车或是一些就是大伤要启动，
1: 嗯，
0: 然后要送哪个医院，然后同时要跟市长报告，
1: 是，
0: 嗯，目前的如果都是轻伤，就由大队处理，
1: 嗯，
0: 那如果确定有现场的欧卡人数超过3个，
1: 嗯，
0: 或是受伤的人数也超过15个，
1: 是，
0: 哦，那这时候我们。包括卫生局、消防局、社会局，
1: 你们会有一个一体的，
0: 全部都要启动。
1: 是，
0: 那一方面也要去做慰问，
1: 嗯，
0: 所以，汽车火警还是在于事先的预防跟保养。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啊，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如果有一些警示的灯号，
1: 嗯，
0: 如果有需要，
1: 就仪表板上那些灯会亮，
0: 啊，
1: 对，
0: 不要觉得说啊，反正再开一下没关系，这个容易造成意外。
1: 了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汽车火警现在跟这个汽车流量会有关系，因为你流量越大，它的可能性就越高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说吧，
0: 嗯，也是这样的，就像你的灾害列别，你会觉得新北的灾害挑战很高，
1: 嗯，
0: 但是新北目前有404，
1: 对，它的密度高，人口多，
0: 人口就多嘛，
1: 对，
0: 但是如果以交通的拥挤，
1: 嗯，
0: 哦，事实上我们来看，啊，如果以交通拥挤，上下班时间车祸案件多，
1: 嗯，
0: 但是相对轻微，
1: 对，都是小车，
0: 你快也没有用，
1: 快不起来，
0: 对，快不起来。但是如果在深夜或是在非交通巅峰时间，
1: 嗯，
0: 但是反而它的速度是快的，
1: 对，
0: 所以一旦有事故发生
1: 都比较严重，
0: 其实会比较严重。
1: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开车像您刚刚讲事先防范比较重要了，
0: 哎，对，就是尤其你要做长途驾驶，
1: 对，
0: 这个也重要。另外一个现在电动车的问题，包括电池的寿命，
1: 嗯哼，
0: 这些都有可能，
1: 嗯，
0: 那其实以充电桩来看，
1: 嗯哼，
0: 目前都设得比较新了，
1: 对，
0: 所以我倒不太担心，而是说，嗯，这个电动车在国内，
1: 嗯，
0: 其实我们使用的电动车在亚洲国家比较起来，
1: 嗯，
0: 相对我们的起步是比较慢，
1: 对，
0: 所以韩国、日本，那另外一个我们台湾大概都比较，国际好的车子我们大概都会进来，
1: 嗯，
0: 那日本、韩国都一定用他们的国产车。

0: 所以基本上我们车的水平比他们高
1: 高一点。对，
0: 那另外一个在韩国、日本，我们也问过一些问题了，就是说、啊、你现在电动车如果像韩国发生百货商场，
1: 嗯，
0: 然后电动车起火燃烧，
1: 嗯，
0: 其实就会造成抢救的人员也会有伤亡，
1: 对，
0: 然后里面的顾客也会有
1: 伤亡，就是说那个商场底下的停车场嘛。
0: 哎，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哎，全世界的抢救除了底部瞄准的、啊、灭火毯或是既有的场所的细水物的消防设备，
1: 是、嗯、
0: 有没有其他的？那韩国现在有发展，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地下七、地下八，
1: 对，
0: 就是那个地下深层化，
1: 那个简直是。
0: 那你电动车如果起火燃烧，消防人员进去，包括通讯的问题，
1: 你根本拉不出来、啊。
0: 包括，所以他们韩国他们认为，哎，有没有一种小型的电动车？
1: 小型的
0: 电动车可以直接进去，
1: 那是机器人的概念了、
0: 啊。哎、啊，对啊，但是它也可以移动。一方面，它也不受到油车的一些气体的问题。
1: 是。
0: 那但是我又觉得看状况，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防火区划，
1: 嗯，
0: 你实际上进去，等你消防人员有办法接近到现场，
1: 嗯，
0: 但它后续的后援跟通讯的部分，其实要配合。
1: 是。
0: 所以韩国那一天，我跟他们所有的消防局长。很熟啊，那我也跟他提这些问题，他说他们也是让，也是都有压力了。
1: 嗯，
0: 不过相对的，包括既有的细水坞的设备、嗯，然后另外抢救的灭火毯，
1: 嗯，
0: 或是底部瞄准，大概大家的抢救概念上没有差别，
1: 没有差别太
0: 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些可能发生火灾或人命救护、
1: 嗯、
0: 救助的部分，就是有空就演练。
1: 嗯，
0: 哦，那其实还包括特殊空间，
1: 嗯，
0: 包括地下室隧道。
1: 对对对，
0: 像我们新北很多隧道，
1: 就是观音山隧道，这个很长。
0: 那这个来讲，都是我们会定期跟交通部或是这个隧道本身的管理单位，哦，像最近最热门的淡江大桥
1: 啊，
0: 那事实上包括观音山隧道、淡江大桥、雪山隧道，
1: 嗯，
0: 他们都会有一个应变中心的应变。
1: 我听说我们的观音山隧道的这个规格跟雪山隧道有比的，还是
0: 一样
1: 一样？
0: 因为我们的观音山隧道其实它有走危险物品的大型车辆，
1: 对，因为它
0: 要到台北港，
1: 对对。
0: 那第二个，它事实上是两千多公尺、啊，
1: 对，
0: 它长隧道指的就是三公里以上。
1: 哦，
0: 它虽然不是长隧道，
1: 是，
0: 但是它的规格比较长隧道。
1: 了解。
0: 如果再换个角度讲，它比较雪山隧道。
1: 哎，可是他们的这个，好像我在看他们几次演习，他的这个消防单位好像不是新北的消防单位。
0: 它分两个部分，就是它有成立应变小组。
1: 哦，他们自己有、
0: 自己有应变小组。
1: 他所谓他们是谁？是交通部还是
0: 公路局？交通部里面的那个交通部的公路局，应该讲公路总局，他设这个观音山隧道也好，
1: 是
0: 或是雪山隧道也好，他们有应变中心、嗯
1: 哦、
0: 所以他们有招募一些、啊、像核电厂他也有自己的消防员，
1: 所以这是属于公路局的系统。
0: 对，所以智慧消防编组他们要有人编组。
1: 了解了。
0: 我们有一个退休的中队长在那边当队长、
1: 哦
0: 啊、他是第二村、啊
1: 哦、
0: 就是说、啊、他们也有的，他们这些训练他们有的有义消的身份，
1: 是。
0: 那第二个，他们的训练我们就协助他到我们八里陕南贵。
1: 对对 对, 对、啊、
0: 所以包括观音山隧道、雪山隧道这些他们约聘雇的，
1: 嗯，
0: 自己组合的一个消防队、
1: 嗯，
0: 他们在第一线，他们会负责通报，
1: 嗯，
0: 那第二个，他们有电动机车，有电动的一个灭火车，
1: 是，
0: 那这个灭火机车，它可以协助我们。
1: 所以，但是真正如果碰到比较大型，就像您刚刚讲说要连大伤机制都会启动、
0: 啊，他们会同步启
1: 动，那个你们那个新北就得出动了
0: 啊，都一定出动，只要发生事故，不管有燃烧或是有大量伤患，
1: 对、啊，
0: 他们只做初步处理
1: 啊，
0: 那我然后也同时会打119。所以我们
1: 他们打119、
0: 一定是这样，因为真正处理单位、嗯、所以我们的雪山观音山隧道、
1: 嗯、
0: 它也针对我们的五股跟八里给我们的特殊车辆、
1: 嗯、现在这个淡江大桥也有它的管理系统、
0: 也有管理系统，
1: 也是一样，
0: 大概是从淡江大桥要上去的左手边、
1: 嗯、
0: 然后大概5月9号嘛、
1: 嗯、
0: 就是总统也有到，院长也有到，
1: 对，
0: 然后市长也有到，
1: 就那个旋转的那个引道
0: 那个地方、
1: 啊、
0: 对对对、okay. 啊，我有那一天通车，事实上我大概淡江大桥如果连演习跟四五的活动，我应该有去过大概快四次。
1: 是，你们那、
0: 啊、每一次都去看每一个机车道的救援。
1: 对, 對, 對。
0: 那其实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啊、我们都会去讨论，比如说我们的救护车，
1: 嗯，
0: 救护车的担架过不去嘛，但是我有残次担架。
1: 对，你们
0: 所以我可以停在人行道跟那个所谓的骑脚踏车的
1: 脚踏车道，对。
0: 然后机车道的部分、
1: 嗯、
0: 我可以在最靠近然后过去。那第二个，它有一些栅栏，我们希望建议它设一些开口部。
1: 对，它可以开口。
0: 哦，那关渡大桥哦，不是淡江大桥，它有四个回转点。
1: 嗯，
0: 那救护车要再回转。
1: 它那个桥上面就有四个回转点。
0: 哎，对，因为它那个八里那边下不去。
1: 对。
0: 所以一定是。

0: 淡水这边出。
1: 了解了解、
0: 哦。所以这个会有一些，所以车祸的案件，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快速道路上面的，
2: 嗯，
0: 它是桃园的辖区，
1: 对，
0: 比如说六五快速道，啊，不是，我们讲的一个
1: 六一。

0: 比较快。
1: 对
0: 啊，有时候是我们的点，
1: 所以桃园也不可能开到这边来上去，
0: 对，他们会上去比较快，所以要看那个位置点。那二方面，我们现在的国道都有一些监视设备，
1: 嗯，
0: 所以我们119会连接进来，
1: 嗯哼，
0: 所以只要报案，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状况。
1: 是的，
0: 所以这个，
1: 所以事实上，汽车火警，像您刚刚所谈到的这么多哈，要真正能够防患于这个，让它不消弭无形，其实除了车辆的这个性能的问题，
0: 保养的问题，
1: 保养的问题之外，驾驶习惯也是一个问题，
0: 哎，那当然，
1: 对不对？
0: 嗯，
1: 对，然后再来的就是说你的驾驶条件。你驾驶条件不能够不驾驶条件不良，你像刚刚说吸毒啊，或者是酒驾什么，这个都是不是正常的。
0: 这个现在几乎是重大交通事故的肇事的主因。
1: 你看，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
0: 对，因为你说老人驾驶，我觉得不能够说归咎于年纪大。
1: 对，没有必然嘛。
0: 对，但是相对的就是反应的问题。
1: 是。
0: 所以现在规定嘛，新的法规规定，如果超过70岁，
1: 要再检查、啊，
0: 要再检查。我觉得这个机制是正确的。
1: 是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赖于真的驾驶人自己要对这个他所从事的这个驾驶行为，他得要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维护嘛，对吧？
0: 我是觉得啦，如果你是使用者，当然现在的交通工具很多元可以选择、
1: 嗯嗯，
0: 但是自己如果有车子，定期保养是个很重要的。
1: 是是、
0: 嗯，对，当然是这样。
1: 好，我们谈个轻松一点的问题。
0: 好，
1: 这个您刚刚跑完这个
0: 101高铁这么
1: 这个我听说我们从侧面了解，您爬了88楼，只花了28分钟，这个很惊人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不晓得，我们这个陈局长现在已经超过60岁了。然后还可以这个带队，然后去爬101，然后才爬了88层楼，才爬了28分钟，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
0: 应该是说了，就是其实我以前在台北服务嘛，
1: 嗯，
0: 那从三栋两中山大同士林北投，
1: 嗯，
0: 那负责以后，后来当然那时候感谢第一任的局长陈发生，
1: 是是是，
0: 让我能够从消防署84年、嗯，那也因为盐山饭店的大火。
1: 对，
0: 所以我正是当时的消防局原来在北平东路，
1: 对，
0: 是警察局消防大队，
1: 后来才到中校东路，
0: 到中校东路，所以我们会从原来的行政院的后面搬到东区嘛，
1: 对，
0: 那时候的大队长就是后来升陈水扁时代，
1: 嗯，
0: 那台北市在84年的7月10号，
1: 嗯，
0: 正式成立台北市消防局，
1: 对，就是陈发生局，
0: 台北市政府消防第一任是陈发生局长嘛，
1: 对，
0: 所以他就会跟我讲啊，消防局已经搬到东区了，
1: 嗯，
0: 所以中山区、大同区老旧社区，尤其是中山区啊，
1: 嗯，
0: 大概是我们12个行政区重之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我回到中山区，
1: 那个是不能出事的，
0: 对，所以当大队长啊，其实我从毕业都在东区，
1: 哎，可是中山区市长也真的出过蛮大的事。
0: 在民国80年到82年，
1: 新生北路那边，
0: 对，我们的不管新生北路的那个景星大楼也好，
1: 对，
0: 那不管是包括论情西餐厅33个，神话 KTV 16个，
1: 对，
0: 卡尔登22个吧，还有天龙山温暖，
1: 天龙山温暖
0: 也16个，
1: 对，
0: 那这些的重大火灾都在中山区，不过当时的消防条件，
1: 嗯，
0: 在警察局消防。大队，
1: 嗯，
0: 所以大概整个消防局在外勤大概也只够700多个，
1: 所以人力也
0: 是，所以人力不足嘛，
1: 对。
0: 那但是我们成立消防局以后，大概陆续的跟警专招生嘛，
1: 嗯，
0: 那时候还没有特考班，所以我印象里面，我当大队长的时候，我们的人力，外勤700多个，连内勤900个嘛，
1: 嗯，
0: 那已经增加到1500多个，
1: 嗯, 嗯, 嗯，
0: 所以外勤已经增加从700多个增加到1200多个，
1: 嗯,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在东区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当大队长的时候，
1: 嗯，
0: 事实上16个分队已经将近快500多个人，
1: 所以我们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认识局长，您那个时候在北市服务，
0: 对，北市服务啊，不过那个年代依照消防法的改变，检修申报制度。所有的场所合法都要管理。
1: 我觉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其实从事这个消防工作，不管你是什么角色了哈，其实你们那个体力真的很不得了。
0: 对，所以你看盐山饭店就要10楼，后来我就到92年到东区嘛，
1: 嗯，
0: 那时候是熊邦华局长，
1: 是
0: 啊，他就认为，哎，101大楼盖好了，东区百货公司很
1: 是是，
0: 你过去吧。然后我就说好吧，然后就过去。那总之一个心愿呢，就是说接了局长。那我就觉得虽然忙，但是我觉得体力还是最重要。
1: 是，
0: 就是说我从事消防工作，今年是我41年，我在台北很熟，22年。
1: 是是。
0: 那新北我当
1: 也有十几年了，
0: 大概18年。
1: 对，
0: 97年到现在。那我一直认为说，以专业的知识跟整个政策的拟定，不管我担任副局长，因为我副局长大概当了快14年。
1: 哦。
0: 所以从台北县州席委、朱立伦到侯市长，
1: 嗯，
0: 那我觉得，当了局长，体力可能是自我的要求了。 所以我开始

0: 是跑万金石马拉松，
1: 对，你看马拉松也要跑，
0: 对，
1: 然后什么、哦、什么
0: 公安杯十公里，垒有追火车，
1: 对，那垒球打垒球
0: 要打垒球，
1: 龙舟也要滑，
0: 龙舟要滑，我下礼拜要参加那个首长杯六十的垒球赛，那只是说，其实这些东西就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很会跑，
1: 是，
0: 我在大学就打垒球队
1: ，OK，
0: 所以就是有一些记忆体会慢慢的回来，
1: 所以这个东西对您刚刚讲说对体力都是有帮助，
0: 对，所以我后来今年的五月九号，因为一零一原来是当时我在东区当大队长，
1: 嗯，
0: 所以在九十二年十一月七号、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青楼的百货公司啊，它启用，
1: 嗯，
0: 啊，那时候第一个阶段验收，
1: 嗯，
0: 到九十三年的九月二十三号，
1: 嗯，
0: 塔楼，
1: 对，
0: 就是到一百零一层那个，
1: 对，
0: 其实它的使用楼层最高是九十楼了，就八十九楼观景楼，
1: 它上面就是那个、
0: 就是、
1: 那个 damper， 就是那个阻尼，
0: 那个阻尼器嘛、啊，
1: 对。
0: 那我那时候大概负责验收一零一。我大概到101大概有超过100次。
1: 喔、哦。
0: 但是每一次都是一次就走5楼6楼。
1: 嗯。
0: 然后这一次走10楼。
1: 嗯。
0: 就是比较少单纯的从1楼可以走到88楼、嗯。这一次应该是说它原来101到91楼是一个垂直马拉松、嗯、是391公尺。
1: 嗯。
0: 那阶梯是2040。
1: 嗯。
0: 那最近贾董他在91楼原来是铁栏杆嘛，
1: 嗯，他现在改成玻璃，对对对，
0: 也在整修，所以今年到88楼，
1: 就让你少跑了几楼就
0: 对了。对，那今年很特别啊，因为贾董事长其实对101投入很多，
1: 嗯，
0: 那他今年的记者会发表的时候，因为这一次报名5000多个人
1: 、
0: 哦、秒杀，
1: 哇，
0: 那他又特别提到，因为他一直想，今年应该以什么主题？那最近消防人员都为我们这个社会付出，
1: 嗯，
0: 啊、不管是同仁在救灾各方面、嗯，所以他看到我们送他的猛然业力，嗯、所以他讲说他今年穿消防衣，所以
1: 他穿消防衣跑的，
0: 他穿消防衣
1: 跑，那真的不容易。
0: 然后他去年个人大概，因为他分两个啦，一个是他前面开跑嘛，
1: 嗯嗯，
0: 那他去年也是跑两次，
1: 他有跑完全程吗？
0: 跑完全程了。
1: 真的哦，
0: 30分钟哎、欸，
1: 哇，这也很厉害，这很强、欸。
0: 所以我就讲说，我只要跑到跟他一样快，
1: 真的是真的很强哎、欸，哇！
0: 他因为他的编号在1号，
1: 嗯，
0: 那中间前面的有一些包括持棒的选手啦，包括有一些、
1: 嗯嗯嗯、那是真的运动员了、
0: 欸。那我们消防局，我们今年派15个，新北派15个，那我们主要的这15个里面，当然。我局长亲自带队，那我们有6个重装啊、
1: 哦、
0: 就是背30公斤的气瓶一路吸到88楼。
1: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因为我们了解这一次这个好像在这个气瓶的使用上也是等于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啊。
0: 就是说你如何再让一只气瓶，那以往我们的气瓶大概达到250巴，
1: 嗯，
0: 在火场使用的时间大概是40分钟左右。
1: 嗯，
0: 那如果在高温高热的情况下，就是浓烟高温，
1: 嗯，
0: 其实会人的呼吸量
1: 会急促，
0: 会急促，所以正常来讲，我在现场大概30分钟。那我们这一次
1: 他那个到时间他会有 alarm，
0: 哎 ，alarm，、okay. 10分钟以内他会 alarm 叫你要离开，
1: 所以他会知道，
0: 哎，他会知道。那我们这一次、okay. 我们一打的不是氧气了，因为那个氧气是潜水用的，
1: 对，那个不可能，
0: 是急救用的。
1: 打氧气太危险，
0: 打氧气如果你泄漏就会烧过来，
1: 对，
0: 所以我们打的是压缩的新鲜空气，
1: 就是一般的空气、哎，
0: 所以我们叫空气瓶嘛。
1: 是，
0: 那他们背的空气瓶，我们这一次我们特别让他打到300巴。
1: 哦、
0: 那380大概可以多使用的5到10分钟。
1: 是是。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会有吸面罩吸气瓶，那我们有一个叫调节器，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去调节，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整个作战组是6个人，
1: 嗯，
0: 那这6个人都是我们的特搜大队的同仁啊，不同的分队，不管大埔。
1: 不，你们的特搜真的是这、
0: 欸、在南亚
1: 。
0: 那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有参加过世界的消防竞技大赛、
1: 嗯、
0: 啊，不管任何的一个重装的部分，
1: 嗯哼，
0: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录，
1: 嗯，
0: 所以跟贾董事长协调，他说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他们要让一支气瓶可以用到88楼。事实上中间会有几个调整。
1: 那平常一般在火场可以用到几楼？比如说
0: 一般正常来讲大概15楼到16楼。
1: 天哪，那你是好几倍啊。
0: 所以他们会在第一个，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在前面的梯次。
1: 啊
0: 那第二个大概背景的因素里面，其实他们也在我们消防局做重训。
1: 是。
0: 所以他们其实每一次走十楼都走10次啊。
1: 啊
0: 就走到10楼再下来电梯再上来。所以他们会去6支气瓶，他们会在比如在59楼，然后到70楼，到80楼，
1: 嗯，
0: 他们就互相气瓶做调整。
1: 哦，
0: 那另外一个就是
1: 调整，有的人多，有人少。
0: 哎，有人多少？
1: 嗯，
0: 那就看你吸的状况。
1: 嗯，
0: 那他们希望用一支气瓶可以吸到88楼。
1: 结果呢？就有听说好像
0: 可以啊，
1: 真的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像这种啊，像这种，除了在当。

0: 次的这个比赛是创了一个记录之外，他的这种记录对你们后面的训练会有什么指导性吗？
1: 其实我们就是也没有特别说指导性啊，因为我们本来在分队的重装训练，
0: 嗯，
1: 我们习惯上，因为以前我们很多的操作训练都是穿一般的工作服嘛，
0: 对，
1: 但是现在的操作你在火场不会穿工作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把重装的装备
0: 就直接
1: 上去，
0: 穿上去，
1: 所以他其实每个分队他都有在做重装训练，
0: 哦，
1: 所以当别人在休假，他们其实都利用礼拜六、礼拜天，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同仁还穿着装备在打篮球。欸，他也觉得是干，
0: 这简直是
1: 他，因为他会觉得说，
0: 你这在练轻功一样
1: 的有趣的一个概念，啊，
0: 嗯，
1: 但是消防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走楼梯的工作，
0: 对了，就是，
1: 哦，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当大队长，我那时候负责松山、新义、南港、内湖，那像那时候的松山，包括新义区嘛，大安区，
0: 对，
1: 那我也要求同仁至少你半个小时要能够走完101。就是一般的工作服，30分钟到40分钟，
0: 嗯，
1: 所以我本来预估啊，我大概可以30分钟到35分钟。
0: 就他们这次穿衣服走了多久？
1: 穿衣服大概走了53分钟到55分钟，
0: 所以这可能是您的一倍了，对，
1: 欸，差不多。但是他们其实中间有四个休息站，就是他们要去调节气瓶，哦，
0: 但是真的如果遇到，比如说真的遇到火灾的时候，这种休息有可能吗？
1: 基本上在火灾现场，你不太会有说一个是气瓶会吸到达到这么高的楼层。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低楼层的部分，可能会用调节器让它先分开，或是把面罩挂在脖子。
0: 啊，
1: 那或者你可能吸上去，还没进到现场，
0: 对，你就没有
1: 了，参加警报装置就响了。
0: 对，
1: 哦，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现在高楼化很多了，你像新北，我们讲超过50公尺，我们就称为高楼。嗯，但超高层建筑物我们是认为超过100公尺，
0: 是
1: 30楼以上。
0: 30楼，对。
1: 新北有265栋。所以全台湾地区我们的265栋，可能因为台北的户地没有这么大的面积，我在想我们的265栋可能是超过台北市的5倍。台北市应该没有超过50栋。因为我在92年的时候 ,101 大楼 ,93 年 ,9 月27号，
0: 嗯，
1: 9月23我们做公安消防动态演练，
0: 嗯，
1: 在那个时候它正式启用的时间是93年的12月31，
0: 嗯，
1: 因为94年跨年烟火，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它的使用执照会是落在公安消防动态演练的93年9月23号以后，
0: 是
1: 大概10月份拿到。那我们就会想说啊，这样的高层建筑物消防人员除了紧急升降梯，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以101大楼我当时去验收，
0: 嗯，
1: 它的紧急升降梯在松智路跟信义路在东侧，
0: 嗯，
1: 58秒，
0: 嗯，
1: 可以到90楼，
0: 哦，那很快了，
1: 就是能使用的最高楼层。
0: 可是它停电的话怎么办？
1: 它有紧急发电机，
0: 所以紧急发电机会供
1: 一样就供给它。那它的两个紧急升降梯是58秒，
0: 嗯，
1: 它可以从一楼到90楼。
0: OK，
1: 那其实101的抢救，其实它因为它是一个比有八个斗的设计，
0: 嗯，
1: 所以它从34楼以上就会有一个斗，34加8，42、50，
0: 啊，以八做级数，
1: 58、66、74、82、90，
0: 嗯，
1: 这八个楼层我们称为机械楼层，
0: 嗯，
1: 所以它本来也有户外阳台，所以你人要疏散下来，比如说52楼发生火警，
0: 嗯，
1: 你疏散到50楼就好，因为50楼有户外阳台，
0: 了解了解，
1: 哦，那它的每一个机械楼层有50吨的水，所以它可以提供室内消防，
0: 所以你根本也不需要
1: 设备。所以我们连接送水口的水送进去，
0: 是，
1: 其实只是补充它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0: 了解了解。
1: 那101大楼那时候，我们在验收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消防员他有机会穿着消防服上去，
0: 嗯，
1: 所以我们那时候穿着消防服服装啦，
0: 啊，嗯，
1: 哦，那大概我们走路的时间也大概要在一个小时左右，
0: 哦，那有蛮久的，
1: 欸，那我说你要58秒还是一个小时，
0: 对啊，
1: 哦，那所以我们倒有一些训练。那今年我特别跟警大的同学啦，在一个警大的教授，
0: 嗯，
1: 哦，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们都六十几岁了，可不可以为自己圆个梦所以我们挑战就是说你大概101大楼每年只提供一次的机会。
0: 在你们的贵局里面工作有这样的局长的很辛苦，
1: 没有，就带领他们啊，我发现到说我们有15个名额出来，
0: 嗯，
1: 然后就有6个同仁说他们希望重装，
0: 嗯，
1: 那有一些外勤的同仁跟干部就说可不可以，因为101不容易报，
0: 是，
1: 那我们算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组合，他给我，
0: 对对对，
1: 给台北市消防局15个名额，嗯，给我们15个名额，
0: 对，
1: 那而且我们还比较好，就是安排在前面的时段，
0: 嗯，
1: 所以基本上我的编号是12，
0: 所以他那个后面的听说那个空气会比较污浊。
1: 对对对，所以前面走的人相对环境比较好。
0: 像5000多个人。

0: 对对，真的
1: 五千多个人。那他从早上大概八点多报到以后，就八点多就开始跑，跑到下午嘛。所以那个李阳部长也是下午的梯次也进来了，那运动部部长。那我那时候我心里在想，我说贾董事长其实实力很好。啊，他穿消防衣七公斤，我说我一定，一定要想办法超过他，但是不可以超越。他也讲你不可以刷过我，啊，不过其实我跟贾董事长是同时上到八十八楼。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他比我早出发，
0: 对，
1: 所以他的时间是三十分钟。
0: 对。
1: 那我的时间比我预估的还好，因为我本来预估我大概三十到三十五。但是我今年的成绩是二十
0: 八，二十八分钟，所以你每天走一万步还是有用的。
1: 啊，我每天还跑二十楼，因为我每天
0: 是
1: 为了这一次的101的、的那个，我就找时间训练了。
0: 是，
1: 一方面，我戏子大尖山嘛，大概两百多公尺。那我跟他算过，如果我爬到101，我爬到60楼左右，大概是20分钟。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为了追贾永杰，我少休息三次。所以我的时间就比我预估的从30分钟到35分钟进入到28分钟。
0: 是。我觉得虽然这个是您个人的这个在这个体力方面的一种自我证明之外，我觉得在消防的这个领域里面，以您现在在新北消做这个角色，对队员来讲可能也是另外一种鼓励作用。
1: 其实局长爱运动啊，带动大家了。啊，我一直认为新北的灾害类别包山包海。
0: 对。
1: 所以我不是只有像台北市都会群的灾害。所以不管山疫水疫，所以我都鼓励。其实我们的同仁很多在跑马拉松。那二方面我们的长训三千公尺也是一个测验的项目。
0: 这就像以前宪兵跟海陆的训练。
1: 现在的同仁都很年轻，而且休假制度也多嘛。
0: 对。
1: 你休假时间增加了，那你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运动，不管打球也好，你打篮球打棒球，甚至你去其他的球类运动，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每年啊猛男业力不会没有主角，
0: 是
1: 因为我每年要产生15个左右
0: 的。所以我觉得球类如果是一般的像团体性的球类的运动，基本上那个团队精神也在里面也是被，
1: 对啊，所以也是有帮助的。我们新北市政府的首长团队，我们为了参加壮年运动会，我们跟台北比赛嘛，那个半速垒球
0: 啊，
1: 其实我们已经持续打了快两年。
0: 可你们的首长不必去救火啊，
1: 人家那队员是，一方面自我要求了，二方面就当局长带着大家走，那大家就觉得局长都可以做得到。
0: 对，
1: 那
0: 我觉得这个是有，
1: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是一个运动的风趣。不过我还是觉得运动是自我要求了，所以即使我喜欢做马拉松跑步，或是我登高，甚至我滑龙舟打垒球，但是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求的副局长大队长。
0: 对，
1: 我是说我如果愿意带动他们，他们也觉得局长都做得到，哪一天他们也要当局长。
0: 所以这个是个风行草偃的问题
1: 了。对，我是觉得大家就是给他们一个方向跟鼓励了。
0: 是，
1: 二方面你有好的体力，你才可以随时处理一些突发的案件。
0: 对，
1: 好像以我目前来看，我今天有9个行程啊，都没跑一个行程，但是我是觉得能够把事情做好，那同仁也很努力，那一个行程一个行程过，啊，晚上就休息一下。
0: 对，我觉得你为难不到你的队员，但是为难到以后你的继任者。
1: 啊，不会了，我的继任者也许年轻。
0: 你的继任者如果要这样做局长，真的是太辛苦了。
1: 不过我前面的局长也都会觉得说，因为其实有时候首长参加市府的一些活动，因为你这一辈子你当首长的机会不多，那难得有机会当首长，那也可以参加一些市府国家的重大建设。比如说因为当首长啊，我就要去丹江大桥跑一跑。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就知道丹江大桥，
0: 对，
1: 我更重要的是它的救护。
0: 是。
1: 哦，这一块。
0: 你的脚踩在那个地上，你就知道它怎么。
1: 啊，我只要到现场我就很清楚。
0: 对。
1: 我要做什么。
0: 对，
1: 那如果我今天担任这个首长，我又有更多的专业指导我的同仁，那体力上我都是我做得到，你应该也可以，
0: 是，
1: 所以这个大家鼓励了。
0: 对对对，各位朋友，也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在快将近三十年以前，我们碰到这个陈局长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小油坑火警啊，这个阳明山的小油坑火警，他在那里大概搞了十几个小时，后来又在这个汐止东科这个火警的，他也是背着气瓶往上跑的啊。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看在眼里，我们就发现一个真正的专业的，而且很有这个所谓救灾热情的一个专业人士，在这些现场的时候，他会激发出什么样子的能量啊？当然，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倚重的这个救灾的这些所谓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些消防队员专业人士，其实对我们而言有是另外的一份安全感了哈。当然我们也希望

0: 他们真的这个平常能够把身体练好，然后就碰到这个灾变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些适时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心里面真的所顾念而且所希望。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跟这个局长的一些讨论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有特别谈到关于这个汽车的火警的问题，因为汽车火警不比一般的建筑，因为它的空间很小，然后它周围都是钢铁构成的，所以它的一旦如果是用车，因为车祸的关系构成了火警啊，其实它是多重的这个灾变啊，所以请各位驾驶平常开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不管是车辆的性能，不管是对道路状况的了解，更甚至于你自己的驾驶条件到底正不正确。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不然就是害人害己，就像刚刚局长所说，现在很多的毒驾到路口出问题的时候，他就跟打保龄球一样，那些好端端停在那里等红灯的机车朋友们就是无端的就是被撞，甚至于死伤惨重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不胜唏嘘，在这么进步的社会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些问题看能不能有所克服。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跟您相遇啊！这里是 NEWS TV 华丰电视网，谢谢各位的收看，也谢谢局长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摄影棚里面，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松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我们好像掉进好人堆里了。这是我先生说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那一天我们参加了山地育幼院71周年院庆，我们也受邀参加，院方邀请了许多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和单位回来，来谢谢他们。同时呢，有很多的当年的院童毕业之后呢，他们回到了育幼院来探望当年的师友。还有六龟育幼院创办人杨林凤英女士，她的娘家人每年在院庆的时候都会老远的从苗栗包游览车下来，来唱歌，来祝福，来庆祝。而招待宾客的晚宴大部分是有一位毕业的同学，后来当了厨师，他邀请了他的好朋友一起来精心预备的。在活动的空档当中，我们有机会和前后左右的来宾们聊天，我才发现呐，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例如坐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对夫妻，他们是中山大学退休的院长和夫人，长期来育幼院替院童补习英文和数学的，而且呢，有一群人跟他们都是这样做志工的老师。而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先生，他叫钟贤，他给我他的名片，但是他说我们基金会非常的低调，我们不想被报道，他们是长期的资助一些有需要的学生。在散场的时候呢，有一段经历让我很难忘，就是我们没有车可以回高雄，于是呢，有一对母女主动的愿意来载我们一程。在车上他们才慢慢告诉我们，他们是一个叫做义援慈善基金会的组织。

0: 也就是有许多人一点一点的捐款，去帮助那些没有家人、没有办法被好好安葬的人。从后事安排、仪式到最后那一段路，他们都在。甚至有些人呢，在生前都会跟他们谈好。那天听着他们母女的叙述，我非常的感动。我们这个社会呀，有很多人都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但我们平常是看不到的。我那时心里充满了感恩，同时在想我先生那句话，我们好像掉进好人堆里了。感谢上帝，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善良的人。
1: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和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我们邀请骆雄华跟我们讲述精彩的人生故事。骆雄华，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现在呢，你要跟我们讲的是哪一个故事啊？
2: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二战时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称叫做《塞班岛的吹笛人》。
1: 塞班岛的吹笛人，
2: 对，那么这不只是一个战争故事了，而是一个人在两种文化之间长大，最后用理解而不是仇恨，在最残酷的战场上做出最人性的选择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故事。
1: 哇，那听起来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哦。
2: 谢谢，这个故事称之为塞班岛的吹笛人啊。内容是一个美国士兵叫做盖·加尔瓦东的故事。这是一位18岁的小伙子，他的经历蛮特别的。他是美国军事史上单独一个人接受敌人投降的人数最多的这么一个人。
1: 哦，人数最多呀。
2: 对，
1: 哦，
2: 他曾经在美军登陆太平洋塞班岛的时候，一共招降了1500名以上的日军跟平民。
1: 1500啊，那数字很多呀。
2: 对，他招降了1500名以上的日军跟平民。也可以说加尔瓦东他招降了这么多人，其实就是拯救了1500个人的性命了。
1: 是的，
2: 他的成就与能力来自于他幼年时代的这特殊经历，跟因此而得到的这种特殊的训练。这种经历跟训练呢，都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那么我们就从他幼年时代的生活说起吧。
1: 好的，
2: 加尔瓦东他出生在1926年3月，他出生跟成长的地方是美国洛杉矶东部比尔高地哈，这一带 是一个在经济大萧条中挣扎求生的墨西哥裔美国家庭。
1: 他是墨西哥裔的美国人。
2: 对，
1: 嗯，
2: 他的父母都是来自于墨西哥。
1: 嗯，
2: 那么这些墨西哥人呢，也都是在20世纪初期的墨西哥革命以后呢，才大规模的移民来到美国的。他们的生活大部分都非常贫困了，而且每一家人的孩子都很多，所有的家长都必须长时间在工作，在不但在工厂里面或者在农场劳动，才能够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
1: 嗯，
2: 在那个他们的社区里边呢，每个孩子很早就学会了要去谋生。
1: 嗯，
2: 他们也都明白，即使是美国是自由之地，是机会之地，但是对有色人种来讲哈，生活还是非常的艰困。
1: 对对，第一代移民都是这样的呀。
2: 对
1: 对呀。
2: 好的，从小加尔瓦东就与众不同，这个小孩非常的聪明，也很好奇，而且呢也不害怕与任何人交朋友哈。所以不论是语言和其他的事情呢，在他来看都是差不多的。他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小东京。
1: 哦，小东京我们去过呀。
2: 是在加州的时候我去过2-3次哈。
1: 嗯，
2: 那是加州一个充满日本风情的社区，街道上有餐厅，有洗衣店、杂货铺，还有一个小型的日本神社。由于父母长时间都在外面工作嘛，年幼的加尔瓦东几乎是在街头长大的。
1: 嗯，
2: 他整天跟同年龄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其中最亲近的一家是一个日本家庭啊，日本的美国家庭，叫做野田家。
1: 嗯，
2: 野田家是一户亲切勤奋而且很严格遵守日本传统价值的家庭。
1: 嗯，
2: 相处了几年之间呢，

0: 加尔瓦东吃日本的食物，学日语，他不但学习了日语哈，还有很多文化啦、荣誉的概念，跟家庭的关系，以及支配日本人互动的这个微妙的社会动态的这种文化性的东西，他也都吸收了哈。
1: 哦，成了一个小日本通了。
0: 他基本上只是长得不像日本人，不过是一个日本孩子了
1: 啊。嗯，是啊，好有意思啊。
0: 紧接着他的生活又变得更加的日本化了。
1: 哦，
0: 十二岁的那一年啊，加尔瓦东的人生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
1: 哦，
0: 那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了，父亲没有能力再照顾他所有的孩子，所以野田一家呢就主动收留了萨尔瓦东，把他当作正式的养子了。他虽然没有正式的这个法律上的收养关系，但实际上早就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了。这个决定也就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1: 哦，野田家真的是很有爱心哦。
0: 对，在野田家，加尔瓦东第一次接触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跟东亚的文化。在野田家，每一餐饭都似乎是一种仪式啊，必须要洗手、鞠躬，坐姿必须端正啊，还要等长辈动了筷子以后自己才能动手啊。他学习日语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哈，几年以后，当地人甚至有人会开玩笑说，这个墨西哥小子啊，日语简直比东京的亲戚讲的还好呢。啊，他不但跟日本人一起生活，又对他们的心理文化跟思考方式有着深刻的理解。
1: 嗯，
0: 他能分辨出东京与关西这个日语的口音哈，
1: 好厉害啊。
0: 他甚至知道日文中的敬语啊，这些后来都成为他在战场上能够生存跟拯救他人的这个关键了啊。
1: 哇，好棒。
0: 当年旅居洛杉矶的日本社群呢，是非常重视传统的，他们教导加尔瓦东什么是孝道，以及谦逊、义务跟荣耀这些，还有非常神圣的这东方文化。在日本文化里面啊，承诺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
1: 嗯，
0: 一个人的耻辱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家族。
1: 嗯，
0: 这个观念深深进入加尔瓦东的内心，成为他的本能了哈。也正是这些价值使他在日后的战场上与其他美军士兵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性格啊。
1: 嗯，
0: 1930年代，美国是刚刚从经济大萧条中慢慢复苏。
1: 嗯，
0: 许多人白人失业的时候呢，日本裔美国人就靠着勤俭与勤奋哈，继续来维持稳定的生活。
1: 嗯，
0: 加尔瓦东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慢慢长大了，在学校里面他跟亚洲同学一起上课，但是他生活里面是听美国音乐的。
1: 嗯，
0: 在家里呢他是用筷子吃饭，学习日本礼仪，要跟长辈鞠躬啊，这种双重的生活啊，塑造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哈。
1: 嗯，
0: 外表虽然是棕色皮肤的墨西哥裔少年，内心却深受这个日本文化影响，在他这一个人的身上同时承载着两个世界。
1: 嗯，两个不同的文化啊。
0: 对，
1: 嗯，
0: 这种多元文化的经历啊就成为他最大的财产了。他后来啊，
1: 嗯，
0: 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理解日本人世界观的方式那样说话，
1: 嗯，
0: 而不只是会说几句日本话而已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呢。
1: 是。
0: 好，时代在走动中，现在发生了一件世界大事了。
1: 嗯，
0: 这个世界大事是珍珠港事变。在上个世纪1941年的这个前后啊，美日关系急剧的恶化下来。
1: 嗯，
0: 到了1941年的12月7号呢，日本人终于偷袭了珍珠港。
1: 嗯，
0: 一夜之间，日本人就成了美国的敌人。
1: 嗯，
0: 连带的日裔美国人呢，这些生存在美国的日本人呢，也就被整个美国看作为潜在的敌人了。
1: 哦，
0: 在学校里啊，日本学生开始被辱骂歧视，日本商店也被抵制，各式各样的宣传呢也把日本人形容成为怪物了。
1: 嗯，
0: 那么对加尔瓦东而言呢，这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了。
1: 嗯，
0: 因为那些被当成敌人的人就是他自己的家人呢。
1: 对呀。
0: 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周以后呢，罗斯福总统就签署了9066号行政命令，

0: 这个命令让超过12万的日本美国人呢被强制隔离了。
1: 哦，
0: 野田一家被命令在48小时内啊要离开家园。
1: 嗯，
0: 他们只能带走一些手提的东西，他们啊现在住的房子啦、财产、事业啊全部都被政府接管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加尔瓦东他只有15岁啊，他亲眼看到了啊养母低头在收拾衣物，养父用绳子来绑行李，还有兄弟姐妹们沉默地爬上卡车啊。这些日本邻居一一被送往遥远的怀俄明州的哈德山拘留营，据说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14000名日本裔的美国人。
1: 嗯，
0: 加尔瓦东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善良努力工作的人会被当作敌人呢。回到了空荡荡的家里啊，他把所拍的这些照片呢一一挂到墙上，他的生活已经变化了。
1: 嗯，
0: 在学校里面他为日本人辩护，甚至因此跟人家打架，他说日本人不是敌人，他们是我的家人呢。
1: 对呀，
0: 失去了养父母的照顾，几年之间加尔瓦东也只能靠着自己的方法生存了下来哈。
1: 嗯，
0: 他在码头打零工啦，卖报纸啊，在这个圣婆罗德船厂工作啊，但是养父母一家人被带走的画面呢还始终让他念念不忘啊。
1: 对呀，很难受啊。
0: 嗯，在许多年以后的访谈中啊，他曾经回忆了说，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养父母，我不想让他们为战争而死，他们也没有选择权啊。
1: 嗯，
0: 我知道如果我能和日本士兵谈谈话，或许能够让他们投降，而不是战死在沙场上面。
1: 嗯，
0: 在战争的时候，大多数美国士兵接受的训练只是杀戮敌人。
1: 嗯，
0: 不过对加尔瓦东来说呢，敌人不是日本的人民，而是战争的本身。这种想法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少见的。
1: 嗯，
0: 出征以前，他曾去拘留营探望他的养父母，带了一些小礼物哈。包括一封用日文亲笔写下的信，跟他们说他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对自己许下一个愿望，说如果还有机会，他会用他们教他的日语去救人，而不是夺走这些日本人的性命。啊，
1: 哇，听起来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就有一个很透彻的想法，很不简单。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听你讲故事好吗？
0: 好的。
1: 嗯，好。由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了塞班岛的吹笛人，所以我选了一首音乐《故乡的原风景》，这是日本陶笛大师宗次郎非常经典的一首曲子。我之所以会选这首曲子，是因为它的声音很像一阵从远方吹来的风，让人不自觉地想起日本静静的乡间那种简单清澈带着一点点思念的风景。而在这样的旋律里，我们好像也被带到一段很遥远的时光，进到关于塞班岛的吹笛人的故事当中。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音乐。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骆雄华为我们讲述一位叫做盖·加尔瓦东的士兵，他如何在塞班岛这么惨烈的战役当中劝降了1500名日军和日本平民。骆雄华，现在就请您继续讲了。
1: 好的。那美国参战以后呢，有好几百万的美国年轻人就参加了战争嘛。
0: 嗯，
1: 加尔瓦东他也决定要加入了。其实他是在战争中长大的啦，但是他参加倒并不是因为仇恨，而是想证明被日本家庭养大的墨西哥少年呢、也能为国家服务。嗯，他的内心里更希望能够说服日本人不要去白白送死。
0: 嗯，
1: 到了1943年。加尔瓦东终于17岁了，他就入伍了。他在入伍登记的时候写下，他说会说流利的日语。
0: 对啊，人家都不敢相信哦。
1: 对啊，那教官一开始就不相信嘛。
0: 对啊，
1: 直到他用完美的日语来跟他对话哈、才把别人都吓到了。他的日语并不是课本上那种标准的那种完美的军事化的语言哈、而是那种家庭式的真实的普通的、日本对话。
0: 嗯，
1: 这种对话可不是在教室里面学得来的哈，而是在饭桌跟、家庭生活中间学得的哈。
0: 是啊，
1: 他不只是会说日本话，他还能分辨东京与关西口音的差别、知道日语中许多的敬语啊，这个层级，深刻理解日本人的心理荣誉观哈跟家庭观。
0: 嗯，
1: 1944年3月，他被分派到了2nd陆战队司令部勤务连，就担任侦察与观察人员工作哈。
0: 嗯，
1: 这一个角色可以真正的利用他的语言的才能。
0: 嗯，
1: 1944年夏天，太平洋战争在经历了2年的激烈战斗以后，进入了非常残酷的阶段。
0: 嗯，
1: 盟军呢已经学会了如何登陆海滩啦。并且、占据了许多小岛，不过塞班岛的情况又有一点特殊。这座小岛啊，具有很重大的战略意义。
0: 嗯，
1: 因为从这里起飞的 B-29 轰炸机啊，可以直接飞抵东京。
0: 哦，
1: 一旦失去了塞班岛，就意味着日本本土将暴露在美军的这个空袭之下。
0: 哦，
1: 美日双方都很明白啊，这将是一场生死之战。
0: 哇，塞班岛战役是相当的激烈、很惨烈的。
1: 是1944年6月15号，500多艘美国军舰出现在塞班岛海岸的附近，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太平洋集结之一啊。
0: 嗯，
1: 三个海军陆战队师，超过7万个士兵啊，在航空母舰支援下开始登陆。
0: 嗯，
1: 岛上约有3万名日军，另外还有超过2万名的这个妇女、儿童跟其他的日本平民啊。
0: 哦，
1: 守卫的日军已经把整个岛屿变成了一个致命的迷宫了，所有的这个石灰岩洞啊、隧道啊、掩蔽的这个炮兵碉堡跟山洞呢，已经遍布全岛。军事情报描绘了一幅非常严峻的画面哈。
0: 嗯，
1: 日本军方已经向平民跟家庭啊分发了手榴弹。
0: 哎呀，手榴弹啊、
1: 教导这些儿童要攻击。
0: 哎呀，
1: 宣传中把美国人呢、讲成了是从监狱里边招聘出来的恶魔哈，他们会折磨任何被俘的人，还会强奸妇女，甚至会吃掉小孩子。
0: 这太可怕了吧。
1: 是啊，这就是战争以前的情况哈，是一场大规模的军民营战的舞台。在第一波的登陆战中啊，日军海岸炮火十分猛烈，登陆艇遭到了、摧毁，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抵达岸边前就被打死了。
0: 嗯，
1: 最初几天美军死伤的非常惨重，但他们还是坚持守住海滩了，并开始向内陆推进。日本人的信念呢，是坚守到最后一个人，绝对不投降，因为对他们而言，投降是耻辱，战死才是应该有的荣耀啊。
0: 是。
1: 好，登陆的初期啊，加尔瓦东跟其他人一样，也拿着枪匍匐穿越这个沟壑，躲避炮火，在丛林里面挖掘闪明坑啊。
0: 嗯，
1: 紧接着随着战士慢慢深入到内陆去了，他才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
0: 嗯，

0: 那里不仅有日本士兵，还有日本的老人、妇女、儿童哈、
1: 嗯，
0: 而且所有的人啊都被教导要和士兵一起去死。
1: 哎呀，好可怕、哦、
0: 啊！是透过扩音器跟各种传单呢，日本军方散播许多谣言，说美国人很会折磨人，会强奸并吃掉俘虏，啊，许多家庭呢因此就选择了要用手榴弹来自杀，或者从悬崖上跳入大海哈。
1: 啊，是。
0: 那加尔瓦东了解啊，他们不只是因为恐惧，而是极端荣耀准则和跟文化心理作用下的一种结果，啊，在日本人的观念里面，投降呢就意味着失去了恩典跟尊严，失败是一种罪。
1: 嗯，
0: 他看得很明白，如果没有人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劝导他们哈，许多的日本平民都会去选择死亡的。
1: 嗯。
0: 有一天晚上，他决定要做一件部队里边从来都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哈。他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这个驻地，独自走向一些洞穴哈，开始用日语去说话。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会得到善待的，投降吧，不要白白的受命。”最初的时候是一片激进啊，他再次喊话，这次语气呢更加的柔和，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一个理解他们的人，而不是一个来征服的人哈、啊。他不像军事翻译官用扩音器喊的那个自私的口号啦，也不像一般美军喊投降投降。
1: 嗯，
0: 他的说话方式是口语的，是很尊重的，是很日常生活中的呢这个日语哈、啊，是饭桌上的语言，是日本家庭里边的语言。
1: 嗯，
0: 那么根据海军陆战队记录啊，跟后来的资料。说他的方法与标准的军事翻译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是命令而是交谈，不是恐吓而是耐心，不是把对方当敌人，而是遭遇到重大困难的自己人哈。
1: 哦，他好勇敢啊，这样很危险呢。
0: 对呀、
1: 啊、对呀、
0: 啊他有的时候会带着手电筒啦，就几包口粮哈，有时还会带上日本养父母的家庭照片。
1: 嗯
0: 啊，当他找到山洞的时候呢，他不是往里边丢手榴弹了、啊、而是与山洞里面的人交谈，有时候呢语气非常的温和，有时诉诸他们的家庭荣誉，有时候承诺保护他们的孩子。他说话的时候就像他们的朋友一样，而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啊。
1: 嗯，
0: 有时候他甚至会把食物与药品就留在洞口了，写下几个潦草的日文字条了，你会受到善待的，不要白白送命、
1: 嗯、哦，就是他写字条让人家知道
0: 对
1: 他的意思。 嗯， 嗯，
0: 几个月完之后啊，终于有三个人从这个山洞里面走出来了。
1: 嗯，
0: 一个是受伤的年轻人，一个老妇人，还有一个呢瑟瑟发抖的小孩啊。
1: 嗯，
0: 他们举起了双手，这些人就成为后来因为他而投降的上千人中间的第一批人。
1: 好，第一批是三个人啊。
0: 对，
1: 是。
0: 好，他第一次成功那个劝降以后呢，消息很快就在部队里面传开来了。最初指挥官对这种方法是半信半疑的哈、
1: 嗯、
0: 甚至还警告他，如果继续擅离职守可能会面临军事审判哦。
1: 哎呦。嗯嗯，
0: 但当被俘的人惊恐又真诚地说道，说这是一个会说日本话的美国士兵救了我们呢、啊，啊，那么他的长官的态度才慢慢改变过来哈。
1: 嗯，
0: 结果呢，他开始被允许继续执行这种不寻常的劝降任务。
1: 嗯，
0: 尽管他的上级啊，并不是完全赞同他的方法了啊。
1: 嗯，
0: 但是战果已经证明了啊，加尔瓦东的方法是很有效的。
1: 嗯，
0: 战友们也开始称他为塞班岛的吹笛人。
1: 嗯。
0: 所谓吹笛人就像欧洲传说中间的这个吹笛手一样哈，能够借着笛子的音乐把人们吸引到身边来，把他们从黑暗与死亡中给救出来。
1: 嗯，
0: 加尔瓦东劝降的最高潮它发生在1944年7月8号。
1: 嗯，
0: 这个时候的美军呢、啊、已经把这个塞班岛快要攻陷了。
1: 嗯，
0: 他把剩余的日军跟平民呢、啊、都压缩到塞班岛北部的一个洞穴区跟悬崖的这个地带
1: 啊、
0: 哦，大规模平民自杀也开始了啊、哦。
1: 嗯，
0: 后来那里就被称为自杀癌跟万岁。

0: 肺癌哈，
1: 好恐怖哦。
0: 嗯，成百上千的日本平民啊，深刻的相信，只要被俘了，就意味着酷刑。母亲们先把孩子们扔下悬崖，再自己跳下去啊，整个家庭一起拉响手榴弹，人们高喊着“天皇万岁”，以后就走向死亡。面对这样的宣传强度与集体的恐惧啊，加尔瓦东仍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去说服人们要活下来。后来根据美军十字勋章这个嘉奖令啊，跟海军陆战队记录与后来的情报官的这个证实哈，1944年7月8号，他接近了一处这个聚集了很多日本士兵啊跟平民的这个洞穴的碉堡群哈。他花了几乎整个一个晚上的时间啊，坐在洞外用日语跟他们说话，谈食物啦，谈家庭，谈安全，谈活下去比白白送死更有意义这些话题啊。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有90名士兵啊，妇女跟儿童走了出来。官方的记录通常写的，他在当天带着87名俘虏返回美军的防线，这些人中既有士兵也有平民哈，这被认为是二战期间啊美国军事史上由单一士兵说服投降的最大规模。
1: 听了好感人哈。
0: 是、
1: 然后呢，
0: 其实加尔瓦东的行动也不止一天了、在塞班岛战役的期间，从1944年的6月15一直到7月9号他反复进行了许多次的这个夜间单独任务啊。他自己呢深入敌后，用日语跟这个躲藏在山洞里面的士兵和或者平民来讲话，有的时候他能说服一整群人就投降了哈。有时候呢日军还会假装的投降后突然反击哦。
1: 很危险嘛。
0: 有一次他就遭到了枪击了啊，陷入危险，后来他被人家打伤了大腿，不过他受伤后还是继续持续行动，直到被送往后方接受的这个医疗。他那一次受伤啊，就是使他终身用瘸着腿走路了。
1: 是附上了有一只脚不好的一个代价啊。
0: 为了救人的命嘛。他的全部的劝降跟俘虏的人数啊，按照官方的资料呢，最大部分都写是远远超过了1000人。大多数资料后来流传的数字就写成了1500人哈。这些人包括日本士兵跟平民。对于一场几乎没有人愿意投降而且大规模平民自杀的这个战争来讲，这是非常不寻常的，难以让人相信的这种成就。
1: 是的。
0: 每一个被他劝降的人都代表一个被拯救的生命，而每一个投降者呢也都意味着少了一处需要用火炮跟手榴弹去摧毁的洞穴。少了一批可能死去的平民。少了一些可能阵亡的美军士兵。
1: 对，
0: 情报官员后来估计啊，他的行动不止拯救了投降者，也间接拯救了好几百名美军呢。
1: 是是。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我们邀请骆雄华为我们讲述盖加尔瓦东在塞班岛战役所做的事情。骆雄华，请您继续吧。

0: 好的，我们现在来大概讲一下加尔瓦东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吧。后来在正式的记载上也就讲，这是心理作战跟文化理解的这种很经典的一个案例了。
1: 对，
0: 他的做法大概包括下面五个要素吧。
1: 嗯，
0: 第一就是很明显的这种脆弱的姿态，它并不是一个高姿态的出现的。对，第二当然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这个日语了，他用很熟悉的语言跟他们来谈话，如果你语言不流利恐怕也做不到。
1: 对，
0: 第三就是耐心，因为对方并不相信你嘛，
1: 对，
0: 你必须一点一滴的跟他建立起互相相信的这么个关系了。
1: 对，他有时候跟人家交谈很久哈。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整个晚上了。
1: 哇，对啊。
0: 那么第四呢，就是给投降的人呢、保留他的尊严。
1: 嗯嗯，
0: 这个保留尊严在这种战争中间是特别重要，因为日本人都是很讲究面子的嘛，
1: 嗯、
0: 啊，认为投降是非常可耻的行为了、
1: 嗯，
0: 所以给他们保留他们的尊严。第五，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文化的了解跟一种同理心。这个同理心在这边解释，应该就是一种爱心了、
1: 啊。嗯，
0: 你为了他的生命，跟他详细的、很耐心的啊。这个长谈哈、
1: 嗯，
0: 是为了让他投降，但是其实是救他的命嘛。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呢，恐怕是最关键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了。
1: 嗯嗯，
0: 好的，我想这就是他劝降的五个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吧。
1: 嗯嗯，他好像后来也因此而得到了勋章吧。
0: 加尔瓦东起初因为在塞班岛的行动获得的这个银星勋章，后来到了1960年。这枚勋章就又升级为海军十字勋章了，成为二战期间美国授予墨西哥裔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最高荣耀之一了。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很多人帮他争取这个勋章的升级了。
1: 嗯，
0: 不过加尔瓦东他自己本人对勋章的态度确实十分的淡然的哈。他曾经说过，我不需要勋章的肯定，我只想让人们记得战争的本质就是杀戮，如果我能救人，就算是敌人，那也是真正的胜利了。
1: 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啊、哦！
0: 嗯，对，
1: 嗯嗯。
0: 好，到了1960年呢，好莱坞就根据他的故事拍了部电影，叫做《Hell to Eternity》
1: 啊，
0: 翻译为啊、《从地狱到永恒》。在电影中，这位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身份被明显的淡化了，甚至于说是被抹去了。电影把他耐心谈判、文化理解、用语言说服人的故事呢，改造成为比较符合主流战争片的公司的方式来演出了，
1: 就是英雄了、嗯、英雄的动作片了。嗯，
0: 听说啊，加尔瓦东本人对这部电影是感到很失望的，因为那并不是他真正的故事。
1: 嗯，
0: 真正重要的不是个人的炫技哈，而是理解、耐心与沟通了。
1: 对，
0: 嗯，到了1990年，他还出版过一本自传，在书中呢，他强调自己的成功是来源于把日本士兵和平民都看作为人，而不是敌人，要理解他们的文化，而不只是知道他们的语言，要靠耐心，而不是靠武力啊，来帮助他们。战争以后呢，加尔瓦东回归到平民的生活，他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包括小企业主啊、卡车司机、文化顾问，也参加过电影的工作。
1: 嗯，
0: 后来他在塞班岛也住了有20多年，经营渔业的生意、哦、他后来结婚了，也生有11个孩子，其中9个孩子长大成人。他花了几十年在学校与公开的这个活动、啊、讲述自己的经历，强调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啊。
1: 嗯，
0: 许多曾经被他救下来的人呢、啊，后来从日本和美国纷纷寄来他们的感谢信。有人说，他们一家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就是因为在黑暗中听见了那个会说日语、没有杀过人的这个年轻人的声音啊。那么还有一些幸存者呢，在许多年以后与他都重逢了啊，含泪的跟他拥抱在一起。
1: 嗯，
0: 1990年，他回到塞班岛参加纪念活动，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一些年老的幸存者都喊叫着他的名字，含泪的感谢他哈。对他来说，这些重逢也许比任何勋章都更重要了。
1: 对，
0: 二零

0: 2006年的8月31号，他在佛罗里达州因心脏病去世了，享年有80岁。
1: 嗯，
0: 以全套的军礼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1: 嗯，
0: 加尔瓦东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军事传奇了哈，它更是一个文化与桥梁的故事。
1: 嗯，
0: 一个在日裔美国家庭中长大的墨西哥裔美国男孩哈，后来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最残酷的战场上，不是靠枪，而是靠语言、文化与理解、道德、勇气与人性，让自己、让敌人活下来了。
1: 嗯，
0: 他的故事挑战了传统的军事思维哈，是不是只有火力、技术与摧残才算胜利呢？
1: 嗯，
0: 还是说让更多人不必死去也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胜利啊？
1: 对呀，
0: 他证明了个人的主动性可以创造意想不到的机会。
1: 嗯，
0: 耐心与尊重可以克服最深的宣传与仇恨哈。
1: 嗯，
0: 真正的理解往往比武器更有力量。
1: 嗯，
0: 塞班岛曾经是人间的地狱，在那里加尔瓦东用语言取代了子弹，用耐心取代了暴力，用文化理解取代了仇恨。他的故事直到今天还是能够提醒我们哈。
1: 那我现在好奇的一点就是，他跟他的养父母后来有没有见面？
0: 当然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就见面了。
1: 哦，是是，
0: 因为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日裔美国人也都被解放了嘛，都释放出来了。
1: 对，
0: 好，今天为您讲完了塞班岛的吹笛人的故事，你还喜欢吗？谢谢您的收听。
1: 好，谢谢骆琼华。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听到了萨尔瓦东的故事以后呢，我觉得有几句话都最能代表他的精神。他自己说的啊，第一个，我不希望我的养父母为一场他们没有选择的战争而死。第二句是，如果我能和日本士兵对话，也许可以让他们投降而不是死去。第三句是，我从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我只是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下一句是，如果我能让一个人活下来而不是死去，我就会这么做。他还说了一句话，真正的胜利不在于摧毁，而是让敌人放下武器活下来。所以今天的分享呢，让我们知道了这不只是一个战争故事，而是一个人在两种文化之间长大，最后用理解而不是仇恨，在最残酷的战场上做出最人性的选择。塞班岛曾是人间地狱，但在那里萨尔瓦东用语言取代了子弹，用耐心取代了暴力，用文化理解取代仇恨。他的故事直到今天提醒我们，和平不是在枪声停止时才开始，而是在我们愿意把对方看成人而不是敌人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在整理萨尔瓦东的资料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领悟，就是萨瓦尔东他生在美国的洛杉矶，但是呢，上帝就预备了他，虽然是个墨西哥裔的孩子，但是他受了日本文化的熏陶，也感受到了日裔美国人的爱心，然后呢，让他在二次大战快要结束前的一年上了战场，让他去救了1500个人。这好像啊，就是神为了那1500个人预备了萨尔瓦东一样。然后萨尔瓦东他二战后也回到了塞班岛，他在那里延续了他的生命，有许多的子孙。所以你在想啊，我们的人生真是神在安排在照顾。所以这时候我就想到放一首歌，耶稣给你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所播出的单元是《开心朗读》。《开心朗读》这个单元不定期的在我们节目中播出，主要是分享我周围朋友们所写的文章，或者是一些听众的来信。也许在文章中的某一句里，您会找到一点共鸣，让你的心轻轻地亮起来，也让我们开心一点。今天的开心朗读作者是顾贝华，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也同时是我们班上的班长，非常有领导能力。他也是一位退休的金融人，也是一位经历过误诊、长期照顾癌症病人，最终学会与自己共处的巴金森氏症的患者。这十多年来，他面对病魔，面对各样生活的挑战，都抱以积极的态度，让我们非常的佩服。同时，我的节目开播以来，他一直是我的忠实的听众。在前几集，我们采访林淑丽教授，谈到了如何来防止被诈骗。顾贝华听了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现在我就把他的文章念出来。

猪，我的30年防诈实录，作者顾蓓华。我一直对自己的防诈意识很有信心，凭借着多年扎实的金融专业背景，我总认为那些漏洞百出的诈骗伎俩怎么可能骗得了我呢？然而最近一个小小的翻车案例让我决定静下心来，把这30年来与诈骗集团斗智斗勇的经历记下来，既是自省，也希望能给周围朋友一个参考。第一次交锋，30年前的那通电话。我人生的第一次遇上诈骗是在30年前。那天早上，在起床上班前的迷糊之际，接到一通自称邮局的电话，对方声称有我的包裹，为了确认资料，他竟能一字不差地念出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字号。在那样一个资讯尚未如今日般透明的年代，精准的个人资料就像是一张信任通行证。就在我准备进一步应答时，睡在我身边的先生敏捷地夺过电话并直接挂断。当时我还不解，甚至有些恼怒，心想对方都掌握了我所有的资料呢，还能骗我什么？先生的一句话点醒了我，验证过的个资可以卖更高的价钱。那是我的启蒙课，原来诈骗不一定是要你的钱，有时是要完整的你。接下来是战绩辉煌的30年，从三栋黄金到伊索比亚台商。随后的30年，我仿佛成了诈骗集团的活标本，电话、信件、电子邮件，各式花招层出不穷。我遇过儿子被绑架、车祸撞到人的惊魂电话，也收过中奖要缴税、天花乱坠的投资邀约，甚至连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也听过，像是蒋总统当年来台时藏在山洞里的几十车黄金要便宜换现，或是伊索比亚成因事业有成的台商为了汇回巨额美金需要借用结汇额度。那些故事啊，讲得口沫横飞，精彩绝伦，但我始终冷眼旁观，不为所动。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次是对方打电话找我已经过世10年的公公，宣称他的提款卡被人盗用。我当时心平气和地说，没关系，就让他提吧。对方不明所以，我才补上一句，我公公已经过世10年了。没想到对方竟恼羞成怒，对着电话大吼，别咒我，你家才死了人呢，然后愤而挂断。那一刻我真觉得诈骗集团的荒谬超乎想象。接着，当金融专业遇上 AI 仿造品。然而就在我以为自己早已百毒不侵的时候，却在 AI 时代栽了一个小跟斗。2年前 ChatGPT 问世，儿子帮我装了免费版，我用得非常开心。随着需求增加，我想订阅每个月付费的 Plus 版本。当时心想，我也是懂电脑的人呢，何必事事麻烦孩子呢？于是我自行在 Google 搜索，进了排名第一的网站进去，看着 logo 像模像样，内容也大同小异，便放心的下单了。过几天我跟儿子聊天提起来，他点开一看大惊失色，妈，你买的是仿冒品。我仔细查看才发现，那是一个 logo 极度相似、鱼目混珠的钓鱼网站。虽然损失不大，但我心中充满愤慨，为什么像 Google 这样的大型平台会允许这种卖假货的广告排名在第一？
这种混淆视听的广告费

也赚实在令人失望。所幸现在这种 logo 极其相似的网站似乎减少了，或许是终于有人管了。这次的小教训提醒了我，即使拥有专业背景，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陷阱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学生。面对这个真假难辨的世界，希望诈骗猖獗的时刻能早点过去。在那之前，唯有保持怀疑，不断求证，并珍惜身边那些能及时抢下我们电话的人。现在我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希望大家放下手下的工作，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里你得到什么启发，还有今天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

在这里提醒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晚上的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每个礼拜呢，英雄出少年要来为大家带来国内国外大小事物，然后呢，提供我的一些观点，我的一些见解，那跟大家这个做一下讨论，做一下互动。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期待听到大家不一样的声音。那这个上个礼拜，因公出差，所以不方便录音给大家啊。那个，所以这个礼拜呢又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就在5月14号，今天上午10点多啊，这个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美国总统川普时隔9年的川习会。那这一个川习会总共历时了2个小时15分钟。那它的闭门会议是继川普2017年之后首度，访问中国大陆，然后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会面结束之后呢，川普也在习近平主席的陪同之下去访问了北京天坛。好，今天就要讲这个川习会主题，但是我也很坦白的跟大家讲，由于他们是闭门会议，然后有一些资讯到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一些的讨论，这些的观点，那我更期待的是有很完整的新闻资料出现之后。那但是呢，我觉得就还没讨论那个，还没有就很多部分我们可以先观察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讨论，两国，中国跟美国，他们的核心议题几个啦。首先当然是国际局势、中东战火、台湾问题，还有经贸以及关税战，这三个议题我相信势必会浮到谈判桌上。要想他们聊了2个多小时，那好了，即便加上翻译啊，这两个人其实能够决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习近平他的致辞文稿里面，我觉得就提到一句很明确的言论是什么，就是希望

两国能够避免掉修昔里德陷阱。大国政治，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因为另外一个国家而崛起的话，必然会走向战争。而这样的修昔里德陷阱，过去多次被谈到是美中中苏一战的可能性。这本书我不确定习近平有没有完整看过，也有可能这个人家国家主席嘛，summary 准备好给他看也有可能，但是起码他搞得清楚这样的状况，就是要把整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冲突一定要谈，而这个谈非常之重要，如何能够守护住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利利益。然后也务必要记得，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他始终是一个这个商人性格，在这样的商人性格之下呢，我认为绝对有很多很多谈判的空间。好，所以在这几个的讨论，我觉得当然两边一定是非常深度的交锋了。那中东跟伊朗的问题啊，经贸关税的议题啊，这些都是之前我们认为非常有可能拿进来这个讨论的内容。那尤其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的就是台湾问题以及我们的军售问题，老共到底强不强硬，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过去我们讨论中方永远是会在台湾议题上面给予压力，而相对的台湾的问题同时也会是美国谈判的筹码之一啊。习近平过去的说法，他的碰撞以及冲突的警告，还有说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曾经用这个措辞了啊，比较严厉，然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两国中国大陆跟美国 PRC 跟 USA 啊的关系都能保持总体的稳定，倘若处理不好，非常有可能就会导致碰撞甚至是冲突，进而将中美两国的关系推向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所以呼吁美方必须要恪守一中原则 One China Policy。 这个跟过去老共的立场没有任何的出入，所以中国大陆一直以来的想法其实也没有改变。那对于白宫方面所公布的官方摘要当中，美方 always focus 在经贸合作、商业互惠以及伊朗问题的重大共识之上。那台湾问题在美方的官方 summary 里面目前没有看到，当然未来有没有可能看到，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好，所以也就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去很务实的看，对于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对这件事情有提出回应，可是这一些回应呢，能不能有效的去面对问题？我说老实话了，今天当全世界都 focus 在两个国家，中国大陆跟美国谈判的方向的时候，你中华民国外交部，你台湾的政权，你期待的东西可能不若这么容易就能被争取到，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讨论。好，再者进入讨论到国际地缘政治的时候，对于中东的战火以及伊朗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到中东的情势变化对于川普此行来说其实是有压力的。那当然对于川普来说，他期待的战略目标是

是希望透过跟北京的会谈谈判，能够共同出手，共同遏制这个中东的战火情势变得更加严重，这个非常符合逻辑啊。那这个美方当然的期待叫做能够透过中国大陆长期跟伊朗方面、德黑兰方面的默契，看看有没有机会争取到彼此之间的默契。但是这就是讨论到另外一个部分了。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有共识的话，会这么快就出手吗？对于老共这边的外交布局，其实在川习会召开之前，伊朗的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其实就已经先访问北京过了。那当时很多的智库都已经分析，中国既然接受了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的访问，那代表说他必须而且也必然会针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斡旋有了角色，其实这个也是给予这个美方一个说法，说你谈不到的，你有困难的，你有困境的东西，我有办法。那我相信对于这个美方来说，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而且是双边在会变当前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才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机会。那再来讨论到双边的经贸关税问题，其实这个习近平一开始就讲的非常明确了，休息里的陷阱就是这一次会谈的整个的重头戏。为什么说重头戏？因为如果这个议题能够处理的话，对于双边关系来说，绝对绝对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那这个能不能在双边关系当中找到一个新的平衡，尤其在经贸议题上，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习近平他在开幕致辞当中主动的讲到，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休息里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的模范、新的范式。他认为两者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全世界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认知啦，也都是会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样的两国之间到底能不能变成伙伴而并不是竞争对手，我们看到川普这边怎么表态。他带了一整票的企业团队，超过30个美国 top 30的 CEO， 要注意哦，这边的 CEO 不是 vice CEO， 不是任何的副手，而是实打实的领头人。因为川普当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很明确的说了，我不会接受任何其他不是这个主人的人出来。那包含了我们最熟悉的黄仁勋 Jason， 也在最后一刻上了美国总统川普的飞机。所以这些美方的企业代表到北京，嘴巴上当然说要向中国大陆致敬，同时也向中国大陆表明了我们未来的经贸合作必须要在完全互惠的基础之上。所以美国的农民团体也会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之后获得绝对程度的红利跟利润。好，我会认为啦，今天我们讨论到这个外交的氛围，这个闭门会谈之后，习近平愿意亲自陪着川普前往北京天坛去进行参访，在这个地方是有极度的历史意义啊。1975年美国总统 Grandin Ford， 就是福特总统，访问北京之后，有超过51年半个世纪
没有美国的现任元首踏入天坛这座世界文化遗产。

所以我相信这绝对是给予这个川普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态度的表示，那也彼此都有在露那个这个照片合影透露给媒体，要去展现出他们彼此之间愿意为外交融冰的一个态度，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也非常好。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川普会在9月24号的时候正式邀请习近平以及彭丽媛夫妇访问美国，那这些的外交的破冰这些的符号，我认为对于台湾来说，我们自己的剧本要准备好了吗？好，我们这真的确实是要去思考。那这边报一个小料啊，根据白宫的随行人员透露，在参访天坛的时候，他们的美方的特勤局随扈因为携带武器的事情被中国大陆的安检人员拒绝，差点有一点对峙，后来有紧急外交折冲了、才有共识。那美方的媒体所以晚了半个小时才进入了这个天坛。好，那回到我们的整个的议题，第三个部分就是整体的金融市场的反应。对于台湾来说，我在这个讨论当中，我必须要把台湾的议题加进来，台湾的角色放起来，因为不得不说，没办法，我们会是这一个谈判桌上的砧板上的鱼肉啊。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角色？我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在这一次的川习会的高度政治经贸不确定性之下，整个亚洲的金融市场呈现非常紧绷的状态，所以整个新台币的对美元连续三个交易日是贬值。但是呢，我觉得认为新市场的心理上啊，会针对美两国元首，中国大陆的习近平，美国的川普，在关税壁垒跟高科技的禁令上不会有这么快的实质协议。所以呢，对于台湾的现在的成分科技股来说，还是目前拥有优势。但是这些优势会不会越来越薄弱，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目前这个根据华府智库 CSIS 国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还有 CFR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初步评估，2026的这场川习会会是中美在两国大国竞争当中常态化，有可能是为未来双边关系注入稳定性跟可预测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川习两个人对于国内来说都是有了交代。为什么？川普其实在伊朗问题上面，大家认为啊，这个支持度很高啊，或者是在战事上是有优势的，可是整体的战事拖沓到如今，其实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是有压力的，这也是事实。那整体的霍布斯海峡因为彼此之间的封锁造成的冲突跟后果，美方现在在参众两院以及未来即将进行的其中选举来说，都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反应。那他必须要表现出他除了在战争上面的表现以外，他还能拿得出其他的这个攻击。而现在川习会如果谈得好，能够透过中国大陆的斡旋之下，压迫着德黑兰，压迫着伊朗方面，尽速的有了共识，有了停战协议之后，对于川普的来说可以说是解放压力。而对老共来说，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现阶段在国内的整体的经济严重萎缩之下，包含了对美的关税议题他们采取过比较强硬的态度，那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及这个所有的交换系统让人民币能够直接结算，这些表现上说老实话有进步。

步，但是不若预期。那整体对内而言，只有加强打贪腐的力道才能够解决问题。可是对于整个习近平政权来说，

无法接应的一个状况，因为开玩笑讲，他们的政治局现在几乎处于半真空的状态，那能不能解决问题，大家都很疑惑。但是呢，能够中美双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坐下来谈，然后也确定了9月24号，习近平、彭丽媛夫妇俩将会回到，将会到美国去做访问，开启下一轮的高峰会。对于两者之间绝对的好处。那台湾的问题，这次在美国方面，白宫的官方摘要只字未提台湾。在行前，川普就已经讲了，台湾问题要交给中国去处理，是代表说台湾已经被抛弃了吗？我不认为。但是相对于的军售议题，7800亿现在已经正式通过了，能不能真正符合美国的军火商甚至美国的政客们的利益的共同期待，我认为这个值得关注。他们当然想要 1.25 兆啊，你喜欢给他 1.5 兆，给他5兆他更快乐。可是现在我们国会只通过了7800亿的版本，符不符合美方的期待，或者是符不符合中美双方negotiate的结果。中美当把台湾的问题拿到谈判桌上的时候，台湾要自己去付这个保护费，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结账的金额叫做7800亿。那接下来呢，会不会有更多的军售？我认为现在中美在今天的蜜月期之后可能会稍微缓和一点，但是如果美方又要再拿出来恶心中国大陆的时候，台湾又要准备付下一笔的保护费。而这笔保护费的金额是多少我不知道，但可预期的绝对不会是非常低的金额。好，以上是今天的英雄出少年，我是主持人方方圆圆田方伦，之后再来完整的跟大家报告上个礼拜方伦请假的时候去了哪里，那也期待跟各位的分享。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感谢大家。

0: 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我相信最近呢，大家都普遍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国际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原来我们都以为它离我们蛮远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于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包括我们还能够点灯 点多久，汽车能够加油加多久，然后我们的这个币值还能够维持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多久，拿100块钱能够买到多少东西，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其实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迫切的跟我们怎么活，而且活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所要的样子有直接的关系哈。那整个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构成的。当然现在这个多元社会，不管 AI 啦什么的，这个变化这是大的趋势，但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事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这个美伊之间的问题哈。美国跟伊朗之间到底是干什么了？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打仗打成这个样子？打嘛就好好打，但是他又没有，他就打打停停，然后两边的讯息非常的纷乱啊，然后国际之间对他们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这个里面纠缠了好多的国家在里面，所以到底这个之间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台湾想要过自己好好的日子，我们到底需要了解什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把这些事情梳理清楚，让我们看看到底，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呢，因为没有知识所以愚蠢的，我相信这都不是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期许。可是事实上，对这件事情呢，在很多的事上，不自觉的可能就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我们为您访问到在这个市场其实长时间以来一直盯着这个事情在观察，甚至于在坊间有非常多的很杰出的一些文章啊，在不同的媒体版面上面出现，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他就是现任的这个世新的管理学院的院长江敏清江老师哈。江老师其实我们这个追随他的这个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1: 不敢。
0: 所以今天我们在百忙中间到他的办公室来打扰，我们有一段小小的专访，我们想要请教这个江老师，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点比较蓝海性的高度的一些见解来指导。江老师您好。
1: 是，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我觉得我们看到您很多很多的文章啊，而且我觉得您的大作有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您不只是内文非常精彩，
1: 是
0: 您的那个标题都让人觉得印象深刻。
1: 是是是。
0: 这个尤其这个威尼斯商人这一段了。
1: 对，夏洛克。
0: 对。
1: 小时候喜欢念莎士比亚。
0: 是。
1: 所以不自觉的就陷入那个莎士比亚情境里面。
0: 真的。这个实在是让人觉得叹为观止。老师您从这个不管是从这个您的专业啊，从这个所谓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啊，或者这个角度来看，或者是您对这个国际情势长时间的观察，你觉得美伊这个问题啊，它的真正的成因，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成因跟诱因嘛哈，它的真正的成因在哪里？是真的就是以色列这绑架了美国的什么什么吗？还是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些？
1: 是我们经常说天下人谈天下事啊，所以很多评论者在经常分析说，这个远在天边的美伊战争关我们什么事？
0: 就是
1: 啊、哦，我究竟是要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忧愁的苏格拉底？坦白说，我们如果你不做忧愁的苏格拉底，不去关心天下大事，你连快乐的猪都做不成。
0: 原因
1: 很简单，就是
0: 快变忧愁的猪了。
1: 五分之一的那个世界的油气啊，就是原油跟天然气，是经过赫姆斯海峡、
0: 五分之一。
1: 每天有大概130艘的货轮、
0: 真的是
1: 啊，那个油轮，那每一个油轮至少200万桶到300万桶，
0: 而且这个五分之一大概对亚洲的供应是为主，
1: 80%都输到亚洲来，所以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油价起起落落，因为都在我们那里啊。
0: 对，
1: 美国没有影响，他自己有，俄罗斯自己产油没有影响，
0: 是
1: 对台湾、对日本、对韩国影响很大，
0: 非常大，对，
1: 特别。

0: 在反映在股市上，所以你看这几天，哎，股市上上下下，哎，但川普说停了之后，股市就涨，
1: 就涨，对。
0: 你大概生长到年纪这么大吧，没有看过一天上下1700点，后来发现，哎，以为只是上下而已，没有。
1: 对，
0: 前两天一涨1700点，
1: 是，
0: 今天继续涨，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反映这个现象就是国际政治，的安稳与否，其实影响股市，所以。人心会骗人，人的言语会骗人，上帝的言语跟股市的钱不会骗人。
1: 有道理，
0: 就钱是 smart money， 它是一个领先指标，那上帝当然是先知了，可是我回到本题上，就是那这次为什么要打？如果纯粹说是川普被以色列绑架，这过于天真，过于无邪的看法，
1: 过于野蕴的这个说法是。
0: 纳塔亚胡当然是很希望就把他周边的借由美国的力量啊，他一个人打没办法打那么多，因为一要对十嘛，
1: 对，
0: 把美国拉进来的话，
1: 对，
0: 美国后面就是北约嘛，
1: 是
0: 啊，等于就是裹挟包进来，那这样就可以。
1: 好，你说以色列的，
0: 对，可是以色列他生存的需求，因为他一直有生存的危机感，
1: 对，
0: 这可以理解，
1: 对
0: 啊，曾经流亡，
1: 对
0: 那么多年，
1: 几千年的，
0: 好不容易建自己的国家，1974年六日战争，一个国家打十几个，六天把他们打挂，
1: 对。
0: 但战争形态改变了，
1: 对，
0: 以前那个样子现在不可能的，
1: 是，
0: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更大的帮手。那川普当然有他自己的算盘。川普是一个地产商人出身的，
1: 对，
0: 精打细算，在他观念当中，川普没有价值，只有价格。
1: 对
0: ，as long as the price is right， 啊，那大家问说，那以色列给他多少钱？以色列没有给他什么钱，那干嘛打？因为他看到伊朗的油，如果拿过来，像打委内瑞拉一样，对不对？派特遣部队把总统绑架了，就这个，在二战、一战就要发生国际战争的，
1: 对，
0: 大战呢？
1: 对。
0: 可是你看委内瑞拉的国家的老百姓觉得，反正是一个暴君嘛，
1: 对，
0: 把他绑走也好。
1: 是。
0: 那美国老百姓觉得也无所谓，这国际秩序已经乱掉了。
1: 是。
0: 从二战之后的这个联合国的宪章就要维持个秩序和平。
1: 是。
0: 那联合国现在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兵呢？当时外力侵入，
1: 对
0: 啊，有外敌侵入的时候，
1: 有个交战法则嘛。
0: 我那边完全没有欺负你，
1: 对，就是、啊、
0: 你就派兵就要抓过来，然后只是因为你要控制他的油权，
1: 对，你就是明目张胆的要人家的东西而已。
0: 对，这等于是过去我们讲说做生意啊，这个谋财不害命，巧取不好夺。
1: 对，
0: 川普不管了，
1: 对，
0: 他谋财害命，巧取也好夺。
1: 是，
0: 他应该讲你可能运毒有没有？就用那个空军，
1: 就这个打
0: 打，那个船里面，就是海上这些小船里面有没有毒不知道，可是一打下去，十几个、二十个，每一条船全部都死光。
1: 对，
0: 这完全是违反现代的民主文明。好，那回到主题上说，他既然这么会计算，难道因为纳塔亚胡给他耸动，他就为他所动吗？不是啊，他当然会他计算，就是第一，他现在民调并不高，
1: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算盘，就是
0: 出口转内销。因为过去从布希开老布希时代，每一次民调低的时候，只要发动了战争，
1: 对，
0: 不论输赢，民调都冲高，
1: 对，
0: 那叫国旗效应。
1: 国旗效应是啊，
0: 这叫国旗效应，它有的，但这是没有。那待会讲为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他如果可以从伊朗探囊取物，因为委内瑞拉才上个月这样的嘛，
1: 对，那伊朗
0: 不过如此嘛，
1: 对，
0: 那你没什么嘛，
1: 对，
0: 就没想伊朗是烫手山芋啊，
1: 真的，
0: 他忘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
1: 对，伊朗人家波斯是几千年的文化的那个，
0: 他是神权跟军权的结合。
1: 对，
0: 那委内瑞拉就是贪污腐化，跟老百姓讲过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啊，那边是一天解决，这边是拖了六七个礼拜。
1: 对
0: 啊，甚至拖到半年以上都不可能会结束的。好，那问题回来就是，川普原来以为可以速战速决，所以开始呢，他前六天，花了130亿美元以上，
1: 这个是非常可观的账。
0: 平均每一分钟130万，要觉得无所谓，我速战速决。
1: 130万美金，
0: 130万美元每一分钟，他觉得没关系，我速战速决，我拿到油权，对不对？拿到天然气的航权，他甚至当时异想天开，过恨不知海峡，我拿到以后，每过一条船，
1: 我就收一次钱。
0: 我是一桶汽油。汽油原油收1块钱，那各位知道那个油轮呢？
1: 对，
0: 200万桶，
1: 对，就200万。
0: 每过一条油轮，你什么时候没做，每一桶收1块，which means
1: 这
0: 200万美金，
1: 对，
0: 6000万台币，船上过去6000万，
1: 只要一艘船，
0: 过去平均一天130艘，你算一下多少钱？
1: 天哪，真的是，
0: 他打的是个算盘了、
1: 啊，是，
0: 所以对川普来说，
1: 而且是生生不息的，天天都在过
0: 地缘经济学。加上地缘政治学，他要了，光地缘政治他没有兴趣，变成地缘经济，地缘经济有交易嘛，所以那个亨姆斯海峡是地缘政治，这样地缘经济，这个商机在那里，他

0: 看到这一点，而且前面有这个委内瑞拉的前瞻呢。
1: 是。
0: 好，那问题是打两个礼拜就发现不对了。
1: 所以他这个有误判的性质了。
0: 当时误判。
1: OK。
0: 而且他事先并没有跟那个人全部商量。嗯。但那个几乎完全听话，只有一个人例外。嗯。范斯。啊。范斯从头到尾主张不要打战，所以他被边缘化。
1: OK。
0: 各位有没有看到范斯从一开始到最后，包括那个他的商务部长或者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每一个都出来讲话，
1: 就
0: 范斯一点声音
1: 没有声音，对，
0: 直到什么出现呢？然后第四个礼拜的时候无法收拾了，范斯说：“那我去谈。”
1: 谈了一天就回来了，
0: 他无法收拾啊。对，川普能让你去嘛？
1: 对，
0: 看能不能收拾嘛？
1: 是，
0: 那一个不主张战争的去的也一样，因为那个两边呢，
1: 对，已经到那个程度，
0: 到那程度没办法收拾。
1: 对，
0: 所以川普到最后只能唾面自干，就是好。那我停火，一开始说是我无限期停火，直到你们内部里面很纷乱，
1: 对，
0: 直到内部找到一个共同秩序，我们的谈。过两天觉得你又不开放，我无限期的不停火，
1: 对，
0: 他过来他过去，其实会影响到这种他团队，觉得是他的个性使然，嗯，不是，嗯，是华尔街，因为对川普来说，
1: 好，是华尔街，
0: 有六个字应该可以形容他，嗯，哦，嗯，他最怕华尔街，嗯，他最怕华尔街
1: ，OK，
0: 最听华尔街
1: ，OK，
0: 他应该说他最爱华尔街。
1: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商人
0: 最怕核子弹
1: 啊，对，
0: 只要有核子弹的国家，他都不敢动。伊朗有浓缩铀，但是还没有完全制造成。
1: 对，
0: 你看对北韩、对大陆、对俄罗斯，他不敢轻举妄动。
1: 对，
0: 你轻举妄动了，双向毁灭。
1: 对，
0: 可是伊朗他为什么一天把这一再把你的浓缩铀拿走？
1: 趁小把你压死，
0: 拿走你就没有机会了。
1: 对，
0: 啊，所以第一个，第二个，他最爱华尔街，
1: 对，
0: 因为华尔街他的朋友们都是上流社会的，
1: 是是是，
0: 上下不是几十万，上下几十亿的美元在赚。
1: 对。
0: 所以只要掌握这两个原则，其实对川普的个性就不难理解。
1: 所以他的这个层，其实他的就像您这样讲，他这个层次并没有那么高嘛，他并不是什么政治理念啊，什么这个
0: 没有什么，没有他一直没有价值，他就价格，
1: 只有价格，
0: 价格对就可以谈了。所以原来，比方我再举一个像简单一个例子，我们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嗯，原来他为了美中之间从这个拜登前面或者川普一点零开始，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就很严重，
1: 对，哦，
0: 知识经济产权等等。那为了要阻挡中国大陆的崛起，晶片不准卖，台湾你不准卖，都支持，对不对？
1: 对对。
0: 可是黄仁勋就有办法，就说服他。那这样子，我的这个晶片啊，降规
1: 是，
0: 然后呢，卖出去的所有利润分15%给白宫，
1: 这个是重点。
0: 川普马上答应就可以，
1: 这是重点。
0: 所以是黄仁勋厉害，川普厉害，当然是黄仁勋厉害。
1: 是是是。
0: 第二个就是 Intel， 这川普一直要台积电入股，台积电不愿意，因为它是一个拖油瓶。
1: 对，
0: 但他没关系，你台积电来，帮我们加上我们加持，然后呢，川普自己用白宫用政府的钱买了80亿美元的 Intel， 涨了100倍。
1: 啊，这个真的是
0: 赚翻了，
1: 真的赚翻了，
0: 从20几块钱一块100块了，一飙上去。
1: 对对，
0: 他不是一倍啊，他5倍了，对不起，错误。
1: 对，
0: 他很厉害。
1: 对，
0: 所以他以前都是降本求利。
1: 是。
0: 那包括他白宫那个东翼以前是很纪念性很强的地方，以前都是那个第一夫人接待外宾，然后慈善事业，
1: 对，他
0: 把它拆掉了，他做一个 ballroom， 做大宴会厅。他宴会厅不是为了国家需要，他就是让 Google、Amazon、Apple 这些大的企业捐钱，那可以认领。然后他最大宴会厅可以容纳大概500人到1000人吃饭，宴会厅在挂 Google， 要认领最多。
1: 哦 ，OK，
0: 你可以挂名里面所有的地方，
1: 什么厅什么厅，
0: 什么厅什么厅，对对对，就其实都是财政厅了，
1: 对，真的，
0: 就他就是这样的人。美国250年来没有人这样做，他这么做，所以你从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跟地缘经济去看他。睡不中一步远，
1: 这个美国的社会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人做他的国家元首，
0: 不能。所以这次为什么没有国旗效应？如果你在外面打一打，像过去这种老布希或者是打这个波湾战争，就算那民众讲应该支持没有秩序嘛，
1: 没错。
0: 可这次因为他打的是前方在战场啊，在中东，选票是在市场，也就是你回流过来以后，它油价涨了嘛？
1: 对，
0: 从70块、80块到100块到110、120，
1: 而且它通膨现在不得了，它现在
0: 加上前面的关税，
1: 对，
0: 那关税后来又被判违宪，所以它几乎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一直受挫，很多评论者就认为说，这次的伊朗战争是美国自己给自己帝国黄昏最后的一个响钟，就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可是你打了，好，那些外国摊开就是。美国老百姓买不买单？当然不买单。
1: 不买单。对。
0: 从川普上来，去年就发动了两次 No Kings。
1: 对。
0: 一次600万，一次900万。
1: 是。
0: 今年三月再发动一次，超过1000万。
1: 对。
0: 这一次几乎都要看看什么？有这个 老农民啊、农民或者是这些比较家庭主妇，
1: 可能 grandma 都出来

0: 开这个所谓的车子，还每天出现的、嗯、油价，我们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一加仑那开始1块钱、2块钱，现在涨到5块、6块。
1: 是啊，是啊，现在加州是6块多。
0: 他每天要开车啊。
1: 是。
0: 而且通膨又来了，通膨、嗯、各位知道，价格有所谓的僵固性，僵固性就一上去下不来。
1: 对。
0: 下不来，台湾也是一样，东西一涨，
1: 只会起价不会下来了。
0: 对。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美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日子并不好过，大家觉得美国很有钱，不是。
1: 嗯。
0: 最近这一两年最精细的说法是 K 型经济。
1: 嗯。
0: 就跟 AI 有关的。
1: 嗯嗯。
0: 啊，台湾也是一样。
1: 对。
0: 就这一波股市上来超过4万点的，赚到钱的台湾股市超过2000档。
1: 嗯。
0: 哦、如果跟 AI 没有关系的，3/4都在年限以下。
1: 是。
0: 他的意思就是去年到今年你知道买不是跟 AI 有关的。
1: 嗯。
0: 你买了通通赔钱。
1: 对。只有买 AI 才会赚
0: 1/4不到，而且1/4当中还分族群。
1: 对
0: 啊，那美国也是一样。
1: 嗯，
0: 2025年整个美国的消费，
1: 嗯，
0: 根据他们财政部所公布的资料，60%的民生总消费是由10%的人贡献的，
1: 是
0: 90%人才贡献40%而已。
1: 对，
0: 就有钱这么有钱，他的基尼系数越来越远了。好，回过头来就是，正因为多数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
1: 嗯，
0: 所以会反映在什么哪里？反映在民调上的低落。
1: 对，
0: 川普从民调的70%、60%、50%一路降，
1: 现在到30%、
0: 36%、29%、29%、31%这样在徘徊，大概30%左右了。
1: 是，
0: 他连心想40%都不可能。
1: 嗯，
0: 哦、那从这来看，就是其中选举马上要到了，11月，其实到8、9月就。
1: 所以他难道不在乎选票吗？您
0: 在乎、嗯，
1: 他也在乎选票。
0: 他现在之所以能为所欲为，就是因为白宫控制了参众两院的些微多数，
1: 嗯，
0: 一旦翻盘，
1: 嗯，那他这个就不是
0: 他所有权利都完全没有丧失，包括他的课征税负。其实，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
1: 嗯，
0: 第8款，
1: 嗯，
0: 课税权跟战争权都属于国会，
1: 国会的，对。
0: 但川普都绕过了，
1: 对。
0: 那为什么国会都不讲话？因为多数党嘛，
1: 对。
0: 川普现在还在这势头上、嗯，所以多数人不愿意得罪他，因为
1: 在这个其中选举，他还是要维持这个优势。
0: 他一旦输，他提前跛脚，
1: 嗯，
0: 他所有政策都被推翻。你看，唯一啊敢跟他做对抗就是最高法院，
1: 对，
0: 我不是你派的、啊，
1: 对，
0: 我在说你违宪呢，
1: 是。
0: 所以他现在1650亿的已经收的钱，
1: 嗯，
0: 统计出来的要退税。
1: 对，
0: 这个一退啊，就是华尔街出现另外一个行业、
1: 嗯，
0: 就是那个税权买卖，税权买卖啊、或者是债权买卖，
1: 嗯，
0: 跟国家打官司啊，
1: 嗯，
0: 要这笔钱啊，嗯、快90天，他规定60天到90天，一般要2年，
1: 哦，还有2年的时间呢，
0: 又来来回回啊，
1: 啊
0: 还要审核
1: 啊，
0: 而且现在几乎都是网络申，你一叠不可能每个人拿去嘛，
1: 对，
0: 现在已经超过40万笔。的资料，万家的个公司要跟他申请退税1600，有些大公司有这个法务集团，像那个 Costco，
1: 嗯，
0: 沃尔玛，这个退几十亿的，
1: 对，
0: 他律师团可以，
1: 对，
0: 一般那个退了100万、200万的，他请不起，
1: 2年就垮了嘛，
0: 那怎么办？那我就给华尔街这些猎人头，
1: 对，要找一个，
0: 我卖你4折，卖你5折，我拿现金回来赚，
1: 对，
0: 那你呢慢慢跟公司打，所以有些人专门收购，我就收集多少呢？
1: 是，
0: 哎，也派这个律师团跟你打官司，另外行业。
1: 对，
0: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民众日子过得并不好，所以当然会反映在他的民调上，从、支持度上，从 No Kings，
1: 嗯，
0: 不要国王这运动上面看出来，川普会急，
1: 嗯，
0: 那何况这跟伊朗之间的战争来来回回，每一次在紧张，油价一升，股市就跌。
1: 飞老师，我觉得如果从您这个这么精辟的分析来看，那这个美伊这个战争要怎么了？
0: 现在川普只能做就是，
1: 嗯。
0: 装死，我这样讲有点太直白，其实就装死了。
1: 装死，
0: 对，装死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可以耍赖问题，可以蒙混过去。
1: 对，
0: 所以现在讲说，我无限期这个停火，我当面对不对？等到你们将来谈到一个比较好的阶段再来跟我谈，又回到这一点。然后他说他不再发动，因为面子下不去
1: 啊，
0: 我不想再伤害伊朗人民，所以我不会再轰炸。
1: 这个是个笑话。
0: 好，那其实从成本来看，因为他既然他是精打细算的人。让我回到成本。
1: 嗯，
0: 这次美伊战争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改变最严重了，而且让台湾必须要谨慎的。我们自己要检讨了。
1: 嗯，
0: 就是战争不再以昂贵的设备、精良的设备、低流设备为战争取胜。
1: 对，
0: 它以便宜、
1: 对，
0: 大量量产有后续能力的。
1: 是。
0: 举例，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啊、这个应该是第一周，第一个月它超过10000架。
1: 嗯，
0: 伊朗用的这个所谓的
1: 无人机
0: 啊，无人机，它这个每一步呢，它叫做见证者，
1: 嗯，
0: 见证者 witness 见证者。

0: 无人机呢是20000美元每一架造价，它可以携带弹头，
1: 是啊、哦，
0: 还有那个精密的装置。
1: 嗯，
0: 那一般平均《金融时报》平均是给它算是大概3.3万到3.5万。
1: 嗯，
0: 它第一周就发动了1000架。
1: 是，
0: 那大概第一个月这样发动下来，大概就是将近6000架的无人机。
1: 嗯，
0: 好，那各位说，那要怎么样？
1: 嗯，
0: 霍姆兹海峡就是30公里，
1: 对，
0: 无人机

0: 你有多少钱可以打？
1: 这个太赚了。
0: 所以美国刚打了第一周，发现不对啊。
1: 嗯，大陆一天可以生产21万架无人机。
0: 问题在这里，是便宜变成现代的战争。
1: 嗯、对，
0: 就以小博大。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为什么到最后以俄罗斯的这个战力跟一般评估很快就可以解决？为什么乌克兰撑那么久、嗯嗯？很多人觉得是马斯克啦、川普在后面撑、嗯，这几种原因之一而已。
1: 嗯，
0: 乌克兰这几年发展出来就是无人机、无人狗，
1: 嗯，
0: 跟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
1: 嗯，
0: 它几乎在后备后勤装置全部都是用无人机，
1: 对，
0: 他用便宜的方式去打，
1: 对，
0: 俄罗斯没怎么发达，所以
1: 是。
0: 这一次这样打俄乌战争打下来，其实给乌克兰最大的启示，他自己会造大量的无人机、
1: 嗯、
0: 无人狗、
1: 嗯、
0: 然后这个无人艇，还有这个无人载具、嗯、包括这一次因为川普发现说伊朗这么快速的无人机他没办法，
1: 嗯，
0: 原来 Zelensky 去白宫找很多次川普根本连各位镜头上尽量羞辱他，
1: 嗯。
0: 川普最后是要拉下脸来，给他打电话说：“嗯、那你帮我，
1: 把给他的无人机
0: 来做无人机。”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他帮他求他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看出川普的个性就是他该软的时候很软，他是欺善怕恶
1: 嘛，对啊，
0: 完全的 business is business， 他完全没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他是价格
1: 是。
0: 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讲说，为什么那个天然气会暴涨？因为平常在还没战争之前，一天是130艘，
1: 嗯嗯嗯，
0: 在运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原油跟天然气。
1: 对，
0: 战争后每天平均2艘到1艘，
1: 所以这个差距太大了。这
0: 你油怎么可不涨呢？
1: 对，
0: 当然美国大发利是就是我卖给你们，但问题大家不是傻子啊。
1: 对，
0: 跟你买，就像俄乌战争的时候，他把那个天然气，
1: 他把那个北溪对
0: 赢了，那我你要给我买天然气，他贵人家3倍，现在是一样啊。大家不是笨蛋，
1: 啊、
0: 所以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偷偷的买，一直买，买这边有个天然气，
1: 好。这个以地理的关系来讲，难道不经过那个海峡就没有办法让这些东西？
0: 它要绕路绕太远
1: 哦，
0: 要绕很远，因为它这是一个关键了、啊。
1: 嗯，
0: 就有些地方是非得从来不可，不然就绕一大圈。
1: 是，
0: 那或者你从北极，这就是为什么、啊、另外一个观点来，就是
1: 格陵兰它要
0: 为什么要格陵兰？因为现在气候暖化其实是很悲哀。
1: 对，
0: 可是气候暖化未来几年当中，当北极的冰啊，
1: 嗯，
0: 一直融化以后，它直接往上。
1: 对，北极航路这个是
0: 本来一个月时间可以变7天。往上绕下来就好，它不用，因为地球胖肚子嘛，
1: 对，
0: 绕远，它上不下就更快，
1: 是是，
0: 所以它要格陵兰原因在这里，
1: 嗯，
0: 就是一个战略，
1: 这是个战略性的概念，
0: 嗯嗯，
1: 了解了解。所以在这一次的状况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等于是因为一个误判，所以构成了它现在这个掉到这个泥淖里面去。
0: 误判是一件事，应该说一个人的任性，
1: 哎，
0: 把整个国家拖下水，
1: 是。
0: 那当然，这也是现在民主过去所谓的分权制衡。
1: 您讲这个任性是很任性的那个任性，并不是强韧的。
0: 极任老师的任，川普一点都没有 resilience， 完全没有。他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他这个跟任何人讲话，其实也都是不着边际，该骂就骂。
1: 对
0: 对，他你看，像他们在谈那白宫，他东西给他拆掉盖那个 ballroom 的时候。能源，因为伊朗战争嘛，
1: 对啊、哦，
0: 中南美洲或者这些国家，其他国家来跟他谈油价怎么来控制，
1: 对，
0: 然后未来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战争怎么样能够下降，
1: 是，
0: 哦，通货膨胀大概是要下降，他谈了半，突然从白宫走到窗户旁边，他讲，你看都没有这种，我怎么盖这个怎么盖？他在乎的是东翼啊，那个 East Wing 盖的问题，
1: 这
0: 他完全跟那个脱节了，
1: 这是电影画面了，
0: 他不在乎，
1: 是。
0: 所以其实从这里来看，其实因为一个人的任性，那也反映出美国整个一个分权制度的退化。
1: 嗯，嗯
0: 过去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标杆，现在几乎变成标本了。
1: 对，
0: 对，美国民主制从过去的标杆变成标本，其实英国差不多。
1: 对，
0: 就极端化的政治、极端化的经济、极端化的气候，造就极端化的政治人格。
1: 嗯，
0: 过去英国我们认为说保守党跟工党。
1: 对，
0: 插一句那个 footnote， 他现在所谓的 Reform Party，
1: 嗯，
0: 英国革新党，
1: 对，
0: 他在所有利物浦，在所有各个大港港口，每天把早上8点升起，
1: 对对对，
0: 把那些难民要过来的通赶出去，然后他们街道要清洗，跟那个川普在抓那个 ICE 一样，
1: 对，把他推出去，
0: 在过去不可能的，
1: 是
0: 他，但这个党呢，现在冲到第二，
1: 所以这个普世价值已经被颠覆了，
0: 完全一样，就连过去欧盟说要接受这个所谓难民，现在都不接受，都排外了。所以刚刚说第一个每一战争第一个改变的给我们最大其实是战争不一定要买贵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炒军购是3800亿到1兆多、
1: 嗯，
0: 你要说保护费就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要买军事的话，就完全跟现在的当下完全不符合。
1: 符合，对。
0: 我们在想，哎，对方从哪里登陆，我们怎么办？
1: 对，
0: 没有，都是无人机、
1: 对
0: 无人狗、无人艇。
1: 对啊。
0: 第二，他就封锁谁要。

0: 上来跟你打。
1: 嗯，就是。
0: 台湾天然气存量，各位知道，这是公开的资料。
1: 11天。
0: 11天。就算英雄，就算台湾是英雄，也英雄气短。
1: 对。
0: 你撑不了7天嘛。
1: 真的是气短了。
0: 11天嘛。嗯。哦、那我们的原油就可以撑到31天。嗯。你就没有油了嘛？加油没办法，32天加不了油。
1: 加不了油。
0: 道理在这里啊。
1: 好，
0: 所以回过头，第一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便宜。
1: 嗯。
0: 实用，
1: 嗯，
0: 便宜，
1: 嗯，
0: 所以其实台湾的战争模式，或者是我们真的说啊，对于啊，除了大陆以外，其他国家有渔民啊、保护等等，你不一定买最贵，我们现在买最贵的，但买了不会来，
1: 对，买了不会来。
0: 我们那个 F16，本来说今年要来第一架，到现在为止买了66架，
1: 对，一架都没来，对，他有的这个展现出一台一架
0: F35也没来，
1: 对，
0: 那个，你买不到，
1: 对，
0: 新加坡买到了，
1: 对。
0: 印度买到了，
2: 嗯，
0: 就是我们买不到，韩国也有，
1: 对，日本、
0: 澳洲也，日本都有，
1: 对，
0: 日本还寄养他在美国那边，
1: 对，可以飞，是啊，是啊
0: 我们都没有，就是啊、好，没关系，这是一回事了，因为地缘政治关系还有意识形态。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就变成穿拖鞋的，把这个穿皮鞋的打得很惨，
0: 是，这实用，实用，所以不要买贵的。
1: 但
0: 如果你说，如果你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台湾，但是说保护费说精准一点，必也正名乎。
1: 对，
0: 啊、哦，你不要讲买武器，买武器从每一战都发现，爱国者飞弹400万一元上去，才2万块，
1: 对，
0: 那个不成比例，打几天以后美国打不下去了。
1: 我觉得大疆做的恐怕不到2万块，
0: 可能6000、1万块台币就有了。台币它是美金，
1: 就是、啊哦。
0: 第二个是整个世界的联盟秩序改变了。
1: OK。
0: 过去有所谓的北约跟欧盟几乎是同义词。北约最关键是北约第五条，
1: 嗯，
0: 它是指的是同盟国里面
1: 有哪一个国家
0: 遭受了攻击，
1: 是
0: 其他国家要必须要义务有义务要出兵。
1: 对对。
0: 这次川普就是跟伊朗打仗，
1: 嗯，
0: 他要求引用北约第五条，
1: 他没理他好像。
0: 说北约通常要出现。
1: 是。
0: 那英国、西班牙跟那个马克龙都说，
1: 嗯，
0: 我第一次看他报这么写，他说，It's not our war.
1: 是
0: 不是我们的战争？
1: 那是川普。
0: 这伊朗并没有到你的国家去攻击你啊。
1: 对啊，
0: 是你去打人家。
1: 对，
0: 你去打人家不算北约第五条。第五条是你遭受了外力攻击、外籍侵入啊。
1: 对对对对。
0: 那、啊、去打人家就不算了、
1: 啊。你的被动的跟主动是不一样的、哦。
0: 那当然，川普就很生气，到处点名
1: 啊。
0: 最后呢，打了一两个礼拜没撑不下去，连乱拉下来，借空军基地。
1: 对。
0: 那第一个拒绝的是西班牙的总理。
1: 对。
0: 拒绝。
1: 对。
0: 我们走自己的路。
1: 是。
0: 那他问了，那英国可不可以借我空军基地？斯卡尔就说，我回去问内阁，这再无效。所以为什么这次 Charles 那个的国王到美国去，川普就该抱怨，你们那个首相
1: 啊，
0: 完全不帮忙。
1: 对对对，
0: 啊，他当然那个 Charles 就很这个幽默的方式给他这四两拨千斤就
1: 英国人是很那个的，
0: 很厉害啊，他又不跟人正面接触。
1: 不过他这次好像川普现在跟德国也搞上了。
0: 他没有来参战了、
1: 啊，对啊，
0: 没有来出兵。
1: 他现在气得出来，把德国的美军要撤回去，已经撤了5000人了。
0: 对，但德国说我们跟不影响，我们有其他布局。
1: 对
0: 啊、哦，那隔壁的那个加拿大怎么样？也一样。
1: 对
0: 啊、
1: 哦，加拿大更厉害，加拿大那个总、哎、那个总理也是，
0: 他是不理你啊，
1: 嗯
0: 啊、哦，他现在自己弄主权基金，
1: 对
0: 啊、哦，准备从跟对美国的依赖慢慢下降，其实台湾学这一点了、
1: 啊，对。
0: 就我们台积电，我晶片这么好的，我们还完全依赖人家。加拿大没有那个总理，自己都会。
1: 对，不，他是世界银行的系统出身的，
0: 很厉害，
1: 所以他就是厉害的。
0: 对，他知道怎么去弄。所以我说，整个世界联盟改变，过去是美国马首是瞻，
1: 嗯，
0: 美国说一，大家不敢说二。他说往东，没人往西。
1: 是，
0: 这次你说东，我就往西；你说一，我就说二。就是
1: 这个谁？
0: 这证明呢，就是。美国从过去类似像英国日不落国那样的地位，
1: 嗯，
0: 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1: 所以
0: 讲话没有分量。
1: 是，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这坊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说，所以这个中国的角色在这个地方相对的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焦点。
0: 不论
1: 说法有道理，
0: 完全正确。不论是华盛顿邮报，或者是纽约时报，或者是 Foreign Affairs，就是外交事务的杂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我们这边谈就是很公平的讲这伊朗战争
1: 是。
0: 多数评论认为，
1: 嗯，
0: 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大陆，
1: 是中国。
0: 当然，中国大陆这现在自己有内部内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
1: 对对。
0: 可是，在整个国际政治上，
1: 嗯，
0: 它能见出大增的。甚至到伊朗调停的时候，或者俄乌战争调停，不论是俄乌或者是美伊战争，
1: 嗯，
0: 几乎调停者当中都有他的身影在。
1: 中国就是中国大陆，哦，
0: 川普都要求他说：“哎，你是不是？”
1: 对他好像他一天到晚在跟中国大陆喊话嘛，
0: 对，
1: 希望他能够怎么样。
0: 那这喊话本来跟他竞争，那现在马上也要到

0: 中国大陆
1: 去，
0: 对，
1: 去，所以他去大陆跟这个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0: 生意，生意第一。
1: OK，
0: 当然生意第一嘛。你看他已经带了小孩子去，
1: 嗯，
0: 川普是这样，他完全是内举不避亲的、啊
1: 嗯、
0: 上次到那个杜拜去谈的时候，哇，这个小儿子在旁边同一个国际会议厅里面这边谈。中东的这国际秩序，他
1: 就
0: 谈那个谈生意啊，川普高尔夫球场啊，投资多少，马上现场谈20亿美元。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过去不可思议的。
1: 他连 Greenman 那个时候的事情，他就派他的孩子去，但
0: 没问题啊，
1: 对，现
0: 他没问题啊，他没问题啊，所以应该是生意第一，第二个就是当然也希望中国大陆能扮演一点角色。
1: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美伊战争来讲，他可能也就是一个下台阶了。
0: 是，应该是，
1: 嗯，
0: 等于顺着他，因为。川普一再找下来接，
1: 对，
0: 前面下来接是巴基斯坦，
1: 对，
0: 好说，哎，我听他的说，听他说打，其实没人知道，
1: 对，
0: 第二次也说，哎，他给我调停，所以我就暂时停，我不打你，
1: 是，
0: 你要你就公开嘛。
1: 不，巴基斯坦那个真的量体并不够了，他在这个国际政治上面的影响可能
0: 应该这么说了，就快要沉下去的时候，稻草也是浮木，
1: 对了，对了，
0: 先抓一根，是他，好像发现，哎，中国大陆这根更大了，就过去跟他找，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互动的关系而言。嗯，台湾其实原本在这个市场并没有这么敏感的一个位置，可是
0: 被迫全面战，
1: 对，这里就现在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来看，除了像您刚刚分析这么多美伊的这个之间的问题之外、嗯，这个世界局势上面的这种变动，有川普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当然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现况，我们台湾在这里面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
0: 理论上啊，我觉得在整个亚洲里面呢、啊。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是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
1: 哦，是
0: 从李显龙到黄循财都一样，
1: 嗯，
0: 他绝不选边站，
1: 是
0: 哦，就他一定等距外交，
1: 嗯，
0: 而且绝对不去得罪一边，不会顺着孤意佛的扫你，不会、
1: 嗯，
0: 他一定是两边等距外交。
1: Okay，
0: 新加坡做得非常好啊，
1: 是是是，
0: 高市长现在因为他要有连任，他前面要解散内阁，所以他一定要独压。川普
1: 嗯，
0: 因为川普让高市长们各位知道，在日本那种以大男人少年主义那么高的
1: 不容易，他真的是
0: 他必须后面有个更大男人，
1: 对对对，
0: 把他撑起来，那就是美国老大哥，對對對，川普很喜欢他，
1: 对，
0: 所以他当然表现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借着川普的光芒跟高市长们自己很清新的形象、嗯、他能够把那个解散以后、嗯、国会解散，
1: 对对，他
0: 获得大胜嘛，
1: 是
0: 在稳定的地步，你看他选前跟选后讲话不太一样，
1: 对 对， 對，
0: 选前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跟美国，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他不讲了，因为他知道要跟大陆修好气弦，要做生意。
1: 是
0: 啊，可是你看，那台湾呢？我们几乎都完全压美国。
1: 是
0: 台积电过去了，
1: 我们全说了，全部说了下去。
0: 但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被卖掉？你不知道，很多时候会吗？就在川普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 所以真的有可能，是不是？
0: 他都要求乌克兰，你。
1: 对，要不然
0: 把顿巴斯
1: 土地，对，
0: 把顿巴斯的地方，
1: 是
0: 顿巴斯两个顿的那个那两块地方啊，这个区域、啊、大概是台湾的7.5倍大、哦。你割给俄罗斯，哪有一个总统是拿别的土地你割给他？
1: 然后就
0: 苹果，
1: 对啊，
0: 在台湾来说不是不可能啊。
1: 哇，这个
0: 如果他从大陆得到利益大于台湾得到利益，台湾对他来说最不能最难割舍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已经过去了。
1: 对。
0: 那也许说啊，台积电不会啊，我们的那个高阶制程都在这里啊，没有。你像2纳米，它今年是生产40%都在亚利桑那，现在盖第二厂。
1: 对，
0: 那所有工程师都台湾过去的，
1: 是
0: 过了几千人过去了，
1: 对，
0: 都包括眷属在内。所以我会想到说，在台湾的政治人物里面，几乎先看两个部分，一个是政治，一个是股市。
1: 嗯，
0: 股市因为热，
1: 对，股市是个站台的东西嘛，对不对？
0: 对，是一个暂时可以让人家忘掉明天的烦恼、
1: 嗯、
0: 因为股市赚钱有益健康，这变流行化。
1: 这个已经变，
0: 所以到这两天为止，全台湾开户的人数超过1400万。
1: 哇，那2300万人，
0: 2300万已经1400都开户，
1: 超过一半了已经。
0: 啊、哦，很多少年股神冲进去，杀进杀出的，
1: 是
0: 啊、有当韭菜，没有当小白，没关系，继续对前仆后继，因为赚钱容易嘛。
1: 对，
0: 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赚钱了？
1: 是。
0: 啊，一般上班族、军工家，他会有生活剥夺感，
1: 对，没有错。
0: 那 K 型经济已经很严重出现，好、嗯，这些为是。那对执政者来说，我在股市维持一个荣景，其实这点是跟川普概念是一样的。
1: 嗯、
0: 川普荣景很大，
1: 嗯，
0: 民众就会忘掉国际战争的威胁。
1: 所以就变成印度的歌舞片了吧？
0: 一样，
1: 嗯，
0: 一样，一模一样，
1: 嗯。
0: 可是即使如此，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所谓的这个空谷足音呐、啊
1: 嗯，
0: 文人。这个我
1: 就是
0: 闻者则喜，像
1: 是
0: 谁是空谷足音呢？我觉得郑丽文就是。
1: 哦、OK，
0: 很多人不喜欢他，
1: 对，
0: 也很喜欢他，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至少做到一点，
1: 所以他很
0: 勇敢，
1: 他很危险的，
0: 他很勇敢。

0: 感，
1: 是
0: 当然是危险，因为对他来说，你说他能选什么？很多人说他是不是想选那种选总统，应该不可能啊。
1: 是，
0: 因为党内没党没派，选举啊要人脉要钱脉，
1: 对对对，哦，
0: 在民进党除了钱脉人脉，要他陈其迈，他跟哦，那国民党跟他钱脉跟这个人脉就行。
1: 对，
0: 所以对政府来讲，我觉得以我对他理解，我不敢说他对他多少理解，但是比一般人更多一点。我们从2005年就是一起搭档做很多事情，
1: 所以他无所谓什么亲中亲美的这个问题。
0: 没有，我觉得他理念只有一个，就是两岸不要发生战争。
1: 对，就是不要，就是和平。
0: 我的意思，他也没什么，不是说多伟大，为万世界盖太平，不是。
1: 是，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应该解读应该不算，虽不重亦不远。嗯，他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
1: OK，
0: 因为以台湾这种方式一直下去，如果没有不同声音，两岸一触即发可能性极高。
1: 对对对对，一下就完了。
0: 他至少让对岸，至少跟习近平握到手，让他知道说台湾还有不一样的声音，而且是很坚定的，希望两岸能够和平。他难道不知道在现在台湾的氛围之下，经过这20年的教改，九二共识已经没有市场了吗？
1: 对，
0: 他难道不知道？
1: 他应该是很清楚了。
0: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讲？
1: 对，
0: 他当然不是讲给台湾的，因为是讲在台湾没有票嘛。
1: 对，
0: 他讲给大家听的，
1: 是
0: 我们还有人坚持。
1: 可是我们台湾这个选举的这么频繁的状况底下，郑丽文这样子的态度，基本上。他能够维持多久？
0: 应该说，他接下来就是他跟习近平的见面是一次性的，利多还是后续有陆续有？如果有他，哎，表示这个两岸见面
1: 是
0: 可以行稳致远的，他有后发先至或者是后续效应出现，他就有涟漪效应，他不是一次性，不是弹外线，
1: 对，
0: 那这个效果是多一点。何况，其实应该这么讲，台湾的民众主流超过80%以上都想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意思就是不要战争，
1: 对。郑老师，您刚刚讲到这样的，其实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其实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迷惑哈。你说如果要讲我们台湾对于这个个人，不管是个人或群体的利益的追求，也是我们现在一个主流的民意啊。
0: 对。
1: 难道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不能够提供这种样子的利益的期许吗？大陆的发展跟它的崛起，它的这个整个的这块这么大土地，那么多人民，而且同文同种，难道它不能够让台湾的老百姓看到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可以？赚取利益的一个地方吗？
0: 因为两岸之间长久以来有很多的不信任，从过去的反共复国到后来的慢慢接近等等。小时候我们每次听到空袭警报就哇呀炸炸过，都是应该都还记得吗？
1: 对，
0: 那我是四字头的。
1: 对啊，我们都是四字头的，
0: 这个印象很深刻嘛。
1: 是，
0: 所以两岸之间经过60多年的分离，虽然有共同的过去，但是这。生活习惯用上面有若干差距，这也是正常的。
1: 对，
0: 但是文化毕竟是同根同源。
1: 是，
0: 你看最近在台湾流行的族语啦，
1: 对啊，对啊，对，
0: 红到不行。
1: 这个根本就不是。
0: 对，所以我说，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交集，让两岸的民众能够互为双赢？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何况一点就是，我们假定说，如果两岸接近，台湾一定被吃掉的前提是，道路都没有改变。
1: 对，
0: 从过去的共产主义到现在，
1: 他还是那个样子。
0: 问题不是啊，
1: 对，问题就是他不是了。
0: 他虽然说城乡差距很大，最近这几年有经济内卷的问题，但是沿海的城市发达的比台湾快啊。
1: 对，他连二三级，
0: 上海，他所有这些 GDP 都比台湾高。
1: 对，
0: 他做出来的这是无人机，或者是这个电动车，或者现在说核融合，
1: 他在对核融合就 fusion 这个事情，
0: 那别人不能快，
1: 对，这个是非常
0: 磁浮列车比他们高铁更快，
1: 对，
0: 他有好的有坏的，我们都知道。
1: 其实哪一个社会没有呢？
0: 对，那你一直看他坏的，就像到动物园去看孔雀一样，哎呀，孔雀的屁股后面有一颗屎，你只看到屎而已嘛。
1: 对，
0: 你为什么不看他开屏这么多呢？
1: 对，
0: 道理是一样，所以到了民众经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不认为人性都一样，因为经过一代两代的，这些年轻人也知道说用更属于人性的方式来过日子，比较文明的方式来过日子
1: 是
0: 才是合理的嘛。
1: 对，
0: 所以老一代慢慢凋零，而且上一代恩怨逐渐解决的，
1: 已经没有什么
0: 老兵不死逐渐凋零，慢慢的凋零差不多了。
1: 对真的
0: 、哦、对不对？你看现在都是第二代第三代，
1: 是
0: 无论是习近平或者是其他这些在台面上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嘛，那接下来第三代了，
1: 是
0: 第二代也都70-80岁了，
1: 他们现在都有80后90后都已经在
0: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包袱了，但两岸慢慢的融合，慢慢接近，其中的关键就是不要误判有战争。所以郑丽文我说在关键这个时刻，他按了一个启动键，
1: 是，所以他的策略的基点在这里，
0: 不要战争
1: OK，
0: 然后让这种两岸之间的恶性螺旋、敌意螺旋，按暂停键，我觉得他这点是做得很好的。
1: 对，这个关键是非常非常。所以

0: 最来看，其实用空间换取时间。那接着就看老百姓。
1: 嗯，
0: 台湾老百姓，我刚刚讲是超过八成要维持现状。
1: 嗯，
0: 你再问更清楚一点，九成要不要战争？不，应该说6%没有人，没有人要战争。
1: 对，
0: 啊，除了军火商以外。
1: 嗯，
0: 那问题就是你不要战争，你不是说你不要战争就不要战争啊。很多人说啊，战争就是要以战养战。我同意你需要以自己的武力。
1: 嗯，这当然。
0: 但请问台湾的兵员现在有多少？
1: 是
0: 扣除掉这种所谓的替代役。20万人扣掉剩12万，再扣掉一些比较年纪长了，大概就7-8万人。
1: 对，按60万。
0: 大陆200万陆军。
1: 对。
0: 哎啊，老师你讲会不会太长叹自己灭自己流量？不会。2025年台湾的新生儿，各位记得查一下。
1: 对。
0: 115,000人。
1: 对。
0: 今年95,000人。
1: 对，已经跌到10万以下。
0: 去年大陆的新生儿800万。
1: 所以这个量体之间的差距。
0: 10万对800万，你跟我讲怎么打？
1: 对啊，真的。
0: 你说没关系，我们有很战斗力。啊，现在没有人再跟你拿刀拿枪在战场上厮杀了，基本上它是1:20、1:30、1:40、1:50，你要怎么打？
1: 这个人口的问题，您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里面，大概都已经会碰到这些状况了。
0: 他们每一年高校生是1000万，
1: 嗯，
0: 我们这一代就是15、6万、20万，
1: 是啊，所以这个真的差距太大。
0: 所以我说，如果你台湾不走和平，
1: 嗯，
0: 高知识经济发展的路。
1: 嗯，
0: 你要硬要走向所谓的军备竞赛，第一个你量体不够大，第二个
1: 对
0: 你浪费钱，
1: 是
0: 第三你买了东西就算了，买东西也没有来。
1: 对啊，对啊，这个才是真的。
0: 犹记得前两年、哎、拜登在任上叫下来之后，终于把一笔送给台湾一批军援，
1: 对，
0: 是1982年700万发子弹，1982年没人打，
1: 对，
0: 因为他消呆账，
1: 对，
0: 我们国防部不敢讲，
1: 嗯，
0: 是美国国防部发布，我们就才知道。在台湾报纸登，是从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白皮书，完了送了700万发1982年的，1982年就红酒好喝，子弹不能打，
1: 是实在是，
0: 他还送一大堆那个防弹衣来，里面涨潮涨霉的，
1: 对啊，都不能用的，对，那个是真的，那个我们也报道过那个。
0: 所以从这种情况之下，我说你两个真的要跟他硬碰硬的话，说一句有点泄气的话，其实我们在这块土地，希望这块土地能够永保安康，
1: 是。
0: 但如果因为意识形态让台湾真的走向这种所谓的误判冲突或者韧性，
1: 嗯，
0: 那两岸的量体跟军事情况在目前不对等情况之下，那就是鸡蛋碰石头。嗯、
1: 所以这
0: 无论石头碰鸡蛋，
1: 对，
0: 还是鸡蛋碰石头，
1: 反正都结果都一样，
0: 都受伤都是鸡蛋。
1: 对，
0: 我没讲谁是鸡蛋
1: 啊，对，
0: 你想想知道。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台湾这个几百年来的这个民情的发展啊，或者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老百姓的特质啊，在台湾按说在这一个土地上面的人都很积极的要找出路，
0: 对，
1: 很积极的求生存啊，什么的，这个应该是共同的个性，
0: 完全正
1: 确，对不对？
0: 对
1: 对，那这个共同个性来，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找出路求生存，中国大陆现在的状况对台湾的一般的我们的民众来讲，一点号召力都没有吗？
0: 不会没有号召力，去大陆人还是很多。坦白讲，两岸教的各从台大到其他学校，包括本校在内，教的学生很多，只要一交流，就还会非常好。
1: 嗯，
0: 但问题就是选票的时候，他经常会有这种，因为选票是一时的情绪。
1: 对，
0: 两岸要和平，要共荣共入，要互惠双赢。这是理性，
1: 对，这是很长的，就
0: 龙。选举的时候是一时性，就是有时候是情绪的。
1: 对对。
0: 那最后就是看看你在野党争不争气嘛。2024你有机会，那分成两边，赖清德守住40%，
1: 嗯，
0: 你有60%啊，你们自己分开啊，要怪谁？你有机会翻盘，你没有啊？那2028你会不会呢？
1: 对，
0: 大家看啊，如果你和解，你还是有赢的机会啊。
1: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0: 多数老百姓还是不要走极端路线，这很清楚啊。
1: 对。以一个治理者的角度而言，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持续的拥有这个执政权，但是他却不顾这个整个的发展上面的真正的需求，这个是个政治道德面的问题啊。
0: 这跟运动员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有些验毒？
1: 对，就是他求胜。
0: 我求胜，我就吸毒，嗯、没有验到我就算了，好运啊。
1: 对，所以这个
0: 一模一样啊。
1: 如果从道德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对的吧？对不对？
0: 他不讲道德。在政治上心不黑手不辣，怎么能够当老大呢？但是一般来说，多数民众没有人在搞政治的，我们都是希望柴米油盐酱醋茶安居乐业，
1: 是啊，
0: 食衣住行娱乐，
1: 是，
0: 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吗？
1: 对啊，
0: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在前面的几个月胡搞瞎搞，大家忍，然后就发现不对啊，
1: 对，
0: 你在恶搞，我的生活过不下去，就出来跟你抗议了。
1: 是，
0: 这道理真的很简单，那问题是 台湾这种地缘效应要多久才会出现？台湾人是很能忍的。
1: 对，我们这个地缘效应实在是、看起来，你就看过红灯你就知道了。

0: 实在是这个很奇怪哈，这么小的地方，人跟人距离这么密集，但是我们在这些地方确实没有办法，
1: 很慢，
0: 很慢。
1: 那个某程度上是一种民族性啊，但又好又坏，
0: 嗯，
1: 好、哦、坏就是该改变的，我们都是太讲究那种，
0: 嗯，
1: 人际关系，或者是有些某些意识形态，或者某些被政治催眠的，我们就认为应该走什么路
0: 是。
1: 我会看到更宽广未来的世界，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像这个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之壁，
0: 嗯，
1: 如果他指洞穴之壁，就是如果有人从小到大都在这个洞穴里面被封死的，他看到就是整个壁上面那个火把照自己的影子，他看不到真相，
0: 看不到真的，对，
1: 这洞穴之壁啊，
0: 是是是，
1: 台湾现在就这样子啊，
0: 所以这个比岛民还可怕，
1: 我们自己没有走出去，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既不是社会当然，国际社会当然参与的空间不大。
0: 嗯，
1: 那、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封闭，你只要看新闻就知道，其实不用配人了、啊。
0: 对对，
1: 我们的新闻都是剪接的了。
0: 对对对，
1: 要么是谁跟谁吵架了，
0: 对，
1: 要么邻居播垃圾了，
0: 车祸
1: 了，
0: 对 对, 对，
1: 要么就堵这拿东西占车位了，
0: 嗯，
1: 好、哦，要不要报哪里吃东西啊？他多少钱呢、啊？很多人排队，
0: 这边是新闻主流哎。
1: 你看一下有没有国际政治少啊？
0: 是真的。
1: 好、哦，偶尔一两个像跟我同年的那个做这个财经周报的，哇，很大的手机只有一个人做。
0: 对，真的是。
1: 他不在乎啊，唯一在乎国际的只有一件事情。
0: 嗯，对，
1: 股市
0: 是
1: morning
0: 是，
1: 其他没有。
0: 所以这就怪了嘛？你看我们台湾人并不避讳冲突啊。
1: 对，
0: 我们对于冲突是很用的。
1: 是、啊、
0: 这个一个车祸可以下来杀人都可以的，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按说我们这个竞争的这个个性是应该是很凸显的、啊，但是我们逐利而行，这个也是我们
1: 可以对人性。
0: 人家常说在台湾什么都讲到钱是认真的，
1: 对。
0: 那既然是这样，怎么这个就两岸的关系是这样的时候，你台湾这块土地也开不走啊，你不像到船地开走。
1: 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老实讲啊，
0: 嗯，
1: 从马英九上任的大开大合三通。
0: 是，
1: 两岸之间当然有人，大陆人口红利跟两岸的开放的红利，确实带给台湾不少新的一个体验。
0: 对，
1: 但我必须诚实的说，
0: 嗯，
1: 马英九执政这八年，他、并不是所有各行各业都雨露均沾，
0: 对，
1: 他还是少部分赚钱，就是他的分配，
0: okay, 嗯，
1: 应该说到台湾来的大陆人口红利是增加的，
0: 嗯，
1: 可是他分配并不平均
0: ，OK,
1: 少数人吃香喝辣。赚很多钱，
0: 但大多数人都没有。
1: 多数人只是有感，会偶尔看到而已，他并没有普施甘霖、嗯。
0: 了解，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就像你讲，这也是个递延作用啊？他也得要慢慢，要他得要发展一段时间才有机会。
1: 可是八年就换了执政了。
0: 了解，
1: 火苗刚刚烧起来就被浇熄了。
0: 对对，这个其实这也是个宿命了，我们台湾的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目前看起来所构成的影响，跟我们台湾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角色的体认，和我们对出路的期许，这些都加在一起，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
1: 对。对，可是我觉得大家说是不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我觉得不是。
0: 嗯。
1: 你看，面对川普这样的把自己当君王，
0: 嗯，
1: 他本来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底下的一个威利斯商人，
0: 嗯，他现在不只是君王，他现在连教宗他都可以，
1: 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变成耶稣，变成教宗了，他替代他，他还可以自己po文，
0: 对，
1: 啊，像耶稣一样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去按手，去给人家按手，对，这个真的是。
1: 你看跟那个 Charles 见面的最好玩，
0: 嗯，
1: 一个真正的国王告诉他，要权力分权制衡，
0: 对，
1: 警告总统。不要妄想做国王，
0: 是，但他自己
1: 是，他总统就反过来觉得我就是君王，一个总统反而觉得我就是国王，他做一切都是国王，这两边灵魂交换了。
0: 对，
1: 可是对美国也好，或者对台湾的启示，应该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有机会去发声音，因为在民主政治或当代社会都是一样 ，no voice, no choice。
0: 嗯，
1: 不发出声音就没有选择，
0: 没有选择，
1: 你不发出声音就是你默认嘛。
0: 对。
1: 所以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从去年的三月六月到今年的三月都发动？
0: 嗯
1: ，No kings，
0: 嗯，
1: 我不要国王，
0: 是
1: 1000万人，一千万对一个三亿的人来说不多，
0: 对，比例还不高，
1: 大家就是火种，
0: 嗯哼哼，
1: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啊，在美国这样，它是52个州同步举行，
0: 嗯，
1: 他没有人去主张，没有人去号召，同步起来，
0: 其实，在台湾也是嘛，真正反中的也没有那么多人嘛，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只是要被集中被报道，
0: 对。
1: 所以我想对我两岸来说，每一个人只要机会发出声音，就要发出声音。
0: 嗯，
1: 啊、哦，那你看大罢免是一样，大哇，好像这国家翻转，后来翻，多数人放在心里都知道，
0: 对，
1: 该怎么做。
0: 对，
1: 大罢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0: 是，
1: 大家心里还是有一把尺。
0: 是
1: 啊，只是说我们的容忍度程度太高了。
0: 对对。
1: 那第二个就是

0: 两岸其实郑勇这次去了，他当然暂时让这种升温的态势先下降了。那我期待当然，国民党自己要多争气一点，然后两岸呢，因为打仗其实对大陆也不好，你只要看俄罗斯也好，
1: 对，没有赢家了。
0: 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很强嘞，
1: 对，
0: 碰到弱国，一撑两三个礼拜又，整个被垮下去，
1: 真的被拉下来，真的。
0: 因为台湾也是很强的，所以说我的意思是，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了。
1: 是，
0: 那这尤其两岸同文同种，一旦有发生冲突战事，那个是几辈子都没办法解决。228到现在还在弄，
1: 对，
0: 在自己台湾内部。那两岸之间，那更不几代人呢？
1: 你要开一枪，这个仇恨就500年了。
0: 你把台湾炸废墟，里面得不到好处，
1: 没任何好处。
0: 对，台积电没办法帮你，我跟你讲。
1: 真的。
0: 所以两岸共荣共辱。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大陆目前看起来，当然它有内卷的情况，但是它以它整个土地的跟经济量体，它是可以提供很多地方让台湾民众。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那个地方，
0: 不论它的平潭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是金三角，或者是不那个长三角很多地方，或者渤海湾啊，或者是长江珠三角。
1: 它光一个上海的人口就比台湾还多嘞，
0: 对，
1: 到这个程度，是啊。
0: 所以觉得两岸合则两利了，分则两害。林肯说的最好，一个分立的房子，如果能够站立的，
1: 是对。
0: 你说建构在一个中华民族。有些人也许不认为他是中华民族，但我觉得我是了。那有人觉得我不是，我是南海岛国的，那我没办法，我至少验 DNA 我是中华民族。你可能有人觉得他不是，那不是我就只要尊重了。
1: 是，
0: 那在这个 conceptual 底下，你说将来台湾的生活方式要怎么去保留啊？对岸会不会改变？其实真的时间会改变的。
1: 对
0: 啊，就很多时候我们问上帝，跟时间解决问题，人怎么可能知道明天跟死亡哪一个会先到？你不会知道，但是你只要留足够的时间，它改变就会发生。
1: 了解，所以
0: 敲门呢？圣经不是讲吗？
1: 敲门
0: 敲了够久，
1: 对，
0: 只要敲了够久，
1: 对，
0: 就有开门。
1: 对，是。所以我觉得您今天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是有启发性的。No voice, no choice.
0: 对 ，No voice, no choice.
1: 我觉得这是重点，对不对？按说台湾的这个教育普及的程度，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前面的。那这个应该构成我们这个民众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跟条件上的一种主张，应该要。
0: 我们现在我有 voice 都是在酸民上，在 threat 攻击别人，其实这个少一点了。
1: 是
0: 那个不是裸体，这个尸体没什么好烂的。
1: 对，真的。
0: 看看主体，
1: 对、
0: 啊、未来整个这个。历史的潮流跟主流哦，
1: 是
0: 不会因为你的这个不出声音而改变，
1: 是
0: 潮流一旦形成了就很难逆转。
1: 对，的确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讽刺这个在学校里面的这些学人们，说那是象牙塔哈、哦。可是今天我们跟姜老师的这一席谈话，我相信各位你可以发现这个就算是象牙塔，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姜老师讲了很多的东西，其实他是不管是从学理，不管是从自己经验法则，他谈到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真的很深刻来思考啊。因为国际的情势，因为这个地球村的关系，已经没有离我们那么远，就是就在我们身旁，所以任何一点的变动，其实这个蝴蝶效应其实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姜老师能够在从美伊战争开始，我们一直谈到台湾的这两岸之间的发展，其实这每一件事情都跟着我们能够有没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这都息息相关。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的考虑啊。那在台湾我们常常讲，当然外国人也在讽刺我们说，我们就是一日民主，我们就投票那一天是民主的，其他的都不是民主的啊。好，就算是一日民主，你也要注意，不管是任何的，当有选举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行使你这个权利。我觉得这个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啊。这个一时的激情不能够为我们长久的安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我想这个是至少正面影响是不会出现。今天谢谢姜敏谦姜老师给我们的这么让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些题目。
0: 对，
1: 谢谢你，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那在上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花了一整集的谈到在旅行途中可能遇见的不理想状态。那我当时谈的是涉及到种族歧视的这种一种态度。那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你个人的经历是可以无限上纲，然后好像说明是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我也是没有无意这样做，但是呢，我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探讨的就是说，当你去到了某些国度的话，那你这个碰到的不友善情况很多是来自于种族歧视。那也许这个是在美国欧洲这一方面，因为这几年的仇中的情绪非常的高涨，所以呢对于我们亚裔的面孔的这种单独旅行的背包客，或者是就是小众旅行的这个团体来讲，可能会逐渐的比较多一点这样的经历。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会来描述一个我在一个美国的不算是最大城市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城市周边的一个比较属于市镇乡镇地方的一个待遇经验。那我希望大家也不要把我的所说的这个上纲到是全国都是这样。在我们作为一个背包客或者是一个天涯旅行的人的话，我们常常是争取自己一个人的旅行。那我最近在台湾很多的网站都是属于各年龄层，比如说50+ 50 plus 那个网站里头就讲到很多的女性呢，到了50岁以后自己背起背包，然后天涯到处的去旅行，然后也借宿，也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呢这种很通行的，现在大家很流行的单独旅行呢，当然是有非常很好的经验，可以放飞自己，把你的所有心灵的那个负担给放下来，可以这个完全轻松的去旅行，是一个好的方式。但是任何的旅行都有风险在里面。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从很多网络上的知识跟大家的分享，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在任何的旅游安全方面的顾虑呢，有几个原则。一个就是说呢，某些国家地区是相对安全的，例如说日本、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或者是北欧这些国家就是相对是大家的印象里头会比较安全。但是同样的，你说台湾这么安全的地方，依旧有那种日本的女留学生后来就是死在台湾，然后一直查不出来凶手，那种单独旅行的日本女生。那有些人呢到中国大陆一般来讲起来是很安全的，但是呢有没有什么人失踪的事情呢，也不能说没有。那在北欧呢，相对的大家都觉得民情非常的稳定，国家很富裕，然后你去旅行的时候，这种被这个一般的流氓地痞骚扰或者是抢劫的事情比较少。那我必须要说，任何地方都可能会有那么一件两件的事情是比较这个结局是不太

就是蛮悲惨的。对于旅客来讲呢，这种是万里中间的一次的经验，也就只要有都是很遗憾的。那但是对于普遍大家认为不安全因素呢，我想必须要说的是，比如说南美、非洲或者中亚国家，这些因为整个的地区是比较偏远，那对于大家不熟悉的这样的地方，最好是寻求比较专业的这个旅游资源，会安全很多。那另外呢，就是大城市，如果大家要到大城市去旅游的话，绝对应该说是感觉是危机的可能性比较高，因为大城市里头有很多的犯罪，或者是今天也有很多的很多的城市是有很多的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那在这种情况，任何一个大城市到了这种情况，尤其到原来这个城市是 OK 的，它的城市内部也是够安全的，但是因为经济的改变，譬如说在美国很多的大城市现在都非常的不安全。那譬如说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这一些大城市，现在大家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尤其你到了其他相对不是那么安全的国家的大城市，更加要特别的小心。那这个单身旅行就远远不如参加旅行团，或者是其实世界上也有很多跨国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服务，譬如说 Viator 这种这个旅行团的这种在地的旅游资源，这些都是比较可以使用的。那在这种对于背包客的安全顾虑来讲的话，反正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这块土地，这个国家的土地是比较混乱，这个治安比较值得担忧的地方，那就把它列为你单独旅行是比较不安全的。而且呢，对于大城市，你每个人都想去看一下繁荣的大城市，这个是，而且这它就是交通要道，通常你要去任何地方旅行也都会经过大城市，然后再转到比较穷乡僻野的地方，你要去享受原始风光的话，也都是需要经过大城市的接驳，那这个到大城市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记得我在南非旅行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也是有一部大巴把我们带到开普敦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那照理说这个都是让人觉得是比较安心，因为看起来很进步，但是呢它也有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个治安的情况。比如说到南美比如说去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譬如说去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这两个大城市真的是非常不安全。那这个如果你要去单独旅行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能够找到 buddy， 就是至少两人成行会比较安全不要一个人勇闯不同的地方。因为就是即便是我跟我的先生两个在那个里约巴西里约，我们都曾经到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地方，而且我都看得出来，而且当地的人他们我们跑到他们的餐馆，那餐馆的人都会警告我们。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呢这个大家要非常注意这个安全。尤其是如果是我知道我有很多姐儿的朋友，我们就说女生现在越来越独立，对于单独旅行好像都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呢我还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这个准备工作安全一定要注意。因为呢我就知道现在很多的地方，像我们去墨西哥的其实不是最大城市，我们不是在墨西哥市，但是呢我们在其他的城市比较二级城市的话，那个就是抢包啊。

抢手机啊等等的都是非常多的这样不幸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就是当女性很勇敢的愿意出去到世界上去旅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住的安全，走行的安全，吃的安全，真的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每个地方都有风险，但是如果能够把我们自己保护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能够潇洒旅游是每个人的愿望，那我相信也是能够做得到这一点的话，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种成就啊！你可以到很多国家地区去看。那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她是我的女朋友，她已经50多岁了，但她很勇敢的，她自己去走朝圣之路，在西班牙的那个Camino de Santiago。那这样一个朝圣之路是很多人都在路途上的，而且呢，我也听到大家都是非常的这个，都非常的彼此互助友爱，而且呢，他们也都是背包客，然后大家彼此帮助，有时候身体上头有一些困难的时候，那大家都会彼此的帮助。那我也谈过，这个也有特别的这个有一集好像是一位男性他做朝圣之路，而他选择了最困难的一条路来走。那一路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背包客都在帮助他，因为他年纪也不是很轻，但是他走后来他就真的到达了最西岸的那个城市的时候，他真的是觉得他的人生有一个改变，而且他对人的看法，对事情的看法都有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而且呢，朝圣之路在我的理解里头相对路途上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呢，他们一路上的一些旅游资源还有那个背包客所停的那种 hostel 都是蛮好的。但是我也听说也有人去到 hostel， 他的东西被抢被偷，这些让他都是没办法，证件跟资料都被偷。那就是说大家对于 hostel 你要停留的地方，不能说走到哪再直接进去，最好有一定的了解，那免得有产生非常大的难处。那钱丢了，证件丢了，信用卡丢了，这些都是旅途上需要能够避免的事情。那我想有很多美好的地方还是一块净土，就是说你去的时候这些忧虑是不需要太影响你的心情的。那我相信大家现在在网上的旅游资讯呢，一搜寻也就可以知道哪些地方是维邦，哪些地方是乱邦。那尤其是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有事的话，那个我相信去闯荡这些war zone 啊，就是有一些不安定的这个有乱军在里头的那个地方，绝对是要避免，并不是说很酷就可以跑到那边去。年轻人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危机，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尽量避免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那对于我感觉如果是讲到种族歧视的话，回归到我这个话题呢，我今天在后面节目的后面我会分享一个个人的经验，就是即便是我在美国已经居住了20-30年之后，我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被歧视到，那我觉得也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在美国今天的旅游，大家都认为美国是相对很容易旅游的地方，但是呢，任何地方都有，任何国家的城市跟地区都有3、6、9等。那我觉得大家对于在美国的旅游呢，我在节目中有太多太多的朋友来谈，好像都没有提到过这种不愉快的一些部分的旅游经验。那我也就是跟大家今天也把我自己的经验要跟大家分享，任何地方都有3、6、9等。

在你的危险指数上头，当你旅游的时候，任何的危险指数都需要给他非常大的一个理解。因为呢，这个事情大城市里头的事情，我们今天在地的人都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尤其是过去非常好的地方，如果你的旅游举一个例来讲，美国在西岸，大家都觉得我这个最好的一个海滩的地区叫 Santa Monica， 这个也就是66号公路的终点，然后也是在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风光好的海滩，然后整个来讲，住在那个城市的人会觉得这就好像是美国的样板。那当初这样的干净的街道，有很多漂亮的商店，然后有很多就是尤其离海边那么近，你的走路就可以到沙滩上头去享受美丽的大海。但是呢，在疫情过后呢，这个洛杉矶市已经非常多的问题，那它的drug 就是吸毒的问题很严重， homeless 的问题就是无家可归人口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商业搬出了那个区域的问题，使这个城市有衰败的现象。所以当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没有像以前，也许是在5年前的资讯都写的都是已经 outdated， 已经不是现今的情况，大家一定要非常的注意。那有些人呢，现在也流行就是开旅游车游览，尤其是幅员广大的国家，比如说像美国啦，像加拿大啦，像这个其他的澳洲，或者是其他大家很喜欢用开旅游车露营车的方式来到处的旅游。那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在美国的确是一个开露营车旅游的天堂，它有很多国家公园都是开放的，然后你去到那边不需要住旅馆，你租车的钱你可以住在车子里头，然后呢最棒的是大家都喜欢拍照。那开露营车旅游的好处是你随时停下来，你就可以出去尽量的拍照美景，不同时间的美景都可以拍照下来，甚至可以用 drone 就是无人机拍摄美丽的风景，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新颖的旅游方式，在 pandemic 之后有非常好的就是发展，而且呢就是变成很多人热爱的活动，那的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但是呢我最近也听说，就是开露营车的人，他们在那个停下来的，也许是在国家公园或者是在某些这个park， 就是他们这叫做不是国家公园，就是专门给露营车停住的这样的一个 park， 你要停下来就是要加水加油，然后要烹饪，然后要把那个你的那个原来的那些平常排泄的东西都排除掉，就等于做修整，然后再继续开的这个露营的 park 也不是那么的安全，也有被抢的情况。因为美国已经很多很多的人是失去了他的房子，在这个疫情期间失去了他的家，所以呢他们也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其实是蛮困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选择用露营车去到处的迁徙，然后呢租那个露营的地点相当便宜，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出路。那他们也许到处打工，就到了哪个地方，比如说哪里的 Amazon 需要工人去帮他们清理货，那这也就是一个临时的工作他可以去。但是这个对于一般我们露营的这些客人来讲，旅客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呢这种也慢慢变成了一个可能犯罪的因素，因为它都是在边缘比较警力不达的地方，甚至美国的很多地方是没有基地台的，你连电话都打不通。当你到了这样的幅员广大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仅有美妙

好的梦想，觉得说我可以躺在躺在我的露营车顶上，我可以看这个天上的星星，都是很浪漫的想法。但是呢，这中间的

这些情况不是你能够完全预测的出来的，所以在这个上面也把这个放入你的风险的意识里头，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各种不同的旅行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在网上做交流，那你看别人的经验，你就会了解你自己需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主持人伊妮。那这一集呢，我们是在谈所有的旅客到达一个国外或者是不熟悉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感觉对外来客不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闭塞的可能在周遭的环境也没有办法找到自力救济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那下面我要讲的是一个让我这一生非常感到很意外的一个地方。我一直认为美国对于种族歧视的这种不良的这样的一个民情呢，在美国是不会明目张胆的。但是呢，也就是在十年前，我在美国的这个纽约州，这个离他们的州政府不远的城市旁边，在一个乡下地方，我就有一个遭遇，我想跟大家分享。那这个遭遇是我认为是非常没办法想象的，但是呢，这中间有存在着很多大家隐而未见的那些歧视的人群，而他这个人群呢，其实是应该说是比较这个地区是非常闭塞的，然后他们对于而且几乎是全白的社区，没有任何的少数民族，也没有这个非洲裔，也没有亚洲裔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它是在一个在纽约北部，纽约是世界级。

的大城市，然后有全世界的人涌入纽约，但是他往北边开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呢，就是 Upstate 上州。纽约的上州呢，它有些城市，比如说它的州的首府叫 Albany， 然后呢，它的这个旁边就是很多的农民或者是他们这种世代住在那边的，但他们并没有走出他们的家园，他们是没有很多世界的这个广阔的经验跟知识，而且他们也是认为白人独是就是白人独尊的那种一种心态。那我们就是参加了我女儿十年前的婚礼，是在 Albany 的这个州议会。那州议会呢，因为我女儿女婿他们以前都是 Albany 的报社的政治记者，所以呢他们认识 Albany 的市长。纽约州 Albany 他们有一个帝国大厦，所谓的帝国大厦是他们的州议会的一个非常历史有名的建筑物，非常的美丽。然后我女儿在那边结婚，因为州长呢是他们以前采访经常认识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那个州长就来帮他们证婚。对不起，是市长 Albany 的市长，就是他们州议会所在的州政府所在的那个城市叫 Albany 的市长为他们证婚。所以证婚完了那天晚上到第二天我们就等于要开回纽约市，因为我们呢那时候的家在纽约市，所以我们就在开就走他们比较属于我们认为是乡下的路了。那走到有个地方叫 New Pass， 那去了这个 New Pass 呢，我们就走那个路都是好像算是乡间的道路。那我们就说打尖吧，因为回到纽约去住旅馆，那这个这么晚的时候也很难再找到旅馆去住。那因为婚礼参加的人我们一共有三，等于三队人，就等于在那边就说随便，我们就停留，然后商量就说随便找一个旅馆就去睡一夜，第二天再开回纽约去还车，然后去那个就是再做打算。结果呢，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 Motel 6， 这个旅馆呢是给所有在途跑路的人住的那种比较一般般的，可以说是比较廉价一点的那种旅馆。Motel 嘛，对吧？所以我们就去住，觉得一个晚上也可以忍受它，就是因为时间晚了，我们就决定就去入住。那去入住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也没有定位，也是 walk on， 因为 Motel 6这种旅馆就是你随时入住，有空你就可以住进去。结果呢，我们就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一个女的，她显然是当地人，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六个人，那都是东方面孔的，那女的态度并不是很好，然后我说我们要六间房，但是呢，这个她给我们的价钱就跟我们在网上查的价钱是不一样的，那个价钱就大贵了20%。然后呢，那个我们说为什么会比我们看到的价钱，我们拿手机给她看，说这个网上价钱呢，你多加20%。那女的说你要就要，你不要就算了。那当时我们说没道理啊，因为你们扣这个价钱，但是我们到这边来你要做。后来我们就有，反正我们三家人也是在探讨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说算了，我们这个多也不是多很多钱啦，大概多个是将近20块钱，那就算了，我们就住进去吧，天色已晚就休息好了。那行，那结果大家就决定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去入住，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就觉得这样子是不太正确，那你的价钱跟你在网上PO的价钱是不一样。结果那女的就说那你们没有事先定嘛，那就是这样的价钱。那我们当时也就是说差一点算了。进去了以后呢就入住，第二天早上他们早上是10点以前供早餐的，那我们大概9点20分下去呢，就发现所有的这个该吃东西的地方所有东西都收掉了。那我们觉得很奇怪，我就去问，又是昨天那个女的，然后我说请问你们的早点呢，就那女的就说你这样子啦，那边

有一些 cereal 跟牛奶，没有，他说只有一些 cereal，你就拿那个一盒一盒的小的那谷物的那种早餐自己拿吃好了。就后来我就说，那我们需要牛奶，你至少可以给我们几盒牛奶吧。结果那女的就很巴不情愿，拖着他的脚步就去拿了几罐这种盒装的牛奶。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disposable 的那个盘子呢？就是小碗呢，因为吃 cereal，你难道是干吃吗？结果后来他就是去拿，你反正就是问一下就给一下。后来呢，那但他不能不给，因为他是 serve 到10点钟，昨天晚上问过的。然后他那个时候大概9点半，我们拿到了我们的东西，就吃到一半。那我的衣服啊、皮包啊都放在那边。这时候有一队人就要先赶着去坐飞机，所以他们就走了。那我跟我先生两个就站到门口，就出到外面跟他 say goodbye、hug goodbye，然后他们就走了，也感谢他们来参加我女儿的婚礼。那就走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的衣服跟皮包还在桌上，但我的食物那时候是9点半，已经被他们丢掉了。我刚刚开始吃。就被他丢掉了，这是很明显的故意行为。对不起，我今天讲起来心里还有一点不太快乐，不太愉快。然后我就去说，你怎么把我吃的东西丢掉？我衣服、皮包都放在桌上，我没有要那个。然后那女的不理我，就那个我说，那我现在是不可以跟你要求，你把我丢掉，我再跟你要一盒牛奶，再要一盒 cereal。结果这个女的就觉得她的眼光看我就像搞就是找茬，你知道？结果呢，我的先生就很觉得很差劲嘛，就说你们这个 service 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 motel six 不应该差到这种程度。结果当时呢，那女的就等于是她也不晓得怎么样，我就看她打了一个电话。结果那个时候还不到10点钟，好。所以我们跟他要求再拿一个东西，后来我就站在柜台盯着他看，我就看着他，我说今天还没有到时间，我要求你把我这种东西丢掉的东西就是再拿一份给我。结果先生也站在那边，我们两个站在那边盯着他看，他那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过了一下子，有个警察穿着警察衣服就来了，他的个子比我先生矮一大截，一个小小的这个警察来了，同样的一句话，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然后好像耀武扬威的走进来，就我先生就解释这件事情给他听。那个女的是把这个警察叫过来，这警察说，那 What do you want？我们说我们只是需要有一份早餐吃了，我们就会走。然后呢？那他那个，然后我先生就说这个 service 我没办法接受，是这样子。那时候那个警察呢，后来我先生在讲的时候，当然他个子比较高，那个警察站在那边显然气势就没有我先生那样就是威武啦。他立刻就跟我先生说：“你现在到墙旁边去，把手放在墙上，然后背对着我放在墙上。”这是对犯人的态度哦，这个态度就是我的先生后来看到那个警察是这种态度，他说我认为你是在骚扰，警察说我认为你在骚扰这个 business，就我简直没有办法了解，这种就是他被这个女的这样叫来，这女的明明是有错的，结果呢就把那我先生当时看那警察都预备要拔枪了。结果我先生就站在那个墙壁那边背对着他，然后手放在墙上。这个时候我就说 Let's go，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Let's go，哦 I don't need that kind of breakfast。就当时我是想息事宁人，这个穷乡僻壤根本不认识的地方。结果这个警察就说，他看我这样讲了，他就说好，你们两个 go into your room。Pack in 5 minutes, get out of here。这就是我们收到的待遇，但是我们也没有再去挣扎，觉得说这个是穷乡僻壤，而且是穷山恶水的地方，不要跟这种警察去作对，自己就是认倒霉出来。

那时候已经 check out 了，就我们是 check out 以后，那反正这个女的，我们给她一个 benefit of doubt，就是说，也许她不是种族歧视吧，我们要这样想，我们才会出得去。但是我就说，我们有这个待遇，我就出来。然后我的女儿跟女婿听了，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觉得昨天那么风光结婚。这边的市长给我证婚，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受到这样的待遇。我的女婿是白人，他没有办法想象，在他的家乡，因为他是在这附近的大学毕业，他没有想，没有，他觉得很 embarrassed，他非常的觉得非常丢脸，他跟我道歉，然后我就说不用管，你不是他们。但是这个事情给我记忆很深刻，就是说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然后警察可以保护他们当地的这个商业为名，然后给我们这样的侮辱，所以我就说每次讲到警匪冲突，这个警察跟黑人的冲突，我完全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头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仅仅在20年前、30年前，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接触到的是大学城里头友善的高知识分子，他们的程度跟我现在接受到的这种待遇是不一样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经济实力比我们差很多的人，所以呢，我当时立刻就跟我的先生说，我们走。离开这个地方，然后 put that behind us。但是呢，在这个经验告诉我，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即便是我是在这边的，我是居民，但是我一样会受到这样的歧视，种种的歧视。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但是呢，我就回忆到我大学我在研究所做的关于种族歧视的一个。就是一个一大系列的研究，当时他有一个结论，就是说真正能够破除种族歧视的方式是促进 cross racial 跨种族的婚姻，只有有这个婚姻的时候，人们会真正的作为一个改变，就是说当你有你的孙子。是跨种族的，你是黑人跟白人结婚，你的孙子是长得不黑不白，或者是你有了一个，就是嫁到你家来，或者你娶到你去到了另外一个种族去通婚的时候，这两家人开始会能够破除他们自己的歧视，这是一个希望。有的人是终身都不能破除，但是呢。在绝对多的情况之下，能够真正达到完全把这个非种族的人视为跟你一样的人，是借由通婚的方式，而且这种通婚呢，会产生家庭的爱，家庭的爱，这个爱是破除种族歧视的最有效的方式。想想我们中国多少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还需要现在来研究吗？记不记得我们在多少年前，在也许在这个西元前之前的时代，当这个汉朝，他们有去通西域，然后他们有屯兵政策，他们到边疆去跟这个其他的民族通婚，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屯兵就开始在当地就是。开始通婚，跟这个非汉族的人种族去通婚的时候，当时做的就是这个我们研究的结果。所以真正的通婚才能够破除一个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那我就讲讲我最近的这个观察，因为我在2年前搬到了Las Vegas 作为这边的居民。然后我就看到这边有大概全美最多的跨种族的婚姻，或者是墨西哥的这个。

Hispanic 啊，西班牙裔的跟白人，或者是白人跟黑人，或者白人跟亚洲人啊，然后亚洲人里头也有黑的跟不黑的，那这样子的很多的通婚，然后他们呢在这个城市里头就已经很司空见惯了。我几乎要说，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婚姻是 cross racial 的婚姻，那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个严重的种族冲突的，因为你的邻居有一半以上都是种族通婚的，所以你就真的是被教导要能够好好的对待所有种族的人。那我今天就谈到这边，在旅行中间，各位朋友，大家要注意这个为邦不入，乱邦不居，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个警示。那我们自己旅游，各自平安，有防卫的心，然后充分的享受你的旅游，而且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想办法把它放置之脑后，不要让它阻断了你未来可以探索这个美丽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点沉重，但是它又蛮常见、蛮普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机会遇到，除了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是我们亲近的人身上，都有可能，就是

这个疾病在年老的人身上比较容易出现，就是阿兹海默症跟帕金森氏症。或许你的父亲或母亲现在就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您是主要照顾者，我真的要说辛苦了。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叫做小右，他的爸爸年纪已经蛮大的，76岁，有帕金森氏症跟认知功能障碍。那认知功能障碍就是还没有严重到被确诊为是阿兹海默症，但是就是介于这个之间了。他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就有可能会是阿兹海默。啊，你要去倒？啊，你妈妈嘞？每天早上，小夭出门上班之前，他的爸爸都会在门口问他这个问题。其实呢，小夭的妈妈在几年前就已经离世了，但是他的爸爸好像忘记他的妈妈已经离开了，所以他时常就会问说：“哎，妈妈在哪里？”那每天小夭去上班，爸爸也都问他说：“你是要去哪里？”爸爸总是忘记。我要去上班啦、啊，啊，我暗时就回来啦。你伫厝诶吼，乖乖乖乖乖吼，食饭、看电视，啊，莫走出去哦，吼，啊，你爱听迄阿妮塔诶话哦。不好意思，主持人的台语不是太好，请各位见谅。然后小优就出门了，这就是他每天早上的日常。回到家之后，一进门，爸爸看到他，哦，你去倒位？看到再问一次，小优就要再回答一次。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问答，就要不断的重复。小小的问答，可能在10分钟内。会重复一样的，会重复3到5遍。一开始，小优都很有耐心的回答他，后来实在是觉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口气就会开始差。好啦，你卖个懵啊啦，一直懵一直懵，就会跟家己讲过啊啦。然后爸爸就会有点失落的离开。但是可能过了5分钟之后，爸爸又拿着他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是某牌子的花生夹心酥，拿来给小右说：“这好你夹。”然后就放在他前面，然后他又拖着他小小的碎步，还有抖着的手，还有驼着的背，这样子慢慢的走掉，因为帕金森氏症。所以，爸爸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特别是走路，也慢慢的，就是光从要椅子上面站起来都非常的吃力，走路也需要有辅助。小右看着桌上的花生夹心酥，又看着爸爸转身走离开的身影，他其实心里蛮难受的，因为他记得他自己刚刚。对父亲的态度非常的不好，但他明明知道，因为父亲是生病了，所以才会忘记，才会一直问或一直说一样的事情，可是他却这么的没有耐心，可是他的父亲却依然把他当做是，依然觉得他就是自己心爱的儿子，然后要把这个很宝贵的他最喜欢的零食给他的儿子吃。然后还这样子特地，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嘛，特地的拿过来走过来给他。他回想小的时候，爸爸还年轻的时候，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其实并不太好。爸爸是公务员，虽然是固定的薪水，但是薪水非常的少。那家里面总共有5个兄弟姐妹要抚养，所以是很辛苦的。

但是爸爸是一个非常温柔跟善良的人，总是很有耐心的陪他们看书、玩玩具，或是听他们说话，几乎从来没有对他们发怒过。他还记得小时候，爸爸会骑着他那台脚踏车，载着他到路上晃呀晃，到处看路边的景色、街上的摊贩或是一些街坊的邻居，去跟他们打招呼。他很喜欢每一次爸爸这样子带他出去的时间，因为这是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在家里面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一个虎妈，但是只有跟着爸爸出去的时候，他可以非常的自在，也不需要练钢琴，也不需要写作业，也不需要做家事，甚至还可以偷偷的跟爸爸要买冰淇淋吃，爸爸还真的会买给他，其他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以前的一小个片段的回忆，他的心里面也觉得暖暖的，但是又觉得好感伤。曾经的爸爸现在生病了，他老了，他不再年轻力壮，没有办法再成为自己的靠山，没有办法再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而且他几乎把他的青春、他所有的年华岁月都给了他的家庭。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单车》。

刚刚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单车》，它是粤语歌，但是因为主持人不会粤语，所以没有办法用粤语来跟大家，说这个歌词。这首歌是用一个儿子的角度去，儿子回想他小时候跟爸爸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一段经验跟记忆，现在对他来说，他回想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却是特别的，有很不一样的意义。我们活到了现在的岁数，再去看很多的事情，会有不一样的见解，还有不一样的体悟。就像是现在我们可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甚至更大。曾经我们对我们父母的这些情感上面的依赖，或是各种好比较复杂一点的复杂的情绪，好了，有爱有恨，有觉得烦，又有不舍，或是总是牵在一起。但是或许有些人是你的遗憾、你的恨比较多一点。可是当自己年老的时候，或是当父母亲过世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对于父母亲的那个情感或者那个爱是我们自己之前都不知道的。他透过一些事情，或是当在听一首歌的时候，他突然我们突然里面被触发了。这就是人生吗？就是我觉得人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生物吧。有时候可以因为一个字、一句话，或是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某个人的一个眼神，然后我们的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想法，或是我们的心情，就直接受到改变。为什么？那为什么之前好像？之前我们一直，比如说别人一直告诉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也知道一些事情它存在我们的知识里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让自己做出调整。但是往往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或是一些不经意的很奇怪的事，很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有说服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反而会被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会不会听不懂我说的话。那我觉得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跟父母亲，因为我们是一辈子，至少说大部分的人，我们跟我们父母亲都是有很长的相处的时间的嘛。虽然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跟自己的父母亲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你自己已经成了父母，你有孩子了，你跟你的孩子又是什么关系？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的主角小佑跟他的爸爸，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的亲密，但是又好像很有距离，因为爸爸不会把自己的苦楚啊，或是那些很艰难的时候，他不会给小孩，他没有跟小孩子说，他也没有表现出很负面的情绪或者什么。爸爸他一直都是默默的自己在想办法去扛起这个家，就算做很辛苦的工作也是这样子。现在他老了，然后他生病了，他有认知功能障碍，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但是我们却可能会对他、对父亲、母亲有不耐烦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父亲、母亲却是那样子没有条件的在为我们付出跟爱我们、照顾我们。

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时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人生就只有走这么一次。所以，有哪些事情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放下吗？有哪些过节，有哪些冲突，哪些事情是大到没有办法过去，一定会存在我们心里面呢？还是我们可以释怀，或是学习珍惜当下，或珍惜每一段关系呢？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越活越快乐，有许许多多的知心的好友跟家人，然后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这里是点亮新生，我是 Muriel，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邀请我上一集的来宾严淑玲，淑玲小姐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旅行当然是要去看美景，当然美景之外还有美食，美食之外呢，可能你还要

0: 体验当地的风情，所以有些文化的体验呢，都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在旅行当中除了美景之外要特别去体验的。那淑玲上一集有跟我们分享了，他要寻找旅伴，寻找去旅行的点，而且呢做功课之后，开车的时候如何租车，租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情，以及不小心如果被开了单子怎么办哈。这个都很多学习，以及美食呢也可以有 AI 帮忙去寻找，那逛当地的市集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我可以再请淑玲帮我们复习一下，这一次旅行大概去了哪些国家，哪些重要城市？
1: 我们从那个布拉格下飞机以后，大概就是在捷克停留了10天吧，就是除了在布拉格这个城市游览以外，我们还开车到了西边的温泉，到了南边的 CK, 到了东南边的那个人骨教堂。在人骨教堂因为碰到了那个假期，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当地的那种嘉年华，其实也都很有趣。然后来很好玩的就是要离开了布拉格以后，我们要去到我这一个行程里面最向往的城市，叫做布达佩斯。我们是坐夜火车，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经验，就从布拉格然后省了一晚的住宿费，然后也体验了那个火车跨国跨城市的这个经验。
0: 几个小时？
1: 大概8个小时吧。
0: Okay,
1: 对对对、啊、对，那个我们订的那个车子是卧铺，
0: okay,
1: 2个人1间，然后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非常有趣。有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盥洗室，然后那个
0: 盥洗室只有洗手洗脚，还是也可以洗澡的
1: 啊？不能洗澡，不能洗澡。对，然后不过没有厕所，就是只是洗脸。它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洗脸台，然后厕所就要走出去外面，过夜，然后到了清晨看到那个天亮了，那种兴奋的感觉其实就很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那搭火车过夜。
0: 那火车过夜会不会停工然后睡不着？
1: 不会
0: 还是你们已经惯了，
1: 因为停工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催眠剂啊。对不对？
0: 还是你们都把自己灌醉了，所以就很好
1: 笑。没有灌醉，就是那兴奋了很久啊，到真的要睡的时候其实已经很累了。
0: okay.
1: 然后去到布达佩斯其实也就如预期的啦，很多的美景，新城旧城，就布达跟佩斯
0: 是
1: 被河隔开的两边嘛。
0: 所以布达佩斯待了几天？
1: 布达佩斯待了，我们其实一到了布达佩斯以后，我们其实是先租了车，先到那个北边的那个多瑙河那边去玩，然后顺便那个捡了一个国家叫斯洛伐克，那个叫做的首都住了一下，住了一个豪华的那个也是不经意的不小心那个跨了国，就想说啊那既然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捡一枚国家，所以大家就有一点那种老顽童的那个。
0: 所以当天去选住宿的地方？
1: 没有我们其实要去多瑙河 Escon 这个地方是我的朋友他很向往的，所以我们就去那边住了几天，住在一个那个可爱的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房东人也很好，然后介绍我们去，他还亲自带着我们去他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那个小的那个 cafeteria, 然后吃东西的，那都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然后后来就想说啊，那就再多去，因为过了他们很多国家都是有一条河当国界的嘛，所以我们就过去那个斯洛伐克，然后去那边住了2-3天，然后回来到布达佩斯还车，然后才开始在布达佩斯玩。所以这样的话应该也就是10几天吧。
0: Okay, 斯洛伐克的特色是什么？
1: 斯洛

0: 洛伐克啊，斯洛伐克那时候我们去了，听说它是全东欧就是全国 GDP 最高的地方，
1: 嗯，
0: 就那附近的那个果然也就看得到，哦，
1: 消费力，
0: 它的物价，嗯，对，的确也是比较贵，
1: 啊，
0: 然后因为它比较新，所以我们租到的就远离了那个捷克布达佩斯这种，那种很老国家，有很多的那个古迹的那种感觉。我们当然只沾了一点点皮毛了，我就到了边境的那个巴斯特，他的首都叫一个什么名字？我突然间想不起来，巴斯特瑞拉，反正就在很靠近的地方，我们就在那边住了两三天。他当然也有一些古城啊，
1: 嗯，
0: 然后在古城的周围找了一个很好吃的那个很好吃的餐厅，这样子，这就是 random 这样走进去，就，啊，看到这家感觉不错，所以我们就走进去。那这种就是，
1: 主餐是什么？
0: 这种就是非常的随性啊，嗯嗯。
1: 你点了什么好吃的餐厅？主餐？
0: 主餐是什么？
1: 还是牛？还是羊？还是羊？
0: 说实话，还真的忘记了。还真的忘记了吃了什么，那一路吃太多了，就是那个氛围，那个，餐厅的氛围非常的，就是在古城里面，然后到处都是很显然就是来度假的人，因为他在多瑙河畔，所以有那个欧洲内陆的莱茵河在游河河游轮的人，所以我们碰到了，比方说就有一个德国人就看我们几个东方那个女生，哎，又能讲话，所以这边一直聊，说她是从德国来的，所以看起来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多观光客的地方，因为古城就会吸引人嘛。你知道游轮就是到了一个点，把人放下来，然后吃吃看看逛逛这样子，
1: okay。
0: 嗯。
1: 所以你们这趟旅程也有搭游轮吗？在多瑙河或者是莱茵河？
0: 没有没有，我们游车。我们没有搭游轮了，有搭那个河，就是比方说在布达佩斯就要游着河，
1: 对对对，
0: 看那个国会山庄啊，
1: 对对对对，
0: 这种
1: 白天晚上，
0: 哎，白天晚上各坐一次，
1: 不一样的 feel，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像这种就是。从这里坐出去，然后等一下回来的这种，没有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再继续往下一个城市去的这种经验，
1: okay。
0: 没有，
1: 好的，那上一集你有提到布达佩斯不好经验，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这样子，我们的旅程布达佩斯是重点，一开始我们就定好了，
1: 好，
0: 我们要去布达佩斯歌剧院，然后刚刚好也有我们熟悉的那个剧码叫蝴蝶夫人，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并不是我们有太多的艺术修养，是只是纯粹为了体验这个古老帝国里面的这样的那个艺术，所以呢，我们就从我们在布达佩斯，我记得我们住的原来是一个那个青年旅馆，就年轻人住的那个地方，然后我的朋友就说啊，那为了搭配我们的国家剧院这个行程，所以他就把要去看歌剧的前一天晚上就搬到歌剧院的隔壁，想说改那个第二天就穿美美的走路就可以到歌剧院了。结果呢，到了那天早上，我们就把行李都搬来了以后，到了那天早上，那个房东还在跟我，因为订房的都是其中一个朋友，他全订，他还在跟他确认说，哦，我的房子等一下要在一点才会好，这样到了那天早上都还这样子，然后等我们真正到了以后，也到了 check in 的时间了，然后就一直他就失联，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失联了。都不接电话，
1: 他睡午觉去了吗？
0: 不是，他放我们鸽子。
1: 啊，我哩嘞。
0: 嗯，他放我们鸽子。他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放我们鸽子？他突然间就发一个 message 说，啊，不好意思，我 double booking 了，我必须要把你们 cancel 掉。你说离不离谱？
1: 那怎么办？
0: 两小时以前他还在跟他说啊，正在打扫，待会就好了。现在我 double booking 了，我要那个这种事情，其实在出发以前我们都听过。

0: 不过有很多人被恶意的被民宿的房东给临时取消、
1: 哦
0: 哦、为什么？因为那天有一个 F1 的赛车在布达佩斯举行，
1: 哇，那边很难订房间，
0: 很难订房间，所以我们
1: 而且房价超贵，
0: 我们一发现，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 我就跟你说我、有一些时间是订好的，有一些时间是就是临时起意的，像布达佩斯就是事先定好的，所以这个房子也就是在三个月前四个月前就已经定好了，早早就定好了。那到了那里他也不提早跟我们 cancel， 他就是到了当下他才 cancel。 那等我们要再重新再找房子的时候，对，没错，所有的房价都是一万两万新台币这样子的那个这样子，然后
1: 怎么办？露宿街头？
0: 怎么办？
1: 露营？
0: 快要露宿街头了。我们拍了好几个在那边跟房东来来回回，然后找不到那个。那因为是在歌剧院旁边，它有一条市集，
1: 是
0: 就餐厅林立、
1: 啊，
0: 那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餐厅，所以就想说人不清土清，进去问中国人说：“哎，哪里可以有住宿的嘛？我们在这附近都找不到。”然后那边的小哥人也很好了，就很热心的在帮我们找。
1: 哦，你讲到小哥，所以他是从大陆来？
0: 大陆来的，嘿嘿，对对对，大陆来。那因为他有火锅店呢，我们就看到这个，
1: 就吃他的火锅店。
0: 当天没有了，当天心情坏透了，都不想吃东西了。啊，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有点那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哎，因为已经晚上要听歌剧，
1: 对啊，
0: 现在那个整个行李都不
1: 心情都不对啊，
0: 在整个行李都不知道现在人要
1: 搁
0: 哪，对对对对对。
1: 通常听歌剧，我如果行李可以推进去吗？还是他因为行李太大了，他不让你进？
0: 我也没看到推行李进去的人了。嗯，我们本来是想要穿得美美的走路去，现在是很狼狈的那个带着我们那边已经 check out 的行李，然后要回去原来的那个青年旅馆，他也是你就知道，就那一天整个城市都非常的紧张啊，住宿，对对对。
1: 后来呢，真的有找到落脚之处？
0: 后来已经都讲好了说，啊，那不行的话，那行李就找一个拉可放进来，我们去听完了歌剧，然后大家就说，那我们就去机场，机场比较安全，机场的大厅可以让我们四个阿桑不会被那个夜宿在黑黑的街头，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1: 或者警察局会不会收留你们？
0: 哎，没想到去警察局，反正之后过了一两个小时，那个小哥就说，哎，中国城还有两间房间，
1: 哦，
0: 嗯。所以我们就坐了 Uber， 然后去了中国城，花了很高的房价，住了一个很烂的地方，就是
1: 这个学习
0: 全城里面那个住宿费用最贵，但条件最不好的那个，我们去了以后，有听到那个柜台在那边，啊，没有了，我们。所以我们也算是幸运被捡到了。
1: 所以那时候 F1 你们知道那个时间点刚好？
0: 我们不知道啊，
1: 哦，
0: 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 F1 的那个 fan，
1: 哎，
0: 对对对对，
1: 不是那个
0: 对对对
1: 粉丝，哦，但是
0: 第二天要去保加利亚就知道
1: 了。 OK， 那后来就是他 double booking 的时候，老板有退你们钱吗？
0: 就那个老板就避而不见，对，是因为我们是在 booking.com，
1: 哦，
0: 所以 booking.com 就说是，就出来道歉说我们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 booking.com 是有一些赔偿，没错，
1: 哦 okay，
0: 他就把钱退了，然后又多给了一个70块的 voucher，
1: voucher 是欧元吗？还是
0: 美金？是欧元啊，欧元啊，就是说你下次订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用掉，这样子。
1: OK。
0: 谁也不想要拿那70块啊！说实话，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付的远比那个多，
1: 多很多，啊。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就是灵机应变，你应该要怎么办？对，因为从check out 到 check in 这中间，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就我们不希望一直在那边搬来搬去，因为这中间。

0: 你其实会有三四个小时你必须带着你的行李 在外面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已经拿着行李等着要进去，然后 又发现不行，所以就去找了拉克 把行李放起来，然后再继续去为我们的那个晚上要住哪里而发愁这样子。所以这灵机应变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学习吧，嗯，
1: 是。所以这个过程你们是四个人分头打电话寻找，还是说订整个订房是由某一个人来负责？
0: 没有，就是其实后来解决的方式当然就是靠那个中国，
1: 嗯，
0: 中国小哥他就有一些朋友，所以他在中国城区帮我们找到了那两间房间，那剩下来的就是在那边等哦，就坐在那个公园就好。好像那个流浪汉这样子，好可怜，因为有行李又跑不远的，嗯嗯。
1: 后来当天还是有如期的参加你们要去听的音乐会吗？
0: 有啊有啊，哦，有啊，还是去了，因为那个我们一听说有了以后，我们就叫了计程车，然后赶快跑过去 check in 啊，付了钱。然后把行李放到房间，然后再坐计程车出来参加我看那个惊艳我们的蝴蝶夫人。
1: 哦，好的，那你在台湾或者在全球的某些什么地方有类似听过这样的一个歌剧，然后你觉得在布达佩斯那个场域里面，听这样的一个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 feel 啊？
0: 不一样的 feel，
1: 还是因为经历了那样的风风雨雨，
0: 等那个幕拉开啊，就是进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歌剧院本身它是一个历史建筑，其实是还蛮让人惊艳的那个建筑物本身，
1: 啊，是，
0: 但是幕一拉开，说实话有一点点
1: 失望
0: 吧，
1: 那太老旧了吗？还是，
0: 哎，对，
1: 还是它的音响效果没有那么
0: 音响效果
1: 有期望的那样子，
0: 音响效果倒是没有，就感觉我们自视的蝴蝶夫人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那个日本也，哎，那个艺伎的那种样子嘛，因为他毕竟爱上的是一个日本人，然后这个日本艺伎是对他这么痴情的在守望，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其实他们大概是要去听音乐的吧，我们是要去看场景的吧，所以是一个白人的歌手，然后又高又壮，然后穿了一件洋装，
1: 完全不
0: 打扮，打扮的就是一个东欧普通街上的那个路人，所以不符期待啦，
1: 不符期待。OK，这也是一个学习。那他的音，你觉得音乐水准？
0: 音乐倒是好听的，
1: 听
0: 对对对，音乐倒是好听的，
1: 是是，
0: 对对。然后坐在包厢里面，因为我们票买得很早嘛，所以就很靠近，就买一个非常靠近舞台的那个二楼的包厢，所以幕还没有拉开来以前都是非常美好的。
1: 请问一下，包厢它还可以有什么特别服务吗？可以吃东西，或者是说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吃东西啊，那就你四个人啊，所以你在那边小声的窃窃私语啊，打瞌睡都没有人发现嘛，反正你只要坐后面一点，那下面的人看不到你就都没事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啦，对，
1: 那因为要看可能你们那个包厢离舞台比较近，
0: 很近啊，下面就是啊，
1: 所以会不会有以前那种有些舞台可能比较远，你还要拿个望远镜？
0: 哦，我们没有啊，我们就是看得到他，所以看到的他就是一个很老的那个女的歌剧家这样子，
1: 是哦，
0: 对，就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那个蝴蝶夫人的那个剧情这样子跟那个殉情跟他的痴情这样子两个合不起来、
1: 啊，
0: 因为他没有一张东方丽气的面孔，也
1: 没
0: 有打扮，
1: 哎呀。那这样就是说进场

0: 场与出场，好，大家会为这今天的这次演出有一些互动啊，或者是休息时间啊，
1: 嗯
0: 有这种啊、跟同伴或者是哎跟
1: 一起隔壁包厢吗？
0: 哎，或者是外
1: 对，因为
0: 朋友，然后呢互动一下嘛。
1: 有啊，倒是有啦，就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已经为观众。

0: 女生，那他就在看我们几个东方面孔，其实东方面孔并不是太多，他就跑来跟我们聊天，那聊一聊，然后就哎，怎么发现哦，他出现在我们隔壁包厢里面。他本来说他是买那个观众，就是那个大厅里面的后面，然后因为她是一个年轻的漂亮女生，所以我们隔壁包厢的那几个英国帅哥就把她给邀去了，这样觉得也是 很有趣，就是一个世界上各地的人、啊、然后 来这个国家观，这是为了观光用的那这个了。 我觉得这个 真正的那个、啊、也不能说她真正的艺术已经消失了，反正就显得有点失望，不如预期、
1: 哦啊、氛围感就是说你的那个、服装啊还是什么一定要遵守什么，有
0: 你说进场的观众吗？
1: 嘿嘿嘿，
0: 我们是本来是想要很慎重的穿一个那个裙子啦，什么什么，就
1: 什么貂皮大衣一定要挂，一定要寄放啊。
0: 哦，对对，当然了，行李就它还是有一个那个 clock 的那个房子，可以让你放你的东西，跟它就不让你带背包啊，带大衣进去，你都还要放，那个倒是就是这样子，对不起。
1: Okay.
0: 但是、有很多人穿得很正式、
1: 哦、
0: 看起来 local 的人、
1: okay.
0: 就穿得很正式、很华丽这样子，然后西装笔挺，但是就是穿球鞋 T 恤牛仔裤的也很多，
1: 也是有、哦、
0: 所以就有一点已经不是那种古时候传统、哦、啊，你看
1: 那个感觉是很正式的社交场合、
0: 对对对对对对，已经 不太就是这么正式服装的人，
1: 是是，
0: 不是太多。
1: OK，
0: 还是有、嗯，但不是太多。嗯
1: ，OK， 好，所以这样的剧是全年都有，还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它才会固定演出？
0: 他们的那个曲目是排的
1: 哦，
0: 所以不是全年都在演蝴蝶夫人、嗯嗯、我们很幸运，正好我们在的时间，我们要去的时间，正好他排出了一个我们听起来好像哎，进去可能不会太艰深、
1: 啊、
0: 因为语言啊的关系啊，所以好像不是太艰深，所以就、嗯、其实是刚开始是觉得说啊蛮幸运的进去，可是感觉怎么好像有一点呼隆的呼隆的那种感
1: 觉
0: 呢？
1: 感
0: 觉
1: 已经太观光世俗化了、
0: 嗯、跟我们看到的，这在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那个、
1: 正式的音乐、
0: 对对对，音乐的那种感觉就差很多。对、嗯、但是我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听维瓦蒂的时候、哦、因为就是纯音乐嘛，音乐你就知道音乐的那个配置，管弦乐团就是这样，所以到了那里反而好一点点、嗯、因为音乐本身很美嘛、嗯、然后我们也对服装啊、演员啊、化妆这些没有，因为 opera 就本来就是有 opera 的那个这个一个
1: 格调、
0: 那个、对对对对，布景啊、服装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除了你的唱以外，嗯，
1: 是太棒了。所以在经过两个不一样的剧院的比较，哎，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
0: 嗯，
1: 谢谢淑玲的分享。我们在音乐之后要请淑玲继续跟我们聊聊她的学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特别来宾延续上一集的分享，淑玲他告诉我们旅行当中不全然是美景，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淑玲，你可以告诉我们在这趟旅行当中哪些城市比较多充满音乐？除了你刚才说的布达佩斯或者后来的维也纳，是不是这两个城市真的是从早到晚，从你知道餐厅或是什么厅都有音乐还是什么？
1: 嗯，
0: 还是它音乐类型有什么不一样？
1: 如果从外表看，应该就跟世界上差不多。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街头艺人，但是那个演奏的音乐可能就比较不一样。比方说在布达佩斯，你看到就是都是在拉古典乐的人比较多，不像我们这里有比较多元的表演方式。那里就看到比较多就是古典乐比较多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啦。
0: OK， 好，还有没有
1: 他的
0: 在船上听音乐？
1: 我觉得他的文化底蕴的确是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够。就走到哪里你就可以感觉到，哎，这里有雕塑，那里有艺术，那里有音乐，这样子整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迷人了。如果不是布达佩斯还是把我们被房东放鸽子的这件事情拿开以外，其实整个经验都还是非常的美好。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0: 这个漂亮城市会让你们走断腿吗？还是说它的城市的公共交通也是很 easy 的？
1: 走断腿倒不会，因为我们买了 pass 嘛。那 pass 就有含那个，如果不想走了我们就跳上公车。那如果有力气要多走一点，然后就会还是拿脚走比较，你就可以看得到。哎，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那个小 cafe， 他们就说要进去喝啤酒，我们就可以坐下来喝啤酒，然后吃一点 local 的东西，这样子。
0: 但是你跳上公车会不会不知道他要去哪儿？还是随时有人用 Google 去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哪儿？
1: 是啊，
0: 或者几点来，或者什么等了半天没有公车，虽然有公车站，
1: 还是对，都还是有的。Google 好用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管你住哪里，反正你给他写了一个那个，比方说布达老城区，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等一下要走到哪里。去搭哪一班，你一的是搭电车还是搭巴士，你就可以到那里，然后这样子。所以我们全程都还是靠 Google 在帮忙吧，
0: 导航
1: 在帮忙啊。就他也有那个，就公车几点来，你就我是觉得用他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到了当地你还要去担心说，哎，我来这里到底要下载什么布达等公车还是布达电车系统还是什么，这样子就他你在哪一个点他该有什么车子他都会有那个 information 在他的那个 Google Map 上面。
0: 是，所以是匈牙利之外除了布达佩斯你们还有去了哪些国家哪些地方？在匈牙利
1: 我们就是在还没有进到匈牙利市区以前，就我刚刚早一点跟你分享了，我们一到了，我们从布拉格坐火车到了布达佩斯以后，我们就拿了租的车子然后往那个北边的那个多瑙河去，这样。对，
0: 好，那慢慢往南走吗？还是往西就是还有接下来是哪一个国家？
1: 布达佩斯完了，本来计划去罗马尼亚，那后来为了不想要太赶，因为还有保加利亚有人想去，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我们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礼拜，那就感觉有点赶，后来就放弃了罗马尼亚，直接买了飞机票，从布达佩斯飞到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
0: OK， 所以这种临时的放弃是在什么时候做决定？是出发前的还是到那个旅程中？
1: 哦，

0: 到了旅程中，到了旅程中。
1: 哇，那时候离要飞的时候很近，会不会票价很贵，或者是？
0: 我们
1: 反正你们是退休族，所以不怕票价贵。
0: 哎，没有啊，这还是要看一下、啊、那个我们要后来放弃了罗马尼亚，大概是还没有回到布达佩斯的城市观光以前，所以大概应该一个礼拜有啦、哦、一个礼拜有，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联航从布达佩斯飞到那个索菲亚，其实他因为没有火车，那搭巴士要搭很久
1: 很久、哦、
0: 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是坐飞机，坐飞机并没有比较贵，
1: 比较贵，
0: 不会比较贵。其实我们整个旅程下来，每个人也花不到
1: 几天，偷偷几天呢？花多少钱？有跟预算跟后来真正的
0: 预算
1: 结算之后，
0: 预算本来是希望花在15到20万新台币，嗯、结果连15万都没达成。
1: 是哈、哦，
0: 嗯，对，就。虽然坐火车租车了这样、嗯、就可见我们有
1: 多省，
0: 我们多省、
1: 哦、这精打细算
0: 非常省、一天吃两餐
1: 哎呦，为了要省钱一天才吃两餐
0: 也没有啦，其实、一天吃两餐 但是点心可能是比正餐还要贵的冰淇淋、
1: 哦、
0: 对不对，
1: 好像在欧洲、嗯南欧或者哪里，冰淇淋好像是
0: 一定要吃冰淇淋啊，走到哪里也要吃一支5块钱的冰淇淋，这样子5欧元的冰淇淋，
1: 5欧元
0: 的，
1: 对。在南欧的时候也是这样，哦，到处都有冰淇淋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一球、两球、三球价格还不一样，
0: 那颜色这么漂亮，是不是？啊，各种口味，
1: 各种口味，
0: 嗯，对对。
1: 好像不吃就对不起自己，
0: 不吃就不像在旅行，
1: 对对对对。但是在国内，我感觉换算起来。
0: 每只100-200块，
1: 好像不敢这样子好好的吃下去这样、
0: 嗯、对对对，旅行的时候口袋比较浅
1: 哦，
0: 嗯，对，
1: 他不知不
0: 觉的随便掏就飞走了对，但是也就终究也没有什么豪华，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他们的物价啦、
1: Sofia 也是
0: Sofia、
1: okay、
0: 嗯 Sofia 物价也是很便宜，那到了索菲亚呢，本来其实是被保加利亚玫瑰这两个字给吸引去的，但我们去的时候季节是不对的。
1: 哇、
0: 哦、啊
1: 还有没有失望
0: 本来就知道季节是不对的、哦、但是、
1: 啊、为什么 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你们会选，到时候是打架或者投票、
0: 其实有一点快要打架，
1: 吵起
0: 来。后来去罗马尼亚这个小姐姐比较
1: 强势，
0: 那不是比较那个就比较贴心，她就说、那我的保加利亚不要去了，因为大家这么赶也不是我们的原意，那我们就去
1: 是、哦、
0: 我们就去保加利亚。那到了保加利亚，其实我们旅行的 guideline 就是 UNESCO、嗯、
1: OK、
0: 我如果去到哪里我就希望就是比方说保加利亚是原先在期待里面没有要待那么久的、嗯、所以本来只是想要蜻蜓点水、嗯、说哎、我们到了这个国家，就好像我们到了斯洛伐克、哎、只去那个首都住了两天然后就散人了，其实本来最早的规划是那样，就到了索菲亚说哎，我们有来过保加利亚了，后来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东西我们
0: 对对对对，后来因为罗马尼亚放弃了嘛，那个保加利亚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就还是那现在还有一个平台叫做 Klook， 你知道那个
1: Klook，
0: 对对对对，我就在上面找找到我的点，然后就发现哎，他们有卖那个里拉修道院的这个票券
1: ，OK， 所以一本
0: 那个叫做破碎的旅行，破碎的旅行就是他卖的是一个点一个点，你不用像那个你不用像旅行团，你8天都要包给他，我只要1天给你就好了。所以 end up 我们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了，就比方在保加利亚。我买本来是买了一个里拉修道院，它是一个 UNESCO、
1: 嗯、
0: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他除了去修道院还有一个的行程，就是他带我们去有一个小小的 hiking、
1: 哦、
0: 要变成 hiking 是

0: 那个 Sophia 的亮点。这个是一个很惊喜的那个表现，因为他在 hiking 的时候，他带我们走过的是冰山，就大家没想到说啊、哦，还可以看到那个那冰整个冰山那个美景、
1: 啊、是。
0: 然后因为有
1: 一本是
0: 有导游嘛，
1: 四月五月还是有冰山、啊、
0: 对对对，四月嗯，那时候已经快要四月底了、嗯、对。还是有冰山，那因为是他 Kellogg 克，我们叫克路吧Kellogg 他 organize 所以其实他是也就买了票券以后，他是有告诉你说啊，你现在就到哪里去集合，
1: 几点到哪边集合，然后有人会带你
0: 到啊，有人会带你。然后那我买的是 hiking 加参观修道院，
1: okay.
0: 所以早上就去 hiking 这样子。嗯，
1: 啊，这种过程是华人解说吗？还是
0: 不是
1: 英文解说、
0: 哦？英文的。嗯，对，就像我几次在国外的。Kellogg 都是英文的吧
1: okay,、
0: 嗯嗯、
1: 还好你们英文老师
0: 也不是啊，其实嗯，这个导游你当然有问题可以问他啦、哦、但是他带着我 hiking 的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你不会迷路啊，你知道他怎么带你，他叫我去买缆车票，然后我们坐到比较高的地方，从那里开始走，该走什么路线在那个在里面你不会迷路，你跟着他走，有固定的 track、
1: okay.
0: 就固定的路线，你可以很安全的回到你的地方。我觉得旅行安全很重要嘛。
1: 那 hiking 的过程或肚子饿了，或者口渴了，
0: 一开始就
1: 自己要先携带吗？还是到时候他告诉你哪里可以吃？
0: 哪里可以喝？一路上都没有吃喝哦。我们去走的那个冰山啦，就一开始他就跟你说哈，你的饮水跟那个午餐要准备好。对对，这个在上面倒是都有很清楚的资讯，在你要出发以前，你就要把饮水跟那个午餐准备好，那就吃一颗苹果了，嗯。
1: 早餐吃到饱就是了，
0: 对对对对对啊，
1: 这个太饱哈，
0: 对啊对啊，因为在保加利亚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就有一个哇很传统的那种市集，那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1: 旅行的
0: 菜点，我买菜就跑去那里这样子、
1: okay.
0: 嗯，那很便宜的物价，然后到了保加利亚我就觉得说哦真的可以完全放松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前面去的两个城市布拉格跟布达佩斯，这些都是世界上完全那个知名的观光景点、嗯、所以感觉啦游客比 local 的人多、
1: 哦、
0: 对。但呢到了保加利亚就街上已经没有那么多看起来就观光客的人、
1: okay.
0: 就看起来比较就是当地的人，买菜的也是当地的人，所以当然还是有啦，但是就感觉当地人比游客多很多。
1: 嗯
0: 嗯，
1: 所以那个友善度，就对观光客的接纳度如何？
0: 还是觉得是很友善的，不会在、
1: okay.
0: 在我在这一路上倒没有被人家有白眼啊什么的， oh. 除了那个。无良房东放我们鸽子，那连面都没照到。对对对对，所以一路上倒是都还蛮好的。对，
1: 是是，所以这几个国家都是用欧元吗？还是在不同、
0: 啊、没有？
1: 有了某些国家你一定要用当地的货币，还是你们、那个、
0: 他们全
1: 这个用那个数位钱包都可以？
0: 这三个国家都是用当地的货币
1: 啊，
0: 捷克、布达那个匈牙利。还有保加利亚都是用当地货币、嗯、一直到了希腊，我们去到希腊以后才开始用欧元，希腊跟维也纳才用欧元、哦、那三个地方都要换当地的货币。
1: 所以你们是到当地再换还是说
0: 到当地再换、
1: 哦 okay、
0: 因为
1: 没有花完
0: 有很大那个，所以就小心小心的那个小就是花小额吧，大概大、哦、
1: 没有花完会不会到下一个场地再换？
0: 大部分 no， 大部分的那个消费都还是用信用卡，
1: 信用卡、okay、
0: 信用卡它就是

0: 可以就
1: 可以转换，
0: 对对对对，没问题。像我们在保加利亚就换很少很少的钱呢，因为知道不会花太多 local 的货币，所以 local 的货币并不用换很多，因为大部分如果你要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全部都是用信用卡就可以了、
1: okay.
0: 连进厕所都可以刷卡呢。
1: 啊哈，说到进厕所、哦很多在东方的人到西方，特别就是所谓西方就是欧洲哈、哦，就会发现怎么每个厕所都要钱哈、哦？
0: 啊，对 对, 对
1: 啊，你们这段旅程是不是也是这个国、
0: 啊、
1: 这些国家进厕所都要花钱？
0: 啊、都要花钱呢、啊？对啊，我说那联系那个。进厕所都还给你那个刷卡、
1: 哦、
0: 逼一下就进去了，
1: 插进、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是是、哦嗯、因为真的是在欧洲进厕所都要刷卡、
0: 嗯、
1: 都要花钱的、啊、
0: 对对对对，
1: 跟我们如果您在日本啊，或者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
0: 觉得台湾是个很友善的那个国家呢。
1: 是是是，
0: 对观光客，你看去很多的地方，你根本都不用买票，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1: 对对对对，太棒了哈！所以
0: 台湾是宝岛，
1: 宝岛宝岛
0: 宝岛，
1: 一定要来，没有来过台湾的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台湾的宝岛是什么样子哈。
0: 台湾真的是不错，
1: 至少你上洗手间是不用钱。
0: 哎，对啊对啊对啊，
1: 因为很多时候欧洲因为你要上洗手间还找不到洗手间的、
0: 啊啊、
1: 或者是说、有时候真的、我们就体验、去麦当劳，麦当劳你要买东西、
0: 啊、对，他给你号码，
1: 号码才能是他上洗手间、啊、
0: 这个是生存之道因为你一定要上厕所的嘛，所以你知道、那去 Starbucks 可以消费一下，你消费一下就可以上厕所，总比你急死了找不到厕所要好多了，
1: 对
0: 不对？嗯，对。
1: 而且就是我们这些资深公民，我们上厕所的需求好像比年轻人更需要一点、哦、
0: 对对对，所以厕所是旅行大事，
1: 大事大事。
0: 对对对，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继续的来跟苏琳聊聊天。
0: 嗯。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继续的锁定，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淑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旅行当中不全然是美景，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从保加利亚之后你们怎么到希腊的呢？
1: 还是搭飞机
0: 哦。
1: 我们还是买，因为保加利亚可能在那个轨道上面还没有非常的完整，不过在离开保加利亚去希腊以前，我想要那个推荐一个城市，如果有机会去到索菲亚的话，可以坐一趟火车去一个古城叫 Plovdiv 普罗夫迪夫
0: 啊，
1: 那个地方我非常的喜欢，因为
0: 原因是原因是什么？
1: 它是古城，很丰富的一个小镇，然后也有很多的美食食物啦，食物很好吃。我们四个人都很喜欢保加利亚的食物，就是随便吃，就没有特别说什么，就看到这个是 Bulgarian 啊，那我们就进去这样。那
0: 是看图吗？还是说他会有？
1: 就是他写他是 Bulgarian 的那个餐厅，我们就进去。那进去到出来，几乎都没有踩雷。
0: OK，
1: 那
0: 你们是看图点菜，还是说里面有什么软体知道他怎么样翻译成你们看得懂的语言
1: ？Menu 上面倒是都有英文。
0: OK，
1: 都有英文，他有他当地的那个跟英文。那不懂英文的也没关系啊，现在那个翻译的那个Google 翻译这么方便。Google 是我的好朋友，
0: 是，Google 是旅行者的好朋友，
1: 对。
0: 所以你说那个城市，
1: 普罗夫迪夫
0: ，OK，
1: 叫 Plovdiv，P L O V D I V， 那是。

0: 是一个就是奥家奥匈帝国走经过留下来的那个遗迹，
1: 嗯，
0: 那个整个城市在地下的那个古城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
2: 哦，地下古城，
0: 对对对，保存的很好。
2: 那这种地下古城也是需要买票进入，还是它有，
0: 嗯，
2: 也是有那种 tour guide？
0: 像在索菲亚的那个地下古城，它根本就是把它当地下道，让你在里面行走，因为它处处都是，它没有办法围出一个特定的空间呢，
2: 嗯，
0: 所以它大概就是你在走，走着走着你就可以下去，
2: 嗯，
0: 那在古城的那个随便一个 corner， 可能就是摆一个咖啡厅啊，或者是餐厅这样子，
2: 嗯，
0: 那Plovdiv 它是比较有山有那个，所以它的那个城市上面下面都保存得很好，
2: okay.
0: 因为它是经过很多的时期嘛，所以每一代人来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哎，我不爽你，我把你踩在脚底下，然后我建新的这样子，所以它有很多的层次可以参观。
2: Okay.
0: 那我们从 Plovdiv 那个哦，买像。刚刚在讲英文，那个火车站的人就不会讲英文，他为了搞我们那个四张票，我说妈，你就是必须要很有耐心的等他，他就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哦，我那个票，哦，怎样，他就一直用很简单的英文一直不断的跟我道歉，说他没有办法赶快把票出好给我这样子。那当然那个都是这只是其中的那个小插曲啦。我们回到了，我们要从 Plovdiv要回到索菲亚，然后再飞到雅典，嗯，
2: okay, 所以你们那种所谓的地下古城它大概要参观多久，还是说这个行走通常那个就是一天或者半天，
0: 也没有叫参观多久，比方说我们到了那个城市以后就全部都靠脚走了嘛，所以就有一点这样子就漫无目的的走，所以你说几多久的时间哦？这个就都不一定。不过我们后来有去参加，因为这是一个古城，
2: 嗯，
0: 它就有很多免费的那个 city tour，
2: 哦，
0: 有那个志工出来带着你 啊，这你就不用漫无目的的乱逛，还有系统的把你从集合的地点，然后把他们城市几个重点的地方，然后带你走一圈，
2: 哦，什么
0: 这样子
2: 时期。
0: 对对对，
2: 开辟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有那个，我们碰到的那个guide就很好，那他们都是叫志工，不过后来他也说了，你如果想要给我们小费，对对对，
2: 他也很欢迎，
0: 对对对，因为可能他就是靠这个，
2: 靠
0: 对
2: 对
0: 对,
2: 对，靠小费，
0: 因为这个就有一点就是他很。为他出生的地方感到骄傲，
2: okay.
0: 他希望一方面介绍给你知道，一方面他也从这里面谋生吧，
2: 是是是，
0: 嗯，对对，我觉得那个他就叫 free city tour 这样，
2: okay.
0: 叫做 free city tour 吧， 你就给他小费
2: 、
0: 嗯嗯，
2: 哎，不错哈，好像欧洲有很多这样的城市里面有这样的
0: 对
2: 的发展这样的组织，
0: 啊，嗯，
2: 是
0: 对对对，它好像是整个就是比方说很多，嗯，很多小城都有这样的就应该是组织没错，
2: 是
0: 协会，
2: 是
0: 他们组起来然后在各个地方去招募志工这样，嗯，
2: 好的。那后来在希腊那个情境又不一样，因为你可以花欧元的，
0: 嗯，
2: 是不是已经快到最后可以开始大肆下拼了，还是说希腊因为很多点也很多人去，所以有某些神殿啊什么要排队排到晕倒，会不会，
0: 那个，
2: 或者那时候小偷就多了还是什么？
0: 对，这个就是全程要很小心的啦，小偷的那个事情。不过我们的经验里面倒是没有碰到扒手或者是小偷这样的事情，我们全部的人在这六个礼拜其实是在这一块是全身而退的，
2: 哎，太好了，可喜可贺，啊，
0: 对对对，
2: 尤其欧洲就是一定会遇到，
0: 那个希腊你说那个排队的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因为网络嘛发达，所以其实比方说我们要去卫城，
2: 嗯，

0: 我们其实是可以预先把票订好，把票订好，他就告诉你说，哦，你从哪个门进来，几点到几点，他那个时间都设好的，所以这个倒是都可以事先安排的。那因为事先安排，我们在希腊待了很多天，每天天气都很好，就我们事先安排好要去的那一天。不落雨，雾霾。
1: 哇哩嘞！
0: 哎，对啊，哦，那里面人又多，然后又雾霾，我心想，哇，千里迢迢跑来到这里了，然后花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的门票费啊，那个也不能改时间，那你只能认了啊，这个不是就是
1: 旅行中的意外？
0: 对啊，对啊，对啊，你就只能认了，要不然怎么样？怎么办呢？也没办法，怎么办？嗯。然后
1: 那你会不会因为希腊有很多地方像这种列柱建筑，但是它没有遮阴，所以排队排队会排到晒很晒，会不会？或者希腊天气好，所以要一定要有防晒的这些装备。
0: 对，希腊真的是就感觉非常的燥热吧，我感觉因为人真的太多，那个疫情之后。所以我在希腊的印象真的没有太好，因为第一个我们进卫城的时候天空并不是那么希腊哦，所以你感觉好像应该有一个那个蔚蓝的天
1: 空，
0: 蔚蓝的海岸啊，
1: 是
0: 哦，那个没有，那观光客超级多，每一条小街，每一条知名的那个就是希腊知名的那个街道啊，就从卫城走出来，那周边有很多的那个商店啊，小街都是挤满了人。那我这个人比较人群
1: 恐惧症，
0: 我喜欢，比方说我在保加利亚就很开心，那希腊就，但是都已经到了希腊了嘛，总是要把一些景点走一走啦，然后有一个那个经验，我想要跟那个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还是 again 我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了一个一日游，
1: 哦，
0: 那叫天空之城，它就是在离希腊两个钟头的车程的地方，它有一些那个山头，你有去过吗？有去过
1: 修道院，
0: 修道院就是啊，修士曾经为了避战祸，然后在一个山头上。然后这样子几世纪以来，就很多的山头上面就有很多的修道院。那个这些修道院其实都还蛮值得参观的。那可是第一，你要体力好了哈，你才能够
1: 上下山，
0: 从山下他把你放着的地方，你要能够走到山上。第二，我觉得。最好不要去那种从雅典出发一日来回，这样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那个
1: 停留在那个地点，
0: 对，
1: 太匆忙了。
0: 这些修道院真的可以值得慢慢的参观一下。
1: 所以修道院它里面有没有住宿啊？
0: 应该没有吧？还是有？我
1: 不知道。
0: 我们是一天呢，我们是我们就是买那种一天的。那你可以想象，我们7点出发，早上集合，然后晚上10点回来，那来回的车程大概去2小时，回来两，哎，还是去4小时？等一下，反正坐到真的是，坐立难安的那种，
1: 才会到。
0: 对，要到晚上那个回来，
1: 乌漆麻黑了才到家。
0: 应该是4小时哦，去4小时，回来4小时。那7点到10点这样子，然后中间用3-4个钟头去爬很多的修道院，那他是尽量让我们你能去就去啊，但就只能很那个的走马看花，
1: 哦，
0: 不然这些天空的修道院，我觉得真的可以花时间多停留一下这样子。
1: 那
0: 有很多人其实是去到修道院。就要开始，因为它是一个大区嘛，
1: okay，
0: 很多的山头，那要进区以前还是有一些 town 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旅馆啊民宿的，
1: 就住在那附近。
0: 如果可以自助旅行的人，我觉得就是到了那边住一下，应该是有巴士火车可以先到，然后再上山。

0: 太棒了，所以这个天空城真的是一个旅游的好的记忆点哈。
1: 嗯嗯，对对。
0: 那希腊后来
1: 会你会非常的觉得说，哎，古时候的那个功法啦，
0: 好好好，
1: 就这些修士们为了要在这么高的地方把这个教堂这样建起来，他要花多少的
0: 体力，或者是想法，或者是
1: 各种各样的
0: 技术哈，
1: 技术、体力、金钱跟那个时间，然后把这个这一座一座的那个修道院给盖起来。当然最早的那个它可能就是靠一个山洞，但是后面在这个几世纪
0: 慢慢从附近延伸，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对，非常的有很多你可以想象说这些是多么不容易啊，
0: 是是是，太，
1: 所以这个
0: 有些门票，有些车票是，
1: 如果你是65岁以下，你当然要买票，那你买了票以后你就要去给他过一下，把今天的日期打上去，因为我们买票的时候我们的票上面是有时间，
0: 是
1: 我看到了时间，我就没有想到说，我以为就从这个时间开始，这个是你过去的经验告诉你说啊，你就是这样，所以
0: 旅行增加很多经验。谢谢淑玲告诉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学习，我们今天节目很快的又到了尾声，我们谢谢淑玲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们的收听，所以我们从他这两次的分享里面有更多的学习，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节目中来，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觉得说我必须要追寻哪方面的艺术吗？我相信没有固定的道理吧，看你喜欢咯。如果说一个人能够做真正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工作，那应该就是非常幸福的，不是吗？不要想太多了，只要你觉得它让你快乐，让你开心就好了，并不一定一定要去钻牛角尖，或者是非要追求到一定到 top 到顶的那种成就，其实不一定的，是不是啊？我们待会儿请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跟我们谈一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么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在台湾水彩艺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呢，有这么一位创作者，他是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他以文学为底蕴而走进绘画的世界，并且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持续留下的深刻的印记。他就是水彩画家谢明昌老师。谢老师出生于台北的大龙洞，咱讲的大龙洞啦，大概如果是懂台语的可能听过哦。他是毕业于辅仁大学的中文系，但却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出他独特的视觉语言。这是有点天分吧。那么从年轻时候就获得雄狮美术新人奖崭露头角，一直到活跃于1970年代台湾水彩画的黄金时期，再到多次获得重要奖项跟国际展览的肯定。所以谢明昌谢老师他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横跨了台湾美术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那么今天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访谈，从老师的成长背景、创作转折，到他如何看待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一起走进这段深厚而细腻的水彩世界。好，让我们欢迎谢明昌谢老师。谢老师你好。
1: 廖林好，各位听众好。
0: 你要用点劲儿啊。
1: 是的。
0: 谢老师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蛮久了，
1: 是啊，
0: 十多年了。
1: 是是是。
0: 哎呀，这么一讲就知道我年纪多少了。不行，赶快跳过。其实没差了哦。因为比较觉得稀罕的是，谢老师是你是老台北。
1: 没错啊。在
0: 老台北
1: 大稻埕大龙洞那边出生的，
0: 大稻埕哈，
1: 对对对对，
0: 大龙崩
1: 差不多。
0: 以前觉得说大龙崩，说那什么叫大龙崩？他就是以前叫法是这样叫的，大龙崩嘛，那大稻埕嘛，
1: 对啊。
0: 因为我访问过那个郭湘美，你知道郭湘美，他的父亲叫郭雪湖。
1: 哦，是的，哦，他画那个底画机，
0: 对对对对，胶彩画，
1: 是的，
0: 他们画的是胶彩画，跟你的水彩画完全是两回事儿，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种艺术就很难讲，他也是家传渊源呐。
1: 是
0: 郭雪湖郭教授是胶彩画的 top 画的，
1: 是的，
0: 引领者。那他的女儿呢，湘美呢跟着走，湘美是他的老三。三女儿，她还有老大的大女儿是走的是行政方面的，所以曾经是师大的艺术系美术系的教授跟主任，所以他们走的是不一样的路程。那谢老师你是中文系的，
1: 对，
0: 你告诉我你中文系为什么想画画，还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呢？
1: 是的，
0: 从小喜欢，
1: 而且不知不觉的就是喜欢涂鸦。我从小有做了一件大事。
0: 大事。
1: 对，那个大事是就在我们家重庆北路三段哈。大马路边那个骑楼。第一间用，我就用那个用粉笔啊。
0: 粉笔。
1: 画漫画。
0: 粉笔还是蜡笔？
1: 粉笔。在人家的店门口前面那个骑楼，从第一家画到最后。
0: 地上吗？
1: 地上，我就是孩子嘛，我那时候孩子，我就画涂鸦，不是只有我一个啊，我们邻居看到我在画，通通
0: 也跟着画，
1: 一个小孩子通通来。那你知道结果是怎样吗？
0: 被打了吗？
1: 差不多吧，店家就出来。我就吸给你啊，你过来啊，我打我们就跑，然后跑躲起来。哎，他进去了又出来画。
0: 啊，你们画什么颜色吗？
1: 就是粉彩，
0: 就是、
1: 啊、不是、哦、
0: 粉笔就是白色的嘛。
1: 那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画？路过人走过来都会驻足观看，然后就说。这个
0: 跟
1: 那个搞的搞跟那个未很慢了，就是满足了，好开心，
0: 是是是，
1: 被人家称赞，这是我对绘画
0: 第一次
1: 重要的一个事件，
0: 一个算是你启蒙，算是得志于人家的称赞，
1: 是我觉得很重要。我现在很喜欢称赞别人，我是靠这个起家的。
0: 那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启蒙的老师？
1: 其实没有了，你
0: 小时候你爱画，对不对？

0: 那就从调皮开始。
1: 是，那是
0: 那
1: 骗
0: 你在家里会画吗？你画人家的骑楼，那你家里呢？
1: 这个事情我可以说了，其实
0: 不要解释，
1: 可以说，没有人教我，天生。我跟你保证，所有艺术细胞都是天生的。
0: 是是是是，
1: 我就在我家白墙上就画画画啊。
0: 啊，
1: 我爸爸看了，这色狼我哎，然后全家人小孩子都两个微信不敢恭维，他们都知道是我，我也不敢讲。啊，那我爸爸说上位来来来，共共共上位，我不敢讲。然后他就说，一共上位共。我好一十块哦，拜托！
0: 以前十块很大，是吧？
1: 一碗面才一块二，
0: 一碗面
1: 还加一块肉才一块二，他要给十块。然后说上位，我在北拜哦。
0: 你四十几年次那时候有这样子啊？
1: 我是44年出生的，
0: 对啊，
1: 民国44年出生的。对，那大家都不敢讲话，都知道是我，我也不敢讲话。最后他说给十块的时候，我还是
0: 举手了，
1: 我不敢上当。我怕上当，我姐姐。奇怪，不是他。然后我爸爸说：“为了北拜，咋扣这后裔？”我说：“
0: 就是后悔了，对不对？”
1: 是我爸爸，是我来不及了，这样懂吗？
0: 啊，
1: 所以我才知道我爸爸不反对我画画。
0: All right，
1: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你才知道说，其实家长没有反对你，
1: 他
0: 只是希望你诚实的告白。
1: 也许吧，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家教，非常自由，妈妈都不
0: 管。几个兄弟姐妹啊？
1: 好多，数不清啊，要数手指头。
0: 怎么你这手兄弟姐妹十个人数不完？
1: 差不多了，差不多就10个8个啊，其实是8个啊，有的当给人家当养女，所以实际上真正是10个，但是后来有8个，有一个
0: 有点失礼，
1: 生坏了，
0: 有点失礼。请问一个妈妈吗？
1: 是的，
0: 一个妈妈怎么
1: 生？我妈妈生到45岁还在生。
0: 啊，
1: 哎，我妹妹就45岁生的，
0: 是哦，
1: 我
0: 哥哥那是最小的一个，
1: 我哥哥跟我差16岁，
0: 哇哦，
1: 就知道啊，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来的，
0: 算是很讲高兴的，
1: 是啊，所以没人管，因为管不来，那么多人怎么管？那爸爸
0: 小孩太多了，管不了。
1: 爸爸做建筑营造嘛，该帮人家换，
0: 也不在家，
1: 哎，
0: 不一定在家，
1: 我从来很少看到他了，
0: 是忙嘛。
1: 我一醒来看不到他，到半夜他才回来，我根本就看不到他，就是这样。
0: 真的很好玩哈，
1: 就很自由。
0: 所以你在家排行几啊？
1: 我老四，男的老四，我还有姐姐。
0: 男的老四，
1: 对，还
0: 有
1: 姐姐，
0: 三个姐姐
1: 啊，还有妹妹，对，两个妹妹，
0: 两个妹妹。
1: 其实我真的
0: 是
1: 四男四女了。
0: 哦，你不要算八个，
1: 因为前面有就是有当养女的啦，
0: 哦，所以这让给别人带着这样子。
1: 是男是女，我是老师，男的老师。
0: 几男几女？
1: 是男是女？
0: 是男是女，真能分哦。
1: 对，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吧。
0: 嗯，
1: 那男生有4个，我是老师。
0: 男生4个，你是男生的老师还是
1: 最小？我
0: 男生
1: 里面
0: 最小。
1: 对。
0: 哦，那下面有妹妹。
1: 还有2个。
0: 还有两个妹妹，
1: 对，很多，
0: 你算是兄弟姐妹8个当中的中间，你是老四，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是家里7个当中，我是老三、老四，我也是中间的，
1: 中间的啊，不错不错不错，
0: 这个很好玩的，我以前正跟他讲说，我是那个不是家里不是管大的，就是管小的，是中间那个没人管的那个，
1: 我们家都没人管，超自由，我妈妈不管。
0: 那么多
1: 爸爸根本不在，看不到人，
0: 那么多很难管。
1: 我其实我可以跟你讲一讲我的艺术细胞哈。
0: 嗯，
1: 我刚刚说这是天生的吧？
0: 可是我觉得你有爸爸的细胞吧？
1: 爸
0: 做建筑，起码
1: 他就是人家说勾搭要换厨啊，而且那人家说你要盖这个房子，帮你盖一盖就给他啊，做营造这样。就给他，不是说现在的什么建筑师啊，
0: 不是不是
1: 什么的营造啊，那个建筑公司，不是那一种，就是说你要起厝啊，我来给你起啊，好厉害的，好，给你把叫钢啊，
0: 叫钢，点工点料这样子，然后开始做。
1: 那我现在想要跟你说一件有好玩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爱画画，
0: 还有姐姐吗？
1: 其实应该是男的。比较多，我妹妹也有艺术细胞，那我
0: 哥哥嘛，
1: 我几个哥哥嘛，他们从小那个时候17、18岁都是去写生的，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家里玩什么游戏吗？来来来，我哥哥们就叫大家来画画，每个人发纸，然后就出题

0: 题目来比赛，出什么题目呢？我们家没有一个正经的，你知道吗？
1: 什么叫没有一个正经？
0: 戏虐，非常的戏虐，爱开玩笑，
1: 皮就是。
0: 我是现在改了啦，我以前也是很戏虐，然后我拿出题目，哈啊，找那个姐妹们评审，邻居来评审，题目是什么？第一个最丑的女人，哇，大家都拼命画漫画，
1: 开始想。
0: 我们都不会画最美的女人，
1: 没有 model 啊，看着你们
0: 这
1: 样子吗？
0: 画漫画。画漫画，
1: 画漫画
0: 最丑，多丑！脸上长毛、长痣，什么鼻子很大，什么牙齿尖的，什么，好好笑。然后再来就是，就是最脏的厕所，哇塞！
1: 你们很好玩
0: 很
1: 好玩。我最脏的厕所，
0: 你想一想，还有的最残忍的妈妈，这太过分了吧？妈妈怎么样对付她孩子？乱想，我们很有想象力，很好笑。就是这种东西。
1: 所以你哥哥们也能画。
0: 会啊，
1: 因为你是哥哥当中你是老四，是你男生当老四，所以其他三个都是哥哥嘛。
0: 我跟你讲，我二哥是做摄影的，后来这就
1: 摄影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0: 老三开乐器行，可是事实上我们全家漫画画的最好的是我家老三。
1: 哦，是啊。
0: 对啊，我们出题目说服务最周到的理法院，你知道啊，我们就理头发，我就躺在那里，然后有人按摩啦，有的还前面有人演歌仔戏给你看，类似这样，就是说我们拼命去想，我们很会胡思乱想，好好笑。然后如果隔壁邻居给奖了啊，得奖最多的金牌奖，就把旁边有个金牌奖加到的话旁边写银牌奖、铜牌奖，我们就这样玩了，很少家庭会这样玩，真的很少。这就是我们家比较特别的这种气氛，
1: 气氛有艺术气氛，其实你们也有艺术细胞了，因为要不然画不出来，
0: 一定要艺术细胞，
1: 对对，没有一点细胞的话画不出来的，所以这是天分，
0: 天分，我认为艺术通通是天分，
1: 我觉得艺术有点天分，
0: 没有的话
1: 没办法，
0: 很辛苦，
1: 很没有的话很
0: 辛苦，你想当艺术家，可是你事实上没人称赞过你，你画一画没有一个人
1: 就没动力，
0: 说好你那就是没艺术细胞了，
1: 就没有动力了。其实你没有动力，有动机，可是没有动力的话，你 push 的力量就不够。对不对？
0: 你要知道，你要是没有艺术细胞，连动机都不会有。
1: 也是，因为未必出来啊，对吧？
0: 一点心嘛，不
1: 是啊，是啊，
0: 甚至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什么用？他连想都不会想。天然天生的。天生的，
1: 天生的，
0: 老天给的。
1: 哦，那你们家男生都有艺术细胞，
0: 女生也有。
1: 那三哥现在在做什么？
0: 哎呀，他开乐器行，后来过世了。我们家其实我也71岁了。我现在男生只剩我一个。
1: 是啊，三个哥哥都不在了。
0: 是的，这两年。
1: 那你真的还有一个妹妹也会唱，也会画画，
0: 妹妹只剩一个。他很会画画，妹妹那个做设计公司。
1: 是，那你可以带他一起画呀。
0: 他设计，他做设计，
1: 做设计
0: 的蛮好的，
1: 设计的
0: 设计
1: 也是有关系啦，
0: 他
1: 也是有关系啦，
0: 我们家都有艺术细胞，
1: 是吗？
0: 对，
1: 真的是不容易。那孩子呢？你孩子有跟你一样有艺术细胞吗？
0: 都不用教他，构图比我好。一个做，还有一个做摄影，后来一个做导游，做导游那个应该承袭到我老婆的活泼细胞。
1: 哦，是是是是，老婆比较活泼是吧？
0: 活泼活泼。
1: 我听说你孩子是双胞胎啦。
0: 对，
1: 我觉得双胞胎很可爱耶。那双胞胎虽然说长得是比较像嘛，他们有什么连带的一个血缘关系？比如说这个人生病的时候，那个人也不太舒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其实。不清楚，
1: 不会耶，
0: 但是我知道他们会狼狈为奸啊！为什么？因为小时候超好笑了。我不喜欢他们吃糖啊，有些人家送了一些糖什么，我放高高的，小孩子嘛，
1: 互相 cover。
0: 有一天，老大趴在那里，老二站在他背上去打开那个东西，就叫狼狈为奸，这很好笑。
1: 这很好啊，其实。我以前我曾经是非常想要有双胞胎啦，因为我觉得双胞胎很好玩，就是好可爱，你看啊，抓的很好玩，两个人像像的不是很好玩，那没办法，因为我每次要生的时候都体重都很轻，我都50公斤就生了，所以不可能生双胞胎，因为肚子很小，有的人是70几公斤生下来才2000多公克，我50公斤，我生下来3000公克，你就知道是我不得了，我自己不但不长肉，还变瘦。
0: 可是我要告诉你啊。

0: 双双胞胎不是胖跟瘦关系，是
1: 基因啊，我觉得是基因，
0: 基因还有基因，
1: 我觉得基因，因为他们说
0: 有些
1: 家族性有双胞胎细胞的话才会生双胞胎
0: 啊，哈，还有不是你想生就会生的啦。对不对？
1: 人家想要不行，要生不出来了。
0: 那不是人为控制的吗？
1: 嗯，是啊，不是人为控制的。
0: 对啊，所以不用想了啦。
1: 真的，好，那就过去了。
0: 好，
1: 那再回来，你当初一开始在上学的时候，除了你们家里调皮捣蛋之外，
0: 对，
1: 有人真的引发你往艺术、往美术这条路走吗？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一个想法，或一个讲法，一个说法，或者一个动机，让你引发说：“哦，我要真正去画画。”因为你只是喜欢随便乱涂鸦，你怎么知道说谁给你的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可以做这方面的事情？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以他变成专业，而不是玩一玩而已。
1: 对，
0: 我可以这样说了，其实我从小那么爱画画，那个艺术的种子啊，那个火苗从来没熄过。你知道我国中啊，
1: 国中就得奖，
0: 我画漫画书了，我自己用圆珠笔画漫画，007情报员，
1: 是
0: 那一本一本的上课同学传阅啊，那传阅被导师看到了，说你们在搞什么，有人家传阅我的漫画，他就收了，收了之后，后来他就盲目收嘛，他知道是我画了，我就找老师，他那个老师，
1: 你想跟他要回来？
0: 我想要回来，我很内向，虽然我很戏虐，可是对这些事情，对长辈我很内向。
1: 是，
0: 他说他送到训导处去了，怎么这样子？你知道吗？我那么胆小的人啊，忍耐了几天之后就找训导处，
1: 为了要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
0: 鼓起勇气，因为那是我心血结晶嘛。结果那个训导处，哦，这是你画的，嘿，画的不错哦，
1: 哎，又不一样了，
0: 这样讲，然后说好好好好好，我拿给你，结果他找不到，他说啊，另外一个老师拿去看了，然后他就说
1: 你是画了很多张连续的漫画，
0: 一本被收走，007情报员，
1: 哎，请问你故事哪里来的？
0: 自己想。我们会啊，我们会，
1: 你画整本呐，
0: 整本用圆珠笔画了好多本，这就被收走一本，
1: 太厉害了吧，
0: 没有印刷的，因为圆珠笔。然后他说你隔天再来，明天再来我拿给你。哎，训导主任对我好好啊，结果我去，他说好，他又找不到，他说被另外一个老师又拿去。最后我去了七天，我就去了几次，第三次去的时候还是不在，找不到。所以我那本漫画书不在。
1: 你到现在都没找到吗？
0: 没有，现在如果谁找到的话，
1: 然后缝起来拿起来，
0: 他发了，
1: 真的真的，所以也是不断的有人在称赞，让你起心动念，想要说我可以走这方面的一个算职业吧，
0: 不过
1: 算专业路途。
0: 我想
1: 可是你后来不是
0: 最大契机是高中那个美术老师说每一个人都来画自己的手，就用铅笔画，我就画手，他说我就画得很写实啊，我看到长画长画短画，
1: 可是没有学过，
0: 没
1: 有学过 sketch，
0: 从来没有素描去学过，石膏像什么我都不懂，我只会画漫画，我就照着画嘛，深的深浅的浅，
1: 你用拳头还是画五个
0: 拳头？画拳头，就这样，画完之后交给每一个同学都教，下个礼拜老师拿来说，谢明昌这一幅画你们看一看，拿给全班看，这个有画家的家世，哇我一听，画家，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启发。
1: 第一次，哦，
0: 然后他
1: 画家的启发，
0: 他报名，他把我报名去参加图案画比赛，成功中学图案画比赛，以及水彩画比赛。我水彩画，
1: 你念成中啊，
0: 从来都没画过，你知道吗？我只画漫画。那图案画得不得第三名？涂颜色，水彩画。
1: 可是水彩，你既然那个 sketch 画的好的话，那没有老师说叫你说你画水彩啊，没有人讲
0: 水彩，就其实如果在
1: 学校的老师是画水彩啊，
0: 我印象中他也不画给我看，我们都不知道，他只会说下礼拜
1: 以前美术课不是要教水彩画，
0: 高中
1: 也有水彩画啊，
0: 我老师不会画给你看的，没有，他只说下礼拜，
1: 没有美术本子吗？
0: 其实你知道吗，那个老师根本就没有真正在教，
1: 有点偷懒。
0: 其实你应该教美术史，教怎么欣赏，欣赏艺术。然后说他只会说下礼拜教一幅画来，就这样，啊，就这样教，我就随便涂一涂就教，这样我没有人教。那

0: 我学才参加他帮我报名的、
1: 嗯、
0: 成功中学的学才比赛、
1: 嗯嗯、
0: 我落选、哦、没有得奖，我从来没画过、
1: 嗯、
0: 可是展出的时候我去看那个第一名的作品，我站在那边。

0: 水彩，有的
1: 画家的
0: 架势。
1: 对，然后我看了那个水彩可以画成这样，然后我进了大学，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去读美术系？
0: 你念中文系啊？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美术系。
0: 不懂美术系，如果你那时候知道，你去考艺术家。
1: 而且要
0: 艺术系
1: 要考术科，我连要考术科我都不知道，还考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喜欢写文章啊，写诗、写文章、嗯、哼哼哼写情书，就是这个样子。
0: 那时候就开始追女朋友了。
1: 我不太乖了，我高中就蠢蠢欲动，是不是这样来的？所以
0: 你老婆跟你很早认识吗？
1: 我们曾经是小学
0: 同学吗？
1: 同班同学，可是不是很熟。那、哦、到了高中办小学同学会。又碰在一起，
0: 所以你们同年，
1: 对，
0: 嗯，
1: 可是他看起来比他年龄少20岁，到现在
0: 是哦，
1: 他现在还
0: 很幸福哎，这表示他幸福才会年轻，显得年轻，
1: 单纯、热情、直接，这样直觉就是这样。
0: 我觉得能够跟小学的同学一起认识，一直到结婚，是很难得的缘分呢。
1: 那小学。不熟，他是转学进来了。啊，高中办小学同学会，嗯、我看到他，我吓坏了。
0: 嗯，
1: 哦、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0: 怎么那么漂亮是吧？
1: 哎、不只是这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故宫博物院的草皮上，
0: 嗯，
1: 有一个女孩子，就是我太太，
0: 嗯，
1: 坐在树下，阳光从叶缝里面摘下来，洒在她身上，
0: 嗯，
1: 然后她穿了一个圆裙，
0: 嗯，
1: 她
0: 铺在
1: 脚这样子。并着，
0: 嗯，
1: 哦，侧面这样坐着，然后那个圆裙打开，包住他整个脚，然后那个阳光塞下来打在他身上，你知道？
0: 你没有画下来吗？
1: 没有。那我问同学，问我的小学同学说他是谁？他说我们的同学啊，陈美珍啊。哦，那很不理，我那时候不熟，
0: 嗯，
1: 真的忘了。那是他是我们同学，从此。爱情的苗就开始生长，
0: 所以真的是一见钟情，
1: 就是
0: 那一幕就钟情了。
1: 所以小学曾经同班，却不熟，
0: 嗯，
1: 高中又碰在一起，从、嗯、此就没有离开过了。
0: 哎呀，我跟你讲，我是第二次看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哈、他也是在他年纪都蛮大的，40几岁了，他一直没有结婚
1: 啊、
0: 可是，在快40几岁快50岁的时候，他们开个同学会，小学同学都来了，才发觉他的小学同学突然两个人突然间对眼了。
1: 那跟我故事差不多了。
0: 对啊，突然间对，可是他们不是像你那么年轻就认识啊，他们不是，他们等于都已经过了那段时间了，可是居然两个人缘分就这样来了，到现在为止非常好，
1: 在一起了，
0: 对，结婚。而且非常的快乐。
1: 他们本来还没结婚，
0: 本来都没有，两个都没有，很
1: 好
0: 玩吧？
1: 等很久
0: 啊！是啊，等很久哎、欸，从小学等到40几岁，快50了。
1: 啊，那也是缘分。
0: 那是缘分、
1: 啊。如果他们各有配偶的话，嗯、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就不会是这样、
0: 啊。就是因为各有配偶，可能都也没有想到说要交往吧。
1: 缘分。
0: 对，这就是缘分。所以你是我第二个看到，但是你更幸福。你是煞一眼就煞到你的心里、然后能够到现在还帮你生两个小孩，到现在你还觉得他比年纪还年轻20岁。
1: 是啊，
0: 这表示在你的心目当中，他始终是那个当时你见到的那个美女。
1: 没错啊。这是实在的，我有时候对这一点啊，我自己很自豪。
0: 真的，
1: 也就是说始终
0: 你自豪是你把他照顾得很好。
1: 嗯，互相，我觉得我始终如一啦，我一直觉得他很可爱，就是这样。
0: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1: 就这样而已啊。
0: 所以人家说，其实原生家庭啊，你像你个家里兄弟姐妹这么多，可是你能够在兄弟姐妹当中你自己一样窜出来，当从高中开始你才发觉说啊，我居然好像做美术方面的事情可以得到人家的赞赏，然后呢，
1: 对，
0: 在一个画展里面，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画展里面才发现说，哦，有这种画法，有这种表现的方式，因为你以前不知道嘛，这种表现方式让你心动，所以让你心动之后，可是你上的是中文系，对不对？
1: 对。
0: 那什么时候开始你真正去进入绘画的阶段？
1: 我觉得你很进入状况，你很会问了。
0: 我一定要开始问啊，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本来是涂鸦玩的嘛，
0: 对呀，对呀，
1: 对不对？连高中那个也不能说是我保证我一定会走艺术路，
0: 谁知道呢？
1: 因为你知道吗？像

0: 习德进人人都认识，
1: 那是认识认识，
0: 就是那个有点带点水墨味道的水彩画。
1: 对对对对，他的
0: 那个在我
1: 多水
0: 大学时代形成一个风潮。你如果想到水彩画，就是这样才叫水彩画。
1: 习德进马水龙，
0: 如果你不画成这样，就不算水彩画。那个，那就是一种流行，一种风气。
1: 嗯，
0: 我受也影响。而且你知道吗？我以前看那个习德进亮蒙蒙的，这蒙蒙的怎么画？不懂。后来知道了，
1: 水
0: 打上清水颜料下去，
1: 水
0: OK 就这样。哦，那我那时候以为说。哎，这个好玩啊，好像不需要素描锻炼，我就开始玩，你知道吧？哎，玩得好开心，又是有人称赞我，我也开心嘛。玩，我就开始在学校里面招兵买马，我自己组织写生队。
1: 所以你也没想说从素描开始，没有？
0: 没有，我也不知道画画从素描开始啊，你知道吗？我就是那种。
1: 很随性的。
0: 随性天真的孩子，哎，家长不会引导我。因为他们不懂，
1: 他们不懂。
0: 对，那，我就画，啊，你知道吗？我后来看到了所谓的美国有个怀乡写实大师叫做卫斯，
1: 是是是，
0: 那台湾有些人开始学卫斯那种画乡土，画写实，画他家乡的老头邻居，
1: 是
0: 类似那个。那我说，这个我来试试看，因为我高中既然会画那个手，表示我不需要人家教啊，我可以画一只很写实的拳头。我就画两张非常写实的，水彩画。我去大直那边画。那
1: 你那时候你知道水彩怎么用吗？
0: 会，因为我已经开始组织写生队，我知道渲染的画啊，看人家画展会，问画家怎么画，我已经会。但是它不是写实的，不是那么写实精确的。那因为我看到卫斯类似那样的画，哇，好感动哦！我是学文学的，你知道吗？怀乡写实跟文学有绝大的关系吗？
1: 对，很大的关系，
0: 刺激你的心灵，然后你画你的乡土路边的阿嬷，
1: 心灵的接触，
0: 那个才这个跟纯艺术是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是文学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我就喜欢，好，然后我就开始，好，你能画很像，我也会啊，我试试看，我就搬到我的画，就画纸就到大直那边去现场写生哦。那时候有一个比赛叫雄狮美术新人奖，第一届是谁我背得很熟，第二届谁得第一名我也背得很熟，那我心里在想啊，好光荣哦，就算能得这个奖，我就搬的画画我的画画纸画板在那边写生，我画一张猪舍。养猪的，那画一个破屋，
1: 低调，
0: 一个破屋低调。
1: 我讲低调，只有台湾人才知道什么叫
0: 低调。
1: 我
0: 画了一半哦，很专注的时候，连猪都跑出来看。只是他们不会称赞而已。
1: 他们拱拱拱拱拱这样。
0: 你知道我画完之后，两张拿去比赛。雄狮美术新人奖。
1: 得奖。
0: 蒋勋是评审之一啊。
1: 蒋勋知道。
0: 那你知道吗？发了一封信来，恭喜你谢先生，你两张画都得第一名，
1: 两张画都得第一名，
0: 两张都给我第一名，两张都被他们收走了，第一名要收藏，就是水彩画，我画第一次画写实水彩，没人教，我就说画很像，这对了吗？我怎么不会呢？
1: 你真的气死人呢，你这野路子出身呢，我想野路子会不会不礼貌？
0: 不会啊，你讲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1: 因为你没有正式的在学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水彩画的老师，没有、是不是？也没有真正把你带进去的一个老师，没有，只有自己的感触。好，我问你，你既然学中文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中文因为这种传统艺术跟对乡土的感触，让你触发了。要画写生，
0: 对
1: 啊，好，那请问你啊，是由诗入画还是由画入诗？
0: 应该一开始是由诗入画，但是
1: 你学中文的，
0: 其实这两个东西其实真正做起来还是很不一样的，只是你那个诗情。画意，或是内涵内蕴那种哲思，是在我们学中文的人脑子里是永远不会拿掉了。可是画画是个技术，你没办法那么容易，你不会技术就是不会，你想融进去和
1: 哪那么简单？
0: 可是你很自然，他会带你走一个方向，你会去进入人这个。

0: 陋巷小街去看人情，嗯嗯，那个东西很文学吧，
1: 是，
0: 是生活，所以我的方向就是这样，那所以呢，我如果说我为什么想画画，我一开始就是我喜欢画，画中有画，第一个画是画画的画，画中有画是说话的话，我希望我的画能够说话，表达我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学文学的人才会去想，真正画画的人他只要看到眼睛看到画面他不会想其他东西，这就是我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因为我是中文的，
1: 是学中文的，
0: 就是，这个不同的，是的，
1: 所以也可以说你应该是用画来写诗的人，
0: 也可以这么说啊。虽然我，
1: 那我没有说说到你的心里，
0: 因为我觉得文学不见得只是诗，不见得只是诗，诗是一种比较唯美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是哲思，你也可以是内蕴，你也可以是你要生活感触，我是用画来写日记的人。
1: 哦，那请问你，你文学背景对你的艺术创作啊？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
0: 超级影响啊，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如果你不要让我画中有画，我就不想画画了，
1: 我就下不了笔。
0: 是，你知道我得了雄狮美术新人奖首奖以后，后来他们发展到第十几届，我是第三届得首奖，有人告诉我你真不容易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十几届来靠水彩得首奖只有你一个，
1: 因为都是油画比较多，
0: 是因为水彩我后来发现有点被人家轻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爱它，我没有，我没有什么利益，一点功利的心，我就觉得好玩好棒，我就爱它，是这个原因，所以它让我两张画都得第一名以后，我从此就所以说有点一炮而红的那个味道。那我是27岁我就开画展了，我自己去毛遂自荐，隔了3年才成功的，也就是说他在考察我，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已经得了奖，我后来，
1: 但是真的会画还是假的会画，
0: 那我觉得好玩嘛，我参加比赛，全国美展全省美展就让我得到大奖，对啊，所以他们看我就自己毛遂自荐申请台北最好的廊，就是阿波罗画廊，
1: 阿波罗，我知道张金星那里，
0: 对对对，我毛遂自荐，那考察了我3年，
1: 是，
0: 那他才让我说好，就来展吧。
1: 所以老半仙你也认识？
0: 谁？
1: 老半仙呢？刘焕仙。
0: 没错，刘焕仙。
1: 我都叫他老半仙呢。
0: 哦，我听不。
1: 半仙呢？
0: 我
1: 常觉得他是半仙，他也是，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厉害在眼睛，他很眼睛非常厉害。他当初，我这样讲不好意思，他当初啊，去我们家看李吉正的画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很多的素描画。李吉正他算是比较科班的，可是你知道他的素描，在他考当时的艺专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考，因为他跟你一样，不知道什么叫素描。可是要去考试，一定要考素描，尤其是艺术专科，他是艺术专科学校，他也是。请教人家，有人特别教他，就这样么急救章临时教他怎么样画素描，怎么样说，他就急救章学了2天3天就去考了，就考上了，
0: 天分。
1: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很难说这种事情，真的很难讲。他考进去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更好笑，因为那时候没有分美术跟美工，考的时候没有，考进去的时候。那怎么办？都是考美术进来的，可是有美术跟美工，那怎么分呢？就开始啊，那个所有的准考证拿过来，135美工，246美术，所以有很多人得不到发展，觉得说我是要学美术，你怎么让我去美工？
0: 这样不好吧？
1: 当时就是如此，
0: 应该这样吧。
1: 美工跟美术还是有分别的。
0: 当然，你可以考看一年之后自己填
1: 就知道。对呀，所以当时用这样分的，你现在觉得好笑吧？
0: 好笑。
1: 可是当时真的是如此，所以说你算是福气的，因为你虽然没有学过，可是我就是作品在说话。
0: 没错，
1: 我的作品在说话，由作品 给你评断，你再来评断我，不是。

0: 说，因为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然后让你觉得说，啊，你这科班出身的应该怎么样，应该都有，所以你有你的优点在这里。
1: 是。
0: 那么，你怎么样形容自己？从文字走到图像。
1: 坦白说，我也不敢说我是从文字走向图像，因为你知道，我虽然爱写情书，我写的真好，
0: 也就情书把老婆骗回来了，
1: 我写的情书啊，只要任何一个女孩子看到，她会
0: 就
1: 想
0: 会动
1: 立
0: 心。
1: 刻嫁给我。
0: 哎呦，那你看他太有信心了，所以这种自信呢，就是他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1: 我用一点点时间形容我的信好了，
0: 好啊，
1: 我里面写诗。画插画，
0: 嗯，
1: 然后那个信纸的字迹啊，我的字迹写得非常的工整漂亮。
0: 你会写毛笔字吗？书
1: 不
0: 法
1: 会，但是我的钢笔字无
0: 很
1: 师
0: 好
1: 自通。
0: 哦，
1: 哎，我写的，人家都会称赞，我不敢说什么。反
0: 是，
1: 正然后完毕呢，我把我的信纸啊折得非常的漂亮，放在信封里面的时候，放两颗相思豆加一个口香糖，
0: 我喜欢口香糖。
1: 香香的。啊，相思豆代表爱嘛，那口
0: 对呀、
1: 香糖是香香的嘛，就是这样嚼起来也可以。然后你知道，我把它放在信封，信封也是很漂亮的。后面封
0: 自
1: 的
0: 己
1: 时候，
0: 做，
1: 封的时候贴好之后，我会用很写实的手法画一条拉链，YKK 拉链，然后我旁边用一个箭头说：“请从此处拉开。”你知道我有天分画
0: 他怎
1: 画。
0: 么拉呢？
1: 就是不能拉，
0: 就
1: 也就是
0: 只
1: 说我
0: 是，
1: 画得非常像。等我老婆不是，那时候是
0: 那时候女
1: 女
0: 朋
1: 朋友，
0: 友，
1: 她收到那封信的时候，请从此处拉开。她一摸，哦，不是真的拉链，应该是画的。我操，天分！然后后来打开之后，里面有口香糖，有相思豆，一打开插画，里面写诗写的
0: 你
1: 那
0: 太
1: 么
0: 可
1: 好。
0: 爱了吧！
1: 我说这任何一个女孩子打开这个信，
0: 都被骗了。
1: 一秒
0: 心
1: 钟就想嫁给
0: 对
1: 我了，
0: 心都已经倾倒了，
1: 所以我讲点实在
0: 所以你
1: 的，
0: 很快就把老婆骗到手了。
1: 不是，她刚好也喜欢我，好
0: 嗯，
1: 巧，我说这
0: 怎么
1: 人
0: 好
1: 生，
0: 巧？这就是两个有缘嘛。
1: 可是我就喜欢她那个样子
0: 超爱的，对不
1: 我跟她讲老实话，对不起啊，我没有看你的才华跟内涵哦，我都不知道，我只看你外表，她好高兴。凡是女孩子，你跟她说我没看你的外表，我只看你的才华，她才不高兴呢，不是吗？
0: 还好啦，不会啦，人只要有优点，让人看得到，那总是好的，不是吗？真的。
1: 我倒是觉得你还是这个，你说她外表不好，她会不太高兴吧？
0: 那你要说有内涵嘛，是不
1: 是？是是是。
0: 是

0: 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呢邀请谢明昌谢老师来跟我们谈啊，人呐、啊，真的是有时候，人家说小时候了了，大未必佳，可是有时候不一样哦。有时候小时候整个被戏皮的要死，可长大呢，他的成就反而不一样啊。成就是怎样？什么叫成就啊？有时候想说成就就是有跟人家不一样的成绩表现。那么这成绩怎么样做呢？有人讲说功课要好啊，考100分，考90分，起码都不能有红字，是不是？以前都这样想嘛。以前有红字都不敢拿回家耶，因为妈妈不肯签字，那怎么办呢？被打死了。现在当然没有打小孩的事情，我们那个小时候是被打的，那不一定打得很厉害，可是处罚是一定有的。但是我听说呢，这个谢老师他们家就是很自由的一种教育方式。自由到什么程度，我们来请他告诉我们，你所谓的自由是怎么样？就父母亲不管你，你就说因为兄弟姐妹多嘛，管也管不了嘛，而且爸爸忙，
1: 对，
0: 不常在家里管，是不是？妈妈嘛，袖珍美丽，有时候孩子嘛，哎，没有大不了的事就算了，是不是？
1: 是，
0: 那是还是嘞。那是你说的是你在高中时候呢，你就开始触发那种艺术美术的心，
1: 就是那只手啊，
0: 就开始就为了画一只手。
1: 对，
0: 各位朋友，你们想过，如果说你想画画，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的话，你不妨跟谢明昌谢老师一样画一只手。我记得还当时还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他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上台，然后拿一张纸，揉一揉，搓一搓，揉成一团一团纸，然后摆在那个讲桌上，然后就跟同学讲：“各位同学，画。”
1: 哇，很难嘞！
0: 你以为那张纸搓过来不好画
1: 耶？那个素描要超强的。
0: 是啊，
1: 很难。
0: 但是那一堂课就这样过了，是不是也很厉害？所以老师有老师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呢，我特别提到这儿的是，因为谢明昌呢，他呢是中文系的，那么他高中时候开始触发他的艺术的细胞，让他觉得他可以走这条路哦，因为有趣好玩。
1: 对，
0: 那他是学中文系的，问他的功课怎么样，你猜他怎么讲？我们来看看

0: 他怎么说？你功课是你高中是念成功高中吗？
1: 对，
0: 成功高中在那个什么
1: 路？
0: 暨南路那边嘛。成功哦，在暨南路啊，建中是在南海路。
1: 对，
0: 嗯，其实成功当初也是不错的学校了。
1: 说起来不好意思，我是夜间部
0: 啊、哦，夜间部的没关系，
1: 也不错哦，第四志愿哦，
0: 第
1: 四志愿，第
0: 四就以前就是建中、成中、师大附中嘛，
1: 对嘛对嘛，
0: 是不是这三大高中嘛？
1: 也不错哦，
0: 嗯，也不错了，嗯，那你功课一直很好吗？
1: 没有，都是中等，
0: 中等。
1: 我小时候都前一二名的，但是我进了初中。我们都知道考试了，进了初中第一次月考，全班50个人，我考40几名，从此一落千丈，
0: 差一点点。
1: 也就是说，小学是被打出来的。
0: 嗯，
1: 我不是那么爱，一定要
0: 念书，
1: 爱读书。
0: 嗯，
1: 我现在很爱，是真的。但是你知道吗？一到了初中以后，没人管。
0: 嗯，就开始
1: 月考就已经知道了，
0: 放飞自己，
1: 根本没人逼你，就不想读，就随他去。
0: 嗯，
1: 可是我后来力争上游，我一般来讲。我的成绩是中等，
0: 嗯 ，OK 呀、啊，
1: 对，任何时候都是中等。
0: 我常跟人家讲说，成绩不用太好，但是任何时候都能低空掠过的话，那是一种最高的本事。低空掠过，
1: 那我有，
0: 你有低空掠过？
1: 我比低空高一点点，
0: 比低空高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讲的见证一下说，说爸爸没有管他是怎么个没有管的方式。
1: 哦那我爸爸
0: 因为听说啊，听说是你讲还是我讲？听说你曾经在高中时候曾经被记过。
1: 哎呀，
0: 记过的原因是什么？
1: 原因是这样，没什么了，只是记一个大过而已。
0: 记一个大过而已，
1: 三个才有问题，一个哪有什么关系呢？
0: 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讲，三个大过才有问题，那一个大过没关系。所以记大过的时候，人家记。学校通知家长，你爸爸怎么说？
1: 是的，我稍微描述一下，因为
0: 描述一下，
1: 我作弊嘛，
0: 嗯，
1: 那作弊其实没什么，那时候我们全班每个人都在作弊，好、哦，对不起，不是只有我，是风气，
0: 那、嗯、
1: 风
0: 气，
1: 那我是在桌上挖了一个洞，
0: 嗯，
1: 挖了一个桌子挖一个洞，那考卷就盖住那个洞，可是我的。大腿那个膝盖那个地方，我就顶住
0: 那个
1: 洞。我底下放一张纸，上面有英文的单词。
0: 英文单词。
1: 然后老师一离开，我把上面的考卷移开，看到那个洞，洞里面就会看到那张纸，上面有英文单词。我会用我膝盖左右移动，我就可以，就把
0: 内容
1: 小抄内容抄上去。结果你不知道啊，我就被发现了。
0: 那老师也很厉害，
1: 不知道为什么，
0: 还是你的技术
1: 刚好被看到，然后记了一个大过。那寄回家之后，我爸爸收到那张通知单，他就用台语问我说：“阿琼，阿琼是三妹，
0: 阿琼这三妹意思。”
1: 因为我爸爸都不管，妈妈也不会管，我连考我读的是成功高中，我爸爸不知道，后来考辅大。进福大，他也不知道，
0: 他也不知道，
1: 他都不知道你考哪个学校的了。
0: 你要学费跟他讲就好了。
1: 哎，对了，他超级自由，我们家超级自由。那他拿那个通知单说：“啊，这是三个记大过。”我讲：“爸爸，那不要紧啦，大过，因为三个才有代志啊。”伊讲记三摆，
0: 伊
1: 讲安尼，看一下，哦，你三摆才有代志，哦，啊，你还不较注意啊，以后小心一点。我听了心里都想笑。哎、hey, ，就是我爸爸。
0: 你在唬你爸爸的。
1: 哎呀，但是我倒还蛮喜欢我爸爸这样，我就没人管嘛。
0: 嗯。
1: 不然他如果说哦，你不要做画家哦，你要拜别要死，那我不是没路走了吗？
0: 也是。
1: 我做事情凭直觉。
0: 嗯。
1: 哎、hey, ，我觉得我这一生是老。
0: 爸爸很好玩呢、欸。
1: 很好玩。
0: 爸爸就说：“阿伯较细腻咧，
1: 阿
0: 三伯才有代志哈。”
1: 意思讲做比较小心。
0: 哎，真的太可爱了，这个家庭哦。我觉得说家族有时候家族的气氛哈、啊，会造成一个人的个性。
1: 对啊。
0: 我想你家族这个自由气氛也造成了你的个性。
1: 没错。
0: 哎，让你创作跟做什么，生活上都不会有任何的框架在限制你。
1: 没错。
0: 是不
1: 是这样？
0: 哎，真的。
1: 我都自然不可以。
0: 算是幸福的了。
1: 应该是，我现在想起来无比幸福。
0: 真的，真的非常幸福。
1: 对
0: 啊、各位朋友，你没想到吗？一个人能够家庭，真的像我们家，如果说有红字，大概要命了，可能会被打死啊。那这个，如果说再被记过的话，那还得了？因为以前我们都只有记家家。

0: 的，哪有记过？可是你看，我就是规规矩矩的，一路规规矩矩走上来，什么都不敢，什么都不愿意，就让他走一步算一步 ，step by step。可是你看看，艺术家就不应该有这些框架。
1: 我很喜欢这样，
0: 因为音乐框架会造成你的思想跟你的思维呢会跳脱，跳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顺着自己的意思去画画。
1: 我没有读美术系，所以没有教授告诉我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0: 所以说科班不见得是好事、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画论画，你是画家、你只要把画画好、其他你不要管、你只要画好画你就有路走、而且画什么画，画你想画的画、这是我的看法、可是呢你如果真的有时候有框架的时候、你会想怎么画才对、老师说那样，那个老师讲的不一样，这个又不一样，
0: 无形之中会跟着走。
1: 对，而且老师拿来我看、这不可以，那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这就是创作，画就是画你的个性，画你的生活，画你的思想、我从来不觉得我应该去做什么其他的，就是我做我想要的，
0: 做你想要的，画你想画的，
1: 这就是这才有感情嘛。你勉强是都没有用、我就是觉得这样子
0: 太好了，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很幸福了，
1: 幸福
0: 幸福。那这个包括老婆呢是一眼就撒中了，
1: 对，
0: 我是撒丢对吧，
1: 他刚好也喜欢我，
0: 对，刚好这么凑巧，
1: 凑巧
0: 凑巧就一辈子了是吧，
1: 他影响我一辈子了。我以前很戏虐你知道吗，我现在很绅士、
0: 因为老婆的影响，
1: 我是被他改造，
0: 是
1: 改造的之大，超好玩的。
0: 可是你们同年呢？
1: 是没错啊。可是他其实他绰号叫修女，他是修女耶、以前呢，
0: 他绰号是修女啊。你绰号呢？
1: 哇，我叫做姓博士 ，Doctor， 姓还叫 Sex。对不起啊，我今天
0: 没关系，
1: 我今天什么都说。
0: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限制跟框架。
1: 高中
0: 你讲的很好啊，高中时候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一种翻覆的时代嘛，
1: 是的，
0: 对吧，性格也是跟着改变的，因为所谓的那个不是挫折，而是一种反抗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呢，我不愿意跟被人家管制，或者老师的管制、学校的管制、家长管制，你是没有家长管制了。
1: 没错，
0: 家长他的没有家长管制，幸福的那个样子。爸爸跟他讲哈，
1: 记大过，
0: 阿爸卡小心点哈，无啥变哦，真变不要紧。真的太可爱了，我觉得你爸爸、真的太可爱了。如果说有这么可爱的家长的话，个性一定非常的好。所以你能够说毫无顾虑的、毫无发展的、毫无其他的框架的去限制你的生活、所以真正的让自己完全投入的还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1: 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得了雄狮美术新人奖，
0: 对呀、
1: 我简直获得人生
0: 最还有金爵奖、
1: 对，我那个新人奖一拿到的时候我没想什么
0: 就疯了，
1: 我就是要当画家了。
0: 哦，因为那个奖
1: 对
0: 让你下定决心。
1: 对，他们给我第一名、我一直在想第一届是谁得第一名，第二届是谁，第三届居然就是我。那我就说真的吗，我要当画家了，我什么都没想，我没读美术系、
0: 也没想说我以后怎么生活都没想。
1: 那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那我就后来我就参加各种比赛，你知道了，我一帆风顺哎。
0: 是啊，
1: 全国美展金龙奖、全省美展第二名、第四名都是我拿到的。再来呢，27岁的时候，我简直是疯狂的，我看到国家文艺奖，我去参加。我就拿了10幅画，27岁，国家文艺奖是颁给终身成就的、
0: 是是，
1: 哇，怎样，我就不懂啊。
0: 得到青年西画特别奖。
1: 我搬去的时候，他们大概看中我的话，不过那下笑脸，27岁，这个不能给国家文艺奖。
0: 你那时候开始上班了吗？
1: 我从来没上过班啊，我只画画。
0: 那你不是有去台艺大教过书吗？
1: 还早哎，35岁以后的事。
0: 哦，35岁以后的事。
1: 我是先画画、那画画之后，他们就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是成就奖、虽然画的还不错吧，我颁给。

0: 要给他一个青年西化特
1: 别
0: 奖，
1: 特
0: 别
1: 奖
0: 你知道吗？这个奖影响我一生，
1: 影响你一生，
0: 他带给我一个好的机遇、嗯、不然我没有当博士、欸、我没留学就当博士、啊
1: 嗯嗯嗯、
0: 研究所也没读、啊
1: 嗯、
0: 不要说什么美术系都没读、欸、
1: 是，
0: 那我凭什么去大学美术系教授？
1: 对，哎，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谢明昌谢老师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留到下次呢请他再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谢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老师给大家说再见。
0: 谢谢大家，
1: 好，
0: 拜拜，
1: 下次再见，
0: 下次见，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杂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我是叶明黎。今天啊，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动保书房，还是邀请到我们的房主哈，这个元芝老师龙元芝哈。那元芝啊，你今天这个月要帮我们导读哪一本书呢？
2: 今天想介绍的是唐纳哈拉维的《伴侣物种宣言》。
1: 伴侣物种宣言，好，伴侣物种就是 companion animal， 我们通常这种跟人类作伴的，大概就可以知道是哪些动物了啊，猫猫狗狗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可以跟我们住在屋子里头，睡在我们床上。好，那这本书它有一个副标题，讲的就是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也就是说，看起来它应该讲的是狗狗喽。
2: 是的，那其实这本书它不是用那个 companion animal， 它是用 companion species。所以它强调的是物种，也就是说在生物演化上跟人类可能是最亲密的物种之一，就是狗。它整本书其实就在讲狗。然后它指出它这是一个宣言，那当然也是跟这个作者他是哲学家，他的其他著作也叫什么什么宣言、赛伯格宣言等等，做一个对应。总而言之呢，这就是一本谈人跟狗关系的书。
1: 这样子。好，那这本书是您可以讲一下它的出版的一些讯息吗？
2: 可以的。它英文版是2003年出版，然后中文版是2025年出版的简体中文版。这个出版社是应该是

0: 上海的一家书店，我看一下哦。这是上海的光启书局出版的、
1: okay.
0: 嗯、是一本不是很厚的小书，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完、
1: mm-hmm.
0: 那这是一个光启书局他们做的新的书系，叫做差异与共生的第一本书。那这里面这里面所说的差异、哦、其实包括物种的差异，也可能是包括性别的差异，包括一些新的观念带出来的一些不同的观点。那这一本书的主题其实就是人跟人以外的物种、他把狗的定义为伴侣物种，指的就是说狗跟人真的有很亲密，比我们能想象的，比我们语言能够触及的更亲密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责任。
1: 嗯，
0: 那他唐纳哈拉维他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哲学家，至少他是一个学者，他是在美国任教。那他的主要的研究呢是当代科学跟技术研究，还有生态女性主义、信息技术、赛博格理论等等。他有很多其他代表作，但是、欸、据我所知可能在台湾还没有太多他的作品。
1: 嗯哼 OK， 看起来他从他的背景看起来好像跟狗没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做头脑工作的跟科学工作的是吗？
0: 我觉得读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资深的爱狗人士。
1: 哦、OK
0: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爱狗已经不是到了他只爱他家里的狗或者他所见到的狗这个物种，他是从这个人类跟狗共生演化的这个漫长的历史中去探索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人类以外的动物。
1: 嗯
0: 哼，他觉得人跟狗的关系以及狗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不是其他动物可以去比较的。
1: 是，没有错。听众朋友可以想一下哈，就是我们想一下我们所认识的狗这种动物，它应该是很特别的，就是同一个物种它们都是同一种，但是大小、长毛、短毛、颜色等等的完全不一样。对，就是地球上大概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同族之间个体差异会这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狗就是现代的狗几乎每一个品种都是人类刻意去培养出来的，因为人类的种种的需要去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其实也认为狗是离不开我们人类啊。虽然野狗它虽然没有住在你家，但它也不能离开人类的社群太远。嗯，
0: 那他还提出的一个概念呢，现在也是学界常常会使用的概念，就是重大意义的他者。
1: 嗯哼，
0: 我们知道在一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我们经常都在确认主体是谁，客体是谁。那我们常常会讲的一个词语就是他者。
1: 嗯，
0: 我可能对他者负有道德责任，这他者也许是我的父亲母亲，也可能是我的邻居等等。我们跟他者的关系就构成了一个伦理学上的思考。但是有些他者他跟其他的他者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他这里讲的就是狗，狗跟其他动物就是不一样，所以他就是创造这样一个词，重大意义的他者。那这个也是双向的哦，包括人类也是狗重大意义的他者。
1: 没错，就是我刚刚说的狗其实不能够离开人类社会太远。
0: 而且在很多的就是人类育种的过程之中，这些狗可能它有着特殊的任务，比如说是牧羊，比如说是狩猎等等。那它的这一些潜力能力已经镶嵌在他的这个基因里面。
1: 没错，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是应该把这些狗全部绝育吗？甚至全部安乐吗？还是让伴侣动物以后世世代代依靠着或陪伴着人类生活？那这其实都是价值观上面的问题。但是这一本书它比较是从生物演化的一个观点来看待这件事情。
1: 那他是怎么看的呢？
0: 虽然唐纳哈拉维是一个可以说是学者或哲学家，但是整本书他的写作方式很像是散文
1: 哦。

0: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读起来可能会觉得相当的松散，
1: 嗯、
0: 然后也
1: 很有
0: 趣，容易读，对，然后里面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哲思的观点，嗯、但是好像又讲不清楚。比方说，我们可以来看目录哦，目录就有涌现性的自然文化，
1: 嗯、
0: 然后射兽，这都是一些很学术的词语，还有伴侣。以及物种进化的故事、爱的故事、训练的故事、积极的束缚、还有严厉之美、还有学习敏捷性、比赛的故事、犬种的故事、还有大白熊犬、还讲到澳大利亚牧羊犬、自己的类别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它在这些目录的设计上，它不是那么像一个学术，不是那么论文的设计，
1: 感觉上章节跟章节不是太有关系的感觉，是吧？它好像是以议题为主。嗯，
0: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议题
1: 哦。
0: 我觉得它真的是很自由的，去书写人跟狗在历史，然后在当代不同的关系，包括他去采访了那些训练狗去做表演或者竞赛的这一些育种师或者是训练师，然后他去研究比如牧羊犬，还有刚才说的大白熊犬这样的一个学习跟潜能的问题。比方说如果这一些牧羊犬或很多的过去的工作犬，他们拥有这个能力，过去都有工作，那你现在不让他们去上课或不让他们去工作，会不会让他变得很无聊？会不会让狗觉得自己的狗生失去意义呢？
1: 是不是失去意义？我就他们对于生命有没有意义，意义感或者意义的追寻的重要性，但我相信他们会觉得很无聊。对啊，因为像牧羊犬它就是一个好奇心学习又非常强的一种品种。对，那你如果都把它关在家里，没有事情，没有个体让它管理，让它管理管家婆的话，那么它就会自己找一个方式来管理大家。
0: 对，那我在想也有可能会对它，因为无聊其实也是一种压力，
1: 对，
0: 也是一种沉闷跟抑郁，
1: 嗯，
0: 对，所以在思考到这些动物，这些特别是狗啦，这些狗怎么样让它的生活更快乐，然后它的生活也可以让人更快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唐纳·哈拉维他在这本书里的立场是反对动物权利的，他在乎狗，但是不代表他认为狗拥有权利或者其他动物拥有权利。那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的想法甚至还没有表述得很清楚。是因为他在反省我们的语言其实还不足以去描述我们跟动物的关系。所以他在这一本书里面就讲到想象力的重要性。这个想象包括是对于我们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以外的时空的想象，比如说人跟狗一开始在几千年前是怎么样开始互动，怎么样开始生存，那我们怎么样又把狗做不同的工作分工做育种，那也包括去想象那狗的感觉是什么，狗会不会想要上课？狗会不会想要有事情去做？对，那狗会不会想要生儿育女呢？对，是不是也有性欲呢？对，那我们过去从动物权利的观点来看，不太会想到这些问题。但是这一本书他把狗作为一个重大意义的他者，那我觉得作者他非常的尊重那些包括育种的人，还有训练狗的人，还有跟狗一起工作的人。那当然这些观点我觉得我跟他有一点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作者提出的很多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比方说刚才在念这个目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好多故事，进化的故事、爱的故事、训练的故事等等。那作者他非常强调去呈现这些故事，并且尽可能的去使用修辞，然后能够去接近这个事实完整的面貌。因为现在一种科学性的语言，一种理性的语言，其实还不足以表达人跟狗现在的关系以及历史上面的关系，不足以表达我们之间的情感。
1: 是是，哇，他这边谈到这个进化的故事、爱的故事，所以像进化的故事，它有

0: 稍微爬树一下狗是怎么成为现在的狗吧。
1: 其实这一本书、哦、它的写法就真的很像散文，散文的写法就是它不能够太科学不能太科学太知识性，所以它其实写的都是比如说我的生活，我认识的人，我认识的狗，有一点像这种方式，然后写他认识狗或他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去呈现比如说狗生物学或者是演化上面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很分析性的去谈人跟狗的伦理关系。
0: 嗯哼，
1: 所以这本书它叫做宣言，听起来好像说啊，比如人权宣言啊，
0: 是啊，感觉很大耶，
1: 很大很严肃，但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打破了本来我们对宣言的一个既定想象，它有点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想的那一些僵化的固化的关系其实全都是假的，全都只是非常小的一个单一的面向，人跟狗是伴侣物种，它已经不只是伴侣动物了，而是伴侣物种，我们人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重大意义的他者，人类的历史中比如说狩猎，比如说保护自己保护财产等等，如果没有狗的一个参与，人类历史可能是要重新改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0: 是是 OK， 好，那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1: 好的，
0: 先休息一下，然后待会我们再好好的来介绍这本书里面的章节。好，好。

0: 好的，那么我们这段就来请袁芝老师来帮我们提点一下这本书的一些这个重点，好不好？
1: 嗯，可以的。这本书它其实首先它反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对于狗的想象力的匮乏
0: 哦。
1: 比方说，他一开始就说，如大卫格雷伯所说的，资本主义最大的胜利在于大家关于共同生活模式的想象力匮乏。那这想象力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在设计一些动物实验，或者我们在了解动物的行为或心理的时候，人们很少去设想什么样的实验是动物自己会觉得有意思的。
0: 嗯，
1: 我们经常是从

0: 一个我们设计实验的一个惯习、或者是我们想要达到实验的目的，或者我们以为受试者跟我们是一样的性格，一样的思考方式，这样子去做设计。那在这样的想象力的匮乏的时代，我们经常就会得出谁也不感兴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就设定好的结论。
1: 对，或者有很多的实验被挑战的是，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你需要再重新做一遍，然后获得一个过程来证实那个已经知道的答案。
0: 是啊，可能我们的实验对象根本把我们当笨蛋不屑回答。
1: 是啊，哎、欸，其实你提到这个，我突然发现哈、啊，其实人类在研究其他的议题上面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呢、欸。在早期的研究，确实是研究者跟被研究者是怎么讲？就你要双盲，就是两者不知道对方在干嘛。对，但是后来衍生出的研究法里头越来越鼓励，特别是社会学、人文学的这方面，越来越鼓励是被研究者要参与这个研究。我们更有兴趣他在参与跟研究者一起互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那个真相。
0: 那现在很常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将人与非人动物的这个界限呢可能画得太清楚了、其实像我们可能都认识很多人类朋友嘛、我们就知道说人跟人个体之间的差异是非常的大、
1: 是
0: 但是像鲁迅就曾经说过，人与人的差异可能大过物种之间的差异。对，那我们也许很多人会天然的就是自然的设想，那我们人跟人之间差别都那么大，那人跟狗一定差别更大、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那其实唐纳哈拉维他就是去反思这个差异跟这个共同甚至这个共构性在哪里。所以他说伴侣物种由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就有共构性、有限性、不纯粹性、历史性跟复杂性的这样的一些本质、但是他也说他强烈怀疑人类基因组中包含囊括了狗在内的伴侣物种病原体的大量分子记录。
1: 这什么听起来很绕口是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类自古以来就不是单独生活的。
1: 对了，是
0: 我们可能就是在家里抱着狗一起睡啊、是不是？那也可以看到好像很多的证据显示可能孩子跟猫或者狗一起长大的话他对于外界的抵抗力
1: 对会比较好、
0: 不会那么差，
1: 是
0: 会变得比较好等等。所以这本书你就发现他的这个书写方式他常常不一定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学术上的证据或者是累积他去把那一些过去的知识架构，不管是什么动物学、生物学还是说伦理学、哲学、科学的很多框架全部都是打烂了，打得稀巴烂。然后他会提出他的一些困惑一些怀疑还有他觉得还没办法触及到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这本的写法真的是比较像散文，像刚才这一句他就说我怀疑等等，但是他也没有提出
1: 定论，
0: 对，没办法提出定论等等。那我觉得这一本还有趣的地方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讲狗的育种。那我们知道从动物保护、动物特别是动物倡议的角度来说，肯定都觉得像繁殖业者啊，或者是把狗视作是工具犬等等，都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或者说我们觉得不应该去鼓励或者是倡导。但是这一本书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觉得也是值得参考。那也许在下一段我们可以再去反省这一些看法。比方说因为它花了很多时间去书写狗，不断的透过书写去接近狗，去探索人跟狗的关系。他就采访了很多他叫做终身爱狗人士，但这些终身爱狗人士很可能也是靠狗在赚钱的人包括育种包括训练师。他说这些爱狗人士呢慎用爱这个字，因为他们厌恶把狗当成可爱毛茸茸像孩子一样的附属品。然后比方他讲到一种一类型的家畜护卫犬的他说活动家也就是对这些家畜护卫

权进行护理、行为历史跟健康各方面的管理跟传播资讯的老师。那他就强调自己，他会毫不犹豫的去建议杀死那些具有攻击性的救援犬或者任何咬伤儿童的狗，这样做可能会挽救该犬种的声誉跟其他狗

0: 个人来说，完整的狗既是一种犬种，也是一个一个的个体。
1: 嗯，
0: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个体的动物，而是它爱这个犬种。
1: 嗯，
0: 把这个犬种能够跟人类社会长远的良好的相处跟互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嗯嗯，
0: 所以那些可能会攻击儿童或者有这种攻击记录的，或者是可能会影响这个犬种的声誉，声誉就是声声音的声，名誉的誉哦，影响这个犬种的
1: 印象了，对人们对他的印象
0: 的单独的个体，他会建议毫不犹豫的杀死他们。
1: 哦，真的哦，
0: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
1: 像比特犬就不应该留着，
0: 我不知道这个观点下是不是这样。
1: 嗯，
0: 如果是一个爱比特犬成痴的人，
1: 嗯，
0: 他也许他爱的或者想要保留的就是现在比特犬的某些特性。
1: 嗯嗯，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本书里会看到不同的观点，它是夹杂着不同的情感。
1: 嗯，
0: 然后当这一切涉及到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特别是经济利益的时候，它其实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1: 真的，
0: 那在过去可能动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很少去真正的挑战跟触碰到这一块。那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它首先在学界的名声很响亮。
1: 嗯，
0: 我觉得本身是不容忽视的一本动物权利的作品，动物研究的作品，它是反对动物权利的。
1: 嗯，
0: 这是我觉得任何关心动物的人还是必须去读的一本书。
1: 嗯，
0: 因为首先它作者非常有名，然后这本作品也非常的有名，
1: 是
0: 然后非常的特别。
1: 是是，应该听听看另外一面的看法哈。
0: 嗯，是的。那刚才其实也有讲到这些工作权呢，他就有举例他访问的一些对象，比方说某个人他叫麦凯格，他就热衷于强调繁育、训练跟工作的必要，以努力维持他最熟悉跟最关心的犬种的宝贵放牧能力。
1: 嗯，
0: 我觉得我有时候会思考，如果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角度来说，他从潜在到现实去发掘事物的本质，包括人的本质，人的一个能力发展。那像是纳斯邦另外一个哲学家，他就认为说，我们对待动物也要有一个同样的思考。
1: 嗯，
0: 我们对待动物并不是说它活在那里，
1: 嗯，
0: 活着
1: 就
0: 好，拥有福利，吃喝拉撒好就好。我们还要去尊重它的潜在的能力的表现，让他在一生之中有游戏的机会，有受教育的权利，等等。那其实这一本书他就是也是放大了这样子的一点观点，但是他把人类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给拉进来。那作者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尊重甚至是很欣赏这一些育种犬，然后跟狗一起工作。
1: 嗯，
0: 或者也许从我的角度来说比较批判性的，就是靠这些动物在赚钱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人给拉到历史跟社会的一个讨论范畴里面。那从这些人自己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是保护动物的人，而且他保护的还不单是单一的个体，他保护的是这一个这个品种，是狗，是人跟狗珍贵的独特的一种关系，而且也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跟他们生命去展现的方式。那这本书花了很多的篇幅在描述人跟狗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也是让我觉得第一次认真的去看待。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说他们是动保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跟狗的关系，甚至他对狗的这个情感跟思考还有了解，是不是也真的是有他的价值呢？我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尤其是我们在比如很多的比赛啊， 或者是很多的这种 discovery 的节目，你看到啊，人跟狗真的可以配合的天衣无缝耶，
1: 真的
0: 是不是一个眼神，一个很小的身体的讯号，好像彼此就心意相通。
1: 嗯，
0: 对，所以这些面向其实也让我更加的去理

0: 解其实动物保护的一个复杂性跟困难性，它很多事情上没有这么的绝对。
1: 对啊，你刚刚提到说，可以一起跳舞吗？哈，这个事情我觉得也牵涉到了，牵涉到了这个物种它的怎么讲，它的进化的程度哦，它跟人类有多靠近？这样子，这个就是相互在行为表征上面的一个理解，还有情绪的同步化的这个程度，这个都非常考验这个物种能不能跟人类做这样复杂的活动呢。
0: 像这本书也引用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我看到他的这个用词的时候，我其实也觉得很震撼。比方说本体论编舞，那怎么去理解这个词呢？本体论编舞，本体论指的就是说，那人是谁？那我是什么？我们的存在到底是什么？
1: 是。
0: 那他这里指出的伴侣物种的重要性，就是人不是单独存在的，甚至人不是单独演化的。人跟狗，它可能是，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可能才是主体。就像刚才说的，人跟狗可能一起跳舞，人跟狗可能一起行动，一起比赛。那这个编舞指的又不是说我们乱跳，或者说我们只是一个即兴的表演，而是复杂的适应于当时的环境，也许是自然环境，也许是社会环境，然后也许是每天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什么病毒啊、细菌啊，就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层面，彼此包括气味啊等等，镶嵌在基因里面，可能都是互相的去编织、去配合、去创造出来的一种在当下我们还仍然共同存在这样的一种伴侣物种的关系。所以这本书其实写都写得很美啦，也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修辞，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困难，就它怎么样连接到动物保护呢？是我们觉得说好，那现在狗是伴侣物种，那我们就尊重一切的养犬人，然后繁殖商，我们就让狗继续这样子生活在我们的社会吧。那这其实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谬误，把现存的当作是一个合理的，那这在哲学上也是不可以接受的呀。
1: 是，对，好，那我们是在学，
0: 我们现在可以再谈一些，我觉得这本书里讲到的，我觉得比较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啦。比方说，他讲到一个知名的作家，他也是爱他的狗。爱得很深，包括他考虑他的狗的性需求，然后所以呢，这个人饲主他就非常认真的去寻找可以为他的狗提供性服务的狗，
1: 是，
0: 我觉得
1: 所以要配种，
0: 他没有配种，只是交配行为而已，没有配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描述的一些故事，确实是让我从过去经常是讨论动物福利跟权利，或甚至是公民权这样的一个观点，有点跳脱出来。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认为哪些东西是福利或者权利应该包含什么，其实是我们人为限定的嘛。那有的时候我会思考，即使是人的权利或人的需求有哪些，其实都已经不好讲了，更何况还有一些个体的差异。
1: 是，
0: 那其实在动物身上更是这样。那我觉得哈拉维他把狗特别拿出来，也跟其他的物种不一样，比如说跟牛就不一样，跟野生动物就不一样。我觉得其实也是给这种动物伦理学上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就像刚才明仪老师说的，狗可能是没有办法离开人去生活的。那如果我们从权利论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不应该要有狗存在呢？所以它会延伸出一系列在实践上的问题，那还有尊重的问题。因为在过去动物权利论中，基本上会认为动物不应该被视为财产。动物作为财产，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物体的话，它永远没有得到尊重，主体性得到重视的机会。
1: 它的需要也没有能被涵盖在

0: 权利义务的关系里面。
1: 哎，是的，他只是人的附属品。
0: 嗯，
1: 但是这一本书他不是很认同这样的观点，
0: 嗯，
1: 所以他有一些篇章，比如说叫做“严厉之美”。
0: 嗯，那是什么？
1: 严厉之就是训练狗。
0: 对对哦，
1: 他觉得这些严厉，这些训练。嗯，用我的话，我的比喻比较粗糙，可能就像人受到教育一样，受到教育，受到引导，
0: 嗯，
1: 那也许展现出他的潜能了，
0: 嗯，
1: 也许他熟悉这套技术，比如说这一套工作的技术或者跑跳的技术之后，他可以活得更自信或者更融入群体等等等。但是这对于我们传统在反省自由，在反省权利，在思考个体性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颠覆啦。
0: 嗯，
1: 所以你说这一本书它算不算是一本动物保护的书？我觉得也许不算，但是它重新去拆解一个更深的本体论上面的问题。
0: 嗯，
1: 人是什么，狗是什么？也许我们以后不能再单独的讲人跟狗了，然后要再去发明一个词，就像我们上个月讲那个猩猩人一样。
0: 嗯，对，
1: 跟狗一起生活的人以后叫做狗人，跟人一起生活的狗以后叫做人狗。
0: 哦，是是，
1: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富有创造力跟很有观察性的作品。
0: 嗯，是是，哇，其实这样探讨起来哦，虽然这本书薄薄的，但是好像也还有很多蛮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哈。虽然乍听之下可能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哎，怎么会这样子想呢？怎么会这样子说呢？有一点不太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接受他的说法，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反差，更激励我们去仔细的去看看这当中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误区，我们需要去厘清哦。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呢，袁哲老师再带我们来爬梳一下这本书里头其他的重点。

好，元智啊，我们听到目前为止这本《伴侣物种宣言》哈，听起来好像跟它的这个标题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有一点超乎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宣言，我们会认为它好像要宣告什么，然后应该是

0: 条一条一条很清楚的那种的东西，但好像不是，它是一个散文性的一个文章哈。然后伴侣物种，我们也期待说，它应该会很多对于猫狗的这种歌功颂德吧。那其实听起来好像也还不是这样子。那所以是不是也有不少对于这本书的一些评论呢？
1: 其实我自己就产生了很多的评论，但是我还没有去看过其他的评论，因为我觉得在动物保护界或动物保护批判性的动物研究学界对它的讨论不是很多，因为领域有点不一样，像我们做动物倡议啊，或做动物研究的，还是会尽量想要去创造或者发现那一些积极正面可以促进人跟动物的好的关系的，我们会有这种倾向，但这种倾向有时候也会有点危险，就是有点像在挑樱桃嘛，就是只有好的我们想要拿来用的，我们才会想要拿来讲，
0: 我们只讲我们只讲我们想要讲的或想要看的，我们不想看到的太抵触我们原来想法的，我们会避而不谈。
1: 但是其实在学界甚至是科学界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但是因为这一本书的作者他比较是在比如说技术哲学啊，刚才说的赛伯格理论这一个领域比较知名，也算是全球代表性的学者，所以可能比较多的是这种学象牙塔里面研究技术哲学的专家，会从他的书再去生发出一些观点，所以这本书在动物研究动物保护界我觉得没有受到什么重视，当然他需不需要受到重视呢，我觉得我对他也是有很多的怀疑甚至是一些批评，我觉得从语词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先来思考一下，刚才有说嘛，就是作者他跟很多他的受访者都拒绝把狗称作是猫小孩然后这里也说他拒绝被称作他的狗的妈妈因为他担心成年犬的婴儿化然后他也说他也担心我想要狗而不是婴儿这一个重要事实被误解所以他不想要当妈妈他是想要狗然后他说我的多物种家庭与代孕和替代品无关我们正在尝试以其他的修辞其他的词形变异来生活我们需要其他的名词和代词来指代伴侣物种的亲缘关系就像我们过去对性别的光谱所做的一样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性别经常只分成男性跟女性那他说这是他意思就是这是非常的粗暴也非常落伍的嘛那他觉得我们会想要跟狗生活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没有生孩子并不是因为我想要一个孩子然后把狗视作我的孩子的替代品所以他是我的毛小孩我是他的妈妈等等我觉得他的这个反省当然是有道理啊而且我觉得现在人人都听得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在意这些词语或者说我们对词语本身就具有反省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对词语那么的敏感
0: 对通常人是这样子
1: 对只有学者是非常非常的谨慎或者反思性的去批评但是如果说他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名词来指称他的狗但其他人都听不懂那这个语言就失去了交流的功能而语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交流的功能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来反省的话我觉得作者讲的一部分当然是有道理但他指出的问题我不觉得有这么的严重那相对的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包括人狗之间的关系还有狗的存在的伦理上的问题还有在社会上生存的问题在法律制度上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但是他并没有触及就比如说有一些犬种比如说斗牛犬它是没有办法自然生产的它是要剖腹产那这样子的一个犬种它势必依赖人类才能够继续的生存跟繁衍而它们的存在又经常会有先天性的这些疾病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很尊重或者说希望持续这些其实它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的狗跟人的

0: 关系的话，其实我们势必的就是要延续人跟很多的动物，就是包括人跟狗、人跟斗牛犬、这样的一种依赖性、甚至是压迫性的关系。那我觉得其实在动物保护的立场来说，我们就会觉得这些事情是需要被反省的，而不是说它存在或者某些人某些狗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复制或者继续去鼓励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对，没错。
0: 那我觉得关于这种批判性的观点，我觉得作者他不太可能想不到他对狗那么的感兴趣，他不太可能想不到，但是他这一个作品中他只去讲了那一些、牧羊犬啊、大白熊犬啊是怎么样美好的、跟人一起本体论编舞，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也是很偏颇的、那再来还会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就比方说很多的人养狗就是不负责任啊，或者是繁殖业者就是漠视了狗的福利，然后把这些动物当成是它的生产机器。那这些在我们动物保护的角度来看都是很明显的问题。但是这本书也完全没有涉及。
1: 哦，那它倒是很特，我觉得很特殊哎。
0: 是的，它完全没有涉及。那另一方面，其实我们要不要继续饲养猫跟狗，其实它也跟一个正义物种正义的问题有关，因为比方说像我的猫、他们一辈子就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肉，尤其是吃了很多鸡肉、牛肉跟鱼肉、那这一些我看不到的动物，我还要去消费它们，我要去买它们，然后让我的猫咪得以去生活。
1: 是、
0: 虽然说现在也有 vegan 的动物粮食，但是其实我也负担不起，我也没有办法去我也没办法去触及 这些产品、那更不用说世界上很多在照顾或者跟猫狗一起生活的人。所以这又跟气候变化有关，因为现在光是美国的粮食生产中有25%左右20-25%就是在生产猫狗的食品。
1: 猫狗的食品。
0: 对，所以
1: 还不只是经济动物，就只是猫狗而已。
0: 对，所以其实那个比例是非常的惊人的。我们也知道台湾早在多年前那个饲养猫狗的家庭就已经的成长速度就已经超过出生率了。
1: 是是，没错。
0: 对，所以这种种的面向我觉得就不是跟人跟狗的情感关系或者生物学上共同演化、能够涵括这么简单的一笔带过、那当然还有、一些反省，就包括从权力的角度，刚才你会看到他访问的一些人、会毫不犹豫的杀死那些表现不好有损狗的声誉的那一些个体那我觉得这完全是违背动物保护的呀。
1: 没错。
0: 对，那这其实跟那个纳粹其实是很像。
1: 真的蛮像的耶。对，他只为了一个声誉就是 reputation。那这个 reputation 到底这狗这个物种他自己到底觉不觉得他需要这个 reputation？
0: 而且对于过去的这个应该是优生学，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反省了嘛、它不光是健康的，它其实还跟种族的跟阶级的这些观念都有关系、那像是过去纳粹他也不光是处死或者是囚禁很多的犹太人，也包括很多的同性恋，然后也包括残疾人、还有跟那些他的政治立场不合的人、那其实我觉得我在阅读伴侣物种宣言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这是这本书可以引发出来的很多的讨论。
1: 是是，
0: 当然他这本书他跟其他的跟动物有关的作品的互文性也很强，他谈及了很多知名的关于反省狗还有反省人跟动物关系的作品，就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节目上有介绍过的我最喜欢的作者柯慈的书就动物的生命。那这本书里他是从一个批评就是不欣赏的观点来看待柯慈将人对动物的关系比作是 纳粹对犹太人的态度、
1: 嗯、
0: 但是其实他这一些观点我觉得他没有

0: 进行很深刻的分析，指出他觉得真正错误的地方，而是让我觉得是很情绪化的或者是个人化的，他就是不欣赏。然后他也好几次提到了动物权利这个观念被滥用，但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滥用呢？他也没有讲。
1: 因为他是以散文的方式来呈现，很多东西没有那么的深入吧。
0: 对，但是他是一个学者，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哦，就是学者跟作品有时候是不是可以分开来看？如果他是一个学者，但是这是他的散文书，也许我们就可以不当一回事。对，但是明显来说又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在学术上非常有创建的作品，
1: 我们对他有期待，
0: 我们对他有期待。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本书它的这个复杂性当然也是它的价值，那也可能是它带来的危险就在这些地方。那不管怎么讲，我觉得是一本很值得阅读的书。然后很多我的朋友包括艺术家包括学界的朋友也觉得读这本书是有所收获的。
1: 是啊，你至少就是可能在我们台湾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动保运动已经慢慢导正了我们台湾的民众，基本上现在保护动物爱护动物是一个主流，至少就是说40-5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家都是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好像也提醒我们是不是也要小心变成一言堂。是，虽然我们目前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已经延伸出，事实上也确实也延伸出一些的实际上的做法，也是值得去省思。对，因为就拿一个事情来说好了，台湾最近在不断在修的那个动保法，在最近的一次还没有全案通过了哈，最近提出来一个修法，就被人批评说这部动物保护法越修越像宠物保护法。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里面太多太多的章节其实是为了这么广大的这个饲养伴侣动物而设计的，而我们其实跟我们生活产生关系的就不只是伴侣动物嘛，也有经济动物啦，实验动物啦，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关怀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小心注意，在当我们成为主流价值非常强的单一的一条路线的时候，应该要去小心注意的。所以这本书虽然目前听起来，我们这些爱护动物的人可能不是很赞成哈，但它也提供给我们另外一个思维，值得我们去听听看。别种不同的论调然后检视我们现在的做法跟观念有所不同的地方。那再一次来说一下这本叫做《伴侣物种宣言》，它是上海人民
0: 光启
1: 上海光启书局所出版的是简体版。那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作者是唐纳哈拉维，译者是陈荣刚。对，那在哪里可以买到呢？简体书的话，你其实都是上那个博客来搜寻，可以搜寻得到，也买得到。对，
0: 博客来跟三民书局的网店是比较容易买到的。然后在台大附近也有一些书店会卖简体版的书，比如说联经书店，还有结构群书店等等。
1: 是是 ，OK， 那这些管道都可以搜寻得到这本书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买来看一下哈。那今天感谢这个袁芝来介绍了这本小本简单，但是里面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本书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咯，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岁月如歌》，我是主持人娱乐，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又过了一个礼拜，大家不知道过得好吗？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我小时候有常常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是呢，慢慢长大，你知道人就会越来越懒，有时候很懒的还要写字，尤其是现在可以打电脑了。于是啊，渐渐的我发现一首歌曲仿佛更能够更方便的更尽心的记录一段我的心情、我的感想、我的生活。前两个礼拜我们花了2周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回忆哦，在我们那个时候啊，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但却不知道它竟然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哦，因此我们才会到今天进了 KTV 还来传唱它。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听众朋友同样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你却很清楚的知道哦，它就是当时非常红极一时的连续剧主题曲呢，而且呢，连它歌曲的名字和它歌曲的内容都是为了这部戏而量身打造的。猜猜看是哪些歌曲呢？今天呢，我们要翻开台湾电视史来从头说起。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看你还记不记得。

晶晶啊，晶晶，你在哪里呀？哇，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直白呢？一听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在寻找晶晶的故事。晶晶到底是谁呢？我相信哦，如果跟娱乐差不多大年纪的人呢，应该都听过晶晶，但是没看过晶晶。但是在比娱乐再大一点的，晶晶可是他们每天的这个精神食粮哦，每天晚上到了8点钟哦，就要合家聚在电视机前面来看这个8点档，因为呢，它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一部8点档连续剧，不可思议吧？它可是8点档连续剧的鼻祖哦。这个晶晶呢，当时是在中国电视公司，也就是中视啊，它是第一部台湾的连续剧哦。他是一个叫做金视有限公司的前董事长，叫顾英德。那个长辈们还对这个人应该有点印象。在任职中视业务部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晶晶企划案给了中视节目部。当时哦，整个台湾的电视节目因为录影技术还没有非常的发达啦，不像现在一样啊，大部分都是做什么呢？就是播外国影集。其实我小时候都还有很多外国影集持续的在播放，只是它跟连续剧是并行的，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就会出现外国影集，也很好看。那当时的戏剧节目，通常都是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来播出所谓单元剧，就是一集就演完了，这个故事一集就说完了，并没有连续性的内容。而这个顾英德先生呢，他就认为说，电视台呢就应该有每天连续性的内容。当时，制作环境啊、条件啊、器材都很缺乏的况之下，其实要做一部连续剧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晶晶克服了这个困难，当然就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我们知道呢，晶晶的主要演员哦，我提两个人就好，因为有一些其他的人大家可能不见得那么熟悉了。一个叫李慧慧，另外一个叫刘颖裳啊。为什么要特别提李慧慧呢？因为我同学有一个笑话，超好笑，因为他从国外回来的哦，我就带他到淡水。这个去玩，那就在这个我们在那个逛街的期间，就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就说啊，李慧贵，李慧贵。可是他外国人嘛，听不懂台语啊。然后他就过了很久，他终于忍不住啊，就问我说：“哎，娱乐啊，这好可怜，这是谁啊？”我说：“什么东西好可怜呢？”他说：“这个人一直在找李慧慧，李慧慧，他怎么到现在都没找到？” 妈呀！我真的是，我已经笑到在地上打滚了哦。太太，这个叫做迪惠贵，是在卖猪血糕的，我就立马带他去买了一根来吃哦。所以这个李慧慧，我实在印象太深刻了。当然，李慧慧哦，在当年她也是算是当家的花旦呢、啊。但是大家可能没想到的，她是一个演艺的素人呢、啊。她就是在试镜里面啊，一个没有演过戏但很清新的女孩，就这么在试镜当中

脱颖而出，打败500个人了。那么刘颖商为什么特别值得介绍？因为刘颖商这位演员，大家听名字很像男生，但其实他是位女性哦。当然就是演晶晶的妈妈，是非常资深的演员，她是呢国立艺专，就是现在的应该是这个叫做北艺大哈。那么她是当时国立艺专的戏剧科第一届的学生，那么早，今年已经81岁高龄了。她最近哦，跟长风长书长波一样哦，还是完全没有放弃她热爱的演艺事业。最近呢，还因为一支短片叫做《带妈妈出去玩》，得到了第21届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哦。当然，她81岁了，演了就是一位失智的母亲。那么她还第一次从影那么久以来第一次全裸演出哦，但是是一个比较心酸一点的全裸演出。那当然一时之选的演员必定创造佳绩嘛，这个在晶晶有李慧慧饰演，妈妈有刘颖商饰演，这个内容主要是在叙述哦，当时的国共内战，台湾海峡两岸隔离的动荡局势之下，晶晶跟她的母亲林凤仪先后逃出中国大陆，互相寻找，历尽了千辛万苦，母女几度交汇又错过，这是一定要有的戏剧效果，就是好像要碰到了，但是又错过了，好像要遇见了，然后又错过了，各位才能看，看了102集。好，那么当然最后就是喜剧收场，最后就重逢了。那么大家刚才所听到的晶晶呢，是不是非常的耳熟？因为她就是拥有动人歌声的邓丽君所演唱的。我真的觉得邓丽君的歌声哦，真的是异于常人，有谁有办法让她像她一样哦，把歌曲唱得那么甜美哦，然后呢唱悲伤的歌曲，像这种找不到爸爸妈妈的，找不到女儿的，也可以让人觉得就是有一种不是悲伤但是有点点心酸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听又好看，创造了台湾电视史上的一个先例，也创造了佳绩。晶晶在当时哦，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她总共播出了102集，每天是晚上8点播出，在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间哦，以前我们都是一到五，对不对？但他最早是一到六，而且每天呢只播出15分钟，但是后来因为轰动全国啊，因此呢又延长为20分钟，最后延长为30分钟。虽然他以黑白画面播出，但是仍然是受到大家的喜爱跟欢迎。他是在1969年，民国58年，是不是很早，在中视所播出的晶晶，他带动了未来连续剧的风潮。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连续剧，你也是熟悉的不得了，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一定有看，它也是轰动武林惊动蛮高的，1983年台视的《星星知我心》，噔噔，是不是没有人不知道它？《星星知我心》呢实在是一个感动人心的连续剧哦。当时我觉得有一点媲美楚留香了，就是它时间到，大家一定都在家里面看《星星知我心》哦，而且是合家观赏。它呢，在1980年代可以说是最红的一部连续剧，它里面捧红了很多我们可能第一次见到的演员哦。《星星知我心》它是林福地制作的，大家对于这制作人跟这位导演一定非常的熟悉了。那当然，我们就知道演《星星知我心》，它是在讲一个癌症末期的单亲妈妈，叫做谷秋霞，还记得吗？也就是吴敬贤所扮演的，跟他五个子女之间的故事。那这五个子女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段故事呢？就是因为妈妈癌末了嘛，那他就是觉得自己活不久，可是爸爸又出车祸过世啦，一个他的这个孩子有些还很小，最大的也不过就是个青少年而已，那这些孩子要怎么办呢？都需要有人照顾啊。所以这位谷秋霞妈妈哦，就开始帮他这五个孩子物色各个不同的家庭哦，去让他们来收养。但是妈妈为了不让这个孩子觉得妈妈不爱他哦，要把他们这个丢掉了，所以他没有告诉他的孩子说他们就是他妈妈病重，然后只是说他们家里可能穷，没有办法养得起这些

孩子，当然有跟姐姐说，那这就是一连串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有趣的是说，他本来吼，这个妈妈谷秋霞，她应该要在第七集的时候就过世，结果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妈妈你不能那么早死啊，无法接受，于是呢他又多活了24集在那个后面蛮后面哦，才妈妈谷秋霞才过世。那么呢，可是大家一定很好奇，想要知道这结局对吧？对，结局呢就如大家所愿啊，这个秀秀就是家里面最大的姐姐，她是由石安妮来扮演的，石安妮后来变成记者了，长大以后就是真人哦，变成记者。那在秀秀的召集之下呢，他把他长大了，他就把弟弟妹妹都接回来哦，希望兄弟姐妹们可以在一起生活。而这些收养的家庭呢，最后也尊重秀秀的决定哦，支持他们姐妹团聚。那这里面的演员都很有名啦。当然吴敬贤大家知道，以前他是一个歌手，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等一下来说哈。那秀秀就是我刚说是石安妮所扮演的，然后哥哥呢是东东，他叫方向中，那弯弯呢是老三哦，比较爱慕虚荣的那一个，记得吗？他是由胡家伟来饰演的。再来是培培啦，培培就是后来被收养到一个客家人家养鸭人家，都叫他培培。那他是苏慧伦，不是唱歌那一个，这个饰演培培的苏慧伦听说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律师，很厉害。那么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应该就是温兆宇。温兆宇是谁呢？就是小冰冰啊，他儿子后来不是也就出来就是也演了一些童星的戏。那么冰冰在当时红极一时啊，而且他们还因为这些童星的演出跟他们的表现哦，还带动了后续这些童星在各个不同的戏剧里面演出的风潮。你看其实星星知我心哦，对当时的影响真的很大耶，不但是他的剧情感动人心哦，而且他还有一个最早的一种植入性行销，就是当时因为收养这个对，应该是东东吧，他就是他的家庭是在高雄县，也就是现在高雄市美浓区做纸伞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纸伞事业小镇一下子就成为当时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你说是不是无心插柳的植入性行销超级成功？好，反正呢就是星星知我心哦，带动很多风潮。这个吴敬贤不但得到电视金钟奖的女演员哦，更是捧红了这些童星，就像我刚说的，像未来的浴火凤凰啊、灵山神剑啊，都用了非常多童星哦来加入这个连续剧的元素当中。那么1983年的星星知我心在8月15号首播，每周一到周五的8点总共播映了40集，我们赶快来听听这首非常动人的，不但歌曲与戏剧同名，而且呢，我们看歌名、听歌词就能够明白这部戏剧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啊，星星知我心，我觉得他选角真的选得蛮好的，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星星知我心，是不是跟前面的晶晶的那个音质也有点雷同，很像，对吧？他呢就是由小蔡幸娟是由小邓丽君之称的蔡幸娟所演唱的，太好听了，我整个人都昏头了。小邓丽君的封号的蔡幸娟所演唱，我们都知道蔡幸娟哦，她的声音很甜美，而且非常的温柔，跟邓丽君真的很像哦。那她在14岁的时候就出道了，她在没有多久就唱到了这一首《星星知我心》，当然就红极一时，这是一定的。这个剧的这个编写的实在是太感人肺腑哦，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隐约都还记得它的剧情，对不对？跟我们前两个礼拜所介绍的不太一样，就是那个剧情不太记得，但那首歌哦，可是让你就是传唱了非常多年哦。但是呢，这个歌曲就是它像是为这个戏剧量身打造，你就会觉得经典中的经典哦。为什么我说这个《星星知我心》的选角，我觉得他很有一套哦？因为他当时原本林福地呢是想要找像归亚蕾啊、陈莎莉这些很资深，我们到现在也都还记得这些演员来饰演这古秋霞，但是呢，当然当时可能档期没有配合上，或他觉得风格也不太一样，像陈莎莉那么贵气，好像演这么苦情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哦。于是呢，他就忽然想到哦，他在香港，林福地在香港见到一个台湾歌星哦，唱歌的时候眼神很忧郁啊，脸部表情的悲伤很多哦。很悲伤哦，所以他就觉得，但他不知道这个名字，他为了找到吴敬贤这个人哦，他还叫台视把他的歌星的名单一个一个念给他听哦。后来他终于想起来，这个人就是吴敬贤，于是呢，他就去请这个吴敬贤来演。但是因为他是个歌手啊，他说吴敬贤说我不会演戏耶。试镜之后啊，台视的高层也觉得真的不太会演啊，不要让他演好了。但是林福地独排众议，很坚持，就得让吴敬贤来演啊。他演了半个月后就渐入佳境，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我觉得他其实不用演，因为他很真实哦，就是他因为很真实，所以反而适合了这个角色。因为他有一种，林福地特别说，因为他有一种女人愁苦伤感的表情，以及一种娴熟的气质，跟剧中人很贴近。各位听众，你觉得是不是呢？回想一下，这个有娴熟气质哦，虽然自己爱着

默契，但是还是非常淡定的来安排五个孩子后路的母亲，是不是跟吴敬贤这个人就非常的合拍很搭？所以我觉得选角还是蛮重要的，他这个好的选角让这部戏，让这首歌就流传至今。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台视跳到了中视哦，在2年后，1985年，中视推出了一代女皇，霸气吧，中国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中视八点档呢，就推出了由林慧。

11月18号所播出的《一代女皇》呢，总共有40集。对，这个《星星之我心》因为这个轰动哦，然后他也打破了一个连续剧本来只有30集的规定，他的这个限制跟规定哦，他让这个连续剧开始变成多了10集、40集，所以我们看到《一代女皇》呢，他也是40集。那么《一代女皇》当然顾名思义啦，就知道是在讲武则天一生的传奇经历，但是呢它却不是依据历史来编剧的，因为它还是比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娱乐性的效果，不是在叫我啊，就是比较有那个娱乐效果哈，就是在说我。好，当然呢这部《一代女皇》创下了这个国语连续剧史上最高的收视率的记录，这个我真的可以作证，因为我每天都有看哦。当然我们知道是潘迎紫演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一个好像很娇滴滴的人怎么能把一个女皇帝演得如此霸气哦？我觉得她的演技的确让人跌破眼镜。潘迎紫是香港的影星哦，在香港发展并不是非常的顺遂，没想到来到台湾接演了《一代女皇》以后，就当然前面还有很多什么《妈妈吉利小叮当》啊，然后还有很多剧，当然后来的这些《神雕侠侣》啊，这些都让她红极一时，红遍半边天。但是大家以为她只会演傻大姐的角色，没想到在《一代女皇》当中，她这个演出了从这个年轻时候，这个青春懵懂的这个武媚娘啊，一直演到后来成为一国之君的武则天哦，她这个从年轻演到老，真的是跌破大家眼镜，觉得这个传奇一生还演得真好。即便到现在很多人都翻拍《一代女皇》，写了不同的剧本，但是呢大家还是非常怀念潘迎紫所扮演的这一个武则天哦。那当时呢也非常讲究，因为我们知道嘛，这个制作资源各方面都不是很足够，但是呢中视可是砸下重本哦，不但到高雄的孔庙去拍摄了，为了这个拍摄开场的宫殿戏，外景队在高雄等了一个星期哦，待了一个星期。当然现在已经没什么了，这个远赴西班牙去拍的也有，远赴这个美国去拍，各地去拍的都有，但是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大制作、大成本的制作了。那再来呢，为了要拍摄剧中太子这个李承乾跟魏王李泰竞技中的这个搏虎的项目，制作单位还以每天新台币1到2万，当时很大哦，租用一只真的老虎，那么也定做另外一只即可乱真的假虎来拍摄某些近距离的镜头，不然会怕死，谁敢跟老虎拍戏哦。那剧中呢全部的服装也是由当时香港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孔全开来设计，而且呢潘迎紫非常敬业哦，他还跟这个设计师熬夜哦，来研究武则天的服装，而且还自费定制首饰跟配件。你看以前的演员是非常敬业的哦，那就更不用说这首歌曲《一代女皇》了。我们有时候很有趣，因为怀念儿时的记忆，到 KTV 还会唱这首这个为一部戏量身定做的歌曲哦。那就在讲，就是《一代女皇》这首歌曲实在太红了，在当时哦，它是由金佩珊，记得吗？金八点，很多八点档都她唱的。她也金佩珊呢，也就是因为这个一代唱了《一代女皇》这首歌曲而大红大紫，而且成为这个中视八点档连续剧的御用女歌手哦。她唱了非常非常多，唱了应该有这个几十首八点档连续剧的主题曲，也就在这个《一代女皇》之后，包括《神雕侠侣》啊这一些哦，所以才会有一个金八点的封号。那么大家印象最深刻一定是他在唱这个唐朝女皇武则天的时候，就有一个手势，那个手势就有点很像那种我们在看京剧，就是评剧啦，里面有一个亮相，就是唱完一个歌曲最后有一个 stop的那个亮相的姿势。因为哦，原来这里面有个故事，因为以前的人都觉得我后面那个音啊要能够连续的唱，而且还有抖音哦，这才叫做功力高强。可是要唱武则天要有那个断句才够霸气哦，那个气势才会出来。可是金佩珊刚开始说
我可不会啊，而且

这样子会觉得我唱歌功力不够好啊，但是呢，就在制作人不断的告诉他，你一定要这么唱，一定要这么唱，不然我就要换别人唱之下，金佩珊就发明了一个亮相的姿势，于是呢，他就唱出了这个武则天的气势。我们赶快来，马上来听听，到底够不够那一股气啊？一代女皇武则天。

女中豪杰武则天。各位是不是真的听到了这个歌词哦？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到底内容在演些什么。这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量身打造的这个连续剧的歌曲，真的也是很有蛮有它的价值哦。哎，各位觉得金八点唱起来怎么样？我觉得颇有气势的哦，而且金佩珊的声音还真是好哦，所以她呢也这个也不是浪得虚名啦。那么在一代女皇播到尾声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竟然她发生那个什么存档不足啊，什么快要开天窗的事件。我后来想说，我觉得这听起来以现在的那种很容易就有政治阴谋论，听起来我觉得很像一种行销的手法。好像要为了要带动下一个戏剧的那种行销手法，所以大家就觉得很诡异啊。那对外的说法就是扮演唐高宗的这个樊日行，大家现在可能不太记得他，但我还记得也是个帅哥。他因为胃痛啊，没有办法正常录影，很严重，才导致不得不停播一集。在那个时候停播一集是多么可

可怕的事情哦，多么夸张的事情。那么中式应变策略当时也很奇妙，竟然是当晚八点首播下一档要播出的大旗英雄传来的第一集竟然来垫这个档啊。所以我才说嘛，以现在阴谋论来说，大家都说他是为了要这拉抬下一个推出的连续剧，这个行销手法也真是够了。但是呢，这个华视齁也不省油的灯啊齁，大家彼此因为当时只有三台，竞争激烈啊，所以呢华视一听到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齁，台视当然就赶快要推出什么慈禧外传，也是讲女强人的，华视呢就赶快决定把他原本在播电档的那个西洋片撤下来，然后马上齁把下一档要上去的强打片叫做几度夕阳红，然后赶快把它推出哦，以免呢这个中视推出下一个新剧的时候，因为一代女皇太红了，她怕那个上升气流他们都搭不上，赶快推出几度夕阳红来这个跟中视大比拼。各位，这就推对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1986年华视的几度夕阳红，选择在此时推出下一部强档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哦，因为它是琼瑶的作品。我们都知道琼瑶她已经有非常多的作品在60年代都已经拍成电影，包括几度夕阳红啊，庭院深深啦，类似一帘幽梦啊，这些都已经拍成电影。但是呢电视剧呢，琼瑶电视剧是在80年代之后才有的，而几度夕阳红这一部老剧哦，则是她第一部电视作品。各位，是不是华视一推就推对了？没错哦，他的收视率奇佳，而且呢演出者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秦汉跟刘雪华这一对琼瑶老搭档，他们几乎是琼瑶的御用男明星跟女明星哦，演出非常非常多琼瑶的作品，包括后来的庭院深深啊，烟雨蒙蒙啊，庭院深深啊，在水一方啊，后面还有很多啊，就是比较古装类似情深深雨蒙蒙，这些很多都是由秦汉跟刘雪华来搭档演出的。那么秦汉呢帅气儒雅不用说了，气质出众，很多人还说这部剧的男主角就是按照秦汉的形象来描写的，不过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牵强，因为几度夕阳红这部小说是早就已经写的了，所以我不觉得他是用秦汉，只是说有可能在电视剧要拍摄的时候形象上是按照秦汉来为他打造他的形象。那么几度夕阳红有两条主线，他是在说战时的后方跟的重庆以及60年代的台北哦，讲这两个地方。那么主角何慕天就是秦汉饰演的，以及女主角李梦竹相识相恋于重庆，但是后来因为有孕在身的梦竹得知这个慕天啊在昆明的老家已经有妻室了，忧愤痛苦之下选择不告而别，从此天人各一方，直到下一代的爱情才让两个人再在台北重逢，就他等于是跨这个跨时代大时代里面的儿女的爱情的一个戏剧。那么在其实我们知道在民国前后有很多地方都有一种保守的观念，就是十几岁的小男孩哦，在出外地读书之前，家里面会帮他安排一个有点像童养媳啦。那么妻子都会比这个家里面的儿子来得大一点，这样子呢可以照顾他料理家务，然后确保香火不断。像徐志摩啊、徐悲鸿、鲁迅的家里都有一位这样子的太太哦。那么可是呢，孩子会慢慢长大哦，他会念很多书，离乡背井之后学习这个得到很多新知识，那么有新的思维，因此他就会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伴侣哦。那么因为爱上了别人，他就会回家想要跟家中的法妻来离婚哦，离异。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处理方式，其实他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三方皆输啦。那琼瑶所写的这一部《几度夕阳红》，其实就是在描述这一段五四青年由芳华正茂绵延到迟暮之年的无缘恋情啊，一再的阴阳错过，然后被迫中断的爱情，后来呢各自嫁娶，都有家庭，人事已非啊，那最后也就是由衷祝福
形成一

看似无情，实际呢浓厚的精神之爱。其实在那个大时代之下，这样的故事真的很多，我们也觉得极度向红其实也蛮符合时代背景，那么也写下了当时的社会的氛围。极度向红除了剧情揪心啊，我觉得他的词曲也写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是出自于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我这么讲大家就有印象，浪花淘尽英雄啊，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实琼瑶他在他的非常多的创作里面都是就是引用古词古曲哦，除了歌词优美歌曲优美之外，我觉得他更是用短短，我觉得中国人智慧就是这样，用短短的语句但是道尽了非常多内心的焦灼或是内心的澎湃的一些想法。因着琼瑶阿姨的文学底蕴以及文学造诣，也难怪她能够自成一派，称为琼瑶派。我们赶快来听这首深植人心的《几度夕阳红》。

金童是不是说得很好？有很多东西它并不会因着时间就改变，它是一直都会是一样的。如果你很思念一个人，古人的相思跟我们现代的相思其实是一样的。这就中国人的智慧，简单一句话说明了很多事情。没错，琼瑶阿姨的作品啊，在当时是红极一时，几度夕阳红之后就有烟雨蒙蒙，庭院深深在水一方，后面就有大家的什么婉君啊，这些就一而再再三的出现了。那当时呢，琼瑶可以就说是霸屏了啦，就是霸占了所有的荧光幕。那么刘雪华就是她的御用女主角，我们刚刚听到的几度夕阳红就是由潘越云演唱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大概华视有非常多，从第一集所介绍的守着阳光守着你啊，他的片尾曲天天天蓝啊，华视有很多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呢都是由潘越云来演唱主题曲。原本今天还打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下一部1987年华视的庭院深深，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得把这首歌跳过了。大家也知道它也是琼瑶的一部非常红极一时的连续剧，但是呢我今天最后节目最后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部我非常喜欢的连续剧，它的歌曲我也爱到不行哦，所以我这个迫不及待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就是1988年在庭院深深之后呢，1988年华视所推出的八点档连续剧叫做京华烟云。京华烟云是华视八点档的电视剧，一共40集，它播出的时间是1988年的3月30号。我们听到京华烟云听起来这个名字哦，就觉得应该不是现代剧，没有错，它是古装剧。那么改编自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呢，制作人是有名的朱珠，那么主要的演员就是赵雅芝、关金华，就是演楚留香那个郑少秋现在的太太，欧阳龙大家知道吗？他已经是国民党的，之前是国民党的议员，现在是国民党的发言人。那么这部剧哦，我自己爱的不行，因为它是一个在讲述那个大时代里面三个不同家庭哦，姚家、牛家跟曾家这三个家族，用这个三个家族来说明如何在大时代的沉浮动荡之下，来如何坚持自己的一些信念跟理念哦。那么为什么用这三大家族？因为姚家是一个中庸的家庭，所以姚木兰也就是女主角赵雅芝就是从这个家庭出来的，牛家是一个崇洋的家庭，曾家是一个守旧官宦的家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这个林语堂哦，果然是这个大师哦，他用三个家庭就可以道尽了那个时代的一切。举例来说，这女主角姚木兰，我们从这个姚木兰女主角身上来看呢，她是依循父母的命令的这个命令之下来嫁给一个她自己一点都不爱的人，就是欧阳龙。那么她却可以，就说她虽然是不愿意，但是她又有一点在那时代她是一个新思想女性，但是她又有一点点认命。于是呢，她就带着她的先生邢雅在御史大夫面前来抨击时事，因为她是这个新知识女青年，她可以说服自己原本不是生产的丈夫来开一家书店，在当时是非常新潮的哦。也可以知道自己丈夫出轨之后，那种心里面还是虽然不是爱她的，但是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有no自尊心有点受损，所以女为悦己者容，来努力装扮自己挽回婚姻。这种种种的内心的矛盾啊，来道出了姚木兰这个集智慧、聪明、机智、娴雅、沉稳于一身的奇女子。就除非出自大师之手，不然怎么有办法用一个平凡的人物来道尽整个时代矛盾的氛围呢？其实《京华烟云》哦，它原本是一个英文的小说哦，它是用英文写成的，叫做《Moment in Peking》。它是林语堂在1938年到39年旅居法国跟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成的现代小说巨作。林语堂舍弃翻译《红楼梦》的念头，而以重新创作一部以现代中国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当然要翻拍这个旷世巨作，当然华视一定是砸下重本，非常用心哦。因此他连主题曲、片尾曲
都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他当时呢邀

请了非常多人哦来写《京华烟云》的片头曲跟片尾曲，所以这中间经过很多波折，很多周折，有些人写了以后后来没有用哦。当时也请当时刚出道黄韵玲写过他的曲，但是后来也觉得好像不够磅礴，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大戏哦，他的主题曲势必要是意境十足又激昂壮阔，才能够演绎出他这一个剧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因此呢，后来找了还是当时守着阳光守着你一起合作的这个朱天心的先生谢才俊来填词，那么找到了我们的音乐大师李泰祥来谱曲哦，才终于完成了《京华烟云》的片头曲，就叫《京华烟云》，以及他的片尾曲叫做《浮生梦》，是由史锡兰来填词的。那么这两首片头跟片尾曲都是由当时的一时之选，也就是大家刚刚所听到我刚才说潘越云以及李健富两个人来一起演唱的。那么我们都还记得吧，在当时守着阳光守着你的年代哦，潘越云跟李健富也就已经合作过了，所以这个不是谢才俊朱天心还有朱朱他们这个以及潘越云以及李健富他们第一次合作，他们已经合作很多次，所以他们有相当的默契。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京华烟云》是片头曲，这个片头曲呢在李健富以及潘越云清亮的歌声里面道尽了大时代的动荡，在短短的几句歌词里面也写尽了小人物的心酸。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要琢磨那么久才能够写出一个主题曲能够来 fulfill 这一个大时代林语堂先生的巨著。我觉得要用一首曲子来讲述一个时代真的很困难，尤其是时代在转换的时候，因为时代的转变通常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个里面有三个家庭，有人他们是世代为官，但是到了时代的转换之后，他们只能就是做一些他们觉得与他们过去的身份地位都不符的事情，他们当时的内心转折可能不是我们在这个生平时代的人所能够体会的。怎么样才能让一首歌曲道尽这个故事剧中人的心酸，剧中人的悲怆，剧中人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我觉得这个就叫做功力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介绍推荐给大家这部剧叫《京华烟云》，也是这首歌叫《京华烟云》。历史啊，它是一条长河，它总是提醒我们很多事，它所记录的事情就是我们未来哦，我们自己在人生走程上面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警惕。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京华烟云》，岁月如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样是爱情学，爱情有什么道理这个系列的第十二次。其实呢，这也是我们爱情学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的节目了。那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我们这集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未来会有一个新的专辑哈。那但是呢，目前我们先这个卖个关子哈。好，那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集的爱情学，爱情有什么道理的节目呢，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OK，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相信也许很多的人结了婚的都叹了一口气，是啊，我真的在人生中很多的婚姻中很多的阶段都感觉到爱情似乎在婚姻中被消磨掉了，被埋葬了，也被埋葬了，也就是可能也提不起劲儿来经营一个所谓的什么爱情了。后被埋葬了的爱情，在婚姻里面被埋葬了的爱情，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经验啊。但是不一定它一定都是被埋葬的啦，有时候只是消磨掉了，需要重新把它点燃起来。好，当我们不希望婚姻成为我们的两个人之间的枷锁哈。好，那怎么样该突破这个困境呢？好，我们今天呢这一集呢再度有呢这个我们常年钻研爱情学，也在大学开设爱情学分的台师大适培学院高松景老师带领着他的两位学生一起来跟我们谈谈，在这个爱情学底下我们如何在婚姻中经营我们的爱情。好，那我的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老师，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0: 好，各位，我们历史广播电台谈情说爱节目的各位这个听众大家好，很开心我们今天算是我们这个谈情说爱爱情学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
1: 完结篇。
0: 我们一共录了12集啦，哦，一共十二集哦。那今天我们要这一集要谈的就是结婚究竟是爱情的坟墓还是归宿，人为什么要结婚？哦，那我们要谈爱情的最后一个原理。我们在这门课里面，我们这个节目讲到爱情5个原理。今天要谈的最后一个原理，就爱情的自性化原理。我是台师大师资培训高中景老师，目前担任蔡淡法人心理界的执行长。那我个人呢，之前是在学校服务，也担任过2所学校校长，一个是北镇国中校长，一个是台北市大理高中校长。6年前我退休，事实上我是希望能够在社会开一门课，就是爱情学。感谢台湾师范大学给我这个机会开设的爱情学。那已经5年过去了，也感谢这5年来，也大概每个学期大概有60位同学修我这门课，也算一算300多位同学，跟我们一起互动。那今天一样呢，邀请到我2位，这个上学期上我爱情学两位同学一起来上我们这个节目。好，那第一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是台师大卫教系的郑思乔，那个刚刚老师说他当过2所学校的校长啊，那我是他北镇国中校长任内的学生啊，所以我跟老师非常有缘，来到了师大又考进了卫教系，那就发现哦，你也在这里啊，
0: 原
1: 非
0: 来
1: 常
0: 你
1: 的
0: 在
1: 有
0: 这
1: 缘
0: 里
1: 分。
0: 啊，欢迎思乔啦，没有错，当时我台北市北镇高中，当时我的学生啦，
1: 是。
0: 所以能够在师大又相遇，还真的是非常开心啊。好，接下来宝婷。
2: 好，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台师大社交系的张宝婷。那我也是之前有修过老师爱情学课程，觉得真的非常有趣，获益良多，所以这学期担任老师的助教。那希望跟老师一起继续探讨关于爱情的议题。好，那我们在上周呢，有跟老师聊到了关于婚姻的承诺啊，还有婚前辅导课程，我们也有去思考要怎么沟通婚后的相处模式。但是在我们过去曾经听到的经验分享里面，好像无论做多少婚前准备，都还是会遇到生活习惯、家庭教养等诸多问题的冲突，而且这份冲突可能更甚于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甚至有不少原本热爱彼此的夫妻，就这样在生活的磨合中磨掉对彼此的感情了。
1: 我也想要问老师哦，虽然婚姻的初衷是代表承诺，但会不会到了最后却反而变成彼此的枷锁呢？
0: 好，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共同的，在恋爱婚姻这一个议题上面面临的一个困境啊，好像承诺都代表了，你要先说你自己，那你先说就变成枷锁啊。那这个就回到生命一个课题啊，叫自尊跟爱的课题啊，好像你要放下你自尊才能够去爱人啊。事实上，我想，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把这个关系啊，把它搞清楚啊，就是一个真正以自尊，也就一个真正独立人格的人，事实上才有能力去爱人的了啊。所以，爱人是强者的哲学啊。所以，就从爱情学理想上来讲，事实上它是一个辩证的历程。你就透过你去真的在爱情生活、在婚姻、在家庭生活里面，真的能够落实你对对方的爱、无条件的爱，来证明你真的是一个什么人格独立的人。OK，所以它是一个吊诡，它是个辩证。
2: 是。
0: 要不然你空口说我爱你，空口说你爱的能力，那证明给我看啊。
2: 是，
0: 你不能停留在只是讲讲啊，那你就要认真的这样在关系里面去实践。那婚姻生活当然就是从情侣关系进阶到什么夫妻关系，还进入到亲子关系，因为你一定会有
2: 生
0: 下一
2: 儿
0: 代。
2: 育女。
0: 那也许我们这里先退回到夫妻关系来讲好了。那所以它的关系会进阶。

0: 所以他变成的人生课题跟他们互动的亲密程度啊，那更是会有别于夫妻那个谈恋爱的时候啊，所以他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我们是这样子去看待他的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今天呢要来讲的就是爱情学的最后一个原理，叫做自信化原理了。那这个自信化原理事实上是可能得要在婚姻跟家庭生活里面，去落实它才有办法啊。因为我们讲到说，亲密关系的发展都会经历浪漫期、冲突期、整合期、承诺期跟共同创造期啊。那在进入婚姻之后，跟家庭生活之后，一样都还会在面临这些历程。
1: 是
0: 哦，所以它好像是螺旋式的一个设计一样哦，螺旋式设计让生命遇到更不同层次的问题哦，那照亮你的潜意识哦，那达到最后的一个自信化。那什么叫自信化？当然是非常复杂啦哦，所以同学过去在上我课的时候也都会对这个自信化这个名词啊，觉得这个很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啊、
0: 但这个名词确实是蛮难懂的、哦、它是荣格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 term、哦、那自信化它有两个 term、哦、一个叫 individualization、哦、有人会把它翻成个体化，那另外有一个名词叫 self， 那这个 self 算是一种叫做真正的我的意思，那有别于另外一个我叫 ego 啊、哦，那你这两个有都把它换成我，那时候这两个是不同层次的哦。这个 EGO 这个我们也平常把它换成自我，自我就是你自己认知、你理解的，对，在面对外面社会、外面这个环境，那个叫那自我。那我们现在讲的自我是一个大写的 SELF， 就真正的我。哦、到底要怎么翻也在很难翻、哦、就是感觉就叫自信、哦、就是自信事实上简单讲就找到你真正的自己，因为我们平常所执着意味的你自己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你自己，比如说我的头发不代表你、啊、只要能够加上我的那个东西都是外在的，我的学位，我学位是学位啊，不是你啊。所以只要能够加上我的那个东西，就是都是外在的，都不是你。那你就是你，那有讲跟没讲一样。所以在这里就要用另外一个词，就是说，荣格讲的自信化，就找到真正的你自己，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就平常我们用词可能有很多不同用词、嗯、但他所讲的都在指向那个我们要达成的自信化、
1: 嗯
0: 啊、或者是佛教讲的找到那个佛性，每个人都有的佛性，或者道家讲的找到那真正的道、
2: 嗯
0: 啊、也许他在概念上都是指那个意思，都是好像有一个永恒的东西，有一个真正的本质，它是不会改变的。但这个东西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你一定要经过一番的英雄之旅，你才办法找到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你怎么往外找那么久，终于找到了，但是你还是得要去找，你不找还是找还是没有。
1: 但其实你找的是找那个你自己，不是找一个对象。
0: 当然，原来我们过去都以为从爱情要获得什么，我们以为要得到一个白雪公主或一则白马王子，你后来发现这些都会灰灰烟灭的，你再怎么相爱最后还不是要分开，
1: 是
0: 早死晚死你都是要离开的，所以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那得到什么？得到真正的你自己，也就经过生命这样一个历程，不管经过谈恋爱的这个恋爱的阶段、情侣阶段，在结了婚之后夫妻，包括有小孩子亲情，通过这些关系，你层层的去探索你更内在的潜意识、集体潜意识。那所以爱情起于潜意识，那爱情的发生是一种投射嘛，它就潜意识，你不能控制的、哦、但是它的实践是在意识，也就透过我们爱情学的陪伴，透过你真正的很真诚的去爱一个人，在爱情里面，在亲情，在这个情感里面，就真的是实践爱一个人。

0: 你慢慢懂了这样一个什么叫爱，哎，这懂得什么叫爱，所以爱情要实践，也许就是那个爱吧。所以真的懂爱了，所以有人讲说这辈子是来学习爱的。哎，讲这句话好像云淡风轻，可是真的也不也真的是这样子呢。好，这辈子是在学习爱，这辈子是在实践爱。好，就是这样。而这个就是儒家讲的无欲人斯人至也，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真正的君子，也就你真的懂得去爱人，那就实践了每个人作为一个人的课题，生命课题。那跟另外一个什么，这个来这世界上就是要功成名就，那些都会灰飞烟灭的，那些都是社会上一起合力完成，你一个人是不能完成的，那一些成成败败都是要很多人配合的。但爱情这块当然要别人，但是干这更重要的是，你只要找到一个愿意跟你这样走这条路的人，你不需要走错跟所有的人，你只要找到一个人，他愿意跟你携手一辈子，所以我们才一直讲，爱情啊，是你爱情是发生在潜意识，爱情不是要找一个完整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不完整的。但是呢，有一个不完整的人，他愿意跟你携手一辈子，让你发现更完整的自我。那个完整自我就是自信化，就找到更完整的我，找到那个真正的我，这个叫自信化。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探讨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啦。所以爱情的发生是来自于你爱上你的影子人格，那最后也是照亮你的影子人格，也就是那影子那个就是你自己啊。你看嘛，往外去找，那个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就在你自己啊。所以你要长出那个部分出来，对方也只是一个镜子而已。你不要想让对方成为另外一个你自己，哎，那恢复你的完整性。
1: 听完了老师这一段话，虽然可能听到有一点悬，不过呢，这好像真的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对于真爱的理想状态哦。也就是说，可以从亲密关系中培养出真实的自信，而不是把对方当作填满空虚的心灵的一种慰藉哦。这让我想到一首甜蜜的待十年前的歌哦，它是由卓文萱跟已故的才子歌手黄宏生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呢，当年可是红遍大街小巷，那婢女呢，班队必备拱唱。好，这首《爱的主旋律》，我们一起来听。

0: 这首歌真的很甜蜜耶，感觉唱出了一对情侣坠入爱情时最浪漫美好的模样。
1: 对啊，今天是我们的十二集系列爱情学节目的完结篇大结局嘛，所以我跟张宝婷刻意选了这个首男女对唱的歌呢，来作为我们这一次的最后一集的歌啊。那这个歌词呢，比如说像是天上亿万颗星星，我却只看见你，要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可思议，这就可以呼应到我们这个老师常说的，我们爱情呢有时候遇到一个人啊，是一种巧合，是有意义的巧合啊。那还有就是说呢，这个身边有太多风景，我却停在这里，说我傻得可以，还不是因为你，就像是两人他们穿越了前面种种的挑战，看见投射，放下投射，练习沟通，最后整合自我，才能和彼此建立真正深厚的承诺，最后只愿停留在一个人身旁哦。
2: 好，所以我想这首歌啊，我也头一次听到了，那非常浪漫，也充满了愿景。那里面讲到，事实上幸福的主旋律就是爱的主旋律。所以这时候在表达了，这个我们彼此真的是相爱的。那这个我们这一集是在讲到这个单元是在讲到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到底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还是他的归宿？就爱情线啊，当然就是归宿咯，因为你一定要落在婚姻家庭生活去实践嘛。那我们要从另外角度来反思，我为什么要提出人为什么要结婚这个议题。台湾离婚率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名了。
1: 嗯哼。
2: 那我想我们不是说结婚不能离婚啊，但结婚总不是为了离婚吧。
0: 是。
2: 那我觉得台湾离婚率这么高，还有一个问题，根本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结婚。每个人结了婚之后才发现这不是我要婚姻。
1: 嗯。
2: 可是你问他到底你要从婚姻得到什么，他又讲不出来。他总结这不是我要的。所以我们何不有一门课，在你进入婚姻时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避免结了婚之后再来离婚，也许可以减少一点不必要的离婚成本吧。更重要的是减少很多人在这里跌跌撞撞所受的伤，包括对爱情从此什么失望。台湾现在就弥漫对爱情根本不想相信，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什么婚姻，这才是我们感到害怕的。
1: 嗯，
2: 那不相信爱情，不相信就不相信爱，更大的危机，你知道吗？这整个台湾的氛围还有能量会很低啊。
1: 嗯哼，
2: 因为肯定爱，肯定这个爱情，它是一个能量200，这个基本功啊。
0: 嗯，
2: 对人性有基本信任是200啊，勇敢选择正向能量，那提到300才有办法这样，真的有能力去爱的。所以这条路还是非常的漫长，所以我们必须要讲清楚。我们这门课不是什么

0: 保守派什么激进派，我们是在反思过去传统的婚姻在目前恐怕不适合的。因为过去人为什么要结婚，是过去结婚是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家，是为了生存。过去结婚是为了成全社会，因为社会要繁殖下去。那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再是理由了。
1: 嗯，
0: 那现在结婚的

0: 婚姻跟家庭的失联，所以这才是他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哦、就这趟英雄之旅啊，是你不能跳过去的也就每个人必须要在这样一个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去长出那个你隐藏的自己、
1: 嗯
0: 哦、那所以这个是爱情学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自信化的原理啦、哦、那当然这个原理事实上也是在探讨最重要的到底什么是爱、哦、那这是我们十二集里面、算是一个完结篇、啊哦、那、这个神话学大师啊，坎伯啊，哦、那讲到说每个人都要展开他的英雄之旅，那其实上每个人的英雄之旅在我们这么芸芸众生里面能够去外太空拯救人类的，能够去屠龙的还真的是少数、
1: 嗯、
0: 但是坎伯还讲到一个另外还有一种英雄之旅是每个人的生命课题，就是爱情，这是一种内省之旅、哦、那我觉得讲的蛮有道理的、哦、所以我们讲今我们在制作这个节目也是希望能够倡导这样一个观念，就勇敢、去爱人、勇敢去进入婚姻跟家庭、那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课题、好，那、
2: 好，我听完老师这样讲之后，我突然想到老师之前有提过说你要出的书的书名就叫做爱情要获得什么，那我觉得走到第十二集、老师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爱情就是要获得自信化的自己的感觉、
1: 嗯、
2: 那也谢谢老师给予我们的建议，不过听完这十二集的内容，观众跟我们学生们应该有很多体悟，也还是有很多的疑问想要继续请教老师吧、嗯、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几个就是老师在爱情学课程上有搜集了真实的大学生们对于爱情的疑惑、
1: 嗯、
2: 如果就是观众们也对这些问题有共鸣的话，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老师的回应吧。好，那第一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是我们搜集的最多人有疑惑的、
0: 嗯、
2: 最想问老师的一个大灾问、
0: 嗯、
2: 就是很多人他们可能在面临分手失恋的时候他们会去思考到底我是喜欢还是爱，他想要知道喜欢跟爱的差别是什么，还有真正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好，那我们讲到说爱情的主体应该是爱嘛，
2: 是、哦、
0: 那所以什么是爱，要去给爱做一个定义真的是很难，或者根本讲它不应该有定义，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哦、它是一个生命的定义，那生命定义就是 没办法定义、
2: 哦、
0: 就是我们、这个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真正的道理，真正的宇宙真理是不能下定义的，你一定义那就会一张就一遮、哦、所以怎么办呢、哦、可是我们又希望能够了解它，我们才有办法去学习它，所以这个是就掉落一个两难，我把它给它一个定义是不应该的，会死掉，可是不给一个方向嘛，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努力、哦、所以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只好勉强、啊、用三气法也就告诉你什么不是，或什么离这个真正的爱有一段距离， 那慢慢逼近所谓的真爱，因为确实爱这个 term 在每个人讲起来，你要他讲为爱做一个定义还真有一点他不知道怎么讲，但他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是非常困惑的。我的一个老师还是非常尊敬的一个老师叫这个曾兆旭、实际上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我遇到很多爱情的困惑我都是听他的演讲、那是40年前的事情了、那可是我前阵子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也是在讲到底什么是爱、他就讲到说、事实上确实爱情是一个非常模糊而且非常奇异，也就每个人对他的定义可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给他一个定义，只能用这样的。那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是大学生常提的一个问题，到底喜欢跟爱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到底叫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也就是说喜欢跟爱有什么不一样、喜欢是一个单方面的，爱是一个双方面的，那喜欢是一个有条件的爱，爱是无条件的爱，他什么意思，就我今天喜欢你，喜欢就是我是主体，你是被我喜欢的客体、你一个你的外表吸引我，我喜欢，或你一个特质、或者一个条件，

0: 我喜欢。那我是主体，你是客体，你只是被我喜欢的对象。
1: 嗯，
0: 好，照理说，我是不需要去问你喜不喜欢我，因为我看到你就舒服就好了。啊，对对，哦，但是我们往往是会搞不清楚喜欢跟爱有什么不一样，就第一时间就讲什么，就讲我爱你。事实上，这时候你跟他关系是还没到爱的关系，你只是喜欢，可是你就用爱的这样个 term 啊，哦，这个反而不 OK。好，哦，那本来喜欢是可以很自在的喜欢，我不可以不用你管，不用管喜欢我没有关系，我喜欢你就好。OK， 那了解吗？
1: 嗯，
0: 哦，那可是我们往往有时候不是，比如说之前我们讨论到的分手，你有时候他当初一开始是喜欢你，可能发现他不太喜欢你了。
2: 嗯，
0: 因为本来喜欢这个情绪就会对变来变去的。那搞不好有一个特质是比你更好的，那就喜欢别人了。你也不能讲他错啊，是这个条件吸引我的嘛，对不对？你没有对，没有错啊，
2: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你之前因为这个特质喜欢我，那现在我这个特质已经有人比我更好，你就喜欢别人，也合理啊，
2: 正常的。
0: 可是你这样不伤了我吗？
2: 因为你前面说了爱，
0: 对，所以我想说，当你只是喜欢，你千万别用爱。你会伤人家，因为为什么你也会难过，也会欠欠意嘛？代表你知道爱是要我负责的，
1: 嗯，
0: 你那爱是希望对方因为你的参与，他生命更好，
2: 共同成长。
0: 对，你不希望因为这样子伤人家吧？
2: 是，
0: 这这个我不用证明，这直指人心呢，啊。爱就是一点善意吧，对不对？啊，所以喜欢跟爱确实是不一样。喜欢是一个有条件的，我喜欢你因为你什么，哦，但是爱不是。我想最好能够让我们了解爱的应该就是母爱吧，哦，我们从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人类的爱是从母爱开始的。我想父母对爱子女毋庸置疑嘛，父母不会说因为 你一定要长得多漂亮我才爱你，你要考上哪个学校我才爱你。我想没有父母这样子讲，但也有父母会这样讲，啊，那个叫做不合格的父母，哦，那个爱已经不是爱，那变质了，哦，那个不在我们责任。但大部分的父母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孩子是他对爱孩子是无条件的，你长得再怎么丑全世界人都不喜欢我，一样爱你。那这个父母就无条件的爱。同样的，我们对于另外一个生命的爱因也是一样啊，我们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只是生命的一个巧遇。当然一般人这个巧遇就是投射彼此的隐性人格，
1: 嗯哼，
0: 投射在对方，而这时候就会所谓的 touch 到，哦，就会撞到彼此的这个生命，想要去开发彼此，想要去走爱的路，
2: 嗯，
0: 互相开发彼此的生命。所以如果是真正 touch 到彼此的生命，应该是会很确要，你生命被打开了，当然很确要啊，嗯。那如果你不是，你只是单方面喜欢人家，其实那种爱是忐忑不安的。或者你被喜欢的人，你会忐忑不安，搞了半天你只爱我漂亮，那哪一天我人老总会租房啊，或一定有人比我漂亮，那你就不爱我咯。所以爱的人也忐忑不安，不爱被爱的人也忐忑不安，那有什么幸福可言呢？所以真正爱就是无条件嘛。所以如果要去讲你为什么爱我，正确答案是我真的讲不出来，因为我就爱你，不是你的条件，你这个人，也就是你的灵魂。正确讲话这样，那你就会觉得那就放心了，因为那是永恒不变的。就我那个真正我是不会变的，
1: 嗯，
0: 那我也反而比较放心一点。如果你爱我是某一个条件，我真难话讲，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是我还有点姿色，忧是什么？搞了半天你是爱我这个条件。正确讲法是这样的，
1: 嗯
0: 啊，所以从喜欢到爱，大部分是从喜欢到爱，所以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喜欢一个人，不，很多爱情是从喜欢来的，但是你要再认真知道，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真的喜欢他，你才会接近他，对不对？这 OK 的啊，
2: 是
0: 人之常情啊，
2: 没错。
0: 那但是你只有只是喜欢还不构成爱。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之后，在某个 moment 你终于这样 touch 到了，
1: 嗯哼，
0: 你愿意去探验，对这个人的生命你更好奇，这才可能会进入爱的关系，否则都在玩爱情游戏。也就是你会开始玩那一些人家认为爱情要走一起去看电影，一起什么，可是你内心根本不踏实，因为你没有想要探索他生命，
1: 嗯哼，
0: 你只是想要标榜，你看我

0: 带这个妹这么漂亮，我带这个那么蠢，那一点踏实感都没有。你因为你可以欺骗的时候，你不能欺骗你自己，
1: 嗯哼，
0: 因为内心很清楚，它只是一个课题，
1: 嗯哼，
0: 你们生命是没办法互动的，
1: 嗯哼
0: ，OK。
2: 好哇，那我觉得从老师刚刚跟我们这样解释，好像可以回答到第二个问题了耶。欸、对，第二个问题呢是也很多人想问的是，学生会想问老师说，一段感情，好的感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0: 一个好的感情就比较逼近爱的，那也就是彼此 touch 到内在这个生命，
1: 嗯，
0: 也就是你生命被打开的，
2: 是
0: 你突然对方有点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什么？你本来就是在一起的，陌生中分开太久了。那被打开的生命里面，很想怎样去探索它，所以那个是很愉悦、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但是你要小心，这里还不是真爱，它只是开启爱的可能，也就是浪漫爱。
1: 嗯哼，
0: 它只是打开，你愿意去跟对方走爱情的路，那就要进入什么？你可能要面临冲突期。然后接下来才收回投射，才能够进入什么整合期？那整合期才真正是谈恋爱，在生活，在这个交往过程中，真正认识他的个性、价值观、生命盲点，那是不是都能够彼此沟通，彼此能够继续做这种生命的互相开花？如果发现困难，那就是上一回我们讲的分手，就是遗憾还诸天地，就退回什么
2: 朋友。
0: 可是你还是继续爱他，因为爱就是善意啊。你希望对方更好啊，
1: 嗯哼，
0: 所以这时候分手是最好的、啊。哎、欸，已经卡住了，呵呵，动不下去了。
1: 嗯哼，
0: 哦，对，所以说，哎、欸，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彼此真的有一点什么生命的 touch， 那也知道爱情的设计原理，能够落实在这个我们讲的那个历程啊、哦，就是整合起承诺起这样下去、哦、那当然呢、啊，就是说那如果老师我本身一开始跟他并没有 touch 到、
1: 嗯、
0: 可是我真的也是被他某个条件吸引，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因为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够去爱一个人的、欸、对不对、嗯、所以一开始是因为他某条件吸引 也可以啊，但是你要只要告诉你这牌不是爱，那你们在相处一定要怎样，你从对方先从因为对方有没有特质吸引你，然后怎样，然后发现到哎、欸、你真的爱上对方了，那就可以真的往爱情的方向去努力。但是一直都真的迟迟没有，那你也不要骗你自己了，那就没办法。
2: 要诚实。
0: 哎，但是你彼此只要用心齁，我看到有很多情侣，他们一开始只是一个朋友关系，朋友当然一定是喜欢他嘛，要不然怎么当朋友？
1: 嗯哼，
0: 对不对？日久生情嘛，哎，一定是在 moment 你觉得 touch 到了，有可能，就对方一个非常不经意的善意 touch 到，你会被 touch。当然，如果你生命已经是不敢信任人，也就是受伤太重了，封闭的生命，那恐怕就很难 touch 到、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你的课题了。因为刚才讲说台湾这个社会已经是不敢相信爱情了、
1: 嗯哼
0: 这个、连政府都不太能信了，你还相信了， 就变成很多台湾现在正负面能量就很大、
1: 嗯、
0: 所以我们开这个课也要重新开启大家对爱情的信心以及对人性的信心、
1: 嗯哼
0: 哦、
1: 所以兄弟们那个学到了吗？以后如果你们有一个女生问你说你到底爱我哪里，你千万不要送死的回答说我爱你的外表，我爱你的美丽，我爱你的身材之类等等条件，你要说我爱你的灵魂、
0: 欸、不过我修正一下、哦、因为在目前、哦、大家普遍对爱情解释不了解的、
1: 嗯、
0: 你这样讲他会敲你的，即使你在讲说我爱你、欸、我觉得你那一个特质真的我蛮喜欢的、
1: 嗯哼
0: 哦、但是那个、
1: 欸、要受欣赏，
0: 但是你要跟他讲说那个只是一个敲门砖而已，就只是爱你的是爱你这个人，哇，这样会更真实一点，
1: 真的，
0: 因为你不能忽略，大部分哪有可能不是这样子啦，对对对，嗯，
1: 好，那我们再来问这个我们同学们带来的最后一题啊，这个就是老师，你认为说两性相处最舒适的方式是什么呢？
0: 好，我想舒适就是彼此在一起是会很自在，
1: 嗯哼。
0: 那为什么会不自在？就是因为你本身的动机是匮乏的，你是求爱的，
1: 嗯
0: 你一求爱就完了，你就会怎样？你就患得患失。

0: 你就会想要避免对方离开你，你想要绑住对方。
1: 嗯哼，
0: 啊，那个就是麻烦了，那就是一点自在都没有。所以如果一开始能够是非常的态度非常正确，也就是说你真的了解什么是爱。
1: 嗯哼，
0: 就是爱的本质是自由主动无私，也就是说你不要欺骗你自己。
1: 嗯哼，
0: 你爱你不用欺，那你法律没有规定，你也不要被规定我一定要爱你。
1: 嗯哼，
0: 那是很自由的。那你刚才可能会问我，老师，人需要去爱一个人吗？这个命题很有意思，因为要不要爱你是你的自由意志嘛。
2: 是，
0: 但是我在问你，你会问这个问题代表什么？
2: 你想要去爱人，
0: 他是很吊诡的哦。就你今天会问我这个问题，代表怎样？你想爱人
1: 哦，
0: 所以爱人就变成一个不用去讨论的命题了。
2: 你
0: 他的困难点在什么？我要怎么去爱人？人的困境是在这里。今天哪个人睡觉起来没有杀人放火不爽的？没有。我们对某一个人有爱意，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能够获得对方，能够跟对方沟通。
1: 嗯哼，
0: 所以爱不到是最大的不自由，你知道吗？
1: 嗯哼，
0: 我想爱你，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爱，那是最大的不自由。
1: 嗯，
0: 所以去实现爱还的是什么？最大的自由。
1: 嗯哼，
0: 你看很吊诡哈。那基本第一个本质就是你是自由的，你是可以随时不要爱他的。但是我又希望怎样？我又希望爱他。好，那你就怎样？你要主动，你不要那么等，你就主动的，你就主动对他好。这个好也不是刻意的，这个好是无条件的。而且刚才讲到的，不是因为你漂亮，你什么条件都不是。
1: 嗯哼，
0: 只是我愿意对你好。既然这样，刚对方还没有回应如你意起的太爱你的时候，你应该怎样？你应该很洒脱，你不应该要求对方。
1: 嗯哼，
0: 因为这是你什么自由主动无私的，所以返回来证明你真的是无私的爱他，不管对方有没有什么做出你期待的回应。所以我们对爱情是永恒的期待，但对结果是永不期待。
2: 又是一个吊
0: 诡，就是说爱情是要一点智慧。因为他实践这个东西需要一个原理，
1: 嗯哼，
0: 那个原理都是逼近你真的是无条件爱对方吗？
1: 嗯哼，
0: 他就不断一直要你辩证，好，辩证到你真的变成你的生命真的是无条件去爱对方，那就很自在了。
1: 嗯哼，
0: 哦，所以我想刚才提到说什么样是最自在，就是你真的是无条件爱对方是最自在的。好，那有这样一个道理之后，我们才可以进入第二步。因为毕竟彼此都已经经过生命的这样的成长。你看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认知，会有这个观点，会有这种感受，他是整个成长过程怎样堆累积下来的。
1: 嗯哼，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接下来的课题了。所以我们才去学习爱的沟通能力。你刚才才会讲萨提尔的一致性沟通，才会讲到这一节。这个就是什么？又回到现象界来看待这个生命。每一个生命都经过这么历程，过去成长过一定有很多受伤，那受伤又是他孩童，他根本无法去理认知，可是就已经怎样，已经埋在那里很多的所谓 settle， 很多情绪阴影。那这一些就是爱情要去帮忙照亮的部分，也就彼此互相怎样照亮彼此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荣格讲说，都有你通爱情获得什么，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得到，你只有完成自信化，也就完成你自己，找到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理解自己都是意识的自己。事实上科学研究发现，你会以为什么都是你做决定，不是，都是潜意识做决定。
1: 嗯哼，
0: 最简单的，我们每天呼吸也不是你决定的。
1: 嗯哼，
0: 那自律神经决定的，我们很多人很多行为是本能的，本能也不是你决定的，那是集体潜意识的，这本能就是集体潜意识，所以愿意去爱人也是集体潜意识啊。也就你的潜意识帮你做决定了，你还以为是你决定，不是，他已经帮你做决定了。所以真正爱上一个人也是潜意识帮你做决定了，你只是事后用你的大脑怎样去加以解释啊，因为他什么那个因为都不用解释了，那是人的大脑习惯要给他解释。事实上都不是。所以我们爱情到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用你的意识去照亮这些什么
2: 潜意识，
0: 而当你照亮的时候，

0: 你就不再投射了。你知道这个投射原理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内心有匮乏才会投射嘛。可是等到这里的时候，你不再投射了，你的生命就什么
1: 完整，
0: 就完整了。
2: 嗯哼，
0: 到时候也大概生命就尽了。就谢谢收看了，也就是你这一次已经完成了任务了，那就继续下次吧。那可是下次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一个爱的任务，你已经懂爱了。听说啊，你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这个那人，这个地球是在给还没有学完爱的人学的，
2: 是
0: 已经学完的，请你到另外一个世界。那那个是叫天堂还是叫什么佛国？哎，我不知道。那就你是什么信仰，你就用哪一个，凭力自己去推啊，道理都是一样的。
1: 是，
0: 嗯，好，我想今天的节目也都快到了哈。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12周的爱情学的系列节目。我们是希望能够尝试在国内推动一个爱情学的活动啊。那我个人认为，目前面对国内的少子化问题，但少子化问题里面造成原因非常错综复杂啊，有经济的因素啊，上一次石桥讲的啊，你养不起孩子，怎么生孩子呢？哦，那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啦。哦，但是我想说，少子化的原因里面，根据我们的分析里面，事实上。国内的我们的年轻时代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生孩子，而是因为第一个经济因素，
2: 是
0: 第二因素是什么？第二因素是因为怎样？我没有对象，谁跟我生孩子？总是要结婚嘛。那为什么你不结婚？因为我找不到对象啊。啊，所以我们这个爱情写是试图帮忙年轻人找到这个痛点来解决。哎，我怎么帮你忙？能够大家一起来探讨爱情。这样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那这个等到你厘清之后，你的频率自然就会升高，你就会吸引你跟你这样频率的人。他的道理设计就是这样子。哦，那我们希望我们将来我们心理学基金会这边，我们来推广这个爱情学，那然后也推广这些活动啊，把这样一个爱情的原理把它解开来。好，已有原理，我们就有相对有一些能力可以学习。哦，那我想他就像学习任何的课题一样啊，都是要不断的练习。
2: 嗯，
0: 哦，那甚至要刻意练习。
2: 嗯，
0: 哦，那我们未来希望说每个人都能够找到你的另外一半啊，哦，这个完成这个生命的进化啊，哦，所以不要害怕去爱，成功了你得到幸福，失败你得到什么？
1: 智慧。
0: 不过一般人先得到什么？
1: 智慧
0: 啊，所以不要怀疑爱，爱是人世间最大的力量，也是唯一的价值。
2: 嗯，
0: 好，
2: 在最后我要分享一下，我非常感谢高老师那邀请我一起来直播这一系列的爱情学节目。哦，那我觉得每一次都跟高老师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回去我都觉得，我们不是有谈过那个能量吗？
0: 嗯，
2: 我觉得我回去之后能量都很高。欸，
1: 我也是
0: 是
2: 我都感觉这个正能量补充的相当的好。哦，
0: 嗯，
2: 再来就是说，我觉得自从修完你的爱情学，然后再来后来有幸老师邀请我跟你一起来制作这些爱情学节目。哦，我觉得帮忙你有一个职业病。
0: 嗯，
2: 什么职业病呢？
0: 嗯，
2: 我觉得我以后找女朋友可能要找至少有修过你爱情学。
0: 好，这个我在我课堂上也发现有些同学跟我反映说，哎呀，她男朋友没有修到这门课。
2: 嗯，
0: 确实我也是察觉到这个是个大问题。
2: 嗯，
0: 因为你在这边有一起成长，对爱情有很多的探讨，可是另外一边没有。那没有怎么办呢？是我才想说我得要整这个
1: 出个书
0: 、欸，对，出个书，
2: 出个书，
0: 因为这门课一个学期就顶多这么几个人可以修得到。
2: 对 啊
0: 所以我们希望出书，然后也制作一些像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未来我们可能还有粉丝页，Instagram，我们希望能够善用这些自媒体啊，希望引发更多大家能够来关注这个议题。非常好，感谢思巧给我这样一个回应。
2: 谢谢老师
0: 这代表说，这样一个我如果说这个我们这样亲自透谈话之后，你能够有感受，代表这也是你内在的深情大愿嘛。
2: 嗯，
0: 如果我讲的东西不是你内心，你怎么有共鸣呢？
2: 是，
0: 就代表这是普世共同的东西嘛，只是我们没有人把它讲出来而已嘛。那这个讲出来不是我厉害，而是我个人也曾经痛点过。那我希望能够怎样把它搞清楚。那我们开这门课也是希望在课堂上跟我的同学这样互动，也能够让

0: 道理能够显现出来，能够显化出来，
1: 嗯哼，
0: 就把内隐知识变成外显知识，把它写出来，把它做广播剧。如果不写，那就跟棺材一起进去了，
2: 是，
0: 太可惜了，
3: 可惜了。
0: OK， 来，宝婷呢？
3: 我也是，其实在这个录十二集的过程中，从上课我就已经觉得学到很多，然后录完十二集，每一次实际跟老师在聊到的时候，老师都会讲出更多更多更引发共鸣的，就像今天这一集也是、
1: 嗯、
3: 而且我觉得确实我有落实在我的那个、嗯、感情
2: 生
3: 活之中、
2: 哦、
3: 对对对，我也在努力实践、嗯、感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嗯嗯、不然
2: 知行合一，
3: 对，没错没错，而且也是真的频率是有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老师真的很需要做这件事情。
0: OK， 好，各位，爱情是一种高度的心灵活动，它是一生，它是灵性最后的奥秘、
1: 嗯、
0: 它是一生最浪漫的什么
2: 修炼，
0: 修炼、哦、那这是我们爱情写的 slogan、哦嗯、那我们这十二集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嗯哦、
2: 好，如果觉得我们的内容还不错、嗯、那在听完这十二集当之后呢，还想要继续 follow 我们、嗯、或者是想要 follow 老师耳后出的新书、嗯、那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Instagram
0: 欸、是
2: 高松井爱情学、
0: 欸、对，
2: follow 我们的最新资讯哦。
0: 对，我们未来还是有会有粉丝页、哦、那希望邀请大家也把，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还真的不错，你要推广、嗯哦、转传给你的亲朋好友听、
1: 嗯、
0: 我们希望带动台湾的这样爱的正能量，能够因为我们的投入，因为你的这个支持，然后能够很快速的传播，好不好、
1: 嗯、
0: 好，那再次感谢各位，来，我们一起谢谢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十二周来的收听，谢谢各位。
2: 好，谢谢各位。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家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柯老师跟他的两位学生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节目，有关于在婚姻中如何来经营爱情，如何呢在爱情中在婚姻中找到更多的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好，我相信呢各位听众朋友一定非常有感触，婚姻中呢往往有许多互动的细节，互动的这个柴米油盐了哈，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所未曾遇到过的。比如说结婚之后，可能这个就有这个与对方的家庭成员互动的问题，婆媳的问题。如果有了孩子之后呢，更有孩子教养的问题。当呢这个自己双方的家人年长了，生病了。或者甚至特别是父母了，生病了还有照顾的问题，那另外当然还有双方的这个工作发展的这样的问题，这些其实都非常的磨合两个人，都再再的考验着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两个人究竟如何希望能够为对方付出，还有对自己在婚姻中的承诺，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为这个婚姻下承诺。好，我想呢这个婚姻中有许多的互动跟细节哦。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讲，你能够与对方携手，能够有机会呢与对方共同经营一个婚姻或家庭，你成为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然后常常应该也是这样讲，对方也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啊。那个重要性也许虽然叫做之一，然后但是呢在这个婚姻在两个人的亲密的这个关系当中应该不是之一哦，真的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人，独一无二的那个人呢跟

你一起经营了一个婚姻，一个家庭，然后你们有小孩，然后呢，更重要的是，透过你跟对方的良性的互动，你成就了更好的他，你给了他，他给了你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很不一样的看见，然后你为了他或他为了你做了某一个程度的牺牲，为了成就自己或成就对方，我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缘分的事情，也是非常这个奇妙的事情。当然，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婚姻中即便是吵吵闹闹，但是啊，两个人承诺在一起的这个承诺，一遍一遍的。在这个吵架当中，或许也可以一遍一遍的拿来再复习哦。不过吵架总是不好的啦，哦，感情呢会越吵越薄，千万不要以为吵架，这个是这个爱情中的一个叫做这个刺激吗？其实最好不要这样子想哦，吵架。总是不好的哦，因为总是会在对方的心中留下某一种程度的伤痕，所以感情只有越吵越薄，不会越吵越好哈。所以还是不要太常吵哈，或者吵的时候不要太有火气哈。那真的是要珍惜这样个难得的缘分哦，能够与对方携手啊。当然，前提是你要找到那个你觉得跟他这样的经营婚姻，彼此付出。是会带来改变的，会对方是会感觉得到你的爱的哦，然后你也可以感觉到对方的爱的，这样的人哦，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婚姻真的就非常值得了。OK，哦，好，我非常高兴今天有一个这样的结尾哦，就在我们整个的爱情学的系列，高老师跟他两个学生跟我们细细的细数了爱情从刚开始。的这种青涩疑虑，然后呢，还有呢，在爱情中所考虑的几个重要的事项包括像这个性的问题，或者是骑驴找马的问题，然后呢，爱情要不要继续的分手的问题，然后爱情要不要进入下个阶段婚姻的问题，然后对于婚姻成为爱情坟墓的一个疑虑的问题哦，我想这一系列我相信对各位听众朋友都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想呢，我们这个爱情学的系列呢，就先在这一集就告了一个尾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对我们的支持，未来我们会继续制作非常棒的节目，继续来跟各位谈情说爱。好，那下个礼拜的节目也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呢把古人的这些文物当作家庭教育的素材，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很开心还是邀请我们上个礼拜有趣的吴明秋老师，他是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导览志工，然后呢也在士林松山北投的社区大学有教国宝悠悠趣，甚至呢他还把那个故宫的这些他们的复制的古董文物呢让他下乡去活化了这个古董，活化了这个国宝。以前说到宝都要停留在放在一个固定的保护的好好的，现在国宝也会走路，也会下乡，也会直接你不来我就去。这就是吴明秋老师他们在这个认真的在宣扬国宝的价值，国宝的应用啊，不要让它只是老古董哦。欢迎吴明秋老师。
1: 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哇，上个礼拜跟老师们讨论好开心呐、真的。
0: 你光听他讲话就觉得他自己本身一开口就是让人开心的热情热血男人哈。对，所以呢其实你知道吗，我就想一想说以前呢、都说哦，这是古董，好像应该价值连城哈、因为有人专门在收藏古董嘛。那古董呢，一收藏就要把它藏在、保存在一个
2: 非常宝库里面。
0: 对，宝库里面。然后久不见天日，这古董很多人就忘记了它，
1: 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0: 对啊，然后如果后代子孙不知道这是宝的话，等到你老了以后啊，
1: 论斤卖。
0: 好惨哦！
1: 你现在叫做论件买，论件买，到时候是论斤卖、
0: 搞不好他也不懂得要卖。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宝的时候，我们简直就是当作废弃物回收。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就我们人活着越来越老，然后以前你孩子就是你老了啦，这你就跟不上了。然后呢，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被人家骂成老古董。那我们如果再不动动脑，不再来那个让自己活化我们的这个脑子，活化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搞不好也不知不觉中当中我们就自我报废了。
1: 其实时代在更新呐、但是我永远都会知道，文物它也一直在创新。
0: 对，
1: 即便它是古文物，但是它还是会随着不同的时代而赋予新的生命，
0: 没错，
1: 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常常讲的文创，
0: 活化它。
1: 对，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们哈、一样，在一起来学习的学生们讲一件事，文化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文物，这些都叫做底蕴。
0: 对，
1: 它是一个底蕴，而且它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底蕴。你唯有了这些文化的底蕴跟内涵，你才有办法再创造出更好、更有生命力的文创。
0: 没错，
1: 很多人常讲说，台湾现在最厉害的叫软实力，
0: 对，
1: 文创实力。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
0: 对。

0: 华夏文明、中华文化。
1: 嗯哼，
0: 今天当然我们要谈到了故宫国宝文物，你就离不开什么？离不开华夏五千年的历史。
1: 居然还有人要去中国
0: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眼界，这个是眼界，这个是广度，这是一个广度，
1: 没错，
0: 对，既然我们也爱文艺复兴啊，我们也爱毕卡索啊，蒙内啊，
1: 那已经
0: 对
1: 艺术已经无国界了，
0: 对，你知道吗？21世纪，因为我在博物馆哈，因为我在故宫，那我也参加他们的研习跟研讨会。
1: 对对对，
0: 21世纪的博物馆学的真正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吗？拍谁？蒙娜丽莎不是你法国人的，
1: 对，
0: 翠白菜也不是你台湾的。
1: 嗯，
0: 我要告诉大家，它是全人类人的。
1: 对，
0: 你必须要跨出。这个领域，因为这些是一个
1: 的界限，
0: 对，这些是一个艺术文化。
1: 对，
0: 当你跨出了以后，才会知道原来艺术跟文化，是这么样开阔，教育是有这么样有包容性的，
1: 对，
0: 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这样子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真的悲哀。没有大小，
1: 对，
0: 为什么我们现在所有的21世纪是数位？现在讲的是数位云端，
1: 对啊，
0: 快速。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国际间的博物馆的这些文物资讯，
1: 对，
0: 全都上数位，你是无偿哦。你可以悠游在大英博物馆，你可以悠游在罗浮宫，对不对？所有世界级的博物馆一样。我们故宫博物院也是一样，也在做这件事。
1: 对，开启人类里面的善，里面的美啊，然后里面的真，所以人怎么还会有暴力
0: 之气？所以说，既然都已经是无常可以享受了，
1: 对，
0: 那我们怎么还那么样的小力的？对，这是我的。这个是你的，然后还要限制他说哦，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都有偏了，都非常偏颇了。
1: 没错，其实就像你看到一个美的东西哈，让你眼睛一亮，那早就超越国界了。
0: 是的，
1: 但当你让你耳朵呢，突然间哇，轰的一声。然后呢，你的眼界突然间是真的不一样的时候，那完全就是那刹那之间就已经超越了很多很多的距离跟空间哦。
0: 所以或许我们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学习啦，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永远相信，每一个阶段它都可以跨得更高、更远、更深。你看吧，即将明年今年。要迎来了这个巴黎奥运
1: 啊，对对对，
0: 2024巴黎奥运，对不对？你看，你看，我们刚讲的是艺术，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个伦理跟这个价值一样，
1: 对，
0: 延伸到
1: 对对
0: 运动赛事，
1: 对
0: 体育盛会，
1: 对啊，
0: 哎，每年呢，
1: 没错，
0: 我每年真的也都会被感动，哎，
1: 很丰富
0: 哦，这些运动家，对不对？他们很辛苦的，
1: 没错，
0: 一样，所以真的是艺术性，价值感，这些伦理。这个是不分国际、不分国界、
1: 对
0: 不分职业种族，对的。
1: 所以这个古董一旦变成了古董，它其实已经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被标明出来了。那只要它被标明出来呢，它就要深入到各个阶层去。不然你知道古董。最后的命运就是封闭，然后败坏，然后就消失。
0: 对，不过老师啊，我们这样子好不好？可能我们线上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以为古董一定要时间久远那样的。
1: 对对对。
0: 哦，现在没有咯，我们现在的国宝的认定是由文化部组织一个委员来认定的，因为我们的文资法已经改了已经可能你认为古董就是哇要历史悠久，要有非常具有知名度或等等，可是现在我们认定的所谓的国宝，像灵玉三大师。

0: 他的绘画，
1: 嗯，
0: 已经也是国宝了，
1: 嗯，
0: 像什么台南交趾烧陶也是国宝，
1: 国宝级。
0: 意思也就是说，所谓的国宝是什么？你有当地性，
1: 嗯，
0: 你有本土性，
1: 嗯，
0: 对不对？你具有它时代性而不能取代而卓越者，
1: 对，
0: 都可叫为国宝。
1: 没错，
0: 所以不是说我一定要300年、500年，要1000年，
1: 对，
0: 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以我们本身中华民国的国宝的认定，第一级就叫国宝，第二级叫重要古物，第三级就叫做一般古物，
1: 哦，
0: 就是我们分3级这样子。所以我们已经也排除了。你近代的、现代的创作，
1: 嗯哼，
0: 哎、欸，他可以要升什么国宝？哎、
1: 嗯，对，
0: 他可以要升国宝、欸，
1: 就是，
0: 嗯，
1: 就是说他有独特性的时候无法取代。
0: 对，所以我们也要跟家里年轻好朋友们讲、
1: 嗯，
0: 所谓的国宝不见得
1: 要老 Coco
0: 哎、欸，不见得是 LKK 的哦，
1: 嗯、
0: 哦
1: 对呀、啊，
0: 它也是具有当代性的艺术价值，
1: 没错、
0: 哦。然后你有独特性的创造的能力，搞不好哪一天你就是国宝的创造人。
1: 对，
0: 我们要勉励大家，
1: 嗯
0: 哦、我们要拥有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宝，我们也可以进而让自己。的文化，然后再创造出更多的现有的新的国宝的生命的创作力来。
1: 对，所以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嗯，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至于是不是宝哈，哎，你知道古人都说哈，哎，怎样这是好歹哈，好歹了哈。有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好，所以呢，他既然不知道什么是好。再好的在他眼前也没有这个价值的时候，他其实弃之如敝屣。
0: 嗯，
1: 所以那个宝的概念啊，
0: 定义，
1: 对，宝的定义跟概念就是你要知道它好在哪里，你要说得出来。
0: 对，
1: 就好像以前你知道那个以前的房子都是譬如说块木好了，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块木，
0: 现在年轻人可能更不清楚了。
1: 对，所以要他去闻一闻那个香味，可是他有些是可以说是人造的精油哈，然后呢就像一个家里面譬如说以前阿嬷用的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怎么用的，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没有去讲说这个东西哈，这东西很有很，比如说你已经用很久，然后这个东西的价值是什么啊？为什么它会那么被重视、被珍藏？我最具体的一个例子好了哈，很多小孩子也不知道什么叫龙银
0: 哦，
1: 元宝。
0: 对，银元呐，哈，
1: 对，龙银呢，古早拢讲龙银，那有点像是清朝，
0: 就是银币或者金币，
1: 铜币，
0: 嗯，
1: 以前清朝的时候，他们都叫做铜币
0: ，OK，
1: 因为金币啊，比较金币是比较，
0: 它就算黄金了，
1: 对，
0: 对对，
1: 然后以前流通的货币就是铜哦，
0: 铜啊，
1: 铜做的，对。但你知道很多小孩子也不懂什么叫这个龙银，譬如说清朝留下来的这些
0: 铜币
1: 嘛，
0: 铜，因为铜是贵金属，
1: 对呀，
0: 自古以来就是，
1: 对对。
0: 刚刚不是讲国之重器，
1: 对啊，
0: 我们上礼拜讲的毛公
1: 鼎，
0: 它
1: 是
0: 它就是铜锡合金嘛，
1: 对，
0: 就叫极金嘛，
1: 对，
0: 所以古代不得了哎，铜啊，
1: 嗯，
0: 铜在地底下。20到30公尺深，它必须要动到国家机器要开采，而且170吨的铜矿才能提炼1吨的金铜。
1: 哦，天哪！
0: 所以你就知道说，铜掌握在谁？铜掌握在天子周天子手里。你看毛公英他的叔叔。已经为国辛苦了这么大半辈子，告老还乡，潘谁？他还要奏请他的侄子宣王，赐给我铜料，我要去做一口
1: 毛公鼎，
0: 鼎
1: 对，
0: 就叫毛公鼎。
1: 所以我是说，
0: 你看，我们

0: 这样的知识串，马上
1: 对啊，
0: 是不是跟现在一模一样？
1: 对，
0: 一模模一样。
1: 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小孩子从来没见过，也从来不知道，譬如说，他如果看到家里有一些这种铜币，
0: 你讲的银元就是以前的那个什么大头铜币啦。
1: 对
0: 对，
1: 而且它雕刻的是有龙的。
0: 对对对 对, 對、欸，
1: 我有一天看到说啊，一个龙银哦。它现在的价值，起码有差不多八十几万的人民币哦。
0: 它不仅是铜，本来就是贵金嘛，哈，然后当然再来是因为它有具有一样嘛，我们刚刚讲的文物都是会有它背景的故事，
1: 对对，
0: 它当代性，
1: 对
0: 对不对？当代性收藏，而且我们常讲的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稀为。贵嘛，对不对？
1: 物以稀为贵，
0: 对，
1: 没错，
0: 稀为贵。
1: 但好歹呢，也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哈，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啦。
0: 对，
1: 那最简单的价值，当然就是说，人家拍卖会上说，哎，哇，一天哪，一个龙椅要卖这么多钱呢、啊？那如果他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所以老师，你刚刚讲一件事很对。传承跟经验，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对呀、啊啊，你如果没看过、
0: 看哦、
1: 没摸过，
0: 你看我们刚刚一路这样子，我一讲可以举了我们家的镇院之宝毛公鼎、对不对？他写了500个字，他里面写的就是经验，
1: 对，
0: 就告诉你我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皇帝的，
1: 对
0: 哦，帮助我的侄子，然后做了什么事，那我被。这个封诰命对不对？然后我怎么来帮忙的？这样，然后
1: 真是
0: 这个所有的这些经验还有传承记录下来，
1: 对，
0: 就跟你刚刚所讲的这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经验是一样的。
1: 对，所以其实故宫里面本来就有把这个教育的资源写在那里，你还不去看看？
0: 应该是说我们都有很多的文物的背景的故事，
1: 对
0: 对，那这些故事其实都具有所谓的传承，
1: 没错、
0: 哦。那一样也会把这些文化的教育的底蕴，我们通，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文创品也做得蛮好的，还有我们的最重要是一个出版品。
1: 哦，对对 对,
0: 对，我就帮我们故宫做个小广告。
1: 对 对, 对，
0: 我们的出版品做的也非常好，
1: 没错，
0: 而且现在都是图文并茂，
1: 没错，
0: 这样子
1: 百看不厌。
0: 好，好，老师，我刚讲的是属于全人类的。
1: 对，
0: 你即便你不想，你讲啊，我现在就是不想花钱去买，那我一样告诉你，你无偿可以获得。
1: 上网，
0: 数位上网，在官网上面，我们有20-30万件照片，高清晰的每一件的文物的背景介绍，然后规格、品名、名称跟它的各项的背景一样，通通在数位上面。
1: 所以没事在家里不用在那只是看电视、喔、偶尔看看这些国宝、
0: 啊、
1: 你也有很多启发、
0: 啊、是是，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子讲了，好不好？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传递，就是说学习的事情是无所不在的。
1: 对，
0: 如果你愿意学习的话，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方向、角度啊、时间，它是无偿，而且是无偿的。
1: 对啊，
0: 它是
1: 免费的。
0: 是是，
1: 意思是说国家有为你预备好这样的一个素材，你要自学，要分享给家人、给孩子传承。其实有时候故宫的东西，有时候在家里你会看到很多类似的场景，类似的人文的关系、人文的互动哈。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把国家的宝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你就有。
0: 那当然，因为我记得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学了一句话，我也想在这边分享，它叫做尽信书
1: 不
0: 如
1: 无
0: 书。
1: 对，
0: 好像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大了解，就是说书就是书籍的书，尽信就是说我完全相信这本书，那我不如无书。哎，你会觉得
1: 矛盾，
0: 这个是一个矛盾论，但是他这样的想法也就要回到我上个礼拜我要讲的那件事，一个高知识分子，一个高知识分子，你必须，我们也不要说高知识分子，就是我们 一个成年人，你既然

0: 法定成为一个成年，你就必须要责任跟义务，你要明辨是非。
1: 对，
0: 意思也就是说，有这么多的讯息跟这些资讯给你的时候，但是你一样，你依然要知道，如何的去选取，如何的去运用，如何的去判别、
1: 消化。
0: 对，而且每一个人进来的角度是不同的，所以我常讲说，文物的故事永远在流传。
1: 对，
0: 永远在流传，但一样，它永远也有很多的面。
1: 对，
0: 那一样，也不要认为它就是古文物，它只能代表古历史，
1: 所以
0: 其实它从新的角度来看，它能可以创造出新的生命跟新的价值。
1: 没错，对，所以那个古董在人间，就是活化每一样的这些它里面的精神价值要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哦。我们先喝口水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0: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刚才听到，其实生活中有非常多的那些成就，但是呢，还不必丢弃的那些老，可以说是老古董哈。但是这些古董呢，怎么样活出一个新鲜的样式，让我们可以领略到它里面的精神文明跟它的价值的传承。好让这些文物呢它可以永续下去。其实生命呢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些经典，这些经典可以变成我们很好的养分。就像那个我们那个明秋老师，明秋老师的家庭资源非常的丰富。他在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哇，他不只是他妈妈这边是泰雅族，他爸爸又是清康熙就来台湾，他的岳父也是安徽的空军在民国37年的时候来台湾，所以我觉得这种族群的大熔炉，变成他会可以传讲故宫文物的这些很棒的这个汇聚出来的养分哈，所以这些经验呢的传承都需要我们要有这样独特的眼光来挖掘，处处都是宝。
1: 嗯，
0: 所以你怎么样让故宫的宝跑出去？
1: 哎呀，于老师，你这样一讲，我每次常常都跟我的好朋友讲，我们家早就是联合国了。
0: 嗯，对对对对对，
1: 真的哈，我们这个来自于四面八方，跟所有的好朋友一样，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都是家庭，还有价值，还有教育哈。
0: 对，
1: 然后各个职场上也都是一样的一个伦理的一个概念。那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是说，哎，我们刚刚比较强调的都是在教育上面哈，这样子拿这些文物啊，文物有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来。那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在 COVID-19 之前的时候，
0: 对
1: 国立故宫博物院做了一个很棒的东西耶，你知道怎样吗？
0: 不能进去参观的，故宫都没有人去，所以就走出去。
1: 我们走出去一直是我们的理
0: 想
1: 的目标，而且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直走出去是这样的一件事。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做的就是，我们以前会把国宝一样，不仅到小就是这些偏远偏乡原住民小学学校，我们也会到老。到什么？到安养院，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到这个老人院，哈，到各个地方去哦。这都我们以前在做的。但是我现在想，这个时段，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很让我又更进一步感动的事情，那就是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我们总共将近有70万件，
0: 70万件，
1: 对。但一样，我们从里面哦，我们精选了所谓的。国宝文物好不好？因为我们建国100年拍的一部影片叫做《国宝总动员》。
0: 哦，
1: 这个总动员的男主角就是宋代的一个宋瓷定窑的瓷器，一个陶瓷娃娃枕。
0: 哦，
1: 由他当男主角。当他男主角，然后呢，跟他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玉鸭啦，宋代的玉鸭，或者是这个汉代的玉辟邪啦，对不对？然后做成一个好朋友，然后呢，来浏览

0: 浏览什么？浏览这些国宝。那我们呢，就做了一个叫做国宝洞洞操。
1: 哦，
0: 哎，国宝洞洞操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1: 他们会做操，
0: 就是类似我们这个体育署有没有？体育健康署里面所谓的那个健康操。
1: 所以国宝也火起来
0: 了，哎、欸，国宝它让它火起来了，那它火起来又怎样，知道吗？哎、欸，我们不是自己人做、哦，我们找了谁？我们找了职能治疗师来。
1: 哦
0: 我们透过了职能治疗师，然后来设计国宝的动作，然后我们精选了八件的国宝文物，然后来做这些国宝的动作，然后经过了什么？职能治疗师透过心肺功能，心跳每分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的确这一套操作下来以后，将近三分半或到四分半的时间，可以达到有效的体适能及心肺功能，而且还送神哦。对，而且还通过，
1: 所以跟国宝一起跳就对。
0: 对对。然后我们还帮他做了 MV， 还做了这个主题曲。我还要当演员，还要去拍，然后跟国宝一起拍。然后一样有全套动作，也有分解动作。然后现在一样全都无偿，在官网上，你老师你只要打国宝动动操
1: 哦，
0: 哎，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整套的这些国宝动动操，
1: 真的。
0: 然后我们现在怎么样运用，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们运用在一样乐龄阶层。
1: 哦，
0: 老师，你知道乐龄是几岁吗？
1: 哎，就是我这个。
0: 没有，我们现在健康署规定的乐龄是55岁以上。
1: 哎呦，
0: 对，55岁以上，对，55岁以上就叫乐龄了，这样子。
1: 真的。
0: 然后65岁。以上叫敬老，
1: 哇哇哇哇哇，
0: 这样子，
1: 哇哇哇，
0: 所以国宝动动操呢，就是，哎，对，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我们的主题曲，嗯，对对，我们特别派了导演，然后作词作曲音乐。对，然后配合了这个音乐，然后来做整套的国宝动动操。
1: 哎啊，所以那国宝干嘛？国宝展示？
0: 哎，国宝他就会配合会进来啊、哦。你看他现在做的，他一开始做的是佛祖的动作
1: 哦，
0: 然后再来要做什么？做这个毛公鼎的动作。
1: 哎呦，
0: 然后最后还有翠玉白菜。
1: 哎、
0: 引体向上的动作，这样子
1: 太有趣，
0: 对，
1: 创意了，
0: 所以我们已经推了5年了耶，这样子，对，我们把它带到哪里去，就是带到所有啊，比方说我们合作就是士林健康中心，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现在还跟台北市联合医院合作，
1: 哎，没想到，
0: 对，
1: 这个
0: 你看
1: 有意义耶，哈，
0: 对，
1: 因为那个故宫里面呢，其实我曾经看过，它有那个。很厉害的中医的那个什么
0: 哦，那个叫做八段锦，
1: 对，而且有的什么穴道什么什么，
0: 是。
1: 然后我就想说，哇，那这些如果商人知道怎样用这个的话，他可以。
0: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国宝本来就是属于，这都是老祖宗的，
1: 对，
0: 这是属于所有人的，是属于大家的，只是。你怎么去用？
1: 不是可怜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那里有宝。
0: 对，所以就是我讲的嘛，华夏文明、中华文化，它是一个底蕴。
1: 对，
0: 你永远就是你一定要先学习。我上礼拜一直讲说要做功课，对不对？
1: 对，
0: 不然你凭什么能够明辨是非？
1: 没错，
0: 清清白白做人，对不对？
1: 对啊，
0: 一样，你就是要有学习。当你越了解了这些学习文物的知识。
1: 嗯，
0: 这是文物的知识以后，你才有办法再去创新。
1: 对啊，
0: 就像我们这一次，我们这个时段要跟你分享的，就叫国宝动动操。哎，老师啊，真的耶！哦，我们当然先从邻居嘛，我们故宫就在士林嘛，我们就跟士林健康中心先合作。那果然就先找了55岁以上的这些乐龄的人哦，来过来，然后哎、欸，

0: 过了我们十次的课程哦，十次的课程，我们还经过前测、后测，然后体适能的前测跟后测，从他上还没有上课前的体能状况、体适能的状况，跟上完我们国宝动动操的课程以后，哇，每一个乐龄的长者体适能全部都正向的增加。
1: 哦，那我要来看一下。
0: 意思也就是说，你除了可以来听来上课嘛，哈，你可以来听国宝的故事以外，我们还教你国宝动动操。
1: 所以听完故事以后，他就会另外有一个活动的时间，大概几分钟。
0: 哦，我们一般这样的课程设计有没有？大部分都是两节课，50分钟、50分钟。
1: 哦，
0: 那一样，你也不大可能说都坐在那边五十分钟、
1: 啊。
0: 我们可能就会上20分钟的课、
1: 嗯。
0: 哦，我们就介绍，然后就介绍这件文物的背景故事，然后再来这件文物背景的故事，它要怎么来操作啊、哦哦？来运动。
1: 对，
0: 就像我们中小学不是常在讲那个、
1: 啊、
0: 这个健康操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就教他这样子。
1: 嗯，
0: 那当然了哈，我们透过了国宝的故事。先影响到他，让他感动哦，这个国宝的故事，认识了国宝以后，然后再来做这个操，
1: 哎，
0: 对不对？哇，那就不一样了，
1: 真的更有 power。
0: 对，我们国立故宫博，我们的第一个呢的，你待会你看的话，第一个就是佛祖
1: 啊、哦，
0: 释迦牟尼佛，他是什么？他是西元477年北魏年间的一座金铜佛。
1: 对，
0: 结果这个金铜佛呢，佛祖坐那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双手
1: 哦画圈圈、
0: 画圈圈，那个就叫做什么？那个就叫做背光，佛祖后面的光。就是我们透过文物的形状、纹饰、工人，然后让他了解认识了以后，对，然后他推出了一个印，佛祖啊，
1: 哦，对，
0: 只会打两个印，一个叫做无畏印，无畏，
1: 不怕，
0: 不害怕，不要害怕，
1: 无畏，
0: 然后无畏印面向自己，也告诉自己有我在，
1: 手掌
0: 有我在，
1: 面向自己，
0: 对。面向自己，
1: 所以手掌先推出去。
0: 对，佛祖的无畏印是推出去，他要告诉世人
1: 不要
0: 害怕，
1: 不要怕，
0: 不害怕。也有佛祖也是一个大无畏的精神来度化人家。
1: 对，
0: 哦，这样一个方式。所以你看，当他可以做出这个佛祖的动作的同时，也在做佛这个动动操的动作，
1: 也在练功啦。
0: 对，也在练。但一样哦，我们都是经过这个职能治疗师的动作的设计、哦、包含跳跃哦，魁星踢斗
1: 哦，
0: 清代有一个这个珊瑚哈、哦、所做的魁星哈、哦、魁星踢斗，这是一个井盆里面的一个动作，然后他就要做魁星嘛，要跳跃踢斗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很经典呢。
0: 对。魁星是什么呢？魁星就我们汤传的，就是他是一个读书人。
1: 嗯，
0: 好，他是一个读书人。然后呢，他只因为他长得其貌不扬，
1: 嗯哼，
0: 可是他一样，魁星踢斗那个斗叫才高八斗的斗，对不对？其实他就有点像文曲星啊，跟文昌君一样。
1: 对，
0: 那只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其貌不扬，所以屡试不中。屡试不中，又后来他就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他就投河了。
1: 哦，
0: 结果老天怜悯他，就派了什么鳌鱼，就我们讲的龙鱼过来了，好不好？那龙鱼过来以后，就把这个救上来以后，然后后来这个魁星就站在鳌鱼上，所以我们讲的独占鳌头。
1: 哦，
0: 啊，然后魁星手执有没有啊？手执这个梅花枝，啊，梅花是怎样知道吗？一年四季第一个开的花，就是
1: 梅花，
0: 因此我们梅占先春。
1: 哦，梅占先春，
0: 梅花占这个过年的第一个，
1: 把那个春天的第一个位置就占住了，
0: 所以它也是第一个，对不对？然后那个梅枝上面呢，又形成一个北斗七星，然后最顶端的那一颗就叫魁星。
1: 哦，
0: 对，所以你看，整个国宝的这个魁星踢斗是一个清代的

0: 珠宝的一个装饰而成的
1: 设计，
0: 对。但是你看它背后给人家的勉励跟鼓励，就叫魁星踢斗一样，我们就会认为它非常正向，
1: 对。
0: 然后就把它怎样用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国宝动动操里面，
1: 让大家做这个动作。
0: 然后当他那魁星在踢斗的时候，有没有他要跳跃嘛？
1: 对，
0: 他要跳跃，哇，就设计进去。然后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翠玉白菜
1: 哦，
0: 我们最有名的翠玉白菜，
1: 真的。
0: 那翠玉白菜要怎么做呢？伸展。
1: 哦，
0: 你知道吗？所有的这些健康操，包含你所谓的瑜伽也好，所有的任何活动，
1: 对，
0: 任何的体适能，其实都在做一件事：
1: 伸展，
0: 伸展，伸展，伸展。所以翠白菜呢，就是你看翠白菜，白菜嘛，光合作用。白菜亭亭玉立，我们家的翠玉白菜很有名啊，对不对？亭亭玉立长在那边，然后行光合作用，然后每一个人的面向光明，面向阳光，有没有？然后做出伸展的动作来，左右两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翠玉白菜。那你就要想到翠玉白菜两个颜色，白色跟
1: 绿，
0: 绿古时候叫青色，就叫清清白白。
1: 哦，清清白白。
0: 当你想到翠玉白菜的故事，它是清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伸展动作，你就要告诉自己，也告诉所有世人，我是迎向光明，我是清白白的做人。
1: 对对对。
0: 上面有两只虫，一只叫做
1: 钟
0: 师，一只叫做蝗虫。
1: 对。
0: 所以叫多子多孙。
1: 对对 对, 对。
0: 它其实是一个嫁妆。景妃娘娘景妃跟甄妃嫁给了当时的光绪皇帝，希望女孩子家世清清白白，嫁到皇帝家多子多孙。可是我常会告诉大家，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是多元的教育，怎么是女孩子清白？是每一个人都要清清白白，每一个人都要清清白白这样子。所以呢，你看，当你可以了解文物的知识，然后又可以体会做出这个国宝的动动操。
1: 对，
0: 我必须要跟老师分享，我们除了让乐龄的健康的长者体适能的这个功能都增强以外，我们还大胆的用在跟台北市北市联合医院合作。我们用在哪里？我们用在失智的老人身上。
1: 失智老人
0: 是的，
1: 就带他做这个操。
0: 对，就带他做这个操，真的就带这个做这个操。因为连续重复，我们要的就是让他能够体验能够活动，能够有反应。最重要的，我们的课程除了我现在这样在做，就是说为什么说艺术可以生活化的原因，就是说它不仅只是在让你认识国宝的知识以外，我们更让它变成的是一个健康的元素。
1: 对
0: 啊，比方我到了阳明医院的这些失忆，他叫失忆灾，就失忆的长者，到那边去以后，因为翠玉白菜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嫁妆，吉祥嫁妆的意义。然后我就会问这些长者：“阿妈，你当初你嫁给恁翁的时阵，你有偌济嫁妆？”
1: 哦，
0: 哇！然后他本来，你知道这些就是生病的长者哈。真的，常常就是比较沉默的。
1: 对啊。
0: 可是，当你透过了文物，他认识了文物，你不要你来讲，由他来讲。
1: 对。
0: 我们常讲，故宫文物连接的是生命的故事。
1: 没错。对。
0: 我们把它延伸变成每一件生命的故事，透过这样子。让谁？让这个阿嬷讲，她生命中的嫁妆。我跟你讲，我当初我一生我嘛无甲伊提，你敢？

0: 在。哦哇，你做个金曼呢？哇，你就可以听到这些乐龄长者的趣味。
1: 话从前
0: 是，
1: 他就会想起来，然后就愿意说了。就说了很多你从来没听过的。
0: 对，然后毛公顶，对不对？
1: 对，
0: 就靠嗲，你当我嗲，我嗲，我讲，阿奶阿妈，你拢煮什么菜？哦，我外口煮的呢，我煮什么菜哦？哦，阿奶，我炖一只鸡，外口炖的阿奶。
1: 哇，
0: 你知道吗？在当下，你知道这是我们在 COVID-19 之前就做的，然后 COVID-19 我们也没停。
1: 哦，
0: 我们真的要很谢谢故宫的这些研究员哈，还有这些大家和共同的这些承办人，这样还有长官也很努力的支持。
1: 嗯，
0: 然后他们真的一样哦，我们还用视讯的方式，
1: 嗯哼，
0: 没课程没间断，
1: 嗯，
0: 然后一直到现在，
1: 哇，
0: 我们还在做这件事。
1: 生命还在对话中，
0: 是，就说文物不仅是可以变成教育的故事，
1: 对，
0: 文物不仅是还可以普及变成一个国民的健康操，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后面，它可以连接
1: 对
0: 所有的不管老中青
1: 对
0: 的所有的生命故事，
1: 没错，
0: 透过文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1: 所以这个艺术治疗也达到了，然后呢传承也有了，然后呢让每一个人知道这个国宝原来都在，
0: 还可以活得健康，
1: 对，而且就在它里面就有那个国宝的印象，对，所以其实国宝就是说不管你有什么宝啊，那个没有用它就不是宝，要有用它就是宝，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1: 嗯，
0: 国宝没有说一定要在故宫，
1: 对啊，
0: 没有一定要在美术馆，也没有一定要在博物馆，
1: 对对，当然，如果说真正的国宝，它不能够在不同的温度上会受损嘛，
0: 嗯。
1: 有些国宝其实确实是要保护了哈，就是说一个是温度，一个是湿度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像现在，因为你说有数位，有数位化的话，你随时你展现都可以，可是要是像那些名画呀哈，那些就不堪了，你看这种天气湿气。
0: 所以当然了，您刚提到的那个是三大要素了，就是一个亮度，
1: 对对，
0: 一个亮度，
1: 然后
0: 一个湿度，一个湿度，一个温度，这个是所有国际级博物馆都要注意的事情，对。所以我每次都讲说，唐衣呀，啊，我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要把这些文物推出去的时候，当然有一些人是欣然接受，有一些人是会抗拒的，你也老口口的米给你，
1: 对，
0: 所以我每次讲说我在里面是糖衣，但里面不是毒药，里面是甜品，
1: 对对对对，
0: 就说好，就包装嘛，包装就说这个就是国宝，好，透过了国宝的故事，
1: 对，
0: 透过了老祖宗的智慧，
1: 没错，
0: 然后每一个人来到了，不管你今天有空可以来到故宫，没有空你也可以现在要学习的东西网络，而且你知道因为数位，我们故宫自从 COVID-19 以后也改变了整个的形态了，我们制作了好多影音
1: 啊，oh, ，对对对，
0: 影音、数位，
1: 现在都需要
0: 影片。
1: 嗯，
0: 你只要打啊，你刚讲的这个北魏太和年佛陀，哇，那个影音介绍，而且是我们的专家介绍哦，都是我们的研究员，
1: 对对对，
0: 我们有个单元叫做故宫国宝故宫文物送到你家，
1: 哦，没错，没错，
0: 当时就是为了要因应这个 COVID-19 嘛，你们不能来嘛，
1: 对啊，
0: 对对，那我们就线上让你们了解这样子，
1: 没错，到你家你就可以跟你的日常生活连结，
0: 对，
1: 你就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平常生活就可以慢慢提升。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呢，不知道什么叫美的时候，我们就粗糙、粗鲁、粗暴。那其实有文化的地方，都是因为呢，有非常。

0: 更多这个美好的事物就在你的眼中，就在你的四周围。看久了，你就知道什么是美。要是你周围都没有这些美的东西，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领略。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说意大利的人的设计很厉害？因为意大利从古到后现在啊，他们处处都是联合国的美好的文化遗产。不管是颜色啦，不管是设计啦，所以从小就是耳濡目染。所以我们国宝会走出来到你的家中，哇，那你简直是赚到了哈！
1: 我们也应该这样子讲啦，好吧？就说，你只要心中要有不断的学习啦，
0: 对，
1: 你只要愿意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孤独，你也不是一个孤独的人，
0: 对，
1: 而且现在的学习的方式太多元了，也太多种了，只要你愿意的话，你只要你愿意跨出来这一步的话，我相信今天我们不管谈到的家庭，不管谈到的价值，
0: 对，
1: 我们谈到的教育，谈到的艺术，谈到的我们故宫的国宝，其实这些都是随时都在你身边的生活点点滴滴。
0: 对，
1: 是的，
0: 所以生命就会缤纷有色彩。哇，今天很棒，非常谢谢吴明秋老师，对啊，来分享这个艺术生活化，然后呢，家庭呢，这个有美好的传承，
1: 是，
0: 然后呢，让家庭的文化素养、文化的气质不断的提升，哈。那时间又到了，
1: 是，下次有机会的话，
0: 对，再来
1: 一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
0: 对，
1: 那也欢迎大家哦，真的，你们可以从我们的故宫的官网，
0: 对对，
1: 可以找到所有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学术的哈，不管是教育的，不管是艺术的，不管是甚至于是体适能的国宝洞洞操，全都在上面，应有尽有，欢迎大家一起来享乐学习，
0: 对，国宝就活化了哈。
1: 是的，
0: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1: 也谢谢老师，
0: 谢谢明秋老师来，
1: 也很开心跟大家分享。
0: 对，谢谢，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1: 好，感谢，也祝福大家，好，拜拜。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